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6: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5: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6: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5: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6: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7: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8: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7: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8: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7: 0531-8292-6060，
8: 0531-8292-7070，
7: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4，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交广帮忙。先来说一下我们交广帮忙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啊，是0531-8292-6060、8292-7070。大家呢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急难麻烦事儿，您可以继续给我们拨打电话。另外呢，就是跟朋友们说一下，现在呢是正有一辆车牌号码为粤 A80ET8 的重症监护车从广州驶往济南，车上呢是载有一名重症的患者，目前呢一直在咱们山东的高速境内，还没有下高速啊，正在济广高速上行驶，请沿途的驾驶员朋友注意避让，让出生命通道，也是感谢朋友们。另外呢，我们就是这场转运呢，我们也是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正在同步直播，我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很关注啊，也发来祝福，然后呢大家有什么问题啊，也都是互相的来进行这个回答，非常非常感谢啊大家。那如果呢此时此刻您正行驶在济广高速上，发现了这辆车，一会儿呢可能就要下高速了，正好遇到咱们这个早高峰啊，大家呢一定要让出生命通道。再重复一下，车牌号码是粤 A80ET8， 粤 A80ET8。 好，再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大家生活当中呢遇到了一些鸡蛋麻烦事儿啊，都可以给我们直播间拨打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
7: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我们后台啊，就是这一段时间啊，经常有朋友会问到，就是有没有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个面膜啊，就是补水就好了。那么跟朋友们说一下，我们呢给大家精挑细选，终于找到了。就是有一些朋友啊，每次熬完夜脸呢就像被抽干了水分的腌黄瓜，出现了暗沉呐、干纹呐、泛红啊，全都来了。那给大家安利一款啊，这个急救搭子，那就是凌博士的熬夜面膜。这个面膜呢，它和我们普通的面膜啊还不太一样，它带的是全分子量玻尿酸钠技术，水分呢能够实打实的渗进皮肤的底层。其实呢，你看我们选面膜的时候就选这种的啊，一定要深入到皮肤的底层，然后敷完呢明显感觉皮肤喝饱水了，肤色呢就是那种水光级的透亮，不管是约会呀、出差呀、上镜啊，用它急救都特别的合适。最方便的就是它是那种次抛的包装，是5克一支的次抛包装，随拆随用，不用担心反复打开后膏体变质。然后呢非常的干净卫生，出差呀、旅行啊，放包里也不占地方。官方旗舰店呢这100克要129，那么我们的广播的专属价格20支刚刚好，100支只要89.9元。然后呢我们现在还有个活动啊，就是您加客服微信再优惠30元，到手呢59.9元，算下来一次呢还不到3元，比去美容院做护理要划算很多了啊。正品保证，赠送了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退换货。微信公众号您呢就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7，朋友们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7，不是零博士啊，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7，您进行抢购就可以了。我们这个优惠呢就到今天了，手慢可能就没有了。想要零博士的熬夜面膜的，今天59.9元我们可以拥有20支刚刚100克的这个次抛的包装的这个面膜啊，回复阿拉伯数字7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1: 好，这个时间呢再跟朋友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日常通勤啊，户外出行啊，不少朋友都被这个厚重的防晒困扰了，尤其这一段时间天气特别的闷热，如果呢你再用这种厚重的然后油乎乎的防晒霜，真的是太不舒服了啊。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支常年被化妆师和主持人私藏的日常的防晒，兰蔻小白管。你要是觉得你那个防晒霜啊不好用，换一换这个兰蔻小白管，真的是非常的好用。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它的质地顺滑的保湿乳液，流动性很柔和，推开呢没有任何的阻力。问题是啊，一个是带着淡淡的清香的香气，你就是涂抹的过程你就感觉很治愈，上脸呢是那种轻薄通透的，没有厚重的磨感，成膜速度很快，就是立马就能干爽利落。而且就比如说你披散的头发，它不会粘头发的，不会粘的粘到那个粘到脸上的啊，就是日常素颜出门完全没有突兀感，只会呢透出一层自然柔和的柔光，就是脸看起来是那种干干净净的啊。然后呢它跟我们的底妆非常非常的贴合，就是叠加粉底啊气垫都格外的顺滑，你放心买就可以了。这样呢我们的上新价399元，直降100块钱，到手呢只需要299，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299，到手的是兰蔻小白管啊，大家放心就可以了。直接回复关键词化妆品，就这三个字儿，化妆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我们所有的商品您都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来进行核验，品质是靠谱的，放心选购就可以了。夏天就用一个清爽的，然后跟我们的底妆特别贴合的防晒霜，兰蔻小白管，只要299，直接回复化妆品这三个字儿，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暑假旅行去哪里？
4: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3: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4: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3: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4: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3: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4: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3: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4: 8月1号及8月15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3: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5: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4: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6: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6: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6: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8点到9点都是我们交广帮忙的时间。生活当中呢，遇到了一些急难麻烦事儿啊，想要跟我们说说，或者是呢，我们可以一起解决，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山东省气象台在刚刚呢，刚发布了一个最新的天气预报啊，今明两天，咱们山东省呢很多城市的最高气温呢都会达到37到39度之间，像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还有潍坊北部的最高气温都可能会达到37到39度，相对湿度比较大，体感呢就会感觉很闷热。继续发布的是高温黄色预警，期间呢还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啊。另外呢，就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逐渐呢向浙闽沿海靠近，将在明天晚上11号晚上，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12号夜间到14号给我省带来风雨影响，到时候呢我们也会及时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有些朋友啊，关注到咱们济南的国际泉水节了。今天，2026济南国际泉水节将正式启幕了。那么，作为泉水节的核心活动之一，泉运千年，诗咏济南。2026济南这个国际泉水节二安诗词宣传活动的诗词擂台赛呢，将在7月11号到12号、18号到19号啊，正好赶上两个双休日啊，在济南府学文庙明伦堂连摆4场。活动呢是不设年龄和身份分组的，全民都可以参与，现面向全城市民还有游客来公开招募诗词爱好者同台竞技。同时呢，今天啊，济南站南广场临时交通接驳枢纽将会正式建成启用。我们知道，在去年9月26号济南站北站房启用之后啊，天龙大厦拆除工作同步启动，标志着济南火车站综合客运枢纽工程正式拉开了序幕。那么今年5月份呢，天龙大厦和广场汽车站全部拆除完毕，释放了约1.1万平方米的有效空间。那么这次改造呢，充分利用征迁的释放空间，在不影响项目整体推进的前提下，就优化了站区的功能布局，来破解站区的交通痛点，实现站前出行环境和服务能力的系统性的提升。还有朋友呢，就是特别关注这个巴威啊，再跟朋友们说一下，随着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呢是逐渐靠近我国的东南沿海，它对我国的影响呢也是逐渐的增大。济南市气象台台长、正高级工程师张永静呢就介绍说，从这个昨天14点的位置来看，巴威中心啊位于距离济南2300公里的西太平洋洋面上，强度呢依然是维持超强台风级别，最大中心风力可能会达到16级。这个我们还是要持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这个天气的一个动态啊。好，大家呢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济南麻烦事儿，您可以继续给我们拨打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
0: 一路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1: 我看到这个后台啊，还有很多朋友这个回复林博士，我们这个林博士的玻尿酸的这个面膜非常非常的好用，咱们呢统一回复阿拉伯数字7，统一回复7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了。也跟朋友们说一下，你最近呢有没有出现皮肤特别的干，就是暗沉、干纹、泛红全都来了， 这个时候急救搭子凌博士的熬夜面膜，它呢和普通的面膜还不一样，它搭载的是全分子亮玻尿酸钠技术，水分呢能够实打实的渗进的皮肤底层，就是敷完明显感觉皮肤喝饱了水，肤色呢就是那种水光级的透亮啊。最方便的就是五克一支的次抛的包装，你可以随拆随用，不用担心反复打开后膏体变质啊，非常的干净卫生，你像出差呀旅行放包里也不占地方。官方旗舰店100克呢要129，那我们广播的专属啊，100克20支只要89.9元，而且呢如果你添加客服微信的话还优惠30元，到手呢59.9元，算下来呢一支还不到3元，比去美容院做护理要划算很多了。大家放心啊，正品保证，赠送的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就可以了。59.9元，到手呢是20支，咱们次抛的面膜是凌博士的熬夜面膜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呢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7，直接回复7，您就可以抢购了。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天的优惠。

0: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每天呢也要爱自己多一点啊！经常熬夜，长期带妆，换季不稳定，很多朋友的皮肤呢都容易透着这种疲惫感啊！不知道现在你整个的状态是不是不够精致了？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款常年口碑在线、适配所有肤质的护肤好物，那就是娇韵诗的双萃精华。正好呢咱想买这个双萃精华了，或者呢想给咱们的妈妈，或者呢正好咱闺蜜过生日，想给她带一个小礼物的话，你可以选娇韵诗双萃精华。因为呢大家也就是感受到了，实打实你上脸之后它就是很舒服的那种体验，独特的水油黄金配比质地呢，带着淡淡的天然的植萃的清香，温柔又治愈。最直观的惊喜呢就是上妆的效果啊，因为皮肤你整个的稳定了，整个的水润了，所以呢你再上妆的话，它就不会出现那种卡粉啊、浮粉啊、妆面斑驳的情况了，底妆牢牢的贴合皮肤，一整天都是干净服帖的，细腻精致的，然后呢也会让你打造出那种通透的好气色。官方旗舰店1390块钱，我们交广商城上新999，又给大家优惠了400块钱，这样呢我们就是599到手的是娇韵诗的双萃精华。货品呢全程都是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啊，直接回复化妆品。

0: 说了回复化妆品到哪儿啊，回复化妆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所有的商品呢您都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来进行核验，品质非常的靠谱，大家放心选就可以了。599到手的是娇韵诗的双萃精华，直接回复化妆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4: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3: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4: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3: 0531-8292-6060，
4: 0531-8292-7070，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还是要插播一条我们紧急的消息啊，车牌号码为粤 A80ET8 的重症监护车，我们呢是从广东驶向咱们的济南，车上呢是载有重症的患者，目前呢已经在济南市区了啊。刚才我看到直播看了一下啊，由我们这个交警开道，应该是在我们这个市区的高架路上了，它是从济广高速然后驶向我们的这个济南，然后到达医院，然后沿途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避让，让出生命通道啊，我们也是对大家表示感谢。目前呢因为有交警开道啊，现在这个路面上还是非常非常的顺畅的。大家呢如果发现了这辆车，咱们呢一定要避让一下。再重复一下，这个车牌号码是粤 A80ET8， 粤 A80ET8。向大家来表示感谢。同时呢我们这个转运车呢也正在同步直播过程当中啊，我们的在很多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关注，也发了很多很多的祝福。我看到很多朋友啊，这个说我们的大济南，我们的交警啊非常非常的这个点赞，说愿平安啊，还有很多朋友说济南的这个，我看一下啊，济南的铁骑最棒了，说平安平安啊。说大爱山东，有很多很多朋友都留言了，这样呢朋友们如果想看我们的直播的话，您现在呢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我们正在视频直播。

0: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这个时间呢，再跟朋友们说一下，因为呢，最近啊，这个暑假期间啊，很多朋友都特别关注，尤其是我们的老朋友啊，非常关注我们带大家去哪玩。那这样呢，这一段时间呢，给大家安排了四条线路，一个是欧洲四国游，还有一个这个北疆三湖、青干环线，还有个尼泊尔的行程，都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呢，现在我们欧洲四国游啊，今天要截止提报签证材料了，所以说欧洲想去的朋友今天啊咱们必须要报名了。抓紧时间记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微信同号你可以加个微信啊，和我们的主持人来进行沟通。我们这次呢是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四国啊12天的游览。然后呢我们现在是8月8号出发，可能还有一点点的名额，都是主持人带队，资深金牌领队加上贴心管家，有多重的保障，所以说呢，让您的欧洲的初体验不留任何的遗憾啊！咱们都是国航直飞北京往返，各地呢到北京的高铁票也都给您包了。目前呢，往返布鲁塞尔的机票呢已经是上万元了，而我们的行程的总价呢是每位26,999元。想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了，机票啊、酒店的用餐啊、VIP 的门票这些费用全部包含在我们这个费用当中啊！拨打报名咨询热线。记好了，156-0640-1011。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尼泊尔的行程了，这也是我们今年啊刚刚给大家选的一条行程。在这里呢，这个喜马拉雅不再是遥不可及了，而是呢近在咫尺最壮阔的背景板了。想近距离的看一看喜马拉雅吗？7月28号我们有一个出发日期，8月6号一个出发日期，都是高标准的特色餐。就拿住宿来说嘛，我们全程都是五星级的酒店，福利价格5,999，非常的优惠，名额非常的有限啊。另外呢，还有我们新疆北疆三湖，这是我们7月份的一个专属的疆域三湖的双飞8日游，一次性呢把新疆最美的风景打包给您了。赛里木湖、喀纳斯湖，还有这个北疆最大的乌伦古湖，另外天山天池、禾木、五彩滩，还有世界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一定要去看看。我们呢给大家安排当地都是2+1陆地头等舱的座椅，能躺着能坐着，充电口随时用都可以了啊。7月12号、7月19号两个出发日期，还有青甘大环线，8月8号到8月15号震撼启程，青甘大环线双飞8日游。大家呢统一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可以查看详细的行程，四条线路啊都可以直接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2: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角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4钻以及5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8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0: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3: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
2: 都是对青莲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青莲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有问题的还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记者还是正在记录大家的这个情况啊。另外呢，还是要紧急插播我们的消息，车牌号码为粤 A80ET8 的重症监护车呢，是从广东驶向咱们的山东济南，车上呢载有重症的患者，目前呢已经在济南市区了啊，已经是在济南市区了，请沿途的驾驶员朋友注意避让，让出生命通道。我们现在呢是有铁骑救护车，还有我们的记者跟随的车辆，路上呢还有交警执勤，这样呢路上我们从这个视频直播来看还是算顺畅的，说应该还有几分钟就可以到达医院了。非常感谢我们沿途所有的司机师傅啊，让出了这个生命的通道，非常感谢大家。再重复一下，车牌号码是粤 A80ET8， 粤 A80ET8。然后很多朋友都纷纷留言了啊，为济南交警点赞。好的，大家呢如果也想看我们这场直播，因为我们现在呢有7万多朋友都关注到了我们这件事情，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记者孙蕊应该是啊坐在我们这个铁骑的摩托车上。好，大家如果这个想关注我们的这个转运啊，为咱们的患者加加油，都可以关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
4: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5: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6: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7: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8: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9: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0: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0: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1: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 我们的交广帮忙呢是8点到9点啊，都是我们交广帮忙的时间。大家呢可以记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大家有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因为我们的记者呢会详细记录您的问题。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啊。这是昨天啊，咱们山东省机器人和智能装备产业对接活动是在济南举行了。记者呢也是从现场了解到，山东啊专门制定装备智能化发展专项工作方案，将以更大的力度来统筹政策、创新、场景、生态这些资源要素，来全面构建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4梁8柱，力争呢到十五五末，机器人和智能装备在全省装备制造业中的比重提高到60%左右。近日呢，受台风美沙克持续影响啊，广西多地迎来了极端强降雨天气。那么城区的村镇内涝严重，大范围的洪涝灾害突如其来。 严峻的防汛救灾形势也是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弦，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千里之外的山东大地闻讯而动，社会各界呢也是心系广西灾区，像济南、青岛、德州、临沂等地的应急救援队伍也是闻令出征啊，火速集结精锐骨干力量。所以说呢，咱们有很多的年轻的救援队员主动请战，义无反顾，纷纷的递交了驰援申请，踊跃的奔赴广西防汛救灾一线。那么山东省气象台在昨天下午的四点还有今天早上继续发布的是高温黄色预警，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预计呢像今天明天和后天啊，山东省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仍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我看到有个别地方今天明天应该会达到37到39度，而且这次高温过程呢相对的湿度50%到80%之间，温度比较高，湿度也很大，体感呢会比较的闷热，用电需求也很大，建议大家呢做好能源保供和防暑降温的工作。我们再来看一下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法国队与摩洛哥队在美国的波士顿吉列体育场展开了较量，凭借着姆巴佩还有登贝莱的进球，法国队呢2-0击败摩洛哥队晋级四强。在半决赛中，法国队将迎战的是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之间的胜者。好，要感谢今天所有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啊，也感谢我们所有啊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您现在呢还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收看我们的特别的直播。好，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是周六，明天早上8点钟我们再见。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2: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3: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4: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0: 健康在每时每刻，
4: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你阅读吗？
7: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8: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9: 看，死书都看不过来。
10: 别浪费时间，静下心没用的书。
11: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2: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3: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4: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壶生活的茶，让阅读扬起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5: 北京时间九点整，
1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1: 威海、烟台 FM94.4，
2: 临沂 FM104.5，
1: 青岛 FM105.4，
2: 聊城 FM100.9，
1: 淄博、潍坊 FM106，
2: 日照 FM105.2，
1: 菏泽 FM106.6，
2: 龙口 FM96.6，
1: 诸城 FM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八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 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

0: 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情感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2: 早上的9点07分，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那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9点到10点钟，我会跟大家一路相伴，这也是我们守护了17年的一份陪伴。今天啊哈，已经有在大宋不夜城哎跟我们一块儿出去玩的小伙伴了哈。那周六的时候呢，是我们的主持人 Alice， 主持人英荣，还有带着周天啊，这周末的时间哈、啊，就跟大家呢一块儿在大宋不夜城跟大家开心的玩一玩哈。那说到这个地方的位置呢，是在我们的泰安东平县，所以呢这个地方啊不是特别的远哈，比较集中的一个地方。那今天早上呢，我也看到群里非常的热闹啊。它这个大宋不夜城呢，它的营业时间呢是10点到22点，所以呢，不管你是哪天啊，基本上呢，你要到10点之后到那个地方才比较可以哈。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免费的门票，价值160元，还有一个演出票哈。其实它里面的剧场还是蛮丰富的，像燕青、打擂、画境、大破、连环马、千里江山都是免费开放的剧场。但是我们呢不一样，我们除了这样的一个免费的之外哈，还会给大家额外的赠送一些。总之呢，吃喝玩乐跟着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也跟着我们的主持人呢，一定会让你吃好喝好玩好。大宋不夜城，哎，我们这个呢是160元景区门票免费赠送，并且呢是入梦水浒的演出票也是送给大家的，每天限量300张。那想要跟我们一块儿出去玩的话呢，您就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哎得到我们的联系方式，跟我们进行联系了。您只要回复报名，再加上您的这个出行日期哈，再加上姓名和身份证号，就可以哈得到这次自驾报名的福利了。当然您如果是急性子哈，直接打电话也是可以的，156-0640-1011，156-0640-1011。最近我们组织啊各个地方的行程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哈。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马上就要去带队了。这个周天啊，下午的4点45分，我们就在济南遥墙国际机场就要出发了。出发飞到哪儿呢？飞到我们的乌鲁木齐。有人就问，为什么安排这个时间啊？昨天呢，我是把所有的我们一块儿出行的这一队的听友呢，挨个打了个电话，有好几个呢都是外地的听友哈。你是哪儿的？也欢迎你加我们的这个各个地方的城市群哈。你像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啊，我们走的稍微晚一点点，就是为了那 烟台啊威海的听友也都能够赶得过来。同时呢，我们如果走得特别晚的话呢，还给大家呢安排住宿，就是非常贴心的把能想到的事儿都给大家想到了。如果你经常收听节目的话，已经知道哈，其实六月份的时候我们的主持人英荣呢已经去了两次新疆，但是七月份我们去的这两趟行程呢就稍有不同。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改动？原因也非常简单，就是六月份和七月份的新疆好玩的地儿不一样。你就比如说伊犁的花海，六月份去的时候呢刚好是盛开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是七月去的话呢，整个花的这个状态还有拍出来的照片呢就没有那么的漂亮了。所以呢我们就更往北一点，也是让气温更舒适一点，也是让我们玩得更尽兴一点。先来欢迎一波我们的好朋友吧，欢迎持之以恒，欢迎鲁元金玉，欢迎关山度流年，欢迎陈晓峰，欢迎快乐幸福，欢迎不要哇哇叫，欢迎奥特曼，还有天高云淡，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其实此时此刻山东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视频号呢也正在直播一个惊心动魄的转运啊，是一个跨省的转运啊。今天早上啊，我们好多好多的同事，我们的记者呢都已经出发了，而且像我们的记者呢就直接坐在了那个铁骑那个摩托上哈，给大家发来现场的报道。我能够感受到其实要坐在那种摩托车后座，并且呢是在那种户外啊，就是感觉上还是挺害怕的。这个时候我都在想，如果换我去做这样的记者报道的话，我可能都会吓得说话都快结巴了才是。就是还好哈，刚刚在我上节目之前他们已经是到达医院了，到达了咱们的齐鲁医院。你要是想关注这个转运情况哈，这期比较有意义的公益行动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现在还正在直播过程当中。

0: 有人问我们能不能去点凉快点的地儿，怎么你是感觉山东太热了吗？这次我们去的北疆其实挺凉快的。哎，对了，去尼泊尔凉快呀。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行程当中呢，就去尼泊尔，而且呢去尼泊尔你可以感受一下当大富翁的感觉哈。尼泊尔呢它是一个三面环山，并且呢是三面环雪山的那么一个地方，所以常年的这么一个温度呢是在25度左右，而且呢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哈，一价全含，就是包括机票啊、住宿啊、吃啊、玩啊全都含在里面，7天只需要5999元。 而且呢这个地儿是免签的，你知道吗，就是你是只要有护照你就可以跟着我们走。 7月28号到8月3号呢 是一趟行程， 8月6号到8月12号 是一趟行程。你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旅游两个字了解详情。 上一次我们英荣去尼泊尔啊，他回来跟我们说住的太好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尼泊尔安排的都是国际五星度假酒店，不要小看多出来的国际和度假这两个字哈，这真的是会把这个五星级的酒店也分开这个区隔哈。去了你就知道了，哎呀那游泳池啊，那大草坪啊，那高尔夫啊。 我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安排去云南的这个版纳的时候啊，西双版纳哈，也是给大家安排了度假酒店。安排度假酒店呢，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的设施，你是可以在酒店享受到不一样的感受的，吃的也是特别好哈。 印象比较深的是当时应该是在2月份，我们到酒店之后呢，就可以泡温泉，还有游泳池，大家还是觉得非常舒服的，而且每一个小小的温泉也不太一样。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媒向心，
1: 传承匠心， 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
2: 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荣媒致远，笃行天下。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 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4钻以及5钻的酒店， 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Alice， 8月8号到15号 情感大环线双飞8日游， 价格仅需6999元， 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号是 156-0640-1011， 156-0640-1011， 微信同号，
3: 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2: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星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3: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
3: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2: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9点19分，此时此刻您正在停留的位置呢是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栏目。刚才就说让我们找点凉快地儿，我还真是给大家看了看哈，我们找的这几地儿都是挺凉快的呀。刚才说到的尼泊尔常年温度在25度哈，还有呢我们8月8号去到的这个青海甘肃，那肯定呢也是比咱这儿凉快呀，京甘大环线8月8号出发，也是我们电台的比较高奢定制的双飞8日游哈，梦回敦煌，多少人心中向往的地方。那去到新疆呢是伊犁以及我们的三湖哈，它那儿呢也是因为有雪山，哪怕温度看上去高，一早一晚凉，并且呢只要在有阴凉的地儿也是挺凉快的。昨天给我们的听友打电话的时候我们都说哈，说穿这个衣服的时候要多加一件，因为它一早一晚两头凉，并且呢还有可能我们到了这个喀纳斯还特别的冷。那再来说说我们的这个欧洲浪漫之旅，也基本上呢都是比较舒适的，可能法国稍微热一点点哈，像瑞士啊、意大利啊、还有德国啊，都是比较清爽的。欧洲四国啊，我们呢这次也是有一个8月8号的团还在招募的过程当中，但12号呢已经满团了。这次的这个行程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哈，怎么说呢，就是你会感觉到我们把排雷全都排完了，给大家留下的呢都是真的是精挑细选的这个德国、法国、意大利的这个深度的旅行。我们还联系了旅行达人哈，他看了我们的这个行程也说他在留学期间也是去了多次哈，感觉我们这个还是非常非常经典的。2019年的时候呢，我也走了一次这个行程，基本上呢，风景、体验啊、美食、氛围感都是很不错的，也不算是走马观花了哈。你看到那个欧洲11国游，那才是走马观花的行程。4个国家，法国呢是有它的浪漫，可以说法国人的那份浪漫是刻在骨子里的。你会打卡到巴黎的市地标，也就是埃菲尔铁塔。2019年我站在铁塔下的感受呢至今难忘，就是近距离的仰望这个钢铁怪兽的时候啊，会感觉它的存在真的是不一般，特别有意思哈，就是它的这个身高呢是一直在变化的，夏天尤其是到了这个大中午头哈，它会长高个10来公分，但是到冷的时候呢它又会自动缩回来，毕竟也是一个钢铁建筑嘛，它还有一个名字呢叫铁娘子。我们也是特别安排了晚风裹挟巴黎温柔的时候，阳光洒在塔尖上的时候，跟大家呢来到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塞纳河的夕阳，也可以在这儿看到铁塔点点星光洒上去的那种感觉。它的亮灯啊不是那种咵一下全亮了，它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你就会感觉整个的这个埃菲尔铁塔它是会发光的。塞纳河畔的咖啡也给大家准备好了。我们呢这次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的行程呢真是一价全含啊，就包括塞纳河游船的船票给大家买好了。为什么要乘这个游船哈，就是它的周围有非常多经典的建筑群，两岸的那个古建筑啊是错落排布的，你可以看见当地人非常悠闲的散步喝咖啡，还会在桥上跟你打招呼，甚至呢你是可以看到曾经呢是被烧坏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巴黎圣母院浴火重生，能够在我们的游船上也是看到它，也算见证百年古迹的一个新生的魅力了，对吧？那到了法国不得不去的就是卢浮宫，还有每次我就忘了它的名字，卢浮宫当然呢要去看一看蒙娜丽莎哈啊，不管是在卢浮宫还是在凡尔赛宫，我们呢都是安排了人工的讲解。为什么这么去做哈？原因是如果你是拿着一个讲解器的话，你会发现它里面的展品太多了，它不像咱们去看画展哈，一面墙上就那么一幅两幅，
他的那些世界名画就真的是挤挤巴巴的塞在那个墙上，你如果走近了不太了解之前的这种历史啊或者这个情况的话哈，就很难去找到他们现在的这个位置。所以我们呢也是安排了人工讲解的同时呢，又给大家留了时间，就是让大家去打卡一下断臂维纳斯，看一看蒙娜丽莎，看一看自由女神，沉浸感受欧洲艺术的极致震撼。凡尔赛宫要特别说的是一定要去静听看一看，这也是当时郎朗举办婚礼的地方，太浪漫了。那要去到瑞士呢，整个的感觉还是偏梦幻的，就是瑞士的盛夏温度非常的清凉，非常的宜人，满眼都是治愈系的湖光山色。那我们这趟呢会带大家去到琉森湖，雪山倒映在湖面，湖面掠过成群的水鸟，真的随手一拍都是那种油画的质感。因特拉肯也给大家安排好了，你会看见连绵的雪山，青草遍野，牛羊闲散，空气清新。怎么说呢，就是真的一步一景，那景呢还都是我们的这个手机壁纸哈，当时电脑壁纸的那种，一眼望过去治愈所有的疲惫。你真的就是去了之后你才明白这个瑞士人间天堂绝非妄言。我们在瑞士呢也给大家安排了缆车登上雪山，你坐那个缆车的时候哈，你就能够感受到也是啊那种牛铃声声。上一次我们还说到它的这个牛铃啊蛮大的，它的这个声音啊叮叮当当，真的就像给这个山野之间啊奏响了一段音乐一般。童话般的德国，为什么不是工业的德国而是童话般？很多男生可能去德国都是奔着德国的一些汽车去的，什么奔驰宝马，但是好多女生去到德国的话呢是奔着他的城堡去的，我们听友说还奔着他的啤酒去。因为这儿有新天鹅堡，这是很多迪士尼城堡的原型，藏在青山云雾之间，梦幻又庄严，四周森林环绕啊，就站在观景台上你就立即像闯入了这个格林童话的世界，真的是圆所有人的童话梦。想跟我们一块儿去，那你就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回复旅游，或者直接拨打电话156-0640-1011 156-0640-1011。看到我们微信后台上有听友给我们发过来消息了哈，说下雨的这个事儿哈，确确实实最近各个地方下雨的还是蛮多的哈，最近天气多变，一定得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阿金还有好几个还没有显示名字的小伙伴都发来了旅游

0: 到家了。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2: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1: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2: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2: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记好我们的联络方式：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者呢，您就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看见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行程了，真的是蛮丰富的哈。不管你是想出国去到欧洲哈，或者是去到尼泊尔，还是想在咱们国内玩一玩，国内的话呢，我们也都是安排的非常舒适的地方。你比如说青海甘肃的大环线，8月8号出发的这个呢是8天的行程啊，其中2晚我们呢是升级到了5星级的住宿，价格呢只需要6999元。那新疆呢分别也是有2个方向啊，有一个呢是偏伊犁河谷，有一个呢是偏新疆的森湖。你看新疆的这个湖啊特别的美，乌伦古湖、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喀纳斯湖，这几个地儿呢都给大家涵盖到了。刚才呢我们在这儿说哈，说去新疆，他说想等着孩子上大学之后自己去 怎么有这样的想法呢？其实还真的哈，就是看这个样子呢，孩子也是快上大学了，这个情况呢，就是孩子不是太喜欢跟着我们一块玩了，也有遇到的情况呢，是一个人想出去，又觉得一个人呢各方面都不太方便，那就跟着我们一块出。 好事儿呢，就是省心呗，我们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刚才呢就说到了我们去到欧洲哈，去欧洲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呢，语言上因为这个还是有点距离，或者是习惯上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建议大家跟着团走哈。 我们这次呢会安排大家打卡非常多，比较 让我们耳熟能详的地儿吧，就像罗马，亲临一下罗马的斗兽场，永恒之城，屹立千年的建筑。就你只有站在那儿的时候，你才能感受到那种历史的回响，就好像一下就把这个历史感给拉满了。我们还会去到这个文艺之都佛罗伦萨， 整个呢都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所以整个的城市也是复古的红瓦建筑，那种文艺氛围扑面而来。尤其是你打卡到圣母百花大教堂，它的那个非常绝美的穹顶，很精致很漂亮的浮雕，还有彩色的花窗，真的是建筑美学非常极致的一份经验哈。漫步一些老城街巷的时候，随处都是那种艺术雕塑，你也是沉浸式的，然后感受文艺 复兴的浪漫。在意大利呢，我们还安排了水上威尼斯，也是独一无二的水城风情了。整个的河道纵横，小桥流水，贡多拉小船穿梭其中，欧洲的建筑呢也是一水而建。而且呢，这个水城威尼斯我们上学的时候课本上都学过啊，是不是很多的人当时都觉得好神奇啊？毕竟是建在森林上的一座城市。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它不是建在水里吗？但你想啊，它的这个水可不是一般的水，它是海水，对不对？它呢本来是一个一个非常小的小岛，但是呢为了让它们之间呢连通起来，就有人呢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把远处的森林里的树运过来之后呢，就像打这个桩一样打到这个 海水里面，这样一个一个的小岛呢，就连在了一起，而在这上面建这些建筑物呢，才非常非常的方便。去了你就知道了哈，乘坐贡多拉小船的时候，在里面穿梭的时候，还有呢，就是看到这些大广场上的鸽子的时候。 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惊讶哈，就是那种咖啡馆的门口呢，就随时有人在那儿组一个小小的那种交响乐队，就在那儿演奏。哎，你看真的是就是在我们这儿看不到的一些情景，大家就在那儿喝咖啡，然后听音乐。 可以说呢，整个的线路啊是节奏松弛有度的，不赶路，纯游四个国家的自然美景、人文历史、童话风情、时尚烟火气，全都是一次性的解锁。 看到我们的听友让我说一说我当时去的那个情景，我当时是带着我爸我妈去的，所以整个的行程呢，就是照顾着他们的同时，也在自己的感受中。当时他们也是第一次出这么远的出国哈。 但是现在回来呢，他们又说，哎呀，真是感谢当时说走就走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在一个年纪里面，你 说走去了，那如果回来之后会觉得哇，去了那么多的地方，但是呢，现在如果就过了这2019到16，26，这都是7年了哈，你再想想自己还有那份体力吗？所以出门玩一定要趁早哈，还有就是带着父母出去啊，或者带着父母去哪哪哪哈，也是尽量的趁着他们还能走的路，能走路像小跑一样的时候去哈。 其实我感觉当时让我非常惊艳的地方还是意大利，它不是那种单一的美哈，厚重又鲜活。当时站在那个罗马斗兽场前的时候哈，会感觉一种震撼吧。德国的那份沉稳治愈，还有瑞士的那份仙气飘飘，它真的很纯净。 我们都说一个地方风景好的时候，就会说哎呀这就是小瑞士啊。那你真的去看一看它的那种纯净仙气，那份山水的美，回来之后呢就可以说哦为什么说这是小瑞士了。法国也是自带浪漫优雅的那份气质哈。 我们去到卢浮宫的时候，你看一看那种建筑的美感，看一看里面的油画呀、雕塑啊，也真的是提升一下品味。你就走在街上的时候，看到很多人的这个穿衣的打扮，也会感觉，哎，他们很有这种时尚的气息。但是有可能他只是穿了一身的黑色，你就是感觉很有设计感。意大利也是文艺非常厚重的地方哈。总之呢，是那一趟体验下来之后，感受层次特别的丰富。它有时候好像跟你只去一个国家，或者是直到一个非常小的地方还不一样，就是你对整个欧洲会有一个不太一样的认识。 我们锁定的是8月8号8月12号这两个团期哈，你去看一下机票现在呢飞过去是多少钱。我们是直飞的，就是从济南出发然后北京直飞布鲁塞尔。德国的山区温度在20度左右，瑞士更是哈，非常的舒服。 我们也算没有特别扎堆儿哈，真正扎堆儿的这个时间呢是五一，还有十一。现在呢也算是人流适中的一个地方，而且呢一般呢都会赶着这个时间带着孩子多出去长长见识嘛。好，你要是想跟我们一块儿去哈，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者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看到幸福家园加入了。 欢迎云上飞，欢迎孤单寂寞，欢迎无冕，欢迎伊呀黑，欢迎灰太狼，欢迎小迷糊，欢迎大叔，欢迎染镜。听到好多的名字呢，是每天都会来打卡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哈。周末的时间呢，我们主持人Alice英容也是带着大家呢游大 送不夜城，加入我们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跟着我们免费的蹭吃蹭喝哈。我们在这个鲁A、鲁B、鲁C、鲁D 各个城市的专属群里给大家送的福利，价值160元的我们的大宋不夜城的票，它的里面呢是有4场免费演出的，并且我们还特别加赠了入梦水浒的演出票，这个票呢本身是要收费的，每天呢是限量300张。 所以呢昨天我们就会感觉一直忙得不行啊。刚才还放了一首歌，也是我的感触，就是牛仔很忙，一直在不停地统计大家的这个出行的时间。因为我们给大家这个票之后呢，大家自己可以安排自己出去的这个时间的，您是想哪一天出行，你回复了报名之后呢，加上姓名加上身份证号，我们就在统计呢。 不断的看到有小伙伴呢是通过扫描然后进入到我们的群里哈，欢迎一下刺猬小姐，欢迎 ZH， 欢迎严冰，欢迎花开富贵，欢迎土星花匠，欢迎随遇而安，欢迎这个 ACT ACT， 欢迎西莫恒如金，这都是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部自然生长的正宗疗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 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2个字即可抢购。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5: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星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
1: 在拉卜地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2: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
2: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角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4钻以及5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8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4: 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潮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刚才欢迎了一波我们的小伙伴哈，再欢迎一下灵儿，他说瘦了好多，照顾好自己。你确定我是瘦了吗？我胖了是将近10斤呢，应该说是心宽体盘。哎呀，高高兴兴就会感觉哈，自己这个年轻了不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就说好心情是所有的开始。现在大家的这个压力都是蛮大的，怎么自我调节呢？其实呢，多出去转一转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哈，在有阳光的地方，有树的地方。是我的粉丝，46岁了，听我的节目长大的，谢谢谢谢，老听友了哈，也真的啊，想想这个日子真的也是不经过呀。最近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行程哈，也真的是蛮丰富的。不管是去到国外哈，你像比较高端的哈，去欧洲，欧洲4国，8月8号、8月12号，12号满了，只有8月8号了。那我们呢也是北京直飞布鲁塞尔，这趟行程啊，真的是咬咬牙就去了，去了之后一定不后悔，而且回来呢也真的是可以，不断的去改善一下自己对世界的整个的看法吧。那还可以去到性价比拉满的尼泊尔，5999元7天6晚双飞的一个行程，这个呢不用签证哈，说走就走，只要你有护照就可以。7月28号到8月3号，8月6号到8月12号分别有2期行程，而且我们在尼泊尔呢全程都是入住的5星级的酒店，不光是五星哈，还得是5星国际度假酒店。国内游呢也是给大家安排了比较凉爽的地方。哎对，说起来呢，尼泊尔其实呢常年的温度是在25度哈，它是三面环雪山环抱的那么一个城市。 12号我会带大家一块去新疆，带大家去的呢是新疆三湖的这个行程，分别呢会去到赛里木湖，这个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哈，湖水特别特别的漂亮，还会去到天山天池，这个也知道，王母娘娘的地方是吧，还会去到喀纳斯，这个地方就是有传说的地方了，还会去到一个地方呢，叫乌伦古湖。我在10多年前啊，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还真的是对这儿印象非常的深刻哈。它呢还有一个名字叫福海，为什么会叫海呢？因为它特别特别的大，它是新疆境内应该是最大的一片水域了哈。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岸边也是有不断被冲刷上来的那种小小的石子，小石子中间就夹着特别的东西哈，你看看去了之后还有没有那份幸运，如果呢能捡足够多，捡上十几个吧啊，就可以穿一个小手串，叫戈壁玉，很漂亮，它有点像那个 QQ 糖一样，各种颜色你都有可能捡得到，它在沙滩上的时候呢是那种磨砂一样的，但是在水里的时候啊真的是闪闪发光，到新疆去捡玉想想就有点兴奋，是不是？真的蛮漂亮的。而且呢这个乌伦古湖啊，整个的外面呢它做了好多的那种比较可爱的小亭子吧，就是你真的觉得自己是在海边一样的感受。五彩滩，包括这次呢还会去到魔鬼城，青甘大环线，8月8号呢我们还有去到青海和甘肃的行程哈，8天啊，价格只需要6999元。说到这个青海和甘肃哈，很多人呢都对这个地方非常的向往，我也一样，我就特别想去敦煌莫高窟。那你肯定也知道呀，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很多人都会向往一生的地方哈，一个世界级的人文瑰宝。而且呢进去之后你就知道了，很多的这个洞窟啊已经不会给你去开放了哈，它还是要保护起来的。鸣沙山、月牙泉、山泉共生、千年不枯，我们还特地为大家安排了特色的骑骆驼体验哈，漫步在金色大漠，听风沙低语，感受一下西北独有的苍茫和浪漫吧。过年左右的时候我还看了一部武侠的电影，现在忽然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了，但是的那种情景就是骑着骆驼在沙漠里走的。七彩丹霞张掖的这份地貌呢是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的丹霞地貌，有好多地方呢是有这个丹霞地貌的，但是规模这么大，这么炫灿，这么壮阔的这儿也真是独一份哈，所以很多的这个电影啊电视剧啊也是到这边来取景，我们的张艺谋导演也到这儿来拍过戏哈，真的视觉冲击力是非常足的，你单看画面是感受不到的，等你到了那个地方，四面全是这样的丹霞地貌，全是这样的色彩的时候，你才能够感受到那份的震撼。这次呢也给大家安排了内陆最大的咸水湖青海湖，到那儿你就感受到什么叫碧波万顷了。当然茶卡盐湖哈，现在非常网红的一个打卡地方叫天空之境，也给大家安排了乘坐网红的小火车穿梭在纯白的这个盐湖之间，它有一个名字哈，叫牛奶湖，真的随手一拍都是绝美的大片，就是那种氛围感直接拉满，每一帧都是电影大片。这次呢我们还安排了翡翠湖，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哈，它呢呈现出来的颜色就是那种蒂芙尼蓝，通透的翡翠绿，真的是澄澈透亮，清澈纯净，尤其是航拍的时候是有一份惊艳绝伦的美感的，就像散落在戈壁之上的人间宝石。那这次呢我们也是全程主持人带队品质护航，刚才跟大家说呢还升级了2晚5星的住宿，吃的方面呢也是把甘肃青海好吃的都给大家安排在其中了。 我们还会打卡到的是一个藏地信仰艺术殿堂塔尔寺，它是红墙金顶，酥油灯长鸣不息，还有那个转经筒真的是承载着千年的一份祈愿。沉浸式的打卡这儿呢，你还会感受到一份神圣的感觉。 跟我们一块儿，8月8号去到我们的青海甘肃大环线去西北玩一玩。8月8号呢，同时还可以去的是欧洲四国哈，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我们会把德国和童话连在一起，你是不是想到的是啤酒，还是它的工业，还是它的汽车？ 这个都有哈，但德国我们会去到天鹅堡，所有迪士尼的原型，相信很多的女生啊都会非常非常的心动。给自己留点放松的空间，不要把这个压力啊都背在自己的身上，去绿树绿草之间走一走，转一转，真的是非常治愈的一件事情哈。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报名， 156-0640-1011 156-0640-1011。 节目最后呢，我们听到一首竹林蔡依林的《说爱你》。同时呢，你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号回复旅游两个字，了解一下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非常非常丰富的行程，去欧洲，去新疆。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查甲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4钻以及5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8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2: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3: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4: 本田思域的车主，
5: 保时捷车主，
6: 福特锐界的车主，
7: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8: 奥迪 Q5 的车主，
9: 宝马320车主，
10: 五菱缤果的车主。
11: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2: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3: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4: 领克03的车主，
15: 丰田荣放的车主，
16: 路虎揽运的车主。
1: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7: 我是王一宁，保时捷车主。我最喜欢的音乐是布朗尼的歌，抬起头在更热烈的风里相遇，这是布朗尼的歌带给我的感觉。春天要听布朗尼，布朗尼的歌很舒服，有种与众不同的轻盈，是春天的味道，青草、树荫，还有被风吹起的衬衫一角。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北京时间来到了10:07，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现在开始的节目是汽车排行榜。各位好，我是魏晓。已经是来到了周五的早上了啊，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你的心情状态还好吗？那么在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的上午，你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又怎么样？会不会像省城济南一样的热呢？真的是挺热的啊，就是不光是那个阳光非常的晒，就是整个的湿度也是相当之高的，真的是不得不感慨哈。就是你说一些老话它就是那么的准啊，刚刚过了这个小暑节气嘛，叫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个真正的三伏天还没有进啊，咱们这个省内不少的城市这种上蒸下煮的感觉就来了。往哪儿就是一出啊，稍微一活动，尤其是户外的话，那就是混神嚼念。不知道突然是从哪看到一个这样的形容词嚼念，我就觉得真的是非常符合现在的这种状态啊。那么您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热不热啊？哎，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你的心情状态如何啊？包括您走在路上看到的一些即时路况、新鲜有趣的事儿，在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都欢迎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咱们及时的保持沟通、保持互动啊。一边听广播一边给我们发微信是我们最常用的一种互动方式，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6个字啊，这个微信公众号您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发微信就可以了，文字语音图片都行啊，更推荐直接发文字信息。那当然不光是可以在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现在节目是音视频同步直播了，还可以来收看啊我们的直播。那么在微信当中您搜索山东交通广播这6个字，或者是1011排行榜数字1011啊，就可以找到这两个微信视频号，点击任何一个都行啊，进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在公屏留言评论，我也是能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来进行播读的。我们的瞌睡兔啊，这个已经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打招呼了，说魏小姐姐上午好，兔兔弟弟上午好，因为现在我们是小猪兔了，因为刚才有朋友在群里说，哎呀，咱们这个小助手，赶紧发我们直播链接呀，兔兔就发了个链接，我说这是不是小助手，是小猪兔。好的，如果你也已经到了，别忘了给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的心情状态，或者是你感兴趣的一些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啊，对于未来的天气情况是如何预报的啊。那首先我们看到是继续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昨天的时候鲁西北、鲁中以及半岛地区都出现了强对流天气，济南呢以为啊能下个大的，没想到就是上班的时候那一阵儿啊下的比较大。那么预计未来3天呢，我省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啊这个明天后天就是周末2天的气温最高，像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以及潍坊。

0: 北部的最高气温能达到37到39度，是的，还没有进三伏天呢啊，这个最高温现在都已经接近40度了，而且呢相对呢湿度是非常大的，体感闷热，因此呢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的黄色预警。哎呀，就是怕这种湿度非常大的闷热的天气哈，该开空调的开啊，科学的健康的去开。期间呢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另外呢，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逐渐呢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会在明天晚上呢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那么在周日的晚上到下周二，哎，会给我省带来一个风雨的影响。这个到临近的时候啊，咱们再来看具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哎呀，周末两天啊，这个天气的这样的一个关键词就是闷热，而且呢这个温度确实是挺高的，能在家里边宅着的啊，咱们就尽量的在家里边好好的休息，就是外出咱们有一些这个娱乐活动呢也尽量的啊，咱们选择一下室内清凉的那种方式哦。
1: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说一说跟车有关的消息啊，昨天晚上呢，蔚来ES8 这台比较受关注的车是正式发布了一个大五座版本。那么蔚来的董事长李斌呢，在稍微早一些时候呢曾发文回应说，为什么要推出大五座版呢？他说其实答案很简单，用户需要。因为他们在调研的时候发现说，很多五座的 SUV 的用户哈，会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是五座 SUV 的用户，您看看有没有啊，就是后备箱啊稍微的乱放一些，后排的人一回头就看得一清二楚，车里坐着朋友呢多少有点尴尬。说很多人觉得是小事儿，但时间长了就是一个体验问题了，不是用户的要求低，而是市面上五座 SUV 大多数都没有很好的去区隔乘坐空间和储物空间。说这不合理，于是呢蔚来想重新定义大五座 SUV 应有的体验，把纯电平台的空间优势给它发挥出来，让乘坐归乘坐，储物归储物，真正的做到一个词儿叫什么呢？乘储分离。说这样大家呢既不用为了装东西而坐得拥挤，也不用为了乘坐体验而牺牲储物空间。因此蔚来呢推出了他们这个 ES8 的一个大五座版本啊，在这个储物和乘储分离方面做了一些全新的东西。那么不知道乘储分离，哎，对你来说你觉得有必要吗？平时的时候会有这种乘储不分离而带来的困扰吗？别忘了跟我们来聊一聊，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眉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荣眉致远，笃行天下。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 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八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10:19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在非常热的这样的一天里边啊，在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的上午，向全省的朋友们问好，希望大家心静自然凉。那么大家所在城市天气的变化呀，你的心情状态呀，看到的即时路况新鲜有趣的事儿啊，也欢迎您在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咱们及时的沟通，保持互动。那么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六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来发送微信就可以了啊，尤其是文字信息比较优先，您发过来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我就可以来进行播读了。那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聊到了一个这个昨天晚上啊，就车圈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嘛，就是未来的 ES8 是正式发布了一个大五座版本，并且呢就是提出了一个它的一个就是体验啊，就是大五座 SUV 应有的体验，说叫乘储分离，要把纯电平台的空间优势发挥出来，乘坐归乘坐，储物归储物啊，做到一个乘储分离。这样呢，大家在坐车开车的时候，既不用为了装东西而坐的拥挤，也不用为了乘坐体验而牺牲储物空间。所以呢，让大家来说一说，平时你开车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说，哎，这个有时候会因为这个乘储不分离而产生一些不便呢？这个乘储分离的设计你觉得有特别的必要吗？你在真正换车买车的时候会因为这个而改变你的选车的一个方向吗？除了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之外啊，那么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啊，一起来互动。那么发送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会收到一个二维码、啊、扫描咱们就可以加入到车友群当中了啊。排行榜三个字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那关于这个未来 ES8 大五座版啊，它是如何来实现乘储分离的呢？既然我提出了一个这样的观念啊，说让大家有这个应有的这种体验，那它肯定是有了自己的一些做法啊。那看一看这个车型呢在乘储分离方面的具体空间的配置和功能设计啊，是这样的。首先呢，有一个230升的感应式电动前备舱啊，可以随手的放下背包、登机箱这样的一些小件的物品，避免进入到座舱里面，一些小的物件啊就收纳在这里面了。那么是一个1334升的后备箱，这个是行业最大。后备箱还是现在大家用的最多的嘛，那么这个啊1334升已经是做到行业最大了，可以装下5个28寸的行李箱，全套的露营装备，还有这个桨板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大件儿。再有就是什么呢，一个268升的下沉隐藏空间，这个呢会隐藏在后备箱地板的下方，用于收纳琐碎的杂物、湿装备、脏鞋子等等。就是那个行业最大的后备箱里面啊，这个地板底下还有一个小的隐藏空间，其实也不算很小哈，268是比那个前备舱还稍微的大一点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把就是做到一个干湿分离啊，一些脏的东西呀、鞋子呀、什么衣服呀，或者是湿的东西啊，往那里面来放。此外呢，还有一个银离子抗菌皮革分舱板，哎，可以折叠单手操作啊，一键隔开储物区，保证座舱里面是整洁和私密的。那么脏物会藏在隔板后面，眼不见为净，哈哈，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对吧？此外呢，还有这个2排座椅啊，可以放倒，放倒之后直接变成一个3084升的平层。 这个呢就是可以铺成临时的休息区，长途出行的时候呢家人可以随意的来进行小憩啊，比如说累了啊，然后呢到服务区把它就是整个放平了之后啊，开上空调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或者说露营的时候啊或者说是去郊游的时候啊，把它放平了，哎，就可以有一个移动的帐篷啊。其实肯定要比普通的搭建的那种帐篷呢要空间更大，然后更舒适一些，就可以小小的去休息一下。它还有一个什么呢，叫全场景移动衣帽间啊，这个是 L 型的衣架加首饰格，比如说你是有商务赴约或者是去晚宴之前，车里面就可以从容换装，保持一个很好的啊一个外观状态。以上呢就是说这个蔚来啊 ES8 大五座版本在实现乘储分离方面做的一些具体的配置啊，大家觉得这样的一些配置以及功能设计会比较的吸引人吗？哎，哪一些觉得哎还真的是挺好用，挺觉得有用实用的呢？也可以来聊一聊啊，包括乘储分离这样的一个概念，对你来说啊是有没有吸引力？购车的时候你会因此而考虑它多一些吗？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啊，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汽车排行榜。除了最新的车圈的消息之外呢，其实我们本周也有榜单主题要和大家一起来聊。那本周呢，我们聊到的一个主题是中看不中用的热销车排行榜。很多嘉宾老师觉得这个主题啊，虽然文字不长，但是非常的难推荐，因为它本身呢就是中看不中用，但是它又热销，感觉是有这么一个矛盾点在的啊。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主题，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你觉得矛盾与否？热销车就一定是务实又实用的吗？就一定是没坑的吗？也可以继续的来分享一下您的观点，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有奖投票里面啊，发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链接就回推给您了，您直接行使自己的投票权利就可以了。那过一会儿呢，我们的嘉宾老师上线会和我们一起来聊这一期的榜单主题以及上榜的车型。

0: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1: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

0: 到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危险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5: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4: 威海、烟台 FM 94.4，
5: 临沂 FM 104.5，
4: 青岛 FM 105.4，
5: 聊城 FM 100.9，
4: 淄博、潍坊 FM 106，
5: 日照 FM 105.2，
4: 菏泽 FM 106.6，
5: 龙口 FM 96.6，
4: 诸城 FM 103.1。
5: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6: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7: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8: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9: 严谨权威的分析，
10: 专业诚意的服务。
11: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12: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13: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心之所向，宣你所爱，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都会准时播出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已经是来到了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大家所在的城市这个天气情况怎么样啊？热不热呢？省气象台今天又继续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啊，这个周末两天，从预报来看的话，省内大部分的城市温度都是非常高，然后呢湿度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个周末的防暑降温工作大家还是要足够的重视。此外啊，那么本周我们的榜单主题在明天啊也就要揭晓了，就是榜单主题的一个排序。那么在本周我们的榜单主题中看不中用的热销车这个排行榜上，您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要发表？还想进行一个有奖投票吗？别忘了发投票两个字啊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抓紧时间来进行参与。那稍后呢我们也会有嘉宾老师上线和我们一起来聊这个榜单主题。那么在聊这个主题之前，我们还是先到交广商城咱们去逛一逛，还是有我们自己的好物推荐的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还是大牌美妆，也是很多的姐妹们每到这个夏天要防晒的时候啊都必备的一支，就是兰蔻小白管啊这个防晒霜。首先呢，很多的朋友选这个防晒霜的时候呢就很怕它很闷很厚很油，但是呢兰蔻小白管它的质地呢就像是保湿乳液一样，上脸是非常好推开，很顺滑，没有任何阻力的，很轻薄很通透，而且成膜速度非常快，你涂上之后很快它就有一层膜哎干掉了，就说你当时的这个头发丝啊也不会说粘在上面啊粘在上面，不会的。而且它和底妆的一个适配度啊是让人很省心的，你不用刻意的去等它很久等它干掉啊，你接着去叠加粉底气垫都是很顺滑的，也不会有那种粉底结块了呀，然后眼下又卡干纹了啊这种尴尬的情况是不会存在的，就是夏天的时候啊放心用，用完了之后咱们就上底妆。

0: 后呢，现在我们的价格也是相当合适了啊，上新价只要399块钱，现在再直降100，也就是说到手啊，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这一支正装只需要299块钱，而且呢是顺丰包邮到家的，24小时急速发货。肯定大家都会担心它的品质嘛，啊，靠谱，您放心就可以了。您可以随时登录掌上海关 APP 去进行核验啊，是否正品？您这个一看啊，链路齐全都知道了。需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发送关键词，就是化妆品，化妆品这三个字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收到链接就可以直接来下单喽。
1: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0: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说回到本周的榜单主题，就是中看不中用的热销车这样的一个排行榜。现在呢，这个车市确实是很卷，车型可选太多太多了。但是呢，不要被花里胡哨的配置吸引，不要被听上去很便宜的价格阻碍了判断，也不要被看起来很贴心的服务蒙蔽双眼，热销的车型可能也会有坑。那本期主题呢，我们就是梳理当下国内的车市里面哪些热销车型其实也是中看不中用的呢？您的观点啊，也可以继续的来发表，也可以继续的来进行投票，直接发文字信息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有请今天我们的上线嘉宾啊，我们的专业的嘉宾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榜单主题。今天我们上线的是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银座品鉴二手车的总负责人田道贤田老师，好久没见了，有请田老师上线。您好。
2: 李老师，大家上午好。
0: 哎，田老师，我们来到节目当中了哈。
2: 嗯。
0: 我们要聊这期的榜单主题，所以呢，我们先来聊聊主题本身啊。很多的嘉宾老师都觉得这一期的这个主题很难评，就是很难推荐，又要热销还得中看不中用，感觉是非常矛盾的。所以呢，这个观点您是怎么看？你觉得难推荐吗？这个矛盾吗？
2: 我觉得不矛盾，因为现在当中啊，现在消费者买车他的选车的思路啊，跟我至少我从业这么多年，我发现这几年一直在变，但这几就是从去年到现在，大家选车的出发点变了，而变得很明显。我们原来觉得车是个工具嘛，你大部分是用来开的，满足出行的需求，但现在车已经不只满足于出行需求了，我得要求更高的舒适度，更好看的外观，更高的配置。其实我觉得这个车啊，就像现在的手机一样，它是生活的一部分了，我觉得已经是。所以大家，现在现实当中也存在很多，又好看，卖的又好，但是啊，确实是好多性能一般的这种车型。
0: 嗯，就是车多了，它的这个速度啊，更新速度快了，它就难免热销。但是呢，等到说出现一些问题，大家去意识到的时候，它可能那个热销都已经销完了，就是可能会就是有点像快消品一样，出现了一些它的雷点。所以呢，就是也不矛盾啊，这样的一期主题， 对吧？嗯，好，那您说一说当下咱们这个车市里面啊，这种热销的中看不中用的车，是整个频率来讲的话，是多还是少的？
2: 哎，我觉得这种车型是其实是有，但肯定不可能很多。
0: 嗯，
2: 你比如现在国内的很多新能源车型一上市的时候特别热销，对吧？可能卖到，可能都抢不上货。
0: 嗯，
2: 但突然某一天某一个事件一出之后，瞬间就让它的热度就归零了。
0: 嗯，
2: 大家一下子就可能就不买它了。这种车型其实市场是存在的，而且很多。某些车企一上市就说我自己打定3万台。大定2万台，但后续你看到逛一个月之后，这个风波一过之后，它的销量可能就暂停了。特别是在我们国内的这些新能源车型来讲的话，这种情况还是比较普遍的。
0: 嗯， 也是不少的哈，至少是不少的。那也是也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普通的消费者嘛，在买车的时候，对吧？可能还是看得多，就是中看，很容易就是拿捏到了咱们这个买车的消费者。那如何规避这种购车的风险？哎，踩这个坑啊，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啊？您给出吗？
2: 如果经常听节目的人，我们都知道哈，我们一般大家劝大家在买车的时候啊，一定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啥呢？就是你先等一等，就先不要凑热闹。特别是这种高价值的这种产品，除非你是迫切的需求。如果说你不是迫切需求，你可以等等它后续上市之后的一系列动作。但是往往现在很多车企在上市的时候会推出很多的这种优惠的条件，刺激你去下订单。我个人建议还是第一的，你下订单的时候你要理性一些，至少你要观望观望它后续的这个车的走势就怎么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车这个东西啊，大部分我觉得应该是满足自己的出行需求的，但现在车里好多花里胡哨的一些东西啊，要看看这东西对你来讲的话意义大不大，你要权衡一下。比如说好多功能可能你看着特别好，你可能一生都用不到它，这功能其实我觉得就很没有必要的，就一些东西了。你还是关注自己内心的真实的买车的初衷去选，不要听别人说，哎呦，你再加10000块钱，或者你再怎么着怎么着就怎么着，你一下子自己就没主见了。有坚持自己的想法，不要去过多的关注一些没有用的一些花里胡哨的一些配置一些功能。再有呢，就是在选车的时候啊，大家要理性一点，不要冲动消费。特别是现在年轻人看了一个车特别好看，就是我要买它了，冲动性消费占很高的比例，就是买车这种高消耗品还是要理性一些。
0: 就是还得是冷静下来，找到自己最初的需求，别被忽悠了。大概是这样的几点啊。好嘞啊，这也是非常实用的一些建议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榜单主题，今天让您来点评的两台车，因为这两台车呢不是您啊去主推的，所以呢特别想看一看，就是您对他们去推荐上榜的一些看法啊。这是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位嘉宾老师石老师啊，这个推荐的两台车，在中看不中用啊的热销车这个排行榜上，他推荐两台车呢，一台是小米的苏七，另外一台呢是吉利银河的星越啊，这两台车都是热销毋庸置疑的。那我们先来说小米苏七吧，啊，这台车它上这个榜单，您觉得它合适与否呢？
2: 其实我觉得就是上来是正常的，因为小米苏七就是卖的非常好，而且它也完全满足就。
0: 这信号是有点不太这个清楚啊，我们导播帮我们联系一下，看一看田老师是这个信号是进行了一个中断啊，我们稍微等待一下。那本周呢，我们聊到的榜单主题就是中看不中用的热销车啊，这个中看不中用的热销车在你的这个心目当中啊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哪一台或者是哪些台？那么这样的一些车型啊，你觉得它这个上榜的理由有哪些啊是中看不中用的，可以继续的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了。同时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有奖投票的主题当中，本周我们这个榜单主题上是有这样的一些上榜车型，像智己的 LS9, 未来的 BAAS 车型，问界 M5, 问界 M9, 尊界 V800, 仰望 U8, 以及五菱宏光 mini EV, 还有本田的 Top R, 还有这个吉利银河星越和小米苏七，这是我们今天呢要去聊到的两款车啊。那么这些车在你的心目当中哪一台又是更符合这个榜单的要求的啊？欢迎进行有奖投票，就发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田老师的信号有没有恢复啊。你好田老师。田老师的这个信号就一直没有恢复是吧，帮我们再看一下吧啊，再看一下。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和我们一起啊这个来聊本期的榜单主题，包括一小时的这个节目之外，大家在群里面也可以聊更多的一些话题。加群的方式啊很简单，发 排行榜这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呢直接识别收到的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了。好的，现在我们来听听看田老师是否回归了。你好田老师。
2: 大家好，我刚才可能信号不太好啊。
0: 是我们说这个信号是不是掉缸里了？
2: 因为我今天在外地出差呢，我现在这个位置可能是会导致信号不是特别好。
0: 好，现在是连进来了哈，感谢这个丁老师在外地出差还要给我们来点评车哈。刚才我们说的是小米苏七啊，这台车就是它上榜，您觉得有没有理由？包括它有哪些点是符合我们这个中看不中用热销车的这个榜单主题的？
2: 因为我们要看上榜这个车型上榜，其实完全在意料之内的，因为它确实卖得太好了，它销量非常好，而且呢，它大部分群体呢是女性群体为主，因为女性群体吧，它的要求是啥呢？就是好看。其实很多人买它，至于这车为功能性怎么样呢？其实大家关注的点并不高，所以说就是这个车能上榜，我觉得太在情理之内了。
0: 非常合理的一台上榜车型。
2: 对，因为它用户群，因为包括大家的买它的就是初衷，都是觉得这个车有一个好看的外观，而它是电车，非常节能。我需要一台这样的车，我就买小米苏七了。
0: 好，所以就觉得小米苏七上这个榜那简直就是非常之合理了。那另外的一台车呢，就是吉利银河星越。昨天我们连线的时候，我们嘉宾老师就觉得这台车上榜有点冤说这台车不太符合这个中看不中用的热销车这个榜单主题那您觉得这台车上榜冤不冤呢？
2: 这个上榜其实也不冤，为什么呢？其实这个是它的定位上，它定位其实就满足家庭的这种出行需求，就是点对点之间，就是我去买个菜我可能接个孩子我可能在城市里带个步用它的最初的初衷其实就是这个目的，但是那个你想对它有过高的要求，它确实达不到。你比如说它这个车，你在高速上，你可能也就开个100，最多可能开到110，这个车可能就开不上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的定位就是你满足于你市区的这种出行需求，包括它的底盘调教，你说有多好吗？它肯定不可能太好了，所以说就是你说它不中用的点是哪里的时候，我又很想去对比，看看它对比的什么车型，什么就什么系列。如果在这种5-6万价位当中，我觉得它算不错的了。但是如果说放在整个汽车行业来讲的话，它可能是实用性可以，但是真正车的性能是一般的。
0: 就车本身不是说没有问题的，只是说从性价比来讲，从它的这个对标的这个竞品来讲的话，它还是不错，是大家觉得可选的所以呢它也上榜不冤，对吧？
2: 对。
0: 好嘞，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这期的榜单主题让您来推荐的话，您推荐一台车会推荐什么？是在这个榜单上面吗？
2: 我可能也会推荐像小米苏七正式去上榜，因为它确实是用户群决定了这个车的特性。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小米苏七的各方面性能还是不错的哈。只是大家对它深入的了解的少，就是说你就有一个好看的外观，可能别人就买了。其实不然，其实它这个车的性能，我觉得在这个价位当中的电池当中还是比较不错的。
0: 但是所以就是它也会有一些就是让人觉得一看就是太就这一方面就是一看太好看我就下单了买了的这种情况比例高，所以它上这个榜单您觉得是非常合适的。
2: 对。
0: 好嘞，非常感谢您的分享祝您在外地出差顺利，一切愉快。
2: 好嘞，
0: 我们下次再见。刚才呢我们的这个上线嘉宾就是我们的这个田道贤田老师在外地出差跟我们一起来评价了我们本期的榜单主题，就是中看不中用的热销车两款上榜车型，小米苏七以及吉利银河星越。那么这两款非常热销的车型究竟在这个榜单上最后排名如何就是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嘛，它究竟是中看不中用的比例有多高呢？明天是周六，我们这个榜单主题就要揭晓了如何，我们到时候会拭目以待。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有奖投票的环节当中就发送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个投票的链接就回推给您了这个所有的票数我们都会计入明天的这个开奖的这个就是开榜的 这个序列当中啊，我们会叠加大家的观点，以及我们明天专业评审团的老师的观点，最终啊得出这样的一期榜单主题。你看这一期的榜单主题上，除了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两款车，每一款真的这个名字都是大名鼎鼎，因为它有一个就是必须满足的条件，热销啊。除了这两款车之外，像五菱宏光 mini EV、 本田的 Top R， 还有这个仰望 U8、 问界 M9、 问界 M5 哈，它是上榜了两台车，还有尊界的 V800 啊，智己的 LS9 以及未来的 BAAS 车型，究竟哪一款车更符合大家心目当中啊，就是这个中看不中用的热销车的标准，明天我们就知道答案啦。好的，说完了榜单主题，我们最后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开心的事儿，聊一聊暑假旅行啊。这个暑假呢已经是在有序的展开当中了，大家的这个旅行计划也开始纷纷的提上日程了。那我们山东交广的旅游节目部也来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的时段了啊，就是到了这个暑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旺季，现在我们多条宝藏线路都在同步招募当中，您想去国外也行，国内天南海北啊，咱们都有这个热点的线路啊，要带着大家一起去啊，性价比非常高，也都是咱们主持人去带队的。所以呢，您想看一看现在哪些地方在招募啊，我们就发旅游两个字啊，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获取到详细的图文的行程介绍了。像我们刚刚推出的青甘大环线的一个双飞八日游啊，这个是在八月八号的时候震撼启程，这就是正热烈招募当中的西北顶级风光啊，我们这一路上都会看到青海湖畔唤醒自我，翡翠湖邂逅蒂芙尼蓝的梦幻，在鸣沙山月牙泉聆听大漠驼铃，那么再走进莫高窟去探寻丝路传奇，还有张掖七彩丹霞的斑斓色彩。全程呢，咱们坐的都是二加一陆地头等舱的这个豪华大巴，你可以坐，也可以这个135度的去这个半平躺，哎，就是这个行程当中也会非常舒适。而住宿呢，全程都是高评分的四钻酒店，其中有两晚还会升级到五钻酒店。啊，那这个美食啊，我们也是做了升级，当地的西北美食和特色的藏餐都给大家安排了，还有这个草原的篝火晚会呀、湖景航拍呀，一些这样特殊的项目啊，也都给大家做了安排。还是主持人带队啊，这个24小时管家服务，让您玩的省心又尽兴。现在报名的话，价格也是相当之合适了啊，只需要6999一人啊，这可是在暑期当中的旺季。又是这么热门的线路啊，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打电话来咨询和报名，号码呢是156-0640-1011。另外我们七月份去新疆的这个八日游啊，这个也是进行最后的招募了，这是我们七月的一个专属团啊，像北疆的赛里木湖、喀纳斯湖、乌伦古湖的三湖，还有天山天池啊、和睦的小村啊、五彩滩、魔鬼城啊，这个通通我们都去打卡、啊、而且也是精选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啊，还有这个新疆大盘鸡啊、和睦的土火锅呀、专属的红酒晚宴啊、特色的美食。这个行程呢是7月19号出发，来到最后的招募机会了，也有一个惊爆的价格啊，原价9899，现在啊每人都是直降2000，只要7899啊，8天7晚一价全含的，大家也是抓紧打电话来咨询和报名，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好的，说完了精彩的旅行，今天我们的汽车排行榜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稍后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燃情骑士节目将会准时播出，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
1: 暑假旅行去哪里？
3: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3: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3: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 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想买摩托车，
1: 想卖摩托车，
0: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来吧，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燃情趣事。各位好，我是大矿。上午的11点到12点呢，陪伴各位啊，咱们一路向前，永不设限。只要您是喜欢机车，不管是新手小白还是老摩友，买新车啊，这个卖二手车，维权、质量监督、摩托车的维修保养等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啊，我们给大家提供专业的服务啊，还会给大家呢这个实时的关注咱们的政策福利、全国省内重点的相关赛事，邀请大家不定期的参与各种的线下的骑行的活动啊，也为大家多多的争取福利。所以今天啊，各位朋友们、各位摩友朋友们，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啊，是咱们济南七星台景区的门票。只要是加入到我们的机车车友群的朋友们，都可以得到这个门票啊！你也可以多申请几张，没问题。来，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回复机车两个字，朋友们啊，加入到车友群当中，可以领取济南七星台景区门票。七星台呢，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咱们的摩托车摩友们的打卡地啊，打卡圣地，欢迎大家加入进来啊！来吧，朋友们啊，那个开启咱们今天的节目之前呢，先给大家也推荐一款好物啊。经常熬夜、长期带妆、换季不稳定，很多的朋友的这个皮肤呢，很容易出现就是透着疲惫感，对吧？整个人的一个状态呢，都显得不够的精致。那么今天给大家首先来分享一款常年口碑在线，而且适配所有肤质的护肤好物——娇韵诗双萃精华。尤其是女性朋友们啊，哎，咱们老爷们们也得护护肤是吧？它最动人的从来不是复杂的概念，而是实打实的舒服的使用的体验啊，独特的那种水油黄金配比的质地，再带着淡淡的天然植萃的那种清香，温柔又治愈啊。所以啊，这个波好的这个美妆给大家推荐一下，可以多囤一点啊。咱们各位男同胞们可以送给家里的爱人，是不是？最直观的惊喜呢，就是上妆的效果，皮肤水润稳定之后啊，彻底告别卡粉、乳粉啊、妆面斑驳的这种问题，是值得长期回购的一个护肤经典的单品啊！大家知道官方旗舰店卖多少钱吗？1390啊，1390块钱。咱们山东交广的商城现在上新的价格，给大家一个特惠，999块钱，直降400块，到手价格仅需599，599啊！而且呢，货品全程是顺丰包邮，24小时极速发货。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大家回复关键词“化妆品”三个字儿，就可以去下单这款了啊！所有的商品呢，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来核验，品质靠谱，放心选购，就是这款啊。娇韵诗双萃啊，到手仅需599，朋友们啊，但是数量非常的有限了，先到先得，先到先得，朋友们啊，仅限我们节目当中，现在这款非常的火爆，回复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去订购了。

0: 好了，今天我们主要的内容呢，就是回复大家关于这个摩托车的维护保养，包括质量问题，想维权的朋友呢，也可以联系到我们啊。直播间的互动参与方式呢，是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呢，直接给我们来留言。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节目的线上嘉宾，也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了啊，咱们的摩托车鉴定评估专家盛凯老师。盛凯老师呢，也是咱们的这个机动车的鉴定评估师啊，在这个摩托车维修方面呢，是高级技师，21年摩托车技术深耕，专注车辆鉴定和评估，行业标准的一个建设制定啊，咱们的专家盛凯老师有请啊。您好，盛凯老师。
1: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又见面了啊，给大家来聊一下。
0: 是，盛凯老师，现在咱们现这个天气非常的热哈，而且咱们山东省内的全域都是持续高温的情况下，这个气温啊都突破了35度，还得往上走啊。所以这种酷暑的天气下呀，我觉得骑行也好，不管是咱们的骑士自身呢，还是摩托车这个整车的状态，也都面临着不小的一个考验哈。那么咱们首先能不能给大家先来聊一聊，就是高温骑行的话一些注意事项啊，先从这个骑行方面来考虑，然后呢再从咱们的这个爱车的维护保养方面呢，再给大家重点来提示一下呢。
1: 大家也知道最近真是很热哈。
0: 嗯，
1: 我感觉热的大家出来骑行的也不多了，
0: 不想出门。对呀、啊，
1: 就是说，首先咱这么说吧，就是这个，如果这个稍微在太阳地里放、
0: 嗯，
1: 感觉坐上去以后就稍微有点烫了，
0: 烫屁股了啊。
1: 对呀、啊，对呀、啊，这个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夏天啊，特别是夏天骑行的时候，还是安全最重要的。什么第一个就防烫，
0: 哦，
1: 就必须要防烫嘛，是吧？
0: 嗯、
1: 是吧？一定要那个自己做一个小垫子呀，或者是那个自己注意一下，是吧？
0: 嗯、
1: 因为这个不论是这个坐垫呀，包括它的消音器呀，
0: 嗯，
1: 这些都是容易烫人的地方、嗯。特别是后边能带人的那个，就是这种车辆，
0: 嗯，
1: 然后踏板车还好说，是吧？能。但是跨骑车它很多就是消音器是暴露在外边的，一定要注意、
0: 嗯、
1: 是吧，像说的那种哈雷啊或者那种更厉害烫腿啊、
0: 嗯、
1: 烫什么有
0: 可能、哎、呦很容易烫伤啊，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这一块一定要做好防护，
0: 对，
1: 对吧，啊、嗯，
0: 另外就是这个现象，这个骑行的时间段啊，就是中午啊，就是11点以后啊，像咱们节目这个时间点，还有就是到了下午，起码是3点之间啊、哦，这个时段就是最热的时候啊，就防止这种暴晒骑行，是吧？一个也是极易造成这个骑手的中暑，注意力呢也不集中。如果是你长途骑行的话呢？咱们也得隔个时间呢，就是隔个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的，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话呢，得停车休息休息。你起码你把头盔摘下来，通通风、散散热吧，是吧？
1: 必须的，
0: 哎、就是杜绝那个疲劳、高温的驾驶。嗯，
1: 哎，一定要注意补水，是吧？这个车辆要补水，自己也要补水，这个也是应该注意的，对吧？
0: 对。
1: 但是护具啊，一定要做好，别忘是头盔啊，不要因为那个热就省事儿。
0: 嗯，
1: 这是关系到我们的生命安全的东西，
0: 哎、
1: 是吧？
0: 对，
1: 还有护膝这一块，还有就是手套这一块，一定要注意。
0: 对，可以穿上那个专业点的那个骑行服啊。对，就是那个骑行服都是那种你选择那种浅颜色的啊，浅颜色的全网就是那个网眼通风的那种骑行服，是吧？你带那种冰袖啊，包括那个速干的那种干头套啊，啊，尽量都配上哈、啊。哎，也是安全为主啊，防晒嘛也是。
1: 嗯，
0: 另外就是刚才您说到了那个及时的补充水分，你要是这种天儿啊，你长时间骑行的话，那肯定会丧失流失很多的这个大量的水分，那就补充点电解质最好了。你随身携带点那个就是补充电解质的电解质水也是可以的啊。嗯，
1: 对对对对，那种也是对身体有利的啊。
0: 对对，那关于咱们这个车辆。哎，咱们之前也提示过，就是，
1: 对啊，
0: 可能有爆胎的风险，这种高温是吧？嗯，
1: 对啊，是啊，我们当然是冲的什么，就是氮气，氮气是一种那个，
0: 嗯、
1: 就是它那个轮子里边就打氮气，氮气是一种叫什么惰性气体。
0: 嗯，
1: 有可能就是大家都感觉啊，打打气儿就行了，打打气儿就行了。其实氮气是充气最好的，它有效的就降低了温度，它的分子是非常不活跃的，
0: 嗯、
1: 所以说它。它这种氮气的安全系统还是非常好的，我们当然是现在也是有氮气机，是吧？ 然后夏天的时候，给有条件有条件的可以那个给胎压里边就搭一些这，啊，
0: 是，就胎压也要调整好，调整到位啊，胎压也不要过高，也不要过低哈。
1: 对对对对，因为什么？夏天的时候你要太高了，你比如说要打刀，它的极限哈就是2.2、2.8那漂亮，它有可能起起都到了3.2甚至3.5。所以说这个还是安全最重要，就是胎压是第一，那个要注意的。还有一个就是我说了，像你人不水了，你这个车一定要注意它的副水箱有没有，因为这种防冻液啊，它不是说防冻，而是说它冷却，它有和冷却这个作用。它是冷却这个发动机机油的，它这个这些东西啊，是一定要注意，是吧？因为它对你的爱车是有帮助、有好处的。
0: 对对，冷却系统也全面的检查检查啊，就避免这个发动机高温开了锅，是吧？
1: 对
0: 对。
1: 另外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是什么？就是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油箱那一块。为什么呢？油箱你要想想，什么高温下这个油在里边晃，对吧？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这个油箱下边管子，特别是油箱的管道，一定要没有渗油的现象。一旦要发现这个汽油味，立马要停下来。检查这个漏点在哪儿，因为在这么高温的情况下，这么热的温度下，是吧？很容易造成这种急速的就是发展成恶性事件。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是吧？一旦我们要汽油的话，一定要注意，好吧？
0: 是，另外就是这个电路，包括电瓶啊这一块啊，就高温呢，可能也会就是加速电瓶就是自放电老化。如果长期停放那个车辆呢，你尽量也是停到这个阴凉的地方啊，不要露天去暴晒，是吧？尤其是如果说你加装了那种防盗器的话，它也会加剧耗电。
1: 对，
0: 像这种夏季啊高温亏电概率呢会更高一些啊。你就是你每周的话呢，你可以拿出来起一起，就是短途你启动一次，就是让这个电瓶呢补补电啊，防止它亏电，是吧？
1: 肯定啊，这个是必须的，是吧？
0: 对，
1: 这什么的车都需要是慢慢的给它补补电，这很重要，是吧？
0: 是，
1: 也是对我们的爱车一个好的照顾嘛。你照顾好你的爱车，你的爱车才能把你愉快的从 A 点带到 B 点，中间的风景让你欣赏了，对吧？
0: 哎，对了啊，咱们学会这个养护啊，会用会养，不用修嘛，是不是？来吧，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今天的有关于您的爱车、摩托车、机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又是遇到了一些平时日常养护当中啊需要维修保养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联系到我们燃情启示节目。我们给大家就是提供了这个两路热线啊，是0531-8292-6060或8292-7070。当然了，也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呢直接留言就好了。如果是遇到了质量问题想要维权监督的朋友啊，也可以直接联系到我们。所有加入到我们微信车友群的朋友啊，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机车两个字儿加入进来。然后呢，想要领取我们济南骑行台门票的朋友啊，也可以直接在群里边留言就行了啊。欢迎全省各地的我们的摩友朋友们。好的，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啊，在宣传之后继续有请我们的盛凯老师帮助大家解答问题。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6: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5: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6: 这么危险啊。
7: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8: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9: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10: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9: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0: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9: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10: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1: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全省首档机车节目燃情骑士。各位好，我是大矿，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啊，回复机车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就可以了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是骑行台的门票啊，进群的朋友都可以免费的领取啊，你领取一张也行，你领取三张都没事儿，是吧？咱就是给大家保证啊，管够。 济南七星台景区的门票啊，目前来说给大家申请到这个福利啊，进入车友群的朋友们都可以领取啊。来，朋友们啊，今天给大家也推荐一款我们这个好物呢，就是尤其是咱们的女性朋友们啊，一款非常非常这个耐用的化妆品，就是娇韵诗双萃精华。就是你经常熬夜，长期带妆，换季不稳定，很多这个朋友皮肤很容易出现那种透着的疲惫感，是吧？哎，就感觉这个状态呢就不够精致啊，怎么办呢？给大家这款完全解决您的这个烦恼的一款常年口碑在线，而且适配所有肤质的护肤好物，就是娇韵诗双萃精华啊，就不展开给大家讲了啊。这个懂的朋友都懂啊，尤其是女性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个大的品牌是吧？娇韵诗双萃，啊，官方旗舰店是卖1390块钱一瓶的，咱们山东交通广播呢给大家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利的优惠啊，是999，然后直降400，现在您到手的价格呢是599。所以朋友们啊，想要拿到这款福利的啊，或者是些男同胞们想给您的这个爱人啊，想给您的这个媳妇儿，或者是给女朋友啊，这个送礼物不知道送啥的话，您就选这个没错啊，不会出错，明白吧？而且现在帮您省了不少钱，省了将近一半的钱，而且全程是顺丰包邮，24小时极速发货啊。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化妆品就可以去下单，所有的商品都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去核验啊，你可以放心，品质靠谱，放心的去选购就行了，为大家省了一半多了啊。但是先到先得，库存非常的紧张，现在非常的紧张，先到先得，手快有手慢无，回复化妆品仨字就行了，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来吧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呢如果是有摩托车关于维修保养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骑行当中呢遇到了一些故障啊，小毛病想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联系到我们。同时呢，如果您的机车也有质量问题出现啊，想要维权的话呢，也可以找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留言，要加入车友群，回复机车两个字在公众号平台上就可以啊。来，我们有请出我们的专家，摩托车鉴定的高级技师盛凯老师啊。盛凯老师，我们回复大家的问题了啊。看到济南的这位老齐这位网友呢，说他是 QG Moto 赛600的车型，目前呢是跑了23000多公里了。最近呢就是骑行的时候啊，这个就是高速骑行的时候呢，这个发动机呢会出现持续的哒哒哒的这种异响声。这店里边说呢是证实小链条然后紧张，对，有点老化了，有点松了。然后想问一下，这个日常保养怎么来规避这个故障吗？就是更换配件的话，有没有这个原厂副厂的这种的说法？想要问一下啊，这个要不要避个坑啊？
12: 我给大家讲一下哈。其实这个2000多公里按正常来说，你得让它打开看一下。其实正时链条那边有个压板，它有时候这个正时链条啊不需要换，换完那个压板就可以。因为压板是可以调节的，是吧？一定要注意一下，是吧？因为它哒哒哒响。第一个就是有可能出来的就是这种，正时链条出来的声音，还有一种就是每一个气门啊，它这个垫片稍微有点磨损，就是我们说的是气门停住，气门停住下边它有一个就可以更换的这个小垫片。因为我们测气门的时候都是，比如说我们的气门就是在进气门上是0.8。然后排气门上是1.2，就是都有一个标准的，然后有一个计算公式，就 A 加 B 减 C 啊，那个要更换的这一块。然后所以说一定要注意一下是气门这一块发出的声音，还是那个正时那个链条发出的声音。如果是正时链条发出的声音，我建议它是什么，就是让这个技师呀把那个压板那边有一个小的调节孔，然后直接拆掉了之后，有一个螺丝，八个的螺丝，拆掉之后有一个小小的小垫片进去以后，然后用那个稍微顶一下，看看它声音会不会变小。一般情况下如果是不严重的话，比如说拉伸不是太严重的话，是吧？因为我们这个正时链条都是用的非常好的这个材质，然后就是这个压板去稍微就是换一个新的，然后稍微那个弹簧往下压一点，它就紧了。
11: 就不用更换那个 链条是吧？
12: 对对对对 对，所以说这最需要，你不能说他说要更换就更换，然后你去按我这个步骤去走，能省很多钱。
11: 是，哎呀，那太好了啊！你注意听这位朋友啊，老齐这位朋友呢，你可以记录一下，就是说跟那个维修的人员呢再去沟通一下啊。他就是如果说真的是要换的话，是不是还是建议换原厂件比较好呀？
12: 这个东西哈，按正常来说都是原厂件的，因为什么？每一个车型在它的正畸链这一块是吧？它的长度是不一样的。你如果要是换别的。实际上这个东西更换率是非常小的，很多副厂他不干的事儿，为什么、不干的事儿、因为他换的少，你想想他也不去做这个东西，
11: 对对对，
12: 还是买原厂的比较好一些
11: 啊，就这个要买原厂的，
12: 对对对对，
11: 你说其他的有一些这个经常更换的配件的话，其实也是可以使用原，可以使用副厂的是吧？
12: 对对对对对对对，很多东西啊，你像外壳啊、很多，但这么说吧，是吧？特别是那进口的车。它外壳都是一个，就是一面都是2000，对吧？
11: 对，
12: 它一面都2000，你想想，它两面都4-5千了，是吧？它买这么一套副厂的才多少钱？能花到1800块钱，所以说它还是挺实惠的。
11: 对啊，所以说。大家就是能省省能花花哈。
12: 对，能省省能花花，我不是。我不是说建议和打广告，而是说在一些外壳上能代替的，给大家省钱的，有这个想法的还是可以的嘛，
11: 对
12: 吧？
11: 那些
12: 这个东西我们经常壳正常碰的是吧，也是挺心疼。万一那个新壳子给碰了，你感觉心里也不过，也不舒服是吧？就看个人，仁者见仁嘛，智者见智，对吧？
11: 对，根据您个人的情腰包的情况来定。
12: 对，有道理。
11: 好了，大家有关于这个摩托车的维修保养的问题啊，也可以继续的在我们平台上互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都可以啊。哦，青岛城阳的摩友啊，咱们这个天儿啊留言说呢，他是豪爵的踏板150，平时呢就是代步通勤啊，一年呢只跑个3000公里左右，现在保养店每次呢都让我半年要换一次全合成的机油，想请教盛凯老师，就是短途停放为主的这种踏板，短途停放为主的踏板，机油更换周期到底是看里程还是时间啊？还有这个空滤，多久清理一次合适？
12: 我建议是吧，它是更换的比较勤了，这个是非常勤了的话，按正常来说，我们即使是不骑的话，其实按一年换一次机油是吧？按正常来说是可以的。你如果公里数不到的话，那你论年就换就可以。
11: 哦，一年就换就行是吧？
12: 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机油还这么说是吧？如果没有开封的机油，咱这么跟大家普及一下嘛，进口的这机油上面都不打保质期的，为什么是这么说哈？因为这个机油的成分是非常就是稳定的，它有一个基础油加一些添加剂，而在不开封的情况下是吧？它甚至在10年以上都可以就直接就是储存掉，是吧？在开封的情况下，机油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氧化和水。对。然后开封的情况下，有可能就是如果就是水啊，或者是对这个机油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11: 但
12: 正常来说，我们说了，就是你即使这个机油倒在这个车里边，你不大经常骑的话，一年换一次也是可以，对吧？然后我们还是这么说，就是给大家就是稍微普及一下这个事儿嘛，对吧？然后半年换一次肯定是非常勤了。再说全合成的，我估计也不便宜，
11: 对
12: 吧？
11: 对。
12: 对，
11: 没有必要，可能店里边呢就到了时间呢，给你有友情的提示一下啊，
12: 对对对对对，
11: 没有必要非得按照他这个来啊，
12: 对，
11: 你跑的公里数也不多，一年才3000多公里呢，是吧？
12: 是啊，
11: 对，没有必要换这么勤啊。那空滤的话是大概什么时候？
12: 空滤的话，我给大家普及一下，这空滤还是这么说，城阳那边也是挺干净的，空气也是非常好的，我也去过那个城市，是吧？然后你得看你自己用车那条道路怎么样，是吧？因为空滤踏板车的空滤都是在它的那个比较靠下，比较吸灰，对吧？就你要是用的就比如说路程不好呀，真是在土路上去讲，我估计也就。1-2000公里要换一次了，但是你换之前你拿出来是吧？可以用那个高压吹枪，就是气枪嘛，去吹一下，是吧？吹一下，如果那种没有是太油的呀，只是那一层灰呀，吹一下继续还可以用。如果要是太脏了，里边的包括黑的， 那个非常厉害了，是吧？非常脏了那种，已经都清洗不下，它不能清洗，但是它还吹不掉的那种东西了，它已经更换一下就行。一般踏板车的这种空滤啊，价位也不高，几十块钱应该是就搞。
11: 哦，几十块钱，呵。
12: 对对对对，是的。
11: 还是看啊，就是你这个使用的程度来定，是吧？
12: 对对对对，使用程度呀，都没有说必须是这样的，必须是那样的，是吧？你一个车，你说我十年没有动，那我机油换了，那空滤会换吗？那你看看一吹不就行了吗？那空滤都不用换，对吧？
11: 对，但就是一层浮土啊，稍微清理一下就可以了啊。
12: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1: 好，我们看时间的关系呢，要进一段半点的重大宣传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邀请盛凯老师帮助大家呢解答关于摩托车的维修保养啊，或者是遇到了一些质量问题想要维权监督的话，也可以联系到我们啊。好，我们稍事休息。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

0: 好，来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全省首档机车节目《燃情骑士》，各位好，我是大矿，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互动啊！不管您是不是这个老盟友还是新手小白，都可以加入进来啊！只要您对这个机车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回复"机车"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啊。进群的朋友呢，我们也会送上的我们一份这个见面礼啊，就是咱们济南骑行台的这个门票，骑行台景区的门票啊，也是一个咱们全国的盟友啊骑行摩旅的一个打卡地。非常漂亮啊，尤其是到了晚上啊，我们现在骑行台上看这个星星是最合适的地方啊，也是上过这个地理杂志的啊。来吧朋友们，先给大家也说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一定要注意啊，因为最近这几天呢，除了这个高温呢、啊、还有这个降雨的情况啊，尤其是这种强对流的天气，因为这个台风呢八威马上就要登陆了嘛，是吧，其实从昨天开始呢已经受到这个影响了啊，而且呢咱们省内呢尤其是中西部大部分地区呢将出现35度以上的一个高温的天气。那么从明天，尤其是明天后天啊，正好是迎来咱们的周末两天，气温最高的是聊城、德州、滨州，还有济南的北部、淄博的北部和潍坊北部，最高温可以达到37甚至到39度，相对湿度大，而且体感会闷热，也是继续发布了，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期间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另外呢，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1号的晚上，就是说明天晚上，在福建的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呢沿海登陆。那么12号的夜间到14号。给我省会带来风雨的影响啊，所以大家呢也注意啊这一天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啊。来吧，如果大家呢有这个机车维修保养的问题或者是质量问题想要维权，也欢迎大家加入进来啊。参与方式呢是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视频号，大家留言就行了啊。来，我们继续有请出咱们线上的节目嘉宾，21年摩托车技术深耕的咱们专业的车辆鉴定评估专家盛凯老师啊。欢迎盛凯老师。盛凯老师，我们看看这位烟台摩友的问题啊。
1: 啊，
0: 大伟这位朋友说呢，他是铃木的一款 GSX 2502，跑过一次长途摩旅之后呢，这个链条频繁的有异响，松紧调完了之后呢，很快又变松了，后牙盘的橡胶缓冲这一块呢已经开裂了，缓冲块开裂了啊，想问一下这个链条的整套这个保养更换的话，大概多少公里必须要整套替换？
1: 我跟大家聊一下这个链条哈，因为这个链条也属于一个传动里边的最主要的一种保养方式嘛。但是这个链条是大部分都是静音链条，我们说的静音链条就里边每一个小节哈都有两个小静音油封。在我们正常的就是保养中，按正常来说，我们在1000到2000公里，这第一个要调整一下这链条的松紧度，第二个要什么，要清洗一下链条的这种也掉油渍呀，也掉这种所谓的就是像外边的那种恶劣环境造成的它里边的那种那个附着的那种杂物呀，是吧，也需要清洗一下，还需要什么上一下链条油，润滑一下里边，就是每一个小环节，它每一个像一个小关节一样。

0: 对吧？
1: 嗯嗯。
0: 再从小关节又有一个小油封，这个小油封一旦坏了之后，这个链条会哒啦哒啦响的非常厉害，是吧？
1: 哦，
0: 就不具备静音这一块儿。
1: 嗯。
0: 啊，我刚才不是听嘛，在这个朋友就肯定是跑了一个些长途。
1: 嗯。
0: 跑了个长途，其实骑行中一定要注意哪一点，就是不要是猛加油门，要缓冲。因为猛加油门就造成了你的发动机给它这个力度就非常大，
1: 嗯，
0: 力度大它在输出轴那一块到后边那个轮那个中间嫁接的是什么？是链条。如果是你这样来回的，就是加油门加的猛的话，低扭非常大的话 ，OK， 你这个链条会瞬间就砰一拽一摆拽的，咱就相当于给拉绳子的，一直拉一直拉，这个链条的损坏程度它就会加剧。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链条上一定要叫什么，自己的骑行中一定要注意，第二个叫什么，自己的保养中一定要注意，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也说了，就是缓冲块，这缓冲块本身就是橡胶的，证明它坏，它实际上它不经常坏，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朋友肯定是这刚才跟我说了，就低扭，低扭的给了一个力度，它是什么缓冲，就是这种橡胶缓冲块的缓冲，所以说他一直给就一直冲击，他有可能缓冲块就坏
1: 哦。
0: 正常骑的话，我们的缓冲块里边的橡胶是非常质量好的，它不会坏的。所以说从这两点上分析，我分析这个朋友啊是很爱喜欢，有可能低扭的时候加油门砰像抬个头一样，或者是别的啦，造成的这个链条拉伸，后边的那个缓冲块橡胶也破裂啊，这两样要换掉，对吧？然后还要换一下什么？看一下大小链轮的那个齿轮。那么齿轮本身它是一个就是牙齿嘛，牙齿就是相当于你如果要长时间的去磨的话，它就会磨平，它就有可能会是吧动力上就输出不这么顺滑了。
1: 嗯，
0: 所以说也要看一下大小链轮。
1: 大小链轮啊，
0: 哎，对对对对，
1: 嗯，
0: 小链轮是在输出轴上，大链轮是在我们什么钢圈上，后钢圈上，是吧？所以说要看这几点，一定要注意一下。我给大家一个忠告，就是骑车的时候一定要温柔，是吧？
1: 嗯，
0: 我说这个提速的时候一定要温柔
1: 啊、
0: 嗯，
1: 是一些这种特技就尽量少来这个啥、
0: 哎。对对对对，这样的话，所以说每一个人，我见有的朋友是吧，他，哎呀，他骑的这个车七八年了，十来年了，他也没换那个缓冲块，他链条的比如说换过两条啊，他也没坏过呢。
1: 嗯
0: 啊，所以说也还是看自己的骑行习惯。
1: 对，你要经常会有搞那种特别的那种动作的话，是吧？你抬个头的话，那你就经常得注意这几个地方，容易坏，哈哈。
0: 对，容易坏的，包括后轮的轴承，它也是。啊，一定要注意一下。
1: 对，好了啊，这是烟台致富区的这位摩友大伟啊，您的问题啊，他是铃木的车主。还有，哎呦，欢迎咱们萌妹子，咱们山东东营的一位朋友啊，欢迎加入到车友群当中啊啊。
0: 嗯，
1: 好，这位女骑是吧？女骑士，
0: 哎，
1: 啊，萌妹子，很多现在年轻的这些女骑啊，也喜欢骑那种仿赛的车型是吧？很帅啊。
0: 对，
1: 很帅，嗯。来吧，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机车车友群当中，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啊，回复机车两个字进群的朋友，我们也会送上我们的见面礼，就是济南七星台景区的门票啊。没关系，你可以多申请几张啊，这个亲朋好友啊一块儿去的话呢，也可以多申请几张，没问题啊。来，朋友们，我们继续看到大家的问题。
0: 嗯，
1: 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当中留言啊，也感谢视频号当中关注我们的朋友啊。哎呀，龙口的朋友，还有虚这位朋友，啊，还有广州的朋友，哎，拼搏人生不是广州的朋友啊，啊，这留言说广州医疗那么好，重症患者往山东转啊，这是我们转运的那个啊，对，山东的这个医疗啊，有的时候就是全国数一数二的，你知道吧？他有一些特殊的重症，他确实是得往山东来转啊。这个咱就是不是说咱们是山东啊，就是干嘛？哎，自己说自己好是吧？有一些重症，特殊的一些重症，他确实山东这个医疗全国都是数一数二。
0: 嗯，
1: 那、欢迎我们的瑞哥来了啊！哎呀，瑞哥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哎呀，瑞哥呢，这对这个字画方面呢很有研究啊。 来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愿太平盛世这位朋友关注，感谢感谢关注啊。来，有问题咱们可以留言互动起来啊。哎，还有咱们潍坊的摩友小雨朋友啊，这位朋友说是春风的450啊。
0: 哦，
1: 哎，这个车也是很受到咱们女性朋友们的喜欢哈。
0: 对，操纵感非常好。
1: 对，哎，比较轻便的一个小车。冷车启动怠速严重抖动，偶尔直接熄火，热车之后呢，这个症状就消失了。
0: 嗯，
1: 哎，清洗喷油嘴，更换了火花塞，没有效果。想问一下盛凯老师啊，这个怎么办？这怎么处理呢？接下来，
0: 这个还怎么说？我也没遇见过这种，是吧？也遇见过这种，是吧？你热车的时候，它有可能就好一些，但是它和什么有关系？就是一些传感器，加上那个就是我们的管道。还有一点要注意哪一点？你看看这个工厂有没有就后续的这个软件升级？
1: 嗯，
0: 因为软件升级它只是升级什么？它是刚才就是点火那一瞬间，还有喷油那一瞬间。
1: 嗯，
0: 因为我们也调过别的车，工厂就现场去调的，说跟它的这种状态是一个样。
1: 嗯，
0: 然后把那个所有东西其实没有折坏，它只是一个搭配问题。什么叫搭配问题？就是有可能就是几个好的东西放在了一块儿，需要它让一下，它好一下，它调一下，它高一些，它矮一下。就是这种，我们那工厂调的那里边的是脉搏图是什么？就是里边的喷油点火时间、喷油量和那个进气温湿度和那个兰姆达这一块，是吧？这些东西都是非常专业的这种东西，给这个客户去建议一下，是吧？咨询一下工厂这一块有没有它的新版本，是吧？它新版本有可能就能解决到它的问题。它不是说纯纯的，如果它是只是这么一个车的话 ，OK。它有可能在某一个点上是配合不是很好，比如说我们说的节气门体的每一个管子呀，或者进气压的传感器，这种有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那个节气门体的那个横轴啊，它也会是出现造成这种问题的关键。但是，有些东西还是要处理一下，就是跟工厂沟通一下。其实这个车如果要大批量出现的话，比如说，有可能就是它的脉搏图稍微有一点点就是偏差，对吧？就看这一块怎么去沟通了，对吧？
1: 好的啊，进站宣传。
2: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角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4钻以及5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8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3: 想买摩托车，想卖摩托车，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啊。这里是全省首档最初节目《燃情骑士》，也欢迎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啊！哎呀，我看到了有很多通过我们这个跨省救援的短视频啊，来到咱们视频直播里的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啊，大家很关心这个救援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啊？大家放心，现在呢，这个患者呢已经被送到咱们山东省内的这个医疗机构进行一个有序的救治了啊，大家可以放心啊，暂时放心啊，也感谢大家的一个关注啊。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如果大家呢有这个摩托车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跟我们来留言互动啊，尤其是爱车维修保养方面啊，或者是遇到了一些质量问题想要维权呀，都可以找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视频号当中呢留言就可以了。来，我们继续有请出我们线上的嘉宾盛凯老师，帮助大家解答问题啊。
1: 好，大家。
0: 哎，盛凯老师，我们看到这是咱们山东泰安的一位摩友啊，老梁啊，他说他是轻骑的铃木125。
1: 嗯，
0: 油箱呢经常在长途半路啊突然就断油熄火了，静置个几分钟之后呢，哎，又能正常的行驶。他也排查过这个油管没有渗漏的情况啊，想知道最容易忽略的就是哪里的问题可能会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1: 轻骑125哈。其实这个东西和他的那个我不知道他那个车是油那个油泵的还是这个我们化油器的。
0: 嗯，
1: 其实这个油泵还是这么说，我们还是要什么在里边这个油泵出现了一定的问题才会去断油的。
0: 嗯，
1: 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也发现，就是天如果很热的情况下是吧，它有一个高温保护，高温保护都会造成它瞬间就熄火，它停一下有可能就会好。所以说它有可能它这个里边，比如说我说这个油泵里边有个小马达是吧，这个小马达的工况是怎么样的不好讲。还有一个叫什么，我要测一下它这个就是通电，因为给油泵通电的是一个油泵继电器。因为它是控制这个油泵那个在7秒钟，就比如说你打开钥匙那一瞬间有7秒的它通电，然后七秒通电完之后，质检完之后它就没有电了。只是因为打着火的时候它在一直在那个通电状态，所以说这个情况下一定要测一下电路和它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油泵的这个机械状态是吧，才能找到根本原因。咱不能说是吧没有看中根本原因，咱只是在这个方面有一定的就是基础，然后给他摆正了这个，就是第一个就是油泵，第二个就是什么叫它的电路这一块是吧。这两个点就能完全排除它这个车的状况。找到这两个点的根本原因，OK， 他那个他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0: 就可以解决了啊。是我们看这咱们这个平台上，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也有问到了这个关于巡航车辆啊，想要推荐一款。哎，盛凯老师有没有特别好推荐的这个车型车子？就是咱们如果说咱们自主品牌的话啊，先来说自主品牌吧。
1: 其实还这么说，你说巡航大点的还小点的，
0: 嗯，
1: 是吧？我们说了那个，巡航里边拉力啊，乱七八糟的，你看你怎么跑，是吧？想跑多远，需要什么样的价位这一块，是吧？
0: 先把这个预算来说一下啊，大概想选一个多大预算的一个车子？你想要一个循环的新款是吧？
1: 对，但那么说吧，最早说我们的巡航那种，就是 GTR 1400那种，还是非常好的，是吧？川崎的进口的，一个就是2-3万的，是吧？到现在的来说，我们的小拉力也是个小巡航式的。是吧？那552啊，502X呀，这个拉力 ADV 的巡航啊，也是可以，对吧？这种也是非常棒的这种车型，然后在国内啊，这卖的还是非常好的，对吧？
0: 对，先把您的预算先说一下啊，这个想选一个国产的呀，还是说这个进口的呀，合资的呀，都行啊。这个
1: 宝马呀，1300呀，120，
0: 对，太多了，关键是
1: 吧？
0: 太多了，没法给您推荐，太多了啊！先说的具体一点啊，选车得先说具体啊，按照您的要求来啊。
1: 对，预算要求、坐姿跑多远是吧？还是那个自己有什么心目中的品牌是吧？这可以去聊一下，对吧？
0: 是。好的，我们看这位朋友，感谢大家的关注啊啊！看这位朋友，淄博的朋友啊。说是凯越 ADV 这款车哦，525是吧？525，然后经常的跑山区，非铺装路面啊、哦，前减震慢慢出现了渗油了。
1: 嗯，对。
0: 嗯，然后想问一下，就是只换油封能不能彻底解决这个情况？
1: 我可以聊一下是吧？这种ADV 啊，这种越野啊，什么就是要跑非铺装道路的，对吧？
0: 嗯、
1: 换油封，这个东西就首先要看你的内管。
0: 嗯，
1: 咱们叫减震分内管和外管这一块儿。内管这个东西就是一定要看一下它有没有被你在玩山的时候呀，你跑路的时候那种碎石给击到。如果击到里边有痕迹的话，你换油封是换不住的，知道吧？
0: 嗯，
1: 你如果没有什么痕迹，没有什么损伤在内管上是吧？你换油封是可以的，对吧？
0: 嗯，
1: 然后换个原厂的油封呀是吧？在一定的那个。量上加一些那个减震油呀，是吧？
0: 嗯、
1: 因为内管它这个要求是非常精细的，因为它主要是靠内管和油封在接触，是吧？
0: 嗯、
1: 因为从外管是渗油的可能性不大，是吧？然后呢，那个内管只要没有什么损伤，没有什么弯曲，没有什么石头磕碰啊，没问题，换油封是可以的。
0: 嗯，换油封是可以的，是吧？啊，
1: 对，
0: 好的。来吧，朋友们，刚才呢，我们看到平台上有很多的咱们的广大的网友啊，也关注就是咱们这个广州的一位患者被紧急送往了咱们山东啊，山东，我想问一下这个救护车啊，送到了咱们山东哪家医院了？确实啊，也是从广州一路开过来20多个小时啊，我们山东的这个咱们的交警啊，包括各个方面都是保驾护航啊，非常的辛苦，现在总算是平安的到达。这位患者呢被安全的送到了咱们山东省中医药大学的附属医院西院区，啊，刚才我看到有这个高这位朋友问的是吧？对，山东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西院区尚德楼啊，医院重点科室心血管病科啊。好了，感谢各位朋友们的关注啊，关心关注。好了，大家。这个咱们还是回到咱们这个摩托车这个问题上来啊。刚才还有一位摩友，我看到是什么问题来着？济宁的朋友啊，这是那个临沂的朋友啊，说是本田一款车是400F CBCF 400F， 保养的时候呢，维修师傅说推荐用高性能的竞技机油。
1: 嗯
0: 嗯，日常代步用竞技机油会不会说是对发动机不太好啊？想问一下这个情况。
1: 还是怎么说是吧？咱竞技咱就没必要。为什么咱就没必要？我们又不上赛道，对吧？
0: 嗯。
1: 不上赛道也是我们正常的那些机油啊，就已经能满足我们的需求，满足发动机的需求了，是吧？
0: 嗯。
1: 这机油只是说，在某些方面，你比如说跑赛道的时候，他感觉那个热，但是竞技机油有一点热衰减的时候是非常快的。
0: 嗯。
1: 它不如那正常机油，它抗热衰减。
0: 嗯，
1: 是吧？嗯，但是它那个润滑度呀，润滑的这种流畅性啊是非常好的，是吧？在某些方面它是非常优越的，是吧？那比如说我们的赛道上，它是在几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高转速度下，没什么拉，你对这个机器的伤害上没有什么没有造成什么伤害。但是我们是平常骑的时候，第一个到不了那个，比如说8000转是甚至10000转，是吧？然后偶尔就到了。不要紧，不会很出现，有可能在1分钟、2分钟，就下来了。因为到了10000转，那基本上这个车已经到了什么地步？这已经到了189，甚至200迈了，对吧？
0: 是，
1: 这肯定没有必要，是吧？咱不可能是一直的拉，咱也没这条件，因为在赛道上才允许，是吧？在法律上来说，我们超过120就是有违法行为，
0: 对吧？对，没有必要换这个竞技机油，
1: 对吧？
0: 对，
1: 是吧？
0: 好的，这样时间的关系，今天啊，我们也是今天跟盛康来说呢，就连线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啊。好的，盛康老师，今天我们就到这儿了，辛苦您，嗯，
1: 哎，再见，
0: 拜
1: 拜，
0: 下期节目再会。也给咱们全省的朋友呢推荐几个比较好的线路，因为马上到了旅游的旺季了，现在啊。 也想出国游的朋友，哎，现在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欧洲的德法意瑞四国深度游，12日深度游啊。8月8号这个团呢，仅剩非常少的几个名额了，大家抓紧时间，还可以能够来得及啊！现在办这个护照、签证的话也来得及，而且都是我们的主持人带队啊，还有资深的金牌领队、贴心管家多重的保障，国航直飞北京往返，各地到北京的高铁票呢都给您包进去了。目前呢，往返布鲁塞尔的机票已经过万了，朋友们啊！而且这趟行程呢，仅需是每位26,999。而且机票、酒店、用餐、VIP 门票一价全含包含在内。咨询的话呢，抓紧时间看看有没有席位了。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同时呢，还有一个极具性价比的路线，就是去尼泊尔。哎，这个尼泊尔，这个夏天跟我们的主持人一块儿的去到尼泊尔探秘，这儿呢，喜马拉雅不再是遥不可及，而是近在咫尺、壮阔的背景板。是吧，身后就是喜马拉雅亚拉松，非常的壮观啊。7月28号、8月6号两个团出发，高标准特色餐，吃的放心，住的也舒心。尼泊尔全程都是5星级的酒店，福利价格5,999。哎，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查看详细的行程啊，回复旅游两个字。同时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的线路，就是青甘大环线啊。青甘大环线呢是8月份双飞，8日游，8月8号到8月15号。这次呢，我们邀请您呢跟随我们一起梦回敦煌，穿越千年啊，带您呢纵览西北顶级的风光，在青海湖畔唤醒自我，在翡翠湖邂逅蒂芙尼蓝的梦幻，在鸣沙山月牙泉聆听大漠驼铃，走进莫高窟探寻丝路传奇啊，再去张掖的七彩丹霞看看斑斓的色彩。而且呢，全程给大家安排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是非常的舒服的啊。156-0640-1011，微信同号，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号，回复旅游查看详细的行程。还有就是咱们新疆的三湖游，北疆啊，北疆，这是7月份的一个团，双飞8日游，玉新疆玉三湖，一次性把新疆最美的风景给你打包带走。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守候，也祝大家午餐愉快，拜拜。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暑假旅行去哪里？
4: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3: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4: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3: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4: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3: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4: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3: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4: 8月1号及8月15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3: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流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情感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2: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1: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2: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2: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1: you。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深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休憩、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56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那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6: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5: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接下来我们请出梁玉霞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7: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5: 梁教授，从您今天啊坐在直播间开始，我就感觉您和往常啊不太一样。
7: 是。
5: 今天啊，您手上一直攥着一张信纸啊，这情绪啊也格外的激动。
7: 是。
5: 不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给您的，方便和大家伙讲一讲吗？
7: 和大伙一起来聊一聊。现在这个年代很少有人写信了，是吧？
5: 是。
7: 啊，科技发展吧。就是现代人好像觉得写信是一个挺古老的、挺过时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了。
5: 嗯。
7: 但是呢，我跟大伙儿讲，其实我每天可以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很多患者朋友给我寄来的书信。
5: 哦，那你很幸福呀。
7: 是。
5: 嗯。
7: 你像大家都有手机啊，肯定会说，哎呦，发个微信呀、短信呀，这不是更快更方便吗？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朋友给我选择写信呢？
5: 是啊，
7: 因为写信的意义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们年龄比较小嘛，比较年轻，但是你看，就像我们这个年代的这个人，用心写出来的文字，其实才是最真诚的这种情感。
5: 嗯，
7: 这个是那些冰冷的电子设备没法替代的。
5: 嗯，
7: 所以说呢，你看，不管我多忙，患者再多，只要是大家 给我寄过来的这个书信，我一定都会看，而且不光是看，我也会挤出时间来给大家那写回信的。那为什么今天的这份信件呢？我看了以后，哎呦，这么激动啊！你看一看这份信啊，是不是有一些特殊啊？
5: 嗯，大家是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画面的哈。
7: 嗯，
5: 那我就先替大家伙来看一看。哎，梁教授
7: 啊，
5: 真的就像您说的哈，这封信还真有些不一样啊。
7: 是，
5: 您看这么大的一张纸上，就只有两个字，谢谢。
7: 对呀，就只有谢谢这两个字儿。有人可能不理解啊，就这么简单的这两个字儿，那直接发个信息打个电话不就得了吗？
5: 是，
7: 何必大费周章的写下来然后再寄过来呢？
5: 嗯，
7: 大家别觉得说这两个字儿简单，因为它已经不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了，这里边呢还表达了患者复杂的这个心情。
5: 哦，
7: 嗯，你仔细看一下，你看这些字儿啊，它写的歪歪扭扭的，而且每个字儿写的都特别大，
5: 是
7: 可以说占了将近半张纸的这样的一些篇幅了。
5: 嗯嗯，
7: 那为什么这个字迹一点都不工整，而且为什么这个字儿写的这么大呢？这么大一张纸，它上面只写了两个字儿，我估计可能你多多少少也能猜对一些吧。
5: 这个字啊，不太像是正常人写的哈。
7: 啊，
5: 我猜的话，倒像是身上有残疾，刚刚能够拿笔写字的样子。
7: 对，没错，确实是这样。其实给我写信的这个朋友啊，是一个活动不方便、17年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
5: 哦，
7: 这个患者过去他什么样呢？我跟大伙说一说。你别说，哎呦，我拿个笔写字儿了。就是不用别人帮忙，他自己用劲儿把这个右手能抬到肚脐眼这个位置都做不到。
5: 嗯，
7: 那在咱们看来说，哎呦，这么简单的胳膊我来回活动活动，但是对于他来讲，这个比登天都难。
5: 哦，
7: 刚做康复的时候呢，即便他使出全身的这个劲儿，哎，说这个脸憋得通红，哎呦，累得满头大汗。那么右手大拇指它也只能是稍微的抬起来一点点。
5: 嗯，
7: 我这个具体怎么来形容大伙儿就知道了。这个有的人可能啊看到过这个胳膊脱臼是什么样的，它就跟那个差不多，它的右胳膊右腿完全偏瘫了，活动动活不了，就是我们说的耷拉着。
5: 哦，
7: 就是你是给他扎针灸也好，还是说用热水泡手泡脚也好，或者说你给他揉一揉呀，按摩按摩呀，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5: 嗯，
7: 就是用他自己个儿的话来讲，他感觉不到右半边身子的存在，没知觉了。
5: 哦，
7: 那么我们大家可以现在数一数，谢谢这两个字儿一共是多少笔画？我告诉大家，一共是24画。
5: 24画，
7: 就简简单单的这两个字儿，对于普通人来讲，可能写出来就几秒钟。
5: 对，
7: 但是呢，对于一个脑血栓后遗症17年的患者来说，大伙儿可以想想，每一笔每一画，他都需要耗费全身的力气，坚持才可以写下来。所以说，这24画。也不知道说他究竟是练了多长时间，然后才可以写出两个成型的，而且是你看咱俩都能看得懂的这样的一个文字。
5: 嗯，这样一想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哈。
7: 是，
5: 这中间肯定是付出了艰辛和努力的啊，而且呢想必是我们普通人没有办法想象和做到的哈。所以梁教授，我相信现在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一定也很好奇这个患者的康复故事，您能不能赶快给我们大伙儿来说一说呢？
7: 嗯，这个患者呢，他刚做完手术那段时间啊，其实跟大多数的患者一样，他是接受不了这个情况的。
5: 嗯，
7: 因为他犯病的时候太年轻了，才52岁。你说放到我们现在来说，咱们说60岁的人，我们还叫青年老年人，是不是啊？
5: 嗯，
7: 哎，还要鼓励说这个年龄段的人回归社会继续工作呢。你想一想，他比人家还要年轻，他还没退休。是刚要这个享受好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时候了，然后呢他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尤其呢他前些年吧，他们家闺女生了一个小女孩，哎呦，把他给稀罕坏了。 说从小啊，这小孩生病也好，打针也好，都是他抱着去的。不管说打针呀，打吊瓶呀，他都抱着。你想一抱好几个小时啊。啊，抱的说两只手胳膊那都又酸又麻，他也不撒手。然后一晃，哎，小外孙女上小学了。每天他一回家推门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大孙女回来没回来。如果回来了，就立马举到脖梗上，然后一老一少，哎，到超市里去买这些好吃的东西了。但是有了这个病以后啊，他右手抬都抬不起来，怎么可能说再抱一抱小外孙女呢？那更没法说去接小孩放学呀上学呀，或者说陪他去这个课外补习班了，都做不了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变故呢，对于他来讲相当于当头一棒。原本你想这小老头特别要强，特别能干，家里边大事小情都离不开他啊，像伺候个菜园子呀，锯个木头呀，打个什么柜子的呀，反正基本上这个活到他手里都可以给你干得井井有条。他们家老伴经常夸的说，手比自己个儿还要巧，说有他在自己清闲了不少。但是他有了病以后呢，家里所有的重担呢全部压在老伴的肩膀上了。另外还要寸步不离的去照顾他，他半边身子动不了，衣服穿穿不上，裤子提不起来，就是上个厕所也得老伴陪着。然后有好几回啊，他们家老伴呢领着他主管的在外面锻炼，结果走着走着就没憋住尿裤子上了。那老伴啊赶忙就领他回去换裤子，也被老伴太了解他了，知道他自尊心很强，怕在外人面前丢脸，也怕就是说让外人觉得哎呀他啥运都没有了。所以说呢，他老伴呢从来是不给他穿纸尿裤，那包括像这些事情呢也不跟他们家孩子们去说这个事儿。但是你想有这个病，他患者自己他是控制不住的。啊，说你憋尿了他控制不住，所以有的时候呢一天得换好几条裤子。多亏了他有个好老伴，把他照顾得细致入微，像每天呢给他擦好几遍身子，才不至于说你像有的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躺在床上很容易深褥疮，他没有。包括他身上也从来没有过这种汗臭味啊等等等等，衣服也每天都是洗得干干净净的。即便说老伴啊再不嫌弃他，再照顾他的自尊心，但是他自己个儿打心底里是自己嫌弃自己。其实我这个特别能理解啊。你想一个成年人什么都做不了，连小孩都能做的事情他做不了，大伙儿想一想，他肯定这个是受不了的。没有人愿意想让别人去伺候，对不对？他不能够接受说，哎呦，我后半辈子我就自己这么残废了，接受不了。所以在刚得病那一段时间啊，他基本上每天都哭啊。你比如说老伴儿出去买菜了掉眼泪啊，晚上呢等老伴睡着了他自己偷摸的这个哭，心理负担特别的重。因为从打手术然后到康复锻炼，再加上各种各样的这些药，七七八八的算下来也花了很多钱。就是老两口活了半辈子了，一共都没花上这么多钱，然后就因为这个病他花了这么多。哎呦，就像一个无底洞，说到底还需要花多少钱，到底说最后能康复成什么样，都是一个未知数。然后有一次吧，他就越想越绝望，他就想即便儿女即便老伴儿对我再怎么好，再怎么舍得给我花钱治病，可是我自己我都不想治了。他想说我家里用钱的地方太多了，你说小外孙女刚上小学以后补课费呀学费呀找工作呀结婚呀哪儿哪儿哪儿都得花钱，而且哪个都不是小钱。说现在呢把这个钱啊都给我用了，以后小孩子们怎么办啊？然后他就越想越绝望。大伙知道吗？他做了一件挺蠢的这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他趁着他们家老伴下楼买菜的这个功夫啊，自己拿出藏在枕头底下的水果刀，然后往右手腕上呢划了这么一刀。就多亏他们家老伴刚下楼，然后手机忘拿了回来取了，而且是那个水果刀不锋利，就是没划得太深，他没死成。
5: 真的是很绝望的状态。
7: 对呀， 你想想把一个人逼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才会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5: 嗯，
7: 哎呦，当时啊就这个事儿把他们家老伴吓坏了，当时吓得就软瘫在地上了，然后就抱着他这个腿嚎啕大哭，而且是一边哭啊一边骂他老头。他说你怎么这么自私啊，你怎么这么狠心啊，你怎么就忍心撇下我们一大家子呢，你怎么就舍得七八岁的小外孙女从此就没有外公了呢。
5: 嗯，
7: 说只要你活着起码我还有一个奔头啊，我还有一个指望啊，最起码我身边有个人跟我说话，你要是没有了那我的委屈我跟谁说啊。哎呦，老伴这么一骂呀还真把他给骂醒了，就是恍然之间他这个脑子一下就转过弯来了啊，他忽然之间就想明白了，就是只要我活着那是全家人的精神支柱。
5: 嗯，
7: 说如果一个女人丈夫没了，一个女儿父亲没了，一个孙女外公没了，这不就等于是天塌下来一样吗？
5: 是，
7: 这一下就给他骂醒了。所以打那以后吧他就完全变样了，就是每天老伴让他锻炼他就坚持锻炼，老伴是天天陪着他锻炼，基本上上午一个多点下午一个多点，一天都不落，就算说哎呦外面下雨他在楼道里也要坚持锻炼。
5: 其实患者自己的坚持和不放弃才是疾病康复的最关键的因素，而家人的支持与陪伴同时呢也是让他如虎添翼啊。
7: 对，自己的坚持和不放弃这个是最主要的啊，当然家里人的支持和陪伴对于他来讲我觉得起码是精神上很大的一个支柱。
5: 是，
7: 你想如果说家里人不支持家里人不陪同，对于他来讲肯定会心灰意冷的，对吧？
5: 嗯，
7: 其实你像我们接诊很多很多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嗯，当然有一些确实这个坚持的比较好，那么也有一些真的是坚持的不太好，像他这么意志力比较坚强的，包括你像有这么好的老伴儿坚持陪着他一起锻炼的，其实只能说是一部分，也有一些患者我们说没有那么好的运气，有的像家里人没有办法说一直能坚持陪着去锻炼，这样的患者是有的。
5: 嗯，
7: 那么然后他呢就是每天他老伴儿陪着锻炼，他老伴儿就挎着他，整个小区里所有的人基本上都认识他们老两口，然后一提到他老伴儿啊邻居就说啊你老伴儿不容易，天天挎着你出来锻炼风雨无阻。大伙儿想想这一锻炼坚持了17年太不容易了。那后来到什么样啊可能大伙儿都想象不到，就这老太太因为常年一个姿势挎着他老伴儿，然后呢他左胳膊落下了毛病，就是只能弯弯着没有办法伸直了。但是我跟大伙儿讲，就因为老两口这么一年一年的坚持锻炼坚持治疗不怕苦不怕疼，才会有了他后期有机会恢复到今天现在这样的一个程度的。那为什么17年都没能解决的问题换了思路之后身体就开始往好的方向走了呢？咱们得问一句为什么，因为方向对了。过去17年他坚持锻炼坚持康复，但方向偏了，锻炼能维持肌肉不萎缩，能维持关节不僵硬，但它解决不了血管通畅的问题，解决不了神经修复的问题，解决不了供血供氧的问题。偏瘫的根本原因在哪儿？在脑细胞受损，在血管堵塞，在供血供氧跟不上，你光靠锻炼，这些根本问题是解决不了的。那为什么偏偏要从肾入手呢？因为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咱们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肾藏精，精能生髓，髓通于脑，大脑是咱们人体的总指挥部，所有的指令所有的活动所有的感知都靠大脑来发号施令。大脑靠什么来养？靠肾精化生的脑髓来滋养，肾精充足的时候脑髓充盈，大脑功能就正常，肢体活动就灵活，肾精亏虚了脑髓得不到充氧，大脑功能就下降，肢体活动就出问题。这位患者为什么17年都恢复不了？因为方向一直在外面，天天练胳膊练腿，却没有从根源上去充氧大脑， 去修复神经，去改善供血，脑子里的问题不解决，肢体的问题就解决不了。所以方向一定要从根源入手，把肾的根基稳固住，让肾精充足起来，脑髓得到充养，大脑的功能才能恢复，肢体才能真正的活动起来。所以说17年的坚持让人佩服，但更关键的是坚持对了方向，方向对了，身体的改善才有根基，才能一步步往好的方向走。但是对于一个17年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来讲，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好的身体的底子，换句话来讲，如果说你不常年坚持这么锻炼，那你的肌肉早就萎缩坏死了，包括你周围的神经可能早就已经彻底失能了。你想想，身体的根基一旦垮了，后面再怎么用力都很难补回来。那为什么同样是脑中风，有的人可以慢慢好转，有的人却越来越重？这里头有个关键的区别，就是身体的底子不一样，底子好的，气血充盈，肾精充足，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就强，即便受了损伤也能慢慢的恢复过来。底子差的，肾精早就亏虚了，气血也跟不上了，身体的修复能力本身就弱，一旦受到损伤，恢复起来就特别困难，甚至会越来越重，因为身体没有足够的能量去支持修复，损伤的地方就一直在那里，时间越长，功能退化的越厉害。所以同样的问题，底子不同，结果就不同。那这个底子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肾。中医讲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肾为先天之本，是人体一切功能的根基。肾精充足的人，脑髓得养，筋骨得强，气血得充，身体的恢复能力就强。肾精亏虚的人，脑髓失养，筋骨失充，气血不足，身体的恢复能力就弱。所以脑中风之后，有的人能慢慢恢复，有的人越治越重，差别就在这里，是否从根源上把肾的根基稳住，决定了身体能不能真正的修复和重建。
8: 但是听节目，咱们说很多的朋友可能觉得他恢复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7: 确实让人感慨。
8: 你想，毕竟他17年的脑中风偏瘫后遗症，你病痛的折磨，包括身体包括心理的双重的打击，其实能活17年都不容易。而他呢，不光顽强的活下来，还能恢复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样子，
7: 对于任何人来看都是非常难得的。
8: 所以我也是比较意外。你看我打开这个信封的时候，跟大伙儿讲，真的控制不住我激动的这种心情。我激动什么呀？不是说哎呀，我激动他跟我说谢谢，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医者应该做的。我激动的就是我为他而感到高兴，就是他可以一笔一画可以把这个字儿写出来，这个我们可以想象他这个手的灵活程度是非常好了，就是可以想他拿一些比较细小的东西是完全可以拿了，
7: 能做到这一步确实是让人特别欣慰的一件事。
8: 那么大伙儿想一想，他这么强大的意志力，包括他老伴儿长年累月坚持配合的治疗和锻炼，这是跟病痛折磨了17年顽强的一个斗争，
7: 然后我们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情况。
5: 对，
8: 太难得。而这样的恢复，大伙儿想想，对于他后期的这个生活，那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生活状态。你想想，不能够自理和我完全可以自理，这能是一样的生活状态吗？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今天呢，我才会说带这封信我们到了咱们直播间啊，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病例。当然我也希望我们所有听节目的这些患者朋友，不管说你得的是什么样的病，也不管说你这个病有多重，也不管说你这个病是几年的，十几年甚至是二三十年，那么在治病和康复这方面呢，咱们作为患者也好，作为家属也好，必须要有决心有信心，就是无论说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困难等着你，那么你都要坚持，因为只有你的意志力足够的强大，只有你不放弃，一切才都有可能。那只要你坚持治疗，正确的用药，我相信这样的改变同样可以在你的身上出现。只要你方向对了， 坚持下去，身体的改善是一步一步来的。很多朋友刚开始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后来看到身体慢慢往好的方向走，信心就越来越足。所以不要小看自己的努力，也不要低估身体的潜力，方向对了，坚持住了，就会有收获。
5: 嗯，是的，尤其现在哈，这个科技飞速的发展，医疗水平也比过去不知道高出了多少倍哈。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们更应该对医生、对自己哈有信心。
8: 对对对，因为时代它在发展，科技也是在不断的进步，包括咱们的医疗行业也是日新月异。
5: 对，
8: 你像过去很多疑难的病，到了今天，到了现在，可能你吃几粒药、打一针就解决了。你比如说像流感，那在过去叫什么叫瘟疫，它传染而且还要命，全城老百姓可能一死一大片。但现在呢，我们吃上药三五天不就好了吗？现在叫什么叫肺结核，而且你打了疫苗以后，这个病可以预防，根本就不出现。所以说呢，即便是说可能有的患者跟他也一样，你十年前可能面临的问题，那么你要相信在今天我们完全有希望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呀。大家想一想，全世界千千万万的医学工作者，他们每天夜以继日的搞科研，这个病怎么来的？我们科研如何来用药，如何来让大伙儿康复的嘛？是不是啊？
5: 对。
8: 前几天我不知道你看没看，给一个糖尿病患者通过手术，然后让他呢成功的摆脱了胰岛素，各项的指标恢复正常，也回归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状态的这样的一项技术。
5: 看到了
8: 吧，当然这项技术目前来讲还没有普及，但是我告诉大伙儿，它给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必然带来了希望。因为类似这样先进的医学技术比比皆是，可能在我们看来今天啊，当然也有一些疑难的病啊，但是可能你再过个三年两年就有了相应的技术和相应的用药了。就像当年教授他提取的这个青蒿素是一样的。今天啊，我讲到这位患者，那么在他的背后，咱们说有千千万万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有的可能没有他这么严重，有的甚至比他还要严重的这样的患者，包括像千千万万心脑病这样的一些患者，那什么是他们的希望呢？说到底，希望就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很多患者在漫长的治疗过程中，东奔西跑，试了各种方法，效果却总是不尽如人意。为什么？因为方向不对，努力就白费。他们需要的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而是一个真正适合他们身体状况的对症的路子。中西医结合，就是把中医的整体观和西医的精准性结合起来。中医从根源上调理身体，把根基稳固住，让身体有足够的能量去自我修复。西医从微观层面精准定位问题所在，帮助修复已经受损的组织和细胞，两者结合，既管整体又管局部，既固本又修复，相辅相成。这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两条腿走路，走得稳，走得远。所以对于千千万万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真正的希望不是某一种神奇的方法，而是一个科学的、对症的、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思路。方向对了，身体才能一步一步往好的方向走，这就是希望所在。
5: 好的，非常感谢梁教授今天的分享。听完这位患者17年的坚持和最终身体的变化，确实让人感慨。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有希望，而是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方向对了，身体就会一步一步得到改善。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或者您的家人也正被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老慢病、一体多病等问题困扰，如果长期吃药效果不理想，如果对当下的身体状况感到担忧，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向梁教授咨询，梁教授和他的团队会认真接听每一位听众的来电，
4: 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给出专业的分析和指导。我们的电话号码是
6: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好，一段片花过后，马上我们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面临疾病的困惑，让梁教授帮助您。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认真接听您的来电，记录您的情况，欢迎您拨打咨询热线。好，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8: 喂，你好。
9: 梁教授。
8: 你好。
9: 哎，你好。哎呀，好不容易通电话，还高兴了。
8: 啊，欢迎你。
9: 梁教授，我这是听邻居介绍的，他用了咱们的方法，效果挺好的，就推荐给我了。他说这个路子靠谱，我就想试试。我这病也不能等啊，越等越严重，越等越遭罪。
8: 对，病不能拖，越拖越麻烦。那你具体是什么情况，把病情跟我说一说。
9: 哎，梁教授，我这一身毛病说起来话长，我是聊城的，今年63了，年轻时候抽烟抽的凶，一天两三包，30岁就开始咳嗽咳痰，那时候没当回事儿，觉得抽烟的人不都这样吗？后来咳嗽越来越重，尤其一到冬天，咳得晚上都睡不好，痰也多，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咳痰，得咳半天才能把嗓子清干净。那时候去医院，大夫说是慢性支气管。

0: 块大石头似的的，喘气儿特别费劲，吸一口气儿只能吸到一半就吸不进去了，有时候就感觉有人卡着脖子一样，憋得慌。晚上睡觉最遭罪，不能平躺，一躺下就上不来气儿，得垫两个高枕头，有时候垫三个，半坐着才能勉强睡着，一夜得醒好几回，醒了就喘半天才能再睡，一年得住两次院，每次住院都得打针吸氧雾化，折腾一个多礼拜才能缓过来。这些年吃药就没断过，什么安茶碱、激素、化痰药，一天一大把，可还是反反复复，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省下的钱全看病买药了。
1: 憨，我听着你说话都能听到喘息的声音，确实很吃力。那除了呼吸和心脏的问题，消化和大小便怎么样？
0: 消化也不好，胃胀得厉害，吃不了多少东西，吃一点就觉得顶得慌，不消化。有时候晚饭吃多了，半夜胃里翻腾的睡不着，大便也费劲，三四天才一次，倒也不是特别干，就是感觉没劲儿，排出来闻半天也排不干净。小便也是前列腺肥大好几年了，尿频得厉害，白天一会儿一趟，晚上更严重，一晚上起夜四五趟，刚睡着就被尿憋醒了，根本睡不踏实，白天也不敢多喝水，怕上厕所多，可不喝水又觉得口干舌燥的，嗓子里的痰也更粘稠，喝不出来，反正就是怎么都难受，活着太遭罪了。
1: 憨，你说话的时候我都能听到喘息的声音，确实很吃力，你这情况确实不轻。我跟你说说这背后的道理，你这个问题是从老慢支开始，慢慢发展到慢阻肺，再到肺心病，这是典型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逐步加重的过程。肺的功能下降了，呼吸就不顺畅，所以你会感觉吸气吸不到底，胸闷喘息，肺与心脏之间关系密切，肺长期不通畅，肺血管阻力增加，右心室的负担就加重了，时间长了就导致肺心病。肺心病的人心功能下降，全身供血供氧能力减弱，所以你会感觉没劲儿，睡不好。另外，肺与脾、肺与肾、肺与大肠在生理上都是相互关联的，肺气不足影响到脾的运化功能，就会出现胃胀，吃不下饭。肺与大肠相表里，肺气亏虚，肠道的蠕动功能就会减弱，排便就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肺不好的人都会出现便秘的问题。再往下，肺气不足也会影响到肾的纳气功能，肺肾两虚，膀胱的气化功能就跟着下降，所以尿频、尿无力，前列腺问题就来了。所以你这些问题看似是多个系统的问题，实际上是呼吸系统疾病长期发展，逐渐影响到心肺，影响到脾胃，影响到肾和膀胱功能的一个连锁反应。
0: 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算是弄明白了，原来这些毛病都是连着的。
1: 对，都是连着的。然后咱们再说说平时该注意什么。咱们讲鱼生火肉生痰，尤其像肺心病，肺不太好，痰比较多的，这一方面尽量少吃，就是多吃一些易消化的东西，像山药这类对肺有好处的食物，包括补充一些多维素，对身体恢复也有帮助。如果说你家里边附近条件允许的话，假如说你呼吸特别困难，适当的配合一些吸氧，这个也有帮助。如果说确实条件不允许，不做也可以，当然能配合肯定是更好的，方向对了，身体会慢慢往好的方向走，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过来咨询。
0: 好的好的，梁教授，太谢谢您了，听您这么一说我就放心多了。那我这个情况平时吃饭还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吗？
1: 刚才说的那些你记住了就行，鱼生火肉生痰，少吃油腻的、甜腻的，这些容易生痰，多吃一些清淡的、容易消化的，保证营养均衡。如果痰特别多的时候，注意多喝温水，

0: 帮助痰液排出，大概就是这些。你放宽心，好好坚持。
1: 好的好的，梁教授，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太感谢您了。
0: 不客气，再见。
2: 好的，再见。无论您患有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还是眼病、脑慢支等一体多病，如果对之前的调理方向不太满意，总觉得效果不理想，我建议您赶紧试一试新的思路，找到正确的方法，对症了，身体的改善才会一步步显现出来，健康才会有盼头。别让犹豫耽误了身体，别让观望错过了时机。您现在拨打热线，说出您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想办法。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喂，梁教授。你
0: 好，
4: 梁教授。哎呀，我连着打了好几天电话了，今天才排上我。
0: 哦，请问。
4: 挺不容易。我知道您今天您很忙啊。但是我呢，必须亲自给你打电话，说声谢谢您，梁教授。
0: 你好，欢迎你电话接通了，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4: 梁教授，我跟您说说我家里这情况。我们老两口同岁，都是67，都是大学老师退休的。生活上倒是不愁什么，但就是这身体不争气。我老伴儿有家族遗传的高血压、高血脂，他父亲就是脑血栓去世的，他也没躲过去。6年前脑血栓了，现在偏瘫，右边身子动不了，这都6年了。吃饭、穿衣服、上厕所、洗脸、刷牙都得我照顾。他心情也不好，稍微有点不顺心就发火，有时候还骂人。亲戚邻居来看他，他就哭，有时候还念叨，不想活。我呢，我知道他苦，这病活着确实没治疗，他自己难受，我看着也难受。我年纪也大了，身体也不好，照顾他确实累得不行。孩子们周末过来帮帮忙，但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不能总靠着人。
0: 哈，我能理解。脑中风后偏瘫6年，对患者本人和家属来说都是很大的考验。患者情绪波动、发脾气、哭，都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状况感到无力，觉得拖累了家人。
4: 是啊，我自己呢也有病，我是心动过缓，心率慢，每分钟也就50次左右，脉搏跳得特别弱。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全身血流太慢了，容易得脑血栓或者是心脏停跳猝死，吃了不少药，也是好好坏坏的。另外我还有溃疡性结肠炎，大便不成形，吃点凉的或者不对劲的东西叫拉肚子，一天跑好几趟厕所，严重的时候大便里都有脓血了，体质不好，还得天天照顾老伴儿，有时候真是硬撑着。
0: 心率慢，每分钟只有50次，相当于心脏泵血的能力不够，每次泵出去的血量减少了，全身的供血供氧就跟不上了。你想想，大脑供血不足，人就会头晕没精神，四肢供血不足，手脚就冰凉没劲儿。更重要的是，心脏泵血能力下降的时候，血液在血管里流动的就慢，血流一慢，血液里的垃圾就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时间长了就容易堵。所以大夫说你容易得脑血栓，心脏容易出问题，这个风险确实存在。而溃疡性结肠炎它不光是拉肚子的问题， 结肠黏膜长期处于炎症状态，说明肠道的免疫功能是紊乱的，黏膜屏障是受损的。一方面营养物质吸收不了，你就越拉越瘦，体质越来越差。另一方面，炎症长期存在，肠黏膜细胞反复受损修复，超过一定年限确实有风险。你这边肠胃吸收不好，气血生化无源，体质就差，体质差了，心脏的负担就更大，心率慢，供血不足，又影响到全身各个器官的功能，包括肠道的修复能力也在下降。所以你这几个问题是互相影响的，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4: 那梁教授，我老伴儿的偏瘫六年了，还能够改善吗？很多人说过了半年就恢复不了了。
0: 很多人说过了半年就恢复不了，这句话不完全对。六年的时间确实不短，但不代表就没有机会。偏瘫的根本原因在于大脑控制那一侧肢体的神经细胞受损了，功能连接中断了，所以信号传不过去，手脚就不听使唤。但大脑是有可塑性的，受损区域周围的健康细胞是有代偿能力的，关键是能不能给他们创造修复的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呢？一个是供血供氧要改善，让受损区域周围的细胞得到足够的营养，另一个是神经传导通路要通畅，让大脑的指令能够顺利地传到肢体。这些做到了，功能就能一点点找回来。六年的偏瘫不是没有希望，而是找对方向、持之以恒的问题。你老伴儿的问题就是要把大脑供血供氧改善了，神经传导功能慢慢恢复，肢体的控制能力才能逐步提高。方向对了，身体的改善会慢慢显现的。
4: 以前总觉得没希望了，有熬日子，听你讲完我觉得又有信心。那我自己的问题，心率和肠炎这两个方向也是一样的吗？
0: 方向是一样的，你和你老伴儿，一个是脑的问题，一个是心的问题，一个是神经控制的问题，一个是消化吸收的问题，看着不一样，但深层次都指向同一个根源。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肾为先天之本，肾藏精，精能化气，气能生血，血养全身。你老伴儿偏瘫六年，根源在于脑供血供氧跟不上，脑细胞长期缺血缺氧，肾精充足了，脑髓得到充氧，大脑功能才能恢复。你这边心率慢是心脏动力不足，根源在于肾阳的温煦不够，肠炎反复是肠黏膜修复能力差，根源在于肾精亏虚，全身组织修复能力下降。所以你们老两口的问题从根源上都是从肾入手，把肾的根基稳固住，肾精充足了，脑髓得养，心脏动力增强，全身修复能力提高，同时在针对受损的细胞进行修复，让已经功能下降的心肌细胞、脑细胞、肠黏膜细胞重新恢复活力。一个是固本，一个是修复，两者结合，身体的机能才有机会慢慢的恢复和重建。方向对了，身体的改善才会一步步显现出来。
4: 好的，那好的，梁教授，太谢谢您了，我一定坚持按照您的方法调理。
0: 一定要坚持，希望早日听到你康复的好消息，以后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打电话过来。再见。
2: 老伴儿老来是伴儿，老伴儿得病了，谁心里都不好受，这时候咱们更要擦亮眼睛，选择适合自己身体状况的路子，找对方向，对症了，身体才能慢慢往好的方向走。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也有类似的困扰，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梁教授会根据您的具体情况给出科学的分析和指导，帮助您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健康热线是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 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荣额、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审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5: 哎，梁教授你好。
0: 你好。
5: 哎呀，跟你通话太不容易了。
0: 你好，欢迎你电话接通了。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5: 梁教授，我今天是专门给您打个电话，想跟您说说我这情况。我糖尿病20多年了，说实话我这糖尿病就是自己造出来的。我这人爱吃爱喝，平时大鱼大肉的，晚上没事还得饮料啤酒什么的都不忌口，降糖药和胰岛素联合着用，血糖都没达标过，因为管不住嘴。
0: 糖尿病时间长了，如果血糖长期控制不好，确实容易出问题。那你除了血糖高还有哪些不舒服？
5: 后来并发症越来越多，皮肤痒得厉害，身上没劲儿，头晕脑胀，手脚麻木，尿频、尿路、感染，这些问题都出来了。主要的大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糖尿病合并的冠心病，心绞痛反复发作，本来想着实在不行就下个支架，结果去医院做冠脉，造影大夫说斑块太多了，弥散性的，像糖葫芦串似的，做支架作用不大，建议搭桥。
6: 我就去了医院做了搭桥手术，花了10多万，手术倒是挺成功的，做完以后心慌胸闷确实缓解了，但是腿上取血管的地方一直不愈合，皮肤发黑发痒，还不敢挠，怕抓破了感染，找大夫看了好几回也没效果。
0: 好，搭桥手术之后取血管的部位愈合不好，皮肤发黑发痒，这说明局部微循环不好，供血供氧跟不上，组织修复能力差。那后来呢？
6: 2年前心脏又有症状了，一检查说又有斑块堵塞，心肌缺血，医院开的药也不好使，我心里特别害怕，怕再心梗，还有两侧颈动脉也有斑块，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容易出现脑梗死，要是偏瘫了活动不了，那活着就更痛苦了，生不如死。
0: 你这个情况我跟你分析一下，你糖尿病20多年，根源是组织细胞用糖障碍，糖在血液里堆着进不到细胞里去，组织细胞缺糖缺能量，功能就会下降，血液里糖分高了，血液就粘稠，粘稠的血流速度慢，垃圾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斑块就来了，心脏血管堵了就是冠心病，颈动脉堵了就容易脑梗。搭桥手术做了之后，为什么取血管的地方不愈合？为什么心脏血管又堵了？因为手术只是把最严重的那一段血管换了，但整个血液的质量没有改变，血糖还是高，血液还是粘稠，新的血管环境还是没变，斑块当然还会再藏。所以你这些问题根源在于糖尿病本身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血液环境没有改变，血管的问题就会反复出现。
5: 那梁教授，我这个情况还能不能有改善？我就是听了您的节目才来咨询您的。
0: 问题确实比较重，但方向对了就有机会。你的核心问题是20多年的糖尿病导致了血液环境恶化，血液粘稠，血管堵塞，组织缺氧。所以方向要从两方面入手，一个是把血液环境改善了，让血液的粘稠度降下来，流动性好起来，血管的通畅度才能提上去。另一个是从根源上把身体的底子稳固住。为什么你做了搭桥之后还是反复出问题？因为身体的根基没有稳住，这个根基就是肾。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肾精充足了，脑髓得养，心脏动力增强，全身组织修复能力提高，斑块才不容易再形成，血管的弹性才能恢复，血液质量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同时也需要修复已经受损的心肌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让那些因为缺血缺氧而功能下降的细胞重新恢复活力，采取合方调理的方法，身体的机能才有机会慢慢的恢复和重建，方向对了， 身体的改善会一步步显现出来。
6: 好的好的，梁教授，听您那么一讲，我总算把自己这毛病是怎么回事给弄明白了，太谢谢您了。
0: 不用客气，能帮您把问题分析清楚，你也能听进去，我就没白说。该注意的地方还是多上上心，有什么拿不准的，随时再打电话过来。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赶紧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7: 你好，梁教授。
0: 嗯，你好，欢迎你。
7: 谢谢谢谢，好不容易排到我了
0: 啊。
7: 导播说时间不多了
0: 啊，
7: 那我就长话短说，梁教授。
0: 嗯，
7: 我是新朋友，还没有用过咱们的方法，但是我特别信任你，所以这次下定决心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想咨询一下您，我把自己情况给您说说，您帮我分析分析。
0: 好的，你说吧，把情况详细跟我讲一讲。
7: 梁教授，我主要有三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关节风湿类，风湿都有，现在全身关节疼，手指脚趾膝关节已经有些变形了，每天基本上就在床上躺着，我也想出去走走锻炼，但是关节疼得走不了长路，稍微多走一会儿就疼得受不了，手指关节变形，握东西费劲儿，拿筷子有时候都拿不稳，膝关节打不了弯儿，下蹲根本蹲不下去，上厕所都费劲儿。
0: 夯风湿和类风湿同时存在，对关节的破坏确实比较大，关节变形意味着关节软骨和周围组织已经受到了比较明显的损伤，功能受限了，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关节的活动能力会进一步下降，确实会影响生活质量，夜尿频多，一晚上七八次，说明膀胱的储尿和排尿功能已经出现了问题，正常情况下夜间抗利尿激素分泌增加，尿液生成会减少，但你这边尿液生成和膀胱的固摄功能都失调了，这不仅影响睡眠，还会让身体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和恢复。
7: 还有就是眼病，我白内障做过手术，术后又复发了，大夫让我再次手术，可是我不敢再做，因为我还有黄斑变性，大夫也说手术风险比较大，现在看什么也看不清，模模糊糊的，眼前像蒙了一层雾，白天怕光，晚上更看不清，出门都不敢，怕摔着，我真的害怕有一天失明了，那我该怎么生活下去？
0: 白内障术后复发加上黄斑变性确实比较棘手，白内障是晶状体混浊，手术是把它换掉，但术后复发说明晶状体囊膜或者其他组织又有增生混浊了，黄斑变性是眼底视网膜中央区域的功能出了问题，这个地方是视力最敏锐的区域，一旦受损，中心视力就会下降，看东西模糊变形，甚至出现中心暗区，两个问题叠加在一起，视力下降就比较明显了。你不敢再手术是对的，因为黄斑变性的情况下眼底环境不稳定，再次手术的风险确实比较大。
7: 梁教授，那我这关节、睡眠、眼病这三个问题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很多人觉得关节是关节，睡眠是睡眠，眼睛是眼睛，各不相干，但实际上他们是连着的。首先看根源，关节的问题、夜尿的问题、眼病的问题，表面上不同，但实际上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就是身体的根基出现了亏虚。中医讲肾主骨，关节的健康跟肾有直接关系，肾主水，管着全身的水液代谢，夜尿频多跟肾的固摄功能密切相关，肾藏精，精能生髓，髓通于脑，而眼睛跟大脑紧密相连，脑髓充足了， 视觉功能才能正常。所以你看，关节、睡眠、排尿、眼睛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各自独立，但深层次上都是肾精亏虚、肾气不足在不同部位的表现。肾精亏虚了，骨骼关节得不到滋养，就容易变形、疼痛；肾气不足了，膀胱固摄无力，夜尿就多；肾精不能上冲于脑，脑髓不足，视觉中枢的功能就会下降，视力就模糊。所以这三个问题不能分开去解决，得从根源上把肾的根基稳固住，让肾精充足起来，骨骼关节得到滋养，膀胱固摄有力，脑髓得到充养，这些不同部位的问题才能同步改善。
7: 那梁教授，我这几个问题用咱们这个方法一起调，应该是对症的吧？
0: 对，恰恰就是对症。你这几个问题虽然表现的地方不一样，但根源上是一个，所以咱们不能拆开了一个一个去治，得合在一起，用整体的思路去调理。何方调理的道理就在这儿，不是盯着一个点，而是从全局出发，把身体的根基稳住。你这个问题用何方的方法来调，方向是准的，思路是对。
8: 北京时间14点整，
9: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她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那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接下来我们请出梁玉霞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5: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3: 梁教授，从您今天啊坐在直播间开始，我就感觉您和往常啊不太一样。
5: 是，
3: 今天啊您手上一直攥着一张信纸啊，这情绪啊也格外的激动。
5: 是，
3: 不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给您的，方便和大家伙讲一讲吗？
5: 和大伙一起来聊一聊。现在这个年代很少有人写信了，是吧？
3: 是
5: 啊，科技发展嘛，就是现代人好像觉得写信是一个挺古老的、挺过时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呢。但是呢，我跟大伙儿讲，其实我每天可以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很多患者朋友给我寄来的书信。
3: 哦，那你很幸福呀。
5: 是。你像大家都有手机啊，肯定会说，哎呦，发个微信呀、短信呀，这不是更快更方便吗？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朋友给我选择写信呢？
3: 是啊。
5: 因为写信的意义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们年龄比较小嘛，比较年轻，但是你看，就像我们这个年代的这个人，用心写出来的文字，其实才是最真诚的这种情感。这个是那些冰冷的电子设备没法替代的。所以说呢，你看，不管我多忙，患者再多啊，只要是大家给我寄过来的这个书信，我一定都会看，而且不光是看，我也会挤出时间来给大家写回信的。那为什么今天的这份信件呢？我看了以后，哎呦，这么激动啊！你看一看这份信啊，是不是有一些特殊啊？
3: 大家是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画面的哈。那我就先替大家伙来看一看。哎，梁教授
5: 啊，
3: 真的就像您说的哈，这封信还真有些不一样啊。
5: 是。
3: 您看这么大的一张纸上，就只有两个字" 谢谢。
5: 对呀，就只有谢谢这两个字儿。有人可能不理解啊，就这么简单的这两个字儿，那直接发个信息打个电话不就得了吗？
3: 是。
5: 何必大费周章的写下来然后再寄过来呢？
3: 嗯。
5: 大家别觉得说这两个字儿简单，因为它已经不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了。这里边呢还表达了患者复杂的这个心情。
3: 哦。
5: 嗯，你仔细看一下。你看这些字儿啊，它写的歪歪扭扭的。而且每个字儿写的都特别大。
3: 是。
5: 可以说占了将近半张纸的这样的一些篇幅了。
3: 嗯嗯。
5: 那为什么这个字迹一点都不工整？而且为什么这个字儿写的这么大呢？这么大一张纸，它上面只写了两个字儿。我估计可能你多多少少也能猜对一些吧。
3: 这个字啊，不太像是正常人写的哈。
5: 啊。
3: 我猜的话，倒像是身上有残疾，刚刚能够拿笔写字的样子。
5: 对，没错，确实是这样。其实给我写信的这个朋友啊，是一个活动不方便17年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
3: 哦。
5: 这个患者过去他什么样呢？我跟大伙说一说。你别说哎呦我拿个笔写字儿了。就是不用别人帮忙，他自己用劲儿把这个右手能抬到肚脐眼这个位置都做不到。
3: 嗯。
5: 那在咱们看来说，哎呦这么简单的胳膊我来回活动活动，但是对于他来讲这个比登天都难。
3: 哦。
5: 刚做康复的时候呢，即便他使出全身的这个劲儿，哎，说这个脸憋得通红，哎呦，累得满头大汗，那么右手大拇指他也只能是稍微的抬起来一点点。
3: 嗯，
5: 我这个具体怎么来形容，大伙儿就知道了。这个有的人可能啊看到过这个胳膊脱臼是什么样的，他就跟那个差不多，他的右胳膊右腿完全偏瘫了。活动动活不了，就是我们说的耷拉着。
3: 哦，
5: 就是你是给他扎针灸也好，还是说用热水泡手泡脚也好，或者说你给他揉一揉呀，按摩按摩呀，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3: 嗯，
5: 就是用他自己个儿的话来讲，他感觉不到右半边身子的存在，没知觉了。
3: 哦，
5: 那么我们大家可以现在数一数，谢谢这两个字儿一共是多少笔画？我告诉大家，一共是24画。
3: 24画，
5: 就简简单单的这两个字儿，对于普通人来讲，可能写出来就几秒钟。
3: 对。
5: 但是呢，对于一个脑血栓后遗症17年的患者来说，大伙儿可以想想，每一笔每一画，他都需要耗费全身的力气，坚持才可以写下来。所以说，这24画也不知道说他究竟是练了多长时间，然后才可以写出两个成型的，而且是你看咱俩都能看得懂的这样的一个文字。
3: 嗯，这样一想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哈。
5: 是。
3: 这中间肯定是付出了艰辛和努力的啊，而且呢想必是我们普通人没有办法想象和做到的哈。所以梁教授，我相信现在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一定也很好奇这个患者的康复故事，您能不能赶快给我们大伙儿来说一说呢？
5: 嗯，这个患者呢，他刚做完手术那段时间啊，其实跟大多数的患者一样，他是接受不了这个情况的。
3: 嗯，
5: 因为他犯病的时候太年轻了，才52岁。你说放到我们现在来说，咱们说60岁的人，我们还叫青年老年人，是不是啊？
3: 嗯，
5: 哎，还要鼓励说这个年龄段的人回归社会继续工作呢。你想一想，他比人家还要年轻，他还没退休。是刚要这个享受好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时候了，然后呢他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尤其呢他前些年吧，他们家闺女生了一个小女孩，哎呦把他给稀罕坏了，说从小啊这小孩生病也好打针也好都是他抱着去的，不管说打针呀打吊瓶呀他都抱着，你想一抱好几个小时啊，抱的说两只手胳膊那都又酸又麻，他也不撒手。然后一晃，哎，小外孙女上小学了，每天他一回家推门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大孙女回来没回来，如果回来了就立马举到脖梗上，然后一老一少，哎，到超市里去买这些好吃的东西了。
3: 嗯，
5: 但是有了这个病以后啊，他右手抬都抬不起来， 怎么可能说再抱一抱小外孙女儿呢？那更没法说去接小孩放学呀上学呀，或者说陪他去这个课外补习班了，都做不了了。
3: 嗯，
5: 所以这样的一个变故呢，对于他来讲相当于当头一棒。
3: 嗯，
5: 原本你想这小老头特别要强特别能干，家里边大事小情都离不开他啊，像伺候个菜园子呀，锯个木头呀，打个什么柜子的呀，反正基本上这个活到他手里都可以给你干得井井有条。他们家老伴经常夸的说手比自己个儿还要巧，说有他在自己清闲了不少，但是他有了病以后呢，家里所有的重担呢全部压在老伴的肩膀上了。
3: 嗯，
5: 另外还要寸步不离的去照顾他，他半边身子动不了，衣服穿穿不上，裤子提不起来，就是上个厕所也得老伴陪着。然后有好几回啊，他们家老伴呢领着他主管的在外面锻炼，结果走着走着就没憋住尿裤子上了，那老伴啊赶忙就领他回去换裤子。也被老伴太了解他了，知道他自尊心很强，怕在外人面前丢脸，也怕就是说让外人觉得哎呀他啥运都没有了，所以说呢他老伴呢从来是不给他穿纸尿裤，那包括像这些事情呢也不跟他们家孩子们去说这个事儿。但是你想有这个病，他患者自己他是控制不住的。
3: 嗯，
5: 啊，说你憋尿了他控制不住，所以有的时候呢一天得换好几条裤子。多亏了他有个好老伴把他照顾得细致入微，像每天呢给他擦好几遍身子，才不至于说你像有的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躺在床上很容易深入床，他没有，包括他身上也从来没有过这种汗臭味啊等等等等，衣服也每天都是洗得干干净净的。即便说老伴啊再不嫌弃他，再照顾他的自尊心，但是他自己个儿打心底里是自己嫌弃自己。其实我这个特别能理解啊，你想一个成年人什么都做不了，连小孩都能做的事情他做不了，大伙儿想一想他肯定这个是受不了的，没有人愿意想让别人去伺候，对不对？他不能够接受说哎呦我后半辈子我就自己这么残废了，接受不了。所以在刚得病那一段时间啊，他基本上每天都哭啊。你比如说老伴儿出去买菜了掉眼泪啊，晚上呢等老伴儿睡着了他自己偷摸的这个哭，心理负担特别的重。因为从打手术然后到康复锻炼，再加上各种各样的这些药，七七八八的算下来也花了很多钱，就是老两口活了半辈子了一共都没花上这么多钱，然后就因为这个病他花了这么多，哎呦就像一个无底洞，说到底还需要花多少钱，到底说最后能康复成什么样都是一个未知数。然后有一次吧，他就越想越绝望，他就想即便儿女即便老伴儿对我再怎么好再怎么舍得给我花钱治病，可是我自己我都不想治了。他想说我家里用钱的地方太多了，你说小外孙女儿刚上小学，以后补课费呀学费呀找工作呀结婚呀哪儿哪儿哪儿都得花钱，而且哪个都不是小钱，说现在呢把这个钱啊都给我用了，以后小孩子们怎么办啊。然后他就越想越绝望，大伙知道吗？他做了一件挺蠢的这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他趁着他们家老伴下楼买菜的这个功夫啊，自己拿出藏在枕头底下的水果刀，然后往右手腕上呢划了这么一刀。就多亏他们家老伴刚下楼，然后手机忘拿了回来取了，而且是那个水果刀不锋利，就是没划得太深，他没死成。
3: 真的是很绝望的状态。
5: 对呀，你想想把一个人逼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才会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3: 嗯，
5: 哎呦，当时啊就这个事儿把他们家老伴吓坏了，当时吓得就软瘫在地上了，然后就抱着他这个腿嚎啕大哭，而且是一边哭啊一边骂他老头。他说你怎么这么自私啊，你怎么这么狠心啊，你怎么就忍心撇下我们一大家子呢？你怎么就舍得七八岁的小外孙女从此就没有外公了呢？
3: 嗯，
5: 说只要你活着，起码我还有一个奔头啊，我还有一个指望啊， 最起码我身边有个人跟我说话，你要是没有了，那我的委屈我跟谁说啊？哎呦，老伴儿这么一骂呀，还真把他给骂醒了，就是恍然之间他这个脑子一下就转过弯来了，啊，他忽然之间就想明白了，就是只要我活着，那是全家人的精神支柱。说如果一个女人丈夫没了，一个女儿父亲没了，一个孙女外公没了，这不就等于是天塌下来一样吗？
3: 是，
5: 这一下就给他骂醒了。所以打了以后吧，他就完全变样了，就是每天老伴让他锻炼他就坚持锻炼，老伴是天天陪着他锻炼，基本上上午一个多点，下午一个多点，一天都不落。就算说哎呦外面下雨，他在楼道里也要坚持锻炼。
3: 其实患者自己的坚持和不放弃才是疾病康复的最关键的因素，而家人的支持与陪伴同时呢也是让他如虎添翼啊。
5: 对，自己的坚持和不放弃这个是最主要的啊。当然家里人的支持和陪伴对于他来讲，我觉得起码是精神上很大的一个支柱。
3: 是，
5: 你想如果说家里人不支持，家里人不陪同，对于他来讲肯定会心灰意冷的，对吧？
3: 嗯，
5: 其实你像我们接诊很多很多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当然有一些确实这个坚持的比较好，那么也有一些真的是坚持的不太好。像他这么意志力比较坚强的，包括你像有这么好的老伴儿坚持陪着他一起锻炼的，其实只能说是一部分。也有一些患者我们说没有那么好的运气，有的像家里人没有办法说一直能坚持陪着去锻炼，这样的患者是有的。
3: 嗯，
5: 那么然后他呢就是每天他老伴陪着锻炼，他老伴就挎着他，整个小区里所有的人基本上都认识他们老两口。然后一提到他老伴啊，邻居就说啊，你老伴不容易，天天挎着你出来锻炼风雨无阻。大伙儿想想这一锻炼坚持了17年，太不容易了。那后来到什么样啊，可能大伙都想象不到。就这老太太因为常年一个姿势挎着她老伴儿，然后呢她左胳膊落下了毛病，就是只能弯弯着，没有办法伸直了。但是我跟大伙讲，就因为老两口这么一年一年的坚持锻炼坚持治疗，不怕苦不怕疼，才会有了她后期有机会恢复到今天现在这样的一个程度的。那为什么17年都没能解决的问题，换了思路之后身体就开始往好的方向走了呢？咱们得问一句，为什么？因为方向对了。过去17年他坚持锻炼坚持康复，但方向偏了。锻炼能维持肌肉不萎缩，能维持关节不僵硬，但他解决不了血管通畅的问题，解决不了神经修复的问题，解决不了供血供氧的问题。偏瘫的根本原因在哪儿？在脑细胞受损，在血管堵塞，在供血供氧跟不上。你光靠锻炼，这些根本问题是解决不了的。那为什么偏偏要从肾入手呢？因为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咱们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肾藏精，精能生髓，髓通于脑。大脑是咱们人体的总指挥部，所有的指令，所有的活动，所有的感知都靠大脑来发号施令。大脑靠什么来养？靠肾精化生的脑髓来滋养。肾精充足的时候，脑髓充盈，大脑功能就正常，肢体活动就灵活。肾精亏虚了，脑髓得不到充养，大脑功能就下降，肢体活动就出问题。这位患者为什么17年都恢复不了？因为方向一直在外面，天天练胳膊练腿，却没有从根源上去充养大脑，去修复神经，去改善供血。脑子里的问题不解决，肢体的问题就解决不了。所以方向一定要从根源入手，把肾的根基稳固住，让肾精充足起来，脑髓得到充养，大脑的功能才能恢复，肢体才能真正的活动起来。所以说17年的坚持让人佩服，但更关键的是坚持对了方向。方向对了，身体的改善才有根基，才能一步步往好的方向走。 但是对于一个17年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来讲，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好的身体的底子，换句话来讲，如果说你不常年坚持这么锻炼，那你的肌肉早就萎缩坏死了，包括你周围的神经可能早就已经彻底失能了。你想想，身体的根基一旦垮了，后面再怎么用力都很难补回来。那为什么同样是脑中风，有的人可以慢慢好转，有的人却越来越重？这里头有个关键的区别，就是身体的底子不一样。底子好的，气血充盈，肾精充足，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就强，即便受了损伤也能慢慢的恢复过来。底子差的，肾精早就亏虚了，气血也跟不上了，身体的修复能力本身就弱，一旦受到损伤恢复起来就特别困难，甚至会越来越重，因为身体没有足够的能量去支持修复，损伤的地方就一直在那里，时间越长功能退化的越厉害。所以同样的问题，底子不同结果就不同。那这个底子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肾。中医讲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肾为先天之本，是人体一切功能的根基。肾精充足的人，脑髓得养，筋骨得强，气血得充，身体的恢复能力就强。肾精亏虚的人，脑髓失养，筋骨失充，气血不足，身体的恢复能力就弱。所以脑中风之后，有的人能慢慢恢复，有的人越治越重，差别就在这里，是否从根源上把肾的根基稳住，决定了身体能不能真正的修复和重建。
6: 但是听节目，咱们说很多的朋友可能觉得他恢复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5: 确实让人感慨。
6: 你想，毕竟他17年的脑中风偏瘫后遗症，你病痛的折磨，包括身体包括心理的双重的打击，其实能活17年都不容易。而他呢，不光顽强的活下来，还能恢复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样子，
5: 对于任何人来看都是非常难得的。
6: 所以我也是比较意外。你看我打开这个信封的时候，跟大伙儿讲，真的控制不住我激动的这种心情。我激动什么呀？不是说哎呀，我激动他跟我说谢谢，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医者应该做的。我激动的就是我为他而感到高兴，就是他可以一笔一画可以把这个字儿写出来，这个我们可以想象他这个手的灵活程度是非常好了，就是可以想他拿一些比较细小的东西是完全可以拿了，
5: 能做到这一步确实是让人特别欣慰的一件事。
6: 那么大伙儿想一想，他这么强大的意志力，包括他老伴儿长年累月坚持配合的治疗和锻炼，这是跟病痛折磨了17年顽强的一个斗争，
5: 然后我们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情况。
3: 对，
6: 太难得。而这样的恢复，大伙儿想想，对于他后期的这个生活，那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生活状态。你想想，不能够自理和我完全可以自理，这能是一样的生活状态吗？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今天呢，我才会说带这封信，我们到了咱们直播间啊，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病例。当然我也希望我们所有听节目的这些患者朋友，不管说你得的是什么样的病，也不管说你这个病有多重，也不管说你这个病是几年的，十几年甚至是二三十年，那么在治病和康复这方面呢，咱们作为患者也好，作为家属也好，必须要有决心有信心，就是无论说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困难等着你，那么你都要坚持，因为只有你的意志力足够的强大，只有你不放弃，一切才都有可能。那只要你坚持治疗，正确的用药，
5: 我相信这样的改变同样可以在你的身上出现。只要你方向对了，坚持下去，身体的改善是一步一步来的。很多朋友刚开始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后来看到身体慢慢往好的方向走，信心就越来越足。所以不要小看自己的努力，也不要低估身体的潜力，方向对了，坚持住了，就会有收获。
3: 是的，尤其现在哈，这个科技飞速的发展，医疗水平也比过去不知道高出了多少倍哈，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们更应该对医生对自己哈有信心。
6: 对对对， 因为时代它在发展，科技也是在不断的进步，包括咱们的医疗行业也是日新月异。
3: 对，
6: 你像过去很多疑难的病，到了今天，到了现在，可能你吃几粒药，打一针就解决了。你比如说像流感，那在过去叫什么叫瘟疫，它传染而且还要命，全城老百姓可能一死一大片。但现在呢，我们吃上药三五天不就好了吗？现在叫什么叫肺结核啊？而且你打了疫苗以后，这个病可以预防，根本就不出现。所以说呢，即便是说可能有的患者跟他也一样，你十年前可能面临的问题，那么你要相信在今天我们完全有希望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呀。大家想一想，全世界千千万万的医学工作者，他们每天夜以继日的搞科研，这个病怎么来的？我们科研如何来用药，如何来让大伙儿康复的嘛？是不是啊？
3: 对。
6: 前几天我不知道你看没看，给一个糖尿病患者通过手术，然后让他呢成功的摆脱了胰岛素，各项的指标恢复正常，也回归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状态的这样的一项技术。
3: 看到了。
6: 看到了吧？当然这项技术目前来讲还没有普及。但是我告诉大伙儿，它给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必然带来了希望。因为类似这样先进的医学技术比比皆是。可能在我们看来今天啊，当然也有一些疑难的病啊，但是可能你再过个三年两年就有了相应的技术和相应的用药了。就像当年教授他提取的这个青蒿素是一样的。今天啊，我讲到这位患者，那么在他的背后，咱们说有千千万万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有的可能没有他这么严重，有的甚至比他还要严重的这样的患者，包括像千千万万心脑病这样的一些患者，那什么是他们的希望呢？说到底，希望就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很多患者在漫长的治疗过程中，东奔西跑，试了各种方法，效果却总是不尽如人意。为什么？因为方向不对，努力就白费。他们需要的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而是一个真正适合他们身体状况的对症的路子。中西医结合，就是把中医的整体观和西医的精准性结合起来。中医从根源上调理身体，把根基稳固住，让身体有足够的能量去自我修复。西医从微观层面精准定位问题所在，帮助修复已经受损的组织和细胞，两者结合，既管整体又管局部，既固本又修复，相辅相成。这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两条腿走路，走得稳，走得远。所以对于千千万万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真正的希望不是某一种神奇的方法，而是一个科学的对症的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思路。方向对了，身体才能一步一步往好的方向走，这就是希望所在。
3: 好的，非常感谢梁教授今天的分享。听完这位患者17年的坚持和最终身体的变化，确实让人感慨。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有希望，而是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方向对了，身体就会一步一步得到改善。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或者您的家人也正被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老慢病、一体多病等问题困扰，如果长期吃药效果不理想，如果对当下的身体状况感到担忧，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向梁教授咨询。梁教授和他的团队会认真接听每一位听众的来电，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给出专业的分析和指导。我们的电话号码是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好，一段片花过后，马上我们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溶额、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面临疾病的困惑，让梁教授帮助您。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认真接听您的来电，记录您的情况，欢迎您拨打咨询热线。好，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6: 喂，你好。
7: 梁教授。
6: 你好。
7: 哎，你好。哎呀，好不容易通电话，还高兴了。
6: 啊，欢迎你。
7: 梁教授，我这是听邻居介绍的，他用了咱们的方法，效果挺好的，就推荐给我了。他说这个路子靠谱，我就想试试。我这病也不能等了，越等越严重，越等越遭罪。
6: 对，病不能拖，越拖越麻烦。那你具体是什么情况？把病情跟我说一说。
7: 哎，梁教授，我这一身毛病说起来话长，我是聊城的，今年63了，年轻时候抽烟抽的凶，一天2-3包，30岁就开始咳嗽咳痰，那时候没当回事儿，觉得抽烟的人不都这样吗？后来咳嗽越来越重，尤其一到冬天，咳得晚上都睡不好，痰也多，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咳痰，得咳半天才能把嗓子清干净。那时候去医院，大夫说是慢性支气管炎，给开点止咳化痰的药，吃了能好一阵子，一停药又犯，就这么拖了20来年，慢慢就发展成慢阻肺了，就是咱们说的肺气肿。从那时候开始喘气就不行了，走路快了喘，上楼梯喘，干点活也喘，感觉这口气怎么都吸不到底。再后来大概7-8年前，大夫说我这是肺心病了，心脏也受了影响，现在一天到晚胸闷，感觉胸口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似的，喘气特别费劲，吸一口气只能吸到一半就吸不进去了，有时候就感觉有人卡着脖子一样，憋得慌，晚上睡觉最遭罪，不能平躺，一躺下就上不来气儿，得垫2个高枕头，有时候垫3个，半坐着才能勉强睡着，一夜得醒好几回，醒了就喘半天才能再睡，一年得住2次院，每次住院都得打针吸氧雾化，折腾1个多礼拜才能缓过来，这些年吃药就没断过，什么安茶碱、激素、化痰药，一天一大把，可还是反反复复，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省下的钱全看病买药了。
6: 看，我听着你说话都能听到喘息的声音，确实很吃力。那除了呼吸和心脏的问题，消化和大小便怎么样？
7: 消化也不好，胃胀得厉害，吃不了多少东西，吃一点儿就觉得顶得慌。

0: 和不喝水又觉得口干舌燥的，嗓子里的痰也更粘稠，喝不出来，反正就是怎么都难受，活着太遭罪了。
1: 韩，你说话的时候我都能听到喘息的声音，确实很吃力，你这情况确实不轻。我跟你说说这背后的道理，你这个问题是从老慢支开始，慢慢发展到慢阻肺，再到肺心病，这是典型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逐步加重的过程。肺的功能下降了，呼吸就不顺畅，所以你会感觉吸气吸不到底，胸闷喘息。肺与心脏之间关系密切，肺长期不通畅，肺血管阻力增加，右心室的负担就加重了，时间长了就导致肺心病。肺心病的人心功能下降，全身供血供氧能力减弱，所以你会感觉没劲儿，睡不好。另外，肺与脾、肺与肾、肺与大肠在生理上都是相互关联的，肺气不足影响到脾的运化功能，就会出现胃胀，吃不下饭。肺与大肠相表里，肺气亏虚，肠道的蠕动功能就会减弱，排便就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肺不好的人都会出现便秘的问题。再往下，肺气不足也会影响到肾的纳气功能，肺肾两虚，膀胱的气化功能就跟着下降，所以尿频尿无力，前列腺问题就来了。所以你这些问题看似是多个系统的问题，实际上是呼吸系统疾病长期发展，逐渐影响到心肺，影响到脾胃，影响到肾和膀胱功能的一个连锁反应。
0: 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算是弄明白了，原来这些毛病都是连着的。
1: 对，都是连着的。然后咱们再说说平时该注意什么。咱们讲鱼生火肉生痰，尤其像肺心病，肺不太好，痰比较多的，这一方面尽量少吃，就是多吃一些易消化的东西，像山药这类对肺有好处的食物，包括补充一些多维素，对身体恢复也有帮助。如果说你家里边附近条件允许的话，假如说你呼吸特别困难，适当的配合一些吸氧，这个也有帮助。如果说确实条件不允许，不做也可以，当然能配合肯定是更好的，方向对了，身体会慢慢往好的方向走，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过来咨询。
0: 好的好的，梁教授，太谢谢您了，听您这么一说我就放心多了。那我这个情况平时吃饭还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吗？
1: 刚才说的那些你记住了就行，鱼生火肉生痰，少吃油腻的甜腻的，这些容易生痰，多吃一些清淡的容易消化的，保证营养均衡。如果痰特别多的时候，注意多喝温水，帮助痰液排出，大概就是这些，你放宽心，好好坚持。
0: 好的好的，梁教授，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太感谢您了。
1: 不客气，再见。
2: 好的，再见。无论您患有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还是眼病、老慢支等一体多病，如果对之前的调理方向不太满意，总觉得效果不理想，我建议您赶紧试一试新的思路，找到正确的方法，对症了，身体的改善才会一步步显现出来，健康才会有盼头。别让犹豫耽误了身体，别让观望错过了时机。您现在拨打热线，说出您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想办法。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7号，专家。

0: 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喂，梁教授。你
1: 好，
2: 梁教授。哎呀，我连着打了好几天电话了，今天才排上我。
1: 哦，
2: 挺不容易。我知道您今天您很忙啊。但是我呢，必须亲自给你打电话，说声谢谢您，梁教授。
1: 你好，欢迎你，电话接通了，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2: 梁教授，我跟您说说我家里的情况。我们老两口同岁，都是67，都是大学老师退休的，生活上倒是不愁什么，但就是这身体不争气。我老伴儿有家族遗传的高血压、高血脂，他父亲就是脑血栓去世的，他也没躲过去。6年前脑血栓了，现在偏瘫，右边身子动不了，这都6年了。吃饭、穿衣服、上厕所、洗脸、刷牙都得我照顾。他心情也不好，稍微有点不顺心就发火，有时候还骂人。亲戚邻居来看他，他就哭，有时候还念叨，不想活了。我知道他哭，这病活着确实没治疗，他自己难受，我看着也难受。我年纪也大了，身体也不好，照顾他确实累得不行。孩子们周末过来帮帮忙，但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不能总靠着人。
1: 哈，我能理解。脑中风后偏瘫6年，对患者本人和家属来说都是很大的考验。患者情绪波动、发脾气、哭，都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状况感到无力，觉得拖累了家人。
2: 是啊，我自己呢也有病，我是心动过缓，心率慢，每分钟也就50次左右，脉搏跳得特别弱。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全身血流太慢了，容易得脑血栓或者是心脏停跳猝死，吃了不少药，也是好好坏坏的。另外我还有溃疡性结肠炎，大便不成形，吃点凉的或者不对劲儿能显掉大肚子，一天跑好几趟厕所，严重的时候大便里都有脓血了，体质不好，还得天天照顾老伴儿，有时候真是硬撑着。
1: 心率慢，每分钟只有50次，相当于心脏泵血的能力不够，每次蹦出去的血量减少了，全身的供血供氧就跟不上了。你想想，大脑供血不足，人就会头晕没精神，四肢供血不足，手脚就冰凉没劲儿。更重要的是，心脏泵血能力下降的时候，血液在血管里流动的就慢，血流一慢，血液里的垃圾就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时间长了就容易堵。所以大夫说你容易得脑血栓，心脏容易出问题，这个风险确实存在。而溃疡性结肠炎它不光是拉肚子的问题，结肠黏膜长期处于炎症状态，说明肠道的免疫功能是紊乱的，黏膜屏障是受损的，一方面营养物质吸收不了，你就越拉越瘦，体质越来越差，另一方面炎症长期存在，肠黏膜细胞反复受损修复，超过一定年限确实有风险。你这边肠胃吸收不好，气血生化无源，体质就差，体质差了，心脏的负担就更大，心率慢，供血不足，又影响到全身各个器官的功能，包括肠道的修复能力也在下降。所以你这几个问题是互相影响的，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2: 那梁教授，我老伴儿的偏瘫6年了，还能够改善吗？很多人说过了半年就恢复不了了。
1: 很多人说过了半年就恢复不了，这句话不完全对。6年的时间确实不短，但不代表就没有机会。偏瘫的根本原因在于大脑控制那一侧肢体的神经细胞受损了，功能连接中断了，所以信号传不过去，手脚就不听使唤。但大脑是有可塑性的，受损区域周围的健康细胞是有代偿能力的，关键是能不能给他们创造修复的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呢？一个是供血供氧要改善，让受损区域周围的细胞得到足够的营养，另一个是神经传导通路要通畅，让大脑的指令能够顺利地传导肢体。这些做到了， 功能就能一点点找回来。六年的偏瘫不是没有希望，而是找对方向、持之以恒的问题。你老伴儿的问题就是要把大脑供血供氧改善了，神经传导功能慢慢恢复，肢体的控制能力才能逐步提高。方向对了，身体的改善会慢慢显现的。
2: 以前总觉得没希望了，就是熬日子，听你讲完我觉得又有信心。那我自己的问题，心率和肠炎这两个方向也是一样的吗？
1: 方向是一样的，你和你老伴儿，一个是脑的问题，一个是心的问题，一个是神经控制的问题，一个是消化吸收的问题，看着不一样，但深层次都指向同一个根源。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肾为先天之本，肾藏精，精能化气，气能生血，血养全身。你老伴儿偏瘫六年，根源在于脑供血供氧跟不上，脑细胞长期缺血缺氧，肾精充足了，脑髓得到充氧，大脑功能才能恢复。你这边心率慢是心脏动力不足，根源在于肾阳的温煦不够，肠炎反复是肠黏膜修复能力差，根源在于肾精亏虚，全身组织修复能力下降。所以你们老两口的问题从根源上都是从肾入手，把肾的根基稳固住，肾精充足了，脑髓得养，心脏动力增强，全身修复能力提高，同时在针对受损的细胞进行修复，让已经功能下降的心肌细胞、脑细胞、肠黏膜细胞重新恢复活力。一个是固本，一个是修复，两者结合，身体的机能才有机会慢慢的恢复和重建。方向对了，身体的改善才会一步步显现出来。
2: 好的，那好的，梁教授，太谢谢您了，我一定坚持按照您的方法调理。
1: 一定要坚持，希望早日听到你康复的好消息，以后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打电话过来。再见。
0: 老伴儿老来是伴儿，老伴儿得病了，谁心里都不好受，这时候咱们更要擦亮眼睛，选择适合自己身体状况的路子，找对方向，对症了，身体才能慢慢往好的方向走。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也有类似的困扰，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梁教授会根据您的具体情况给出科学的分析和指导，帮助您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健康热线是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2: 哎，梁教授你好。
1: 你好。
2: 哎呀，给你通话太不容易了。
1: 你好，欢迎你电话接通了，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2: 梁教授，我今天是专门给您打个电话，想跟您说说我这情况。我糖尿病20多年了，说实话我这糖尿病就是自己造出来的。我这人爱吃爱喝，平时大鱼大肉的，晚上没事还得饮料啤酒什么的都不忌口，降糖药和胰岛素联合着用，血糖都没达标过，因为管不住嘴。
1: 糖尿病时间长了，如果血糖长期控制不好，确实容易出问题。那你除了血糖高还有哪些不舒服？
2: 后来并发症越来越多，皮肤痒得厉害，身上没劲儿，头晕脑胀，手脚麻木，尿频尿路感染，这些问题都出来了。主要的大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糖尿病合并的冠心病，心绞痛反复发作，本来想着实在不行就下个支架，结果去医院做冠脉， 赵颖大夫说斑块太多了，弥散性的，像糖葫芦串似的，做支架作用不大，建议搭桥。
4: 我就去了医院做了搭桥手术，花了十多万，手术倒是挺成功的，做完以后心慌胸闷确实缓解了，但是腿上取血管的地方一直不愈合，皮肤发黑发痒，还不敢挠，怕抓破了感染，找大夫看了好几回也没效果。
1: 韩，搭桥手术之后取血管的部位愈合不好，皮肤发黑发痒，这说明局部微循环不好，供血供氧跟不上，组织修复能力差。那后来呢？
4: 两年前心脏又有症状了，一检查说又有斑块堵塞，心肌缺血，医院开的药也不好使，我心里特别害怕，怕再心梗，还有两侧颈动脉也有斑块，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容易出现脑梗死，要是偏瘫了活动不了，那活着就更痛苦了，生不如死。
1: 你这个情况我跟你分析一下，你糖尿病二十多年，根源是组织细胞用糖障碍，糖在血液里堆着进不到细胞里去，组织细胞缺糖缺能量，功能就会下降，血液里糖分高了，血液就粘稠，粘稠的血流速度慢，垃圾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斑块就来了。心脏血管堵了就是冠心病，颈动脉堵了就容易脑梗。搭桥手术做了之后，为什么取血管的地方不愈合，为什么心脏血管又堵了？因为手术只是把最严重的那一段血管换了，但整个血液的质量没有改变，血糖还是高，血液还是粘稠，新的血管环境还是没变，斑块当然还会再藏。所以你这些问题根源在于糖尿病本身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血液环境没有改变，血管的问题就会反复出现。
4: 那梁教授，我这个情况还能不能有改善？我就是听了您的节目才来咨询您的。
1: 问题确实比较重，但方向对了就有机会。你的核心问题是二十多年的糖尿病导致了血液环境恶化，血液粘稠，血管堵塞，组织缺氧。所以方向要从两方面入手，一个是把血液环境改善了，让血液的粘稠度降下来，流动性好起来，血管的通畅度才能提上去。另一个是从根源上把身体的底子稳固住。为什么你做了搭桥之后还是反复出问题？因为身体的根基没有稳住，这个根基就是肾。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肾精充足了，脑髓得养，心脏动力增强，全身组织修复能力提高，斑块才不容易再形成，血管的弹性才能恢复，血液质量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同时也需要修复已经受损的心肌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让那些因为缺血缺氧而功能下降的细胞重新恢复活力。采取何方调理的方法，身体的机能才有机会慢慢的恢复和重建，方向对了，身体的改善会一步步显现出来。
4: 好的好的，梁教授，听您那么一讲，我总算把自己这毛病是怎么回事给弄明白了，太谢谢您了。
1: 不用客气，能帮您把问题分析清楚，你也能听进去，我就没白说，该注意的地方还是多上上心，有什么拿不准的随时再打电话过来。再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赶紧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5: 你好，梁教授。
1: 嗯，你好，欢迎你。
5: 谢谢谢谢，好不容易排到我了
1: 啊。
5: 导播说时间不多了
1: 啊，
5: 那我就长话短说，梁教授。
1: 嗯，
5: 我是新朋友，还没有用过咱们的方法，但是我特别信任你，所以这次下定决心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想咨询一下您，我把自己情况给您说说，您帮我分析分析。
1: 好的， 你说吧，把情况详细跟我讲一讲。
5: 梁教授，我主要有三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关节，风湿类，风湿都有，现在全身关节疼，手指、脚趾、膝关节已经有些变形了，每天基本上就在床上躺着，我也想出去走走锻炼，但是关节疼得走不了长路，稍微多走一会儿就疼得受不了，手指关节变形，握东西费劲儿，拿筷子有时候都拿不稳，膝关节打不了弯儿，下蹲根本蹲不下去，上厕所都费劲儿。
1: 夯风湿和类风湿同时存在，对关节的破坏确实比较大，关节变形意味着关节软骨和周围组织已经受到了比较明显的损伤，功能受限了，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关节的活动能力会进一步下降，确实会影响生活质量，夜尿频多，一晚上七八次，说明膀胱的储尿和排尿功能已经出现了问题，正常情况下夜间抗利尿激素分泌增加，尿液生成会减少，但你这边尿液生成和膀胱的固摄功能都失调了，这不仅影响睡眠，还会让身体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和恢复。
5: 还有就是眼病，我白内障做过手术，术后又复发了，大夫让我再次手术，可是我不敢再做，因为我还有黄斑变性，大夫也说手术风险比较大，现在看什么也看不清，模模糊糊的，眼前像蒙了一层雾，白天怕光，晚上更看不清，出门都不敢，怕摔着，我真的害怕有一天失明了，那我该怎么生活下去？
1: 白内障术后复发加上黄斑变性确实比较棘手，白内障是晶状体混浊，手术是把它换掉，但术后复发说明晶状体囊膜或者其他组织又有增生混浊了，黄斑变性是眼底视网膜中央区域的功能出了问题，这个地方是视力最敏锐的区域，一旦受损，中心视力就会下降，看东西模糊变形，甚至出现中心暗区，两个问题叠加在一起，视力下降就比较明显了。你不敢再手术是对的，因为黄斑变性的情况下眼底环境不稳定，再次手术的风险确实比较大。
5: 梁教授，那我这关节、睡眠、眼病这三个问题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
1: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很多人觉得关节是关节，睡眠是睡眠，眼睛是眼睛，各不相干，但实际上他们是连着的。首先看根源，关节的问题、夜尿的问题、眼病的问题，表面上不同，但实际上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就是身体的根基出现了亏虚。中医讲肾主骨，关节的健康跟肾有直接关系，肾主水，管着全身的水液代谢，夜尿频多跟肾的固摄功能密切相关，肾藏精，精能生髓，髓通于脑，而眼睛跟大脑紧密相连，脑髓充足了，视觉功能才能正常，所以你看关节、睡眠、排尿、眼睛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各自独立，但深层次上都是肾精亏虚、肾气不足在不同部位的表现，肾精亏虚了，骨骼关节得不到滋养，就容易变形疼痛，肾气不足了，膀胱固摄无力，夜尿就多，肾精不能上冲于脑，脑髓不足，视觉中枢的功能就会下降，视力就模糊，所以这三个问题不能分开去解决，得从根源上把肾的根基稳固住，让肾精充足起来，骨骼关节得到滋养，膀胱固摄有力，脑髓得到充养，这些不同部位的问题才能同步改善。
5: 那梁教授，我这几个问题用咱们这个方法一起调，应该是对症的吧？
1: 对，恰恰就是对症，你这几个问题虽然表现的地方不一样，但根源上是一个，所以咱们不能拆开了一个一个去治，得合在一起，用整体的思路去调理，何方调理的道理就在这儿，不是盯着一个点，而是从全局出发，把身体的根基稳住，你这个问题用何方的方法来调，方向是准的，思路是对路的，非常适合。
5: 好的好的，梁教授，听您这么一分析，我心里踏实多了，方向清楚了，也知道该怎么走了，真的太感谢您了。
1: 应该的，能帮您把问题理清楚，这心里也踏实。 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回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再打电话过来。好好保重，再见。
5: 好的，梁教授，再见。
0: 好的，我们再见。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要结束了啊。所以最后啊，希望收音机前的所有的
6: 北京时间16点整，
7: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4: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04分，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福利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问。来吧，介绍一下，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火热的周五的下午，我们迎来了嘉宾，来自咱们山东新良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张律，欢迎你。
5: 李老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4: 此时此刻，如果让您形容一下济南的这个热度，您怎么形容？
5: 就四个字儿：骄阳似火。
4: 骄阳似火哈、嗯。所以此时此刻，您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所在的是哪个城市，您所在的那个城市的温度到底是多少？如果让您用一个词来形容今天的这个热度，您会想到什么？微信平台公众号哈，别忘了给我们发送过来，共同分享一下此时此刻咱们彼此的这个对热的一个感受哈。好了，别忘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在这个左下角有一个小键盘处哈，一个符号，给我们发送您的相关对热的一个感受。像今天办公室的同事特别问了一下哈，从外边回来的这个不用说，回来之后大都是感慨词。
5: 嗯，
4: 这个有人说这就像烤羊串一样滋啦冒油，还有都就觉得热蒙圈了。
5: 我这两天去外地出差，然后呢，其实回济南一下火车也是一个感觉，我们济南是真的很热，
4: 济南真的很热哈。包括我下楼接您的时候，我就听到外面这样的一个热天伴着的那个蝉鸣声啊，
5: 嗯，非常的响亮，
4: 非常的响亮哈。所以此时此刻，无论您是开车，在开车途中行进，在这个途中，都希望保持一份平静的心情哈。此时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也正为各位全线开通着，有相应的问题，别忘了。大家可以直抒胸臆，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当然有问题，你也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发送过来哈，一样可以看到您对相关问题的一个提问，我们一样为您解疑答惑。最近这两天怎么样忙的这个案子，郑律？
5: 案子是非常多，但是这两天的咨询也挺多，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咨询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4: 结合高考之后的这个家长的心态也需要来安抚，是吧？
5: 对，其实这个家长呢，本来问的是一个关于抚养费、孩子费用承担的一个问题，说这个孩子呢是刚刚高考完，成绩也不错，接近600分，可以说是他发挥的比较好的一次考试。那孩子呢就趁机向妈妈提出一个要求，这是个男孩啊，要求妈妈给这个买苹果的全家桶。苹果全家桶，其实我也是从他的咨询里面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儿，苹果还有全家桶，
4: 是
5: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4: 肯定不是吃的。
5: 对，我也是查了一下哈，他这个全家桶是从耳机，然后到这个手机，Pad 电脑，甚至还有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周边产品。
4: 总而言之，他要升级了。
5: 对，算一下来，这些就是最便宜的，加起来也得有2-3万块钱。他妈妈呢，因为这种是属于工薪家庭，很早就跟孩子父亲离婚了。然后这个他想问我的是，孩子这种这个费用能不能让父亲来承担？我问了一下，说孩子呢今年是刚刚过18岁，就是刚过了18岁周岁的生日。他妈妈说，就是因为父亲呢之前工作收入也不错，能不能承担？我就给他说哈，这个其实属于一个自愿的承担范围内。咱先说这个法律上，如果父亲不愿意说是给孩子买这些东西，那么即便是母亲垫付了这个财产，也不能让父亲去承担一半。但是父亲如果要是自愿意为孩子去承担，那个都后话了啊。但是这件事情给我一个触动，不仅仅是在于这个孩子的费用一个问题，而是这个孩子一个教育。
4: 是
5: 我跟这个母亲，我问他，你有没有问过孩子为什么需要买这些东西，非常贵。那孩子母亲就说，他就觉得孩子也不容易，上学这么多年终于有个好结果了，自己愿意，就是在自己的这个经济能力一般的情况下，还是愿意给孩子去购买。所以就是这跟我前一段时间其实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词叫普通人家的富二代，让我想到这么一个词汇。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欠缺的不是一个抚养费问题，而是我们家长对于孩子一个教育问题。当孩子这个消费与我们家庭的这个承受能力明显出现一个偏差的时候，这个母亲说自己的工资只有5000多块钱，那如果说是买一个全家桶，有可能是母亲都有半年不吃不喝。那么如果出现这么大的一个偏差，母亲是不是一定要给孩子买这个东西？那买了之后，对于孩子将来价值观就是三观的形成是有没有一个好的作用？我觉得这都需要家长去深入的思考。
4: 谢谢张律哈，给我们带来身边这么鲜活的咨询的这个案例。所以在这儿呢，我想也是以此您说了之后，通过电波，我想也让此时此刻在收听节目的更多的今年的这个高考生，包括我们的家长共同思考的问题。这单单真的是孩子提出的一个单方面的要求吗？如何满足这个孩子这个要求，作为家长来说见仁见智，对吧？那么作为我们的孩子自己，与其这个孩子这个要求，我就想到了，您看有很多孩子在今年高考刚还分数没出来的时候，那么大家都要纷纷表达，面对记者采访的时候，我要做暑期工，我要给妈妈买心仪的礼物，我要挣我新学期的学费。你这么相比的话，那就比出差距来了。
5: 对，而且呢，孩子的教育其实对日后的他给家长给长辈的这个赡养问题，还有家里以后这些各种财产的问题，其实它都是息息相关的。咱们不要单独把这个问题拎出来看。那么如果孩子不知道去照顾父母，不知道体谅家人的话，那将来对于比如说结婚要买房子了，他让家长是不是要出钱？是不是？那将来如果家长要退休了，父母退休了没有劳动能力了，那孩子如何赡养父母，其实都是一系列的一个问题。
4: 你看，由这样的一个高考之后 置办的我们说的这个学习必要性也好哈，这些电子设备是吧？那么尤其这不光是这一件事儿，这一个阶段的事儿，将来人生的不同阶段面对一些选择的时候是吧？
5: 对，
4: 那有可能这是刚刚的一个开始，
5: 是教育不到位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4: 这个事儿您都给这位家长都剖析到了是吧？
5: 是的。
4: 嗯，这位母亲能够但愿领会好您的意思，正确的传输，也希望这个孩子是一个听话的好孩子，
5: 是
4: 吧？
5: 是的，是的。
4: 嗯，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对这个事儿，高考过后哈，家长们要破费一笔费用，是吧？
5: 对。
4: 哎，对这个破费的这个费用，有些该升级换代的产品啊，手机啊，包括这个电脑啊，您是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在这我们也想听听大家的这个建议哈。您是支持呢还是不支持呢？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我们也看看此时此刻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4: 来吧，再次感谢一下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张璐呢还有一个身份哈，是山东省律师协会婚姻家庭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所以此时此刻围绕着财产纠纷啊、家事争议等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我记得上周您来的时候，咱们淄博的有一位万先生，这也是个6岁孩子的家长哈，反映的就是在这个幼儿园遭受这个老师的这个打是吧？
5: 对，
4: 这个体罚，所以这个事情之后呢，他也在和相关部门积极的沟通和交流哈。
5: 嗯，
4: 上就在上节目之前，张丽和他还进行了一个再次的沟通。
5: 对，
4: 这位家长选择的这个，我们说没有这个怎么沟通的这个？
5: 上他呢选择的是一个行政一个调查，
4: 是
5: 哎选择了一个相关部门对这个幼儿园进行一个调查。
4: 嗯，
5: 其实这一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唯一有一个问题就是上次我们提到的这个行政复议一定要在这个基层。公安机关给你一个结果之后，你一定要60天内提起一个行政复议。
4: 嗯，
5: 那么这条路呢是法律它一个救济途径，也就是说如果将来我们想再去提起各种诉讼，行政诉讼也好，或者说接下来的一些一系列的咱们这个其他的救济途径也好，都要以这个行政复议接着往下走为这么一个前提。如果说我们不去行政复议，你自己认为没有希望了，我不去走这条路，那么相当于你自己放弃了，那么以后的这个法律救济你也不能再去走了。
4: 放下电话之后，万先生此时此刻不知道您是否在收听的这个节目哈。目前我和他沟通交流的是，他只是向所在的淄博高新区教体局的一个学前科进行一个反应。
5: 嗯，
4: 当然这个反应下来启动这个程序，据他所说工作人员给他的回复要半年之久。
5: 嗯，
4: 但是行政前一段时间说到学校老师体罚这个孩子的话，他通过行政立案了是吧？
5: 是的。
4: 但是最终呢给了下达了一个终止案件的一个决定书，理由是没有违法事实。但是现在我们在上期节目临近结束之前，是张律的意见是要他让他走行政复议的，不要错失了这60天的宝贵时间。
5: 是的，
4: 事实上他没有启动这个程序，只是和这个教体局的学前科进行反映。但是今天此刻上节目之前，再次张律苦口婆心给他劝，一定要该走两条腿走路，对吧？
5: 对，是。
4: 一定不要错失了这个机会哈。所以此时此刻呢，我们说大家遇到一些问题，尤其是遇到一些维权方面的问题，到底诉与不诉啊，该走什么样的程序啊，听听专业人士的专业指导建议，哪怕这个路径你走错了，还有没有一个纠错的可能。
5: 对，是的。
4: 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把一些职业嘉宾请到我们直播间的一个目的哈。专业的事儿还是说交给专业人士来做哈，起码这个建议您一定要听得进去。
1: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0: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1: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 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0: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0: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4: 这样的一个火热的天气里，我们请到的嘉宾依旧是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哈。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也正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天气无论多么热，我们还得保持一份内心的宁静哈。
5: 是的，
4: 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应对这份炎热。所以此时此刻呢，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也是由这份热感触哈、啊、大家所在的那个哪个城市是吧，您现在正开车在路上呢，还是在哪儿呢？这份炎热如果让您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您会想到什么呀？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发送过来互动一下哈。刚刚我看到了这个谁，中国男人给我们发来了个信息哈、他说的什么，
5: 淄博车上显示38度，
4: 你看，行进在淄博境内哈，车上显示温度是38摄氏度。
5: 对，
4: 希望您平心静气，更好的这个从容的心态开车哈。您看还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份热的话，此时此刻实际上过了小暑之后，包括一些这个小蟋蟀啊，也不愿在草丛里待了，为什么？太热了。
5: 是。
4: 从哪儿呢？从草丛。往石头缝里开始钻了、
5: 是那个地方能躲太阳吗？
4: 能躲太阳哈。
5: 我们这个院里啊，我也发现一个比较奇特的一般来说大家印象这个蝉应该在树上，
4: 对，
5: 但是有时候这个可能院里的树比较小，树叶少，我发现这个院里的蝉都躺在这个阴凉地里，躺在地下
4: 对，在地上趴着呢。
5: 是的。
4: 行，反正无论如何吧，都是想找一个凉快地儿哈。
5: 对，
4: 所以在这儿也希望大家保证好这个心态的这个平和哈，才能从容的应对这个酷夏。好了，节目在直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也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别忘了左下角有一个小键盘的这个符号，输入您的文字内容就可以了哈。另外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也为您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这儿呢，最近有这么一个事儿，我觉着挺值得给大家提个醒的。这个事儿是发生在上海，高先生的这个母亲啊，去世之后呢，是留下了3套房产。按说这3套房产是继承人作为他独子，还有他的父亲健在，是否就意味着是这两个人来继承呢？张磊，
5: 那不一定。这个第一顺位的继承人，你看看是不是都在？有些人尽管年龄大了，但是他的这个继承顺位也不变呀。你比如说，看看他的母亲、父亲还在不在？
4: 就是，也就是说，高先生母亲的父母还在不在？
5: 对，
4: 是吧？
5: 是的。
4: 您看，这个就是说，这几套房子呢，可能在这爷俩认知当中就觉着铁定的和他人无关了，
5: 对，
4: 自始至终就是高先生的，因为是独子嘛。但是您看，作为法律人士，张律马上就提醒到了，他这位女士，已故的这位女士，她上面还有没有父母健在哈？
5: 是。
4: 事实上，您看这个根源呢是在哪儿呢？后来就出现了一个什么人呢？出现了一个高先生舅舅的女儿，高先生的表姐，来争夺这套房产的继承权。这个事儿怎么源于哪儿呢？大家听一听哈， 这个根源就在于高先生的母亲生前事实上是没有留下遗产，没有留下这个遗嘱的。高先生的母亲去世之后，也就是说他的外婆还健在，当时母亲也没有留下遗嘱，母亲名下的这个财产就像您所说的，由第一顺位继承人的话，他的丈夫老高，对吧？
5: 对，
4: 儿子高先生和有外婆三个人来继承，每人如果按照法定份额的是，
5: 那这样他们应该是三分之一，
4: 三分之一。
5: 嗯，
4: 但是没有继承法律知识的这父子俩浑然不知，之后外婆也去世了。外婆呢，身下有四个子女，其中高先生的母亲是一个，还有另外三个。
5: 嗯，
4: 外婆名下的所有的财产都三个子女和高先生来继承，如果正常情况下，对吧？
5: 对，
4: 正常情况之下，外婆去世之后，三个子女还有和这个高先生，高先生这个应该是代位继承了，
5: 是
4: 代替他的母亲，因为母亲不在了嘛。
5: 对，是的。
4: 但纳闷的是，最后怎么就轮到这位表姐和高先生打官司呢？听我给您慢慢捋哈。这个表姐打的不是继承，法定继承，而是打的什么遗嘱继承。这怎么又出来遗嘱继承呢？人家手中有证据，出示了两份外婆留下的自书遗嘱，就是这个老太过世之后，属于她名下的所有产权份额和个人财产由谁呢？由这个孙女一人来继承。第二份是一个补充说明，就是前面所述的我名下的全部财产以及份额，包含由我继承的我子女名下的遗产份额，也一并由孙女来继承，
5: 指向性非常明确哈，
4: 非常非常明确。
5: 嗯，
4: 所以这两份遗嘱都是在高先生目前，应该说是，应该是高先生母亲去世之后，不久，就立的，所以就牢牢地把握住了外婆这个转继承的节点嘛。
5: 对，是
4: 通过外婆的这个遗嘱，把本该由长辈们平分的外婆遗产全部收归于自己的囊中了，这就包含了高先生母亲那里继承的三套房产的份额。据了解啊，这个外婆名下没有任何的房产，唯一的房产也在生前转到了儿子和孙女的名下。
5: 嗯，
4: 所以现在这位表姐争夺的是外婆继承的高先生母亲名下的三套房产份额，所以这起继承纠纷案目前来说还没有开庭，这个局面我们说不容乐观吧？
5: 确实不容乐观。
4: 嗯，
5: 因为首先咱们就说哈，假如说外婆的这个遗嘱都是真的，没有什么瑕疵的话，那么法律上是找不出什么漏洞来的。你想，这个第一次是法定继承，对吧？这个外婆呢拿走了，应该是被继承部分的三分之一，
4: 是
5: 按照整个房产来看的话，因为这个母亲啊自有的这一部分咱们就假设二分之一来算吧。
4: 嗯，
5: 那房产可能就有六分之一被拿走了，那这六分之一的财产到了外婆手里就是人家的个人财产。
4: 嗯，
5: 人家想怎么样处分这都是自人个人的一个权利了，他把这六分之一的这个房产全部都给了某一个继承人啊，或者说遗赠给了他的一个孙女，对吧？这也没有问题。所以说哈，对于这种情况，咱们只能建议，就是人即便是年轻，也不要忌讳、避讳遗嘱这个事情，因为它是对我们这个财产的一个非常唯一的、最后的一个保底的一个安排。如果不写的话，那反而会给自己真正想留遗产、财产所给的这个继承人带来很多麻烦。那就说咱们刚就是说有很多人可能会钻这个漏洞，你说钻漏洞也好，但是呢它也确实是法律规定允许的这么一个范围内。
4: 是，
5: 对。
4: 所以就这个事儿来讲，就像前面张律给大家捋顺的，怎么样守住父母的这个遗产，防范合法的争夺，
5: 是
4: 吧？
5: 对，
4: 这是合法争夺，看似争夺，但是前提人家是合法的。
5: 对，是。
4: 所以就是核心一条提及到了，就是要走
5: 提前把这个
4: 遗嘱
5: 该写的要写好。因为尤其是像这种因病去世，其实在这个因病啊，就是在这个得病的过程中，其实我建议也是大家，你无论是健康也好，或者说现在有疾病也好，应该对自己的知识性及早做出一个安排。
4: 这都是血的教训。
5: 是的，
4: 三套房产加起来，咱们不说这个份额多少，百十万是得有的。
5: 对，
4: 所以这起案子还没有开庭哈。我想 还给大家说一点什么呢？你可以有的时候选择不立遗嘱，但是有一点儿，你不能不懂遗嘱相关的法律法规。
5: 对，
4: 一旦这个你不了解，那否就面临着自家财产被别人争夺的这种可怕的境地。
5: 对，是的。
4: 所以你看这个表姐真是大表姐。
5: 我觉得这个当事人呢，他应该从这个遗嘱去下手，看看这个遗嘱它里面存不存在瑕疵，有没有效。如果要是说能把这个遗嘱定为无效遗嘱的话，那至少可以争取自己的外婆这边一个法定继承吧。
4: 所以既然是走到这儿了，那就得更好的去应诉。作为张律来说，职业的婚姻家事律师就提及到这一点，是不是也就是他外婆真实愿立遗嘱的这个表达，对吧？
5: 是的。
4: 现在高先生和他父亲也申请了法院要做相关的笔迹鉴定，是不是老人真实愿的表达，已经到这儿了，但是也就得据理力争啊。
5: 是的。
4: 可是话说回来了，就是说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案例，但是有的说像这种事儿微乎其少啊，
5: 确实是比较少。因为我见的大部分案例里面，老人可能会对子女的这个遗产会有一个就是放弃继承，这种情况可能会多一些。
4: 但是还是说，防人之心，这个害人之心不可有，但是防范之心一定要有的哈。所以一定要站在法律的这个角度，您有些问题不清楚、不了解，专业的事儿也给到专业的人士把把关哈。所以大家在听节目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也欢迎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哈。别忘了在这个左下角的这个键盘处给我们留言，我们一样可以看到您的这个问题哈。此时此刻，导播示意威海的有一位江女士在线等候哈，她看看有什么问题，我们先来接听一下。江女士，
6: 哎，你好，哎、
4: 你好，请讲。
6: 好，主持人好，律师好。
5: 哎，你好。
6: 啊，我想咨询律师一下，我有一套房子，就是我也申请了一年多退休基金哈。
4: 哎，这个信号不太好，是您没对准话筒，还是用的免提啊？
6: 没有，没有，听见了吗？
4: 这会儿可以对准话筒，好吧？
6: 我想咨询律师一下，我有一套房子，就是我已经申请了一年多了，就是维修基金哈，就是东边那个漏水。当时把他咨询了人以后，完了物业也去看了，可能就是开发商当时就是打个钢架哈，就打钢架以后他渗放下，他当时密封的弄得好，就是一下雨他就渗水。就是我一咨询，就是已经申请了一年，就是才昨天前天下雨，我也下雨，我就给物业打电话，他领工资营业险对我说已经过了保质期了，我就维修基金。而我是现在下雨了，我家都漏水了，就是他不是漏那个大水，就是毛子坠哈。你看你应该已经帮我修一修，他现在就是他们有那业主欠的，他是这个不光是他的责任，那叫我的嘛，就是挨家挨户欠的。我说我都申请了一年了，我说你一年也没欠上责任了。他就说现在就已经过了保质期了。我说我交这个物业费是干什么的？说物业费就是
4: 来，我们理顺一下，您申请了这个一年时间，就是在这个申请的时间是没过期效的，是吧？
6: 没有没有，他说我买房子已经过期了。
4: 你什么时候买的这个房子？
6: 我2014年买的，
4: 2014年
6: 我没去住，我就是开这几年我装修了。
5: 哦，但这个房子什么时候交给您的？
6: 就是嘛交房的。
5: 对。
6: 这房是2015年交给我的，当然我就闲着没去，没装修，我才能装了4-5年。
4: 你什么时候入住的？
6: 入住是2023年，我就发现了。
4: 2023年入住。
6: 啊。
4: 同时当年就可以就有渗水吗？
6: 啊，去了就是当时没干，以后我就发现这个墙皮，就是当时没渗水，就是它掉了一块一块的，我也不知道哈，从东边到嘛了北面就一。
4: 给物业反映之后，物业给你维修过吗？
6: 没有，我
4: 没有，就一直拖到现在说过期了，是吧？
6: 对，现在就是才认识几天，我也下雨，就现在就渗水渗得大。我打电话给他，他说已经过了保质期了。我说我交这个物业费是干什么？是物业费和这个是没有什么关系。再又说就是签字签不下了，就是业主的签字不是，这个你有的，您的嘛由我拿着去签字。我说这个不是你们代管的吗？
4: 好的，就您所反映这个问题哈，江女士，稍后一段宣传之后哈，你也不要放电话，或者直接听广播，到时候我们张律给一个解释，好吧？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情感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今天是周五，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特别是关乎于财产纠纷啊、家事争议等方面的问题哈，咱们主聊这个事儿。当然如果您有这个房屋拆迁啊、合同纠纷啊，都可以哈。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微信公众号别忘了搜索山东交通广播，添加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哈。我看到微信平台有一朋友，这是说了什么青岛105.4怎么没有信号，好几天了，最近确实没信号，我们的技术正在哈跟进这个事儿。也谢谢您给我们的反馈，还有很多朋友提出问题，怎么连麦啊？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啊，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吧，节目在直播中，威海的江女士还在线等候哈。这个是多少？2014年买的房是吧？
3: 对，
2: 2015年交的房。
3: 嗯，
2: 2023年入住就发现有这个渗水是吧？
3: 对，
2: 渗水之后呢，也是给这个物业说了是吧？
3: 对，
2: 开发商说没处理好防水，建议走维修基金。现在1年了，维修基金没申请下来，说过期了，物业说过了这个保质期了，该怎么办是吧？那这个问题

0: 维修基金的，之所以走让您走这个维修基金，就是因为过了保质期了。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维修基金一直没有申请下来，是这意思吗？
2: 对对。
0: 哎，对，是。那你这个房子是什么，是什么地方漏的？是房顶啊，还是什么外墙？
2: 房顶就是
1: 墙体。
2: 是东边，我是东边的，东边的就是没有，我们就是个草坪哈，就是三楼当时找别人看了以后，就是当时盖楼的开发商打的那个空眼，就是农地架，就是支着不是上盖嘛，以后他撤了以后，有些小眼从那里放水，就从那里边渗进来的。
0: 是外墙漏水是吧？
2: 啊，外墙，外墙
0: 啊，外墙这种公用部分可以申请这个维修基金去修。
2: 他物业说一直过了保质期，我是2024年我才申请的，这不是当时那空调商仅仅就是找人自己在我在家里修一修，这不是这么下雨吗？我又找他。他说过了保质期了，
0: 他说的这个说法呀，其实是两回事儿。保质期之内，开发商是有义务去修的，他是不能动你们的这个维修基金的。
2: 嗯，
0: 哎，过了这个保质期之后才是用维修基金，而且呢，维修基金用也必须是这种公用的，像房顶呀、公用的外墙啊、公用管道这种坏了，你要经过这个所有业主2/3以上的人同意，那么这个维修基金才能用来去修。
1: 是不是难点出在2/3人没签字啊？不达不到标啊？
2: 不是，他根本他就没签，他签了1年了都没签，我才只有。
1: 那就这物业不作为呗，这个事儿，
2: 啊，
1: 是这个意思吧？
2: 啊，这物业不作为，我说你签了1年快1年半了，你都没签上的。他最后说我就是你有责，你在那里去签，就我拿这么一家挨户去跑。我说这是不是你们的责任吗？
1: 嗯嗯嗯，
2: 他说不是，我说我交物业费是干什么的？
1: 来，
2: 他说物业费。
1: 听听张律给您建议，听张律给您建议啊，
0: 嗯，
1: 该怎么做？
0: 您的意思是说没批下来是因为还是这些没有2/3人同意这件事儿，所以说这个基金
2: 没
0: 批下来。
2: 他没签字。
0: 那这个事情啊确实是一个物业作为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对于咱们来说，如果说您这个时候漏水是比较紧急的，我建议您不管用什么方式，只要是邻里能同意，哪怕说是在群里，您看看是不是能发一个告知通知，
1: 嗯，
0: 询问一下大家是不是这个外墙是有一个漏水的一个情况，问大家能不能同意，谁同意可以有一个接龙。您完全也可以代替物业去发起，然后把这个内容拿着去跟物业去沟通。
1: 嗯，
2: 行，
1: 这是一个做法。但是另外，
2: 你说
1: 不是刚才啊，张律这个意思啊，就是作为咱们来说，别被动的去等，对吧？这个事儿自己也可以发起，但是更多的我觉得这个物业这是他应尽的一个服务的一个责任义务。
0: 是的，
1: 明白吗？这个事儿你就告诉他，我这是在替你做这个事儿。
2: 行，就是我是主持人，我想问律师，再问律师一下。我当时我是他昨天天前我给打电话，我是开始问他，一块下雨了哈，我是漏的挺严重的。我说不信的就是我花钱吧，你给我省1年到2年的物业费，他说是不可能的。我说我交的物业费是干什么的？我每年就交，大号就交，我说那是干什么的？
1: 啊，这个确实是两回事儿。两回事儿是吧？但是有一点你提及到的，对，我交物业费，那你作为物业人员你就应该尽到职责。
2: 嗯，
1: 但是他当然你不能说以这个事儿抵物业费，这他还做不了主，明白吧？他也不可能给你这样做。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和物业一方面就是给他有更好的沟通一下这个事儿。
0: 是的，是的。
1: 实在不作为的话，这个事儿你哪怕花了费用做了，我想相关的票就留好，之后也一样把它作为一个被告。
0: 是的，
1: 明白吗？
0: 如果是漏的厉害的话，咱不要放油这个损失继续扩大。
1: 对，
2: 漏的很厉害，我都沟通1年1年半了，我一个月打电话，他接他一门他一人。
1: 实际上你就你所说的这个签字不签字，他都跟没有在群里或者是没有履行这个签字的这个责任是吧？
2: 我们物业都有群，他为什么这么在物业说？
1: 那就是说刚才张律给您提这个建议，我们不再重复了这个事儿，然后有什么问题还是说法律赋予的底气，好吧？
2: 行，
1: 好嘞，就这样，再见再见。信号确实是问题，交流起来哈，
0: 嗯，
1: 无形之中声音就抬高了。来，一帆风顺说，青岛好几天怎么不能听广播了？您看，这发这信号，收到了，接收到了，谢谢你们的提示哈。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技术人员正在巡视这个事儿哈，也希望尽快的都能够回复。也希望大家无论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在听节目的同时，事实上作为这个法律服务类节目，我觉得我和张律应该是我们感受是共通的啊。就是有效的去防范风险是吧，
0: 嗯，
1: 利用法律所赋予我们的这个
0: 我们的一个权利，哎，咱们去做一些合适的行为。
1: 对，

0: 这一方面还有一些问题，遇到一些大的一些问题，决断性的问题，怎么有效的去防范？就是在没您做出最终那个决定之前，您问问一下相关的事儿，对吧？
1: 对，
0: 这个才能是杜绝后面的一些问题麻烦惹上身。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江女士啊，她这个说是一年申请了一年都没有申请下来，应该早，你像朋友们如果遇到这种问题，应该早一点问清楚，就是没有申请下来的这个原因节点究竟卡在哪里了。比如说物业就非常明确的说她拒绝，比如说去发起那种三分之二的一个签字去认可的话，那你可以要求她，你问问她为什么不去做。那么这件事如果物业不去做，咱们不能眼睁着看着自己家里这个漏水得不到维修，自己受更大的损失。我们可以替物业去做这么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我们去做的话，其实它并不违法。那只要是做这个事情能够有利于这个基金的往下申请，咱们有些时候不要跟物业太去过于较这个真儿。
0: 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另外我们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来吧，节目在直播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再回归到物业的本质，现在就是说做好这个服务哈。
1: 是，
0: 就是这样的一个外墙的一个渗水的，这要是作为来说不是说多么大的一个难题吧，又不是一个主体结构的有问题，
1: 是
0: 吧？所以说这个服务啊，还是说各行各业都在讲究服务，都在提升，也希望遇到一些具体的问题，我们不是说光束之高阁的一个口号，切切实实的做到位了，我们的这个业主也就没那么多的怨言了。
1: 对呀，这个物业像该履的职责你不去作为，然后如果这个业主家里因此受到一些损失，其实人家如果真是说起来的话，这些损失可以要求物业来赔偿，
0: 扩大的这个损失，是吧？
1: 是的。
0: 好，节目在直播中，如果您有相应的问题，继续给我们可以留言哈。我看到微信平台有很多朋友说，这个您直接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也可以，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信号是一方面问题，但是我们的直播电话不会在这个节目时间段断开的哈，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抒胸臆。节目在直播中，如果有问题，您可以直接通过多种方式和我们在线哈。当然，您看有很多听众朋友也啊，这是提出这个关于交通事故的这个问题哈。今天是周五，我们贯穿这个节目直播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周六和周日呢是这个节目的录播时间，所以今天呢，因为张律更多的这个职业擅长是婚姻家事案件哈，继承、抚养、赡养、财产分割，包括房屋拆迁、民间借贷以及一些合同纠纷、财产纠纷、家事争议，都是我们张律的这个擅长。所以这样，如果牵扯到其他交通事故方面的咨询呢，下周一有问题。如果此时此刻您这个问题不复杂的话，您直接发送过来哈，我看到之后，如果在我们的这个掌握的这个业务能力范围之内，可以直接给您做一个回复。当然，更多的问题，那么如果更深入一点的话，那么周一吧，周一下午的同一时间，也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有问题，此时此刻我们相关的问题直播热线再次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7070。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暑假旅行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3: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2: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3: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2: 奔赴纳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3: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3: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3: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0: 今天我们的驻场嘉宾律师是来自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哈，有问题大家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吧，看一下微信平台有听众朋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哈，这个婚姻期间房贷买的，贷款买的房子，这个房产证上只有女方的名字，还款也一直是女方在还，在这个离婚协议上男方同意房子归女方单独所有，请问一下张律，女方还需要办理过户手续吗？
1: 正常来说，如果说是这个房产证上写的是女方自己的名字，然后呢两个人也约定是给她自己了，是不用来办的。但是咱们不排除有一些地方你去，比如说是用这个房子去办一些手续的时候，他可能给你要的材料会比较多，因为大家都比较谨慎小心，尤其是这种协议离婚没有法院判决的情况下，大家都可能会担心，比如说有些人离婚事实上他是不去处理这个房子的，虽然写着一个人的名字，但事实还是两个人的共同财产，如果就是这么轻易的给他办了这一些业务，可能会有这个其他人，比如说男方过来主张权利。为什么说有的地方会担心，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权利咱们知道有一个对内的一个对外公示，对外公示的就是这种不动产登记的这种名字，但是如果说是对内的话那就不一定了，有可能只写了一个人的名字，但事实上是很多人的共同财产。对，所以如果说这些所有的共有人能把这个产权确定，通过一种书面的形式去确定，那么也就相当于内部的一个权利和外部权利就统一了。
0: 内外这才是真正的一个统一哈。
1: 对，是。
0: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是我跟老公共同出资买了一套房产哈，后面这房子却成了我婆婆的个人财产，现在我老公找我两个人也在闹离婚，要求我净身出户，怎么办？共同出资买了一套房产，
1: 共同出资买了一个房子，但是他却不知道为什么变到婆婆的名下了。
0: 是，
1: 那这个确实是挺不小心的。你在
0: 你也够粗心的、啊。
1: 是的，登记的时候都没有，从来没有查看过这个房子它的这个产权证是谁的名字吗？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种情况，你看哈，这是小的给老的买。如果要是说咱们说这个老人给孩子买房子，反过来大家可能你就明白了，那个孩子闹离婚，那房子登在孩子名下，老人出了钱了，那老人能过来争份额吗？他是不能的。但这种情况也非常明确，谁出资了，我们可以拿着自己出资的一个证明，你像这个银行流水，你不管是谁的银行流水，它是一个夫妻共同财产，对吧？你个人的银行流水或者说是配偶的银行流水，那么都能证明你们有出资行为，那即使不能确认这个房子的份额，我们也可以要求划分这个房子相应的一个利益。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最不能做的一个事儿就是去打一个行政诉讼，比如说我要求确认这个房子是我的，那这种基本上没有胜诉的概率，
0: 不要打这个行政诉讼。
1: 是
0: 吧？
1: 是的。
0: 所以您看这个时候如果要求这个净身出户的话，您完全有权拒绝，是吧？
1: 是的。
0: 所以这样可以向法院提起一个诉讼，是吧？
1: 是。
0: 这个也是有的时候我们常提醒老年朋友，有时候就是说在晚年的时候一定要守好自己的这个老屋哈。有的时候我们说百年之后肯定这个房子是吧是属于孩子，但是如果这个期间轻易的就说是过户了之后，有些不可控的情况， 就会出现。
1: 是，
0: 这是作为婚家事律师提醒大家注意的问题，也是见证的这些问题存在法律纠纷和争议点最多的，是吧？
1: 对，像年轻人吧，把房子买到其他人名下，有可能有一些考虑，就是避免自己的债务卷入其他的债务纠纷。那么老年人呢，把这个房子买到小孩名下，有可能就是希望以后能少走一个继承手续。但是无论是怎么样，只要是财产不在自己名下，他就是都有很多不可控的。你包括这个房子的持有人对这个房子可以进行一个抵押，他可以去抵押贷款，甚至是卖了房子，对吧？那么如果不可控的外部因素，就是有其他人起诉这个房子名义上的持有人，那么这个房子有可能会被执行走，这些东西都不可控制。
0: 是，所以说有效的防范风险就在这儿哈，得了解相关的这个法律规定哈。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包括在上节目之前也是接到一位老人家，实际上这两天这个事儿也一直在频繁的这个沟通哈，就是老人提早把这个房子过户给儿子了，但是这个孩子，大部分孩子我们说基本上都是好孩子，是吧？
1: 是，
0: 但是也不乏有个别的这个败家的孩子也有啊。过户给孩子之后，你说原来本身这个老人也说原来不住在一起，后来呢好不好的，哎，两个人就非得挨护着老人住一起，觉着彼此有个照应，老人也挺好啊，就动了。反正早晚孩子这个房子是孩子的，然后就过户给孩子的。
1: 嗯，
0: 你说原来吧住的不开心，如果这个两代人之间，那孩子可以选择走啊，你走啊，你现在过户给孩子了，你觉着又后期老人就觉着过户完了之后就觉着后期各方面的生活各方面就不如意，那你这个时候你谁走啊？你可以说这房子是我的呀，那原来是您的，但现在从法律的这个角度来说就不是您的了，
1: 这相当于没有退路了。
0: 所以这都是身边的这些切实的这个案子哈案例。来吧，继续看看下面这位朋友提问的问题。我借给朋友，这是多少？五万是吧？
1: 对，
0: 这个当时因为是朋友嘛，只写了简单的这个借条是吧，没有约定利息和具体的还款日期。现在过去两年的这个时间了，我急需用钱，朋友一直不还，借条还有效吗？我该怎么要回这笔钱？
1: 有效。这个朋友应该是担心的是没有写这个利息和还款日期，
0: 是
1: 担心朋友不还。没有问题，借条上面只要是写明这个出借人和借款人，借款的金额都非常的明确，那么就没有问题啊。没有写这个还款日期，有时候对于出借人来说反而是个好事儿。你只要是想用钱需要他还款的时候，你留好证据，随时都可以要求他去还款，你不管是这种几个月还是几年，他没有一个非常固定的限制。没有约定利息这个事情啊，咱就不能再给人去要了，因为当时没有约定嘛，你事后不能再去要。但是呢，从你开始给人家去要钱，要求他向你还款的这一刻起，你就可以按照一个一倍的 LPR， 一年的一倍的 LPR， 向他主张一个资金占用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合情合理，
1: 哎、
0: 这个要的哈。
1: 是的。
0: 另外说到这个时效的这个问题。借贷之间的这种时效，我们说最长就是三年，是吧？
1: 借贷是这样，就说如果要是约定了这个到期日，那么你应该在这个到期日往后数三年，你去给人家主张及时还款，如果过了期，那就相当于过了诉讼时效了，不能再通过法院这种去起诉了。但是如果没有约定的话，你什么时候给人家去要，就从你开始第一次给人去要钱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比如说这个我们俩约定，没有约定什么时候还，那么借款之后三个月，我说我需要用钱，你还给我吧。那么从这一刻开始往后数三年。
0: 另外就是大部分生活当中哈，就是这个借贷之间这种关系哈，无非就是很个别的啊，确实遇到的一些其他的问题，大部分还是好借好还的，是吧？
1: 是。
0: 那么合法的民间借贷是受法律保护的嘛？但是有一点啊，也是得防范一些问题的出现，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就觉着这个时效，刚才提及到了，如果到了约定的时间，往后三年的这个时间你不主张，可能你就失去这个诉讼时效了，对吧？
1: 对。
0: 这个事情如果恰巧就在这个坎节上，就是出了，甚至是达到了四年五年更长时间，但是好在我们说嘛，大 大部分借贷之间大家还是比较诚信的哈，
1: 诚信的多，
0: 诚信的多，只不过就是有些意外情况，那人家还认可这个事儿，那作为我们出借一方就得留个心眼了，是吧？
1: 得勤催着点儿。你比如说我第一次催了哈，那么我隔上几个月，我隔上一段时间再去催，从你再去催的时候还能往后数三年，咱别说一次催完了之后我三年没动静了。就可以，
0: 所以这个事儿就是对方认可这个事儿，留个录音啊，是吧？
1: 对，最好是有这种书面的记录，你像微信呀、短信呀，哎，
0: 但发重要的，包括语音，别扯闲篇子。今儿天怎么样？
1: 是，
0: 哎，老张、老王，你那热吧？多少度啊？这别扯，恰如其分的扯重点啊。
1: 对，
0: 你该我的钱多少钱？多少年前借的呀？你还怎么着？你还记着吧？啥时候还啊？
1: 是的，
0: 这是些关键词吧？
1: 对，刚才李老师提到的这个，就是扯的太多这种闲篇，有时候您走到诉讼之后啊，确实给大家带来一个困扰。你们前面聊了太多内容，到了关键内容反而一带而过，因为大家都是朋友，有时候不好意思把这个话说得太过明确。
0: 对，来继续哈，还有一个问题，这是我通过房产中介，这是租住了一套公寓。签订的是一年的租赁合同，支付了三个月的租金和一个月的押金。入住两个月后，房东突然告知这个房屋已被出售了，要求我一周内就搬离，还说这个合同没有约定房屋出售需赔偿。中介也以房屋交易与中介服务无关为由推脱责任，双方都推啊。哎，这种情况之下弄得陷入两难，我该怎么办？
1: 他这就明显是一个违约，
0: 违约。
1: 虽然说这个租房合同不一定约得这么明确，把房子卖了之后应该怎么样赔偿，但是前面这个听众提到了，就是一年的时间嘛，
0: 是
1: 对吧？现在我才刚住进去住了有两个月啊，两三个月，那房子就被卖了，那房东很显然违约了。你违约的话，就要按照这个违约的情形来走，是吧？那再一个，其实啊，作为房东来说，你哪怕这个房子真想卖，你完全可以给这个买家说，我这个房子还有一年的时间到期，你想买的话，那你不要就是买卖不破租赁嘛，你不要影响我这前面这个租客的情况下，你去购买这个房子，对不对？或者说跟这个租客去协商，我退给你多少钱？那么说，作为一个赔偿，我这个房子卖掉了，你不要说这一边房子一边租着，那边房子又卖了，还要把人给赶出去。
0: 所以啊，诚信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实话实说有那么难吗？实话实说了，你给人家都有做个两手准备，是吧？
1: 对，
0: 这样的话关系还很融洽，也不耽误你后面的这些操作，对吧？
1: 是的，
0: 所以还是以诚相待哈，毕竟这个事儿，做人做事儿还是说这个才能长远，是吧？
1: 对对。
0: 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节目也只能到这儿了哈。如果大家线下有更多的问题，周一的同一时间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可以给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周六周日在节目录播的这个时间，我们也会看到您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别忘了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就可以了。今天非常感谢张律参与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打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3: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2: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卜地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3: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3: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4: 哎，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哎，那个，
6: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吧，朋友们，周五傍晚的5: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此时此刻正在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大家好，我是曲欣，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或者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忙碌了一周，这一周马上就要结束了，马上迎来周末，此时此刻您的心情是不是也比较放松呢？如果说周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呢，预计在12号，也就是本周日的下午开始影响到我省了。13号起，这个暴风大雨会上线，14号的夜间呢会基本结束，主要降雨的时段呢会集中在13号的白天到14号。那么其中呢，像鲁南、鲁中和半岛地区是有大雨暴雨的，局部地区是有大暴雨，鲁西北地区呢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一个状况。所以说提醒大家，如果说有一些出行计划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外出的安全。好了，周五的下班路上，让我们即刻出发吧。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的是关于新车挑选、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那么大家呢，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依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两条热线此时此刻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那么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回复天下这两个字，天下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然后回复之后，您会收到一张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呢就是我们的小助手的微信啊。然后添加之后呢，跟他说我要进群就可以了。但是大家可以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因为我们每天进群的朋友会比较多一些，所以说呢，大家回复了天下之后不一定立马通过啊，因为我们是人工手动的一个通过的，所以说大家可以这个发送了天下之后能收到二维码，那么证明您的这个位置就对了。所以说啊，大家可以就是先等待一下，我们会统一通过的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天下就可以了。那么当然了，大家如果说在用车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说汽车的质量方面的问题啊，车身的零部件的故障啊，售后一次充好，或者说二手车隐瞒车况，厂商的互相推诿违约等等一系列的汽车维权难题的时候，三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每天在下午的5点到6点钟汽车天下的节目直播期间啊，这个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一种方式，您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然后这样的话呢，把您的问题跟我们的导播老师说明清楚，这样您直接会进入到我们的排队模式当中，排到您了，我们也会跟您来取得联系。加入到我们的车友微信群，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天下之后，添加我们的工作微信，然后同时呢，你也可以把您的这个情况啊，车辆的这个什么车型啊，哪一年的呀，然后行驶了多少公里啊，现在目前来说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呀，经历过哪几次的一个这个就是它的历程怎么样吧，然后给我们说清楚了，这样的话呢，加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工作微信也是可以的。第三种方式，找到我们杨洋侃车的私信啊，抖音的这个私信当中呢，你把这个信息编辑好了，加上你的联系方式，直接发送私信给他也是没有问题。一年365天，我们汽车天下的维权行动啊，也一直是在持续过程当中。来，我们看到很多朋友来这个给我们留言了，一帆风顺问到说，青岛怎么好几天听不到这个广播了？因为这个最近他们这个青岛的这个信号不是特别的好，我们的信号也是在进行一个维修啊，我们技术部的老师也是在进行一个维修。所以说呢，就是如果现在想听节目的朋友啊，辛苦您移步一下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当中，现在可以听到看到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信号修好了，到时候会通知大家啊。然后另外呢，来欢迎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我就是我，悟空李正月啊，然后还有日久见人心三哥，然后张保国，天哪，你这是个名儿是吧？然后等等啊，这些朋友都已经还有才哥来到了我们直播间，不一一点名了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邀请出一位好久不见的嘉宾老师上线，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专业试驾教官韩克登老师上线。您好，韩老师。
1: 你好，曲欣，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
0: 韩老师，你是在外面吗？风怎么这么大？
1: 还真是，你耳朵蛮好使的啊。
0: 这个感受到了这个韩老师风驰电掣的感觉啊。上次跟韩老师见面还是在上次，
1: 还是在上半年对吧？
0: 还是在上半年是吧？就是，好久没见你了，都快忘了。
1: 对，上半年6月份嘛，对吧？上半年嘛。
0: 哎。好像是哈，哎，你看是我草率了，你看，哎，这有
1: 一年有2个半年嘛，一个上半年，一个下半年，那结果咱俩一年能见两回
0: 是吧？这下半年这个什么时候再见随缘了是吧？来，有朋友说了，韩秘书长来了，热烈欢迎，来给您呱唧呱唧。 然后还有大老李说了呀，失踪人口回归了，你看韩老师您这人气，这个韩老师容易吗？你说这个刚刚回来顶着大太阳顶着大风的是吧，马不停蹄的就给我们来连线，忙啥呢最近韩老师？
1: 一看这位听友应该是不怎么听这个节目。上一次杨洋回来的时候，我其实已经跟大家见过面了。
0: 杨洋已经很久没来了。
1: 对对对对，只不过是这段时间可能就是周末都会赶上这个强对流天气。
0: 哦，所以把你刮跑了。
1: 对对，落不了，有可能只能是周一回来。那么有可能会有一些节目就会耽搁掉，所以说导致的跟大家可能见面就是在直播间这样联系的机会可能比以前可能相对会少一点，但是。尽可能你来总比不来强嘛，对吧？
0: 嗯，你看就是以为这个强对流天气啊把韩老师给刮跑了，这个韩老师吨位还是太轻了，所以说你看这大风天气的赶紧回车里吧韩老师。
1: 明白明白。
0: 来咱这个啥哈，咱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说一台最近啊，就是最近大家关注热度比较高的车型，然后也是前两天节目当中呢也有朋友就在问的，但是当时呢这台车还没有正式上市，然后当时的节目时间呢也是有点紧张没展开说啊，所以说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咱来说说这一款蔚来的 ES8 的大五座版本。其实这个车呢昨天刚刚上市的，然后呢是旗舰纯电的这个大型的 SUV 啊，整车的价格现在看到是38.28到42.28万元之间，然后这个是整车的一个价格，然后租电的版本呢是27.48万起，全系呢是标配了102千瓦时的电池，包括说 NT3.0 加上900伏的一个高压平台， CLTC 的续航是达到了655的公里啊，所以说呢这个车型它的五座版本跟六座的这个 ES8 其实是完全一致的，从尺寸上看它的车长是5.28米，然后轴距呢是3.13米啊，然后呢它砍掉了很多的家庭用户相对来说利用率比较低的第三排的一个空间，也就是说车内的整体的空间呢都给到了第二排，包括说它的一个储物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当然还有一些可能硬件方面的一个配置啊，其实各方面的都是比较有这个优势的，所以说韩老师觉得跟之前的这个版本啊六座的相比来说的话，没有了第三排的这种五座的布局是会更贴合哪一些家庭用户的一些需求？
1: 你怎么说呢？尤其是你喜欢长途自驾游，而且对于座位不是那么刚需的一部分用户，而且他们这样时候出行，比如说会带很多的各种行李，这样会占用过多的很多后备箱的空间，那么有可能，不是六座刚需的话，那么可能四座到五座。这4到5个人乘坐空间就已经可以满足正常这种家庭出行的这种需求之后，那么我觉得六座如果你不需要第三排的话，那么不如把这个空间直接腾给后备箱，相对来讲它的装载能力会较六座版要强很多，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六座版尤其是三排立起来之后，一般的后备箱也就是容纳5到6个，最多最多啊5到6个登机箱，但是你要是五座版本的话啊，第三排直接空出来，那么这个后备箱的容积直接可以翻，所以说它的承载能力一下就拉满了，导致的就是如果有这种装载需求的话，尤其是硬派需求的话，那么我觉得可能会牺牲这个第三排空间去获得那个装载空间，这是他们的刚需。
0: 其实像现在的这种大车身加上大五座的一个布局来说的话，您觉得在未来可能说像特别这种30万往上啊40万左右的这种家庭的SUV 的一个用户市场当中，它会成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主流的方向吗？
1: 你是说这种组合形式？
0: 这种组合形式，对。
1: 其实本来你说五座版的大五座，
0: 它没有那么大。
1: 对，你像以前我们都说大五座，你比如说在油车时代，你可以提及到你像本田的像冠道，对吧？包括汉兰达，当然之前也有五座版本啊，也有七座版本，但是在新能源时代，大家其实前两年都在把这个往大六座呀、大七座方面去走，结果发现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1到2个人拉着6到7个座位在走，那就有可能是这个使用场景可能利用率根本不到20%，甚至说更低。那么就经过调研之后，大家可能就觉得那么还不如把这个后备箱利用起来，那么会相对来讲更灵活一些。导致现在可能你会发现，往后很多车都会出大五座版本，也包括理想这次的 L8 不也是吗？以前都大家都知道 L8 是六座有七座版。但是呢，发现六座、七座的刚需，其实从 Mega 呀，包括从 L9 上面进行有体现的不错了。那么干脆也出一个五座版，这是理想的 L8 跟 L9 最大的一个区别，其实就是座位的减少。那么它的空间这样利用起来会更灵活。那么随后 后排的乘客，就像刚才曲琴讲的那样，那么它的乘坐的这种组合性质会变得更加灵活，那么二排的腿部空间跟头部空间就会来得无比的宽敞。
0: 嗯，所以说对于这样的一些家庭用户的一个用车的一个场景，包括说整个的一个体验感感受来说的话，应该会更加的舒适一些啊。然后有朋友刚才在这个后台留言说，这一下更纠结了，本来纠结的呢是买增程的理想 L8 还是华为智驾的问界 M9 的五座版，现在感觉未来的 ES8 的纯电加换电也是不错的，请韩老师给点建议呗。三款车型其实相对来说三个大的方向也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增程啊、纯电啊，包括说这种换电的模式啊，这个是也是不同的方向，所以说他们所面对的这些人群啊，包括说这位朋友他所纠结的这些点来说的话，韩老师您有什么建议啊？
1: 因为这就其实要牵扯到两种动力形式了，因为理想跟问界其实都是
0: 增程，
1: 这个大家都知道。
0: 对，
1: 那么你像未来主打的其实是纯电、所以说如果说你能在这三个品牌当中去选的话，证明
0: 我们稍等韩老师一会儿回来，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8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4: 中国字像东方一样神秘而古老，
5: 一个字就是一幅画，
6: 峰峦相连有了山，
7: 蜿蜒流淌有了水，
4: 流动的线条不仅是横竖撇捺，还有自然万物处世之法。
8: 鸟马
4: 字与字结合成诗词章，就此展开了中国的容颜。
9: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10: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11: 我言秋日胜春朝。
12: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4: 中国字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
13: 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字。
14: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来，17:1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今天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着重来帮助各位解决关于车辆的这个新车挑选，包括说选车、买车，还有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当然，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那么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来看到阿扎西说了，曲靖好，克东老师好，这是又一股香风啊，把韩老师给吹回来了，鼓掌。韩老师，这股香风吹到你那儿了吗？
1: 还是蛮香的。
0: 来，这个是你自带的香风啊。然后他说了，一年见两次，这比牛郎织女强多了。哎，多荣幸啊，韩老师，咱俩见了这么多面的。
1: 那这个话题就说回来，到底谁是牛郎，谁是织女，对吧？
0: 你是织女，你有香风，你是织女。来，咱继续刚才的这个问题啊。刚才说哪儿了？说那个就是有朋友纠结的理想 L 8是吧？问界 M 9还有这个未来的 ES 8的纯电版本，这个五座版本啊。所以说，哎，这三个大的不同的方向来说的话，韩老师您给他分析分析。
1: 刚才其实没有说完。其实呢，这三款产品其实又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动力形式。因为这三个品牌其实各有各的特点。你比如说蔚来吧，它是有一定的溢价能力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蔚来的品牌其实它有些高端车卖的还是蛮贵的，对吧？70-80万的其实也有啊。而且呢，主打的其实就是定位就是高端品牌啊，这也是最早喊出来自己是新能源高端品牌的创始者之一。随后呢，但是它有自己的短板。你比如说自己的辅助驾驶可能相比于那两位略微差一丢丢，可能它不在第一梯队。那么你像理想嘛，它是做增程比较早的，所以在增程这方面，它的自己的增程发动机就已经来到了第三代产品了。它的革新换代的速度，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到位，还是比较及时的。所以说你从如果你非要说选择增程这个路线的话，你不妨去看一看理想的增程这一块，因为它的辅助驾驶其实并不差。因为自己有自己的大端到端的大模型，VLA 对吧 ？VLM 这个其实从去年就已经推出来了，今年已经迭代过一次所以理想的研发包括它的这个新技术的一些搭载，个人觉得，因为这次 L 8也好 ，L 8的 L 9的 Levis 换代也好，我个人觉得还是蛮成功的，尤其是有了这个主动底盘之后。当然说啊，你要选主动底盘的话，这个可能预算要让往上稍微调一调。那么。问界呢，个人觉得就是你可能一定选它这个产品，一定是奔着它这个辅助驾驶去的，尤其是现在大家在辅助驾驶上这个投入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大手笔了。那么如果你对其他的，你像智能座舱呀，包括可能对这个做工会有一点要求的话，我个人觉得如果你在增程里面去选的话，那就去看看理想。如果是纯电你没得选，你只能去看未来的换电。
0: 对，其实你要先把整个的大的动力的模式你先确定清楚，你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车，你到底是想要增程的车还是说想要纯电的车型，这个你先确定好了之后，你可能在选择上面会好选一些啊。因为它面对的整个的大的方向，包括说群体来说的话，也会有一些这个略微不同的地方啊。来，我们继续看到这个问题先聊到这儿啊。我们来看到后台这个007啊问到了，说请问别克 E5 替代款有消息吗？以及 E7 会有纯电版吗？ I7 纯电可能售价多少？别克的安全质量如何？你这个问题来一个个来说吧。 E5 的替代款，韩老师有消息吗？您那边
1: 目前还真没有。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别克现在在新能源发力，其实一是比较早，二是呢占有率相对来讲的话，因为你要把这个 G18 的插混要算上嘛，其实在合资里面它卖的非常不错包括E进，你像E5啊，包括E7啊，最早的你像E4，其实口碑反应都还不错。而且主要是别克的新能源它还比较听劝，就是你有任何问题你只要反馈给厂家，他们的反馈还是蛮积极的。这点我觉得在新能源，尤其在合资新能源里面，这点这个素质其实难能可贵。但是你说新的替代产品还有没有？我相信一定有，但是是什么现在我们也不得而知。因为E4、E5可能是属于初代的新能源纯电产品，因为价格确实不贵， 14-15万、15-16万就能拿下。
0: 嗯
1: 啊，那么它的后续的产品一定是纯电的全新架构，有可能就会来到800伏啊，甚至说啊高压平台这些东西可能慢慢的都会上。
0: 嗯
1: 啊，那么我觉得这个产品肯定迭代以通用的研发能力，这一点应该不会落下，因为背后毕竟有上汽作为依托啊，所以说新产品肯定有，但是呢时间我们没有得到什么消息。
0: 对，这个你如果说非常关注的话，您可以再耐心的等待一下，然后这个什么替代款呀，包括说这个纯电版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些核心的问题吧，其实我们在也是在等待整个市场的一个反馈，包括说这个下一步的一个消息啊。但是目前来说，你说别克的整体的一个安全性啊、质量各方面的话，其实我觉得你不用过于担心，因为毕竟来说有这个合资品牌它的这个底子所在，而且说就像刚才韩老师说的，它的整体的一个反馈啊非常的听劝，所以说在整个的这个目前来说，别克给我们的一个这个特别是新能源领域的一个这个感受来说的话，应该说还是不错的一个反应的，是吧韩老师？
1: 嗯，没错。而且呢就是以别克作为老牌传统的造厂的这种啊老牌造车的这部分江湖选手吧，就是老大哥吧，
0: 嗯
1: 他们其实呢对于客户的反馈，就像刚才屈君说了我也在讲过就听劝这个问题首先呢他们其实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也好他们一是反馈速度很快，二是呢比较重视就是用户的部分意见，我觉得这一点呢跟理想有点相像。
0: 嗯
1: 啊，这一点可能不像有一些咱们自主的新势力，可能就是可能我不会改变我的思路跟我的产品，那么就让法务部出来干活，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区别啊。所以说大家不会因为买了之后然后不是晒上网之后然后口罚笔诛，这个我觉得在以别克大众这样为主的一系列自主品牌的新能源产品里边目前还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些反馈跟投诉，可能有但是远没有那么多。
0: 嗯，
1: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跟素质是很难得。而且就像安全性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主打安全性的你像欧美品牌这你多少年的口碑在这儿放着，
0: 没错，
1: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不用我去多说，这个销量啊包括老用户可能他们的一些意见会更加的准确，然后更加的真实。
0: 嗯，好，所以说对于别克来说的话，如果说你对于它的新能源的这些一系列的产品吧都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续持续来关注一下啊。然后后台看到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一直挺纠结一个问题，像未来的车子到底是买断划算还是租电划算？韩老师更侧重于哪一种？
1: 其实，
0: 这里是两个不大相同的买车的模式。
1: 嗯，首先啊，你看，当然说，咱买这个车也分级别，对吧？你比如说，中大型或者大型车 ，ES 八或者是大型的 ES 九，
0: 嗯，
1: 包括 ET 九这种动车都是50-60万、70-80万。我觉得以这部分人的消费能力来讲的话，
0: 嗯，
1: 是不是租赁，啊，还是买断，其实他们不 care 这个问题，
0: 嗯。
1: 但是如果说预算就是卡在20啊，当然说可能20的稍微少点啊，当然那是乐道的。大部分的用户群体可能会比较关心这个问题，
0: 对，
1: 就是20-30万，但这时候大家可能会算一笔经济账，
0: 嗯，
1: 说这个车到底是租赁80万还是买断，首先要看这个车你想持有多长时间，
0: 嗯，
1: 因为这个80万有一个特殊的要求，就是我的这个终身的租赁电池这个政策只针对第一任用户，
0: 嗯，
1: 比如说如果说这位成为流向二手市场变成二手之后，那这个政策你可能会跟首任车主要达成某种协议，你们会再签一个额外的协议，当然这是私下的，要不然你享受不到这个租电带来的这部分性价比的优越感。
0: 嗯，
1: 我觉得这点蛮重要，所以说首先要看这个车你要持久多长时间。
0: 嗯，
1: 如果说5年到8年，我觉得就是长时间持有嘛，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新能源车的换代周期非常短，而且换代的速度非常快，如果你想长时间，比如说5到8年的持有时间，那么我觉得你租电，而且你的里程非常大，每年可能要跑2到3万公里的话，那我觉得你去换电就蛮合适。
0: 嗯，所以
1: 如果说你每年可能就是万公里，
0: 嗯，
1: 那其实就无所谓了。
0: 嗯，所以对于你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首先来说你的预算，你到底想在这个未来啊，包括说未来旗下的乐道啊，在这几个在这个品牌当中，你会想有多少预算去买它的这个车？然后其实这个也是影响到你会去选择哪一个方式的一种比较重要的一个影响的因素。然后再有呢，就是说你的这个用车的场景到底是怎么样的？你跑的多不多呀？或者说你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可能说会比较在意一些电池 得像损耗啊，然后包括说你就是会觉得说这个租电的版本我是不是一直就能就是电池它保持在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状态呀，就不会有这个落后啊，在以后卖车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好处什么的。其实像这些问题来说的话，韩老师你怎么看？
1: 确实啊，这个问题还是蛮现实的。因为如果说我是买个这个电池，因为我的电池的健康程度我自己知道，那么我始终能保持它是以一个相对健康的健康状态在用。那么电池这个东西其实是有衰退的，你使用3年之后，它可能会它的健康程度会衰退到80%或者80%以下。那么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去赌，如果我去换电的话，我能不能换到电池的健康程度要比我原装的这块电池要更好，对不对？
0: 这是有概率的。
1: 没错，所以说你需要去赌啊，所以而且呢，你还要去赌什么呢？就是这个换电站它换来的电池是一代电池还是二代电池？这一点也有一定的概率。所以说这个东西吧，就像开盲盒，
0: 就看你的运气怎么样。
1: 我要买个电池，我就不去换电，我一直在充，我觉着。啊，这个电池在3年到5年之内，它的状态应该是非常不错的。但如果说我要去换电 ，OK， 那一开始我就没有这个方面这个就问题了。反正我都要去换，至于它的健康程度无所谓。所以这一点你需要先弄明白。如果我能接受这样的设定，那我觉得你去租电啊，你去
0: 换
1: 电，80版，我觉得就没问题。
0: 好，聊到这儿，我们进段宣传。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角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17: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来，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来帮助各位解决关于新车挑选啊，包括说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当然大家如果说在汽车的维权方面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来通过两种方式，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来这个跟我们的导播老师说一下您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可以了。现在来说的话，打电话还不占线啊，应该是非常好打的，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来给我们打电话，然后把您的问题留言下来，然后我们会进入到一个排队的模式当中啊，这样排到您了，我们跟您来取得联系啊。直播间的电话再来重复一下，0531-8292-6060-8292-7070。那么与此同时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在这一时间回来之后呢，还是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很多朋友呢在现在熬完夜之后呢，感觉整个脸蛋都非常的干啊，像暗沉啊，然后包括说这个干纹泛红全部都有了。所以说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急救搭子啊，凌博士的熬夜面膜，它呢跟普通的面膜不太一样，搭载了全分子的玻尿酸钠的技术啊，这个水分是实打实的能够渗入到皮肤的底层，敷完之后呢感觉皮肤喝饱了水，非常的透亮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可以直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7进行抢购，因为它是这个一次性的这个次抛的包装，非常的方便，它是5克的嘛，所以说随拆随用都是没有问题的。反复打开之后，很多朋友会担心这个膏体的变质啊，然后这样的一个次抛的包装呢会干净卫生，比如说像出差旅行放在包里都不占地方。然后官方旗舰店呢100克的要129块钱，然后咱们专属的价格20支刚好是100克，只要89.9块。然后与此同时呢，现在您还可以来添加客服微信再减30，到时候也只需要59.9块就可以了，折算下来一次不到3块。去这个其他地方啊去买的话不如我们这儿划算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7进行抢购，正品保证，这个赠送运费险，包括说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啊，手慢就没有了，抓紧时间。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7进行抢购。另外呢，对于很多经常熬夜长期带状换气不太稳定的朋友们啊，都会觉得呢这个皮肤不够精致啊，会带有一种疲惫感，所以说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长期来说很多朋友都是一直在用的护肤的好物，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它是从这个很多实打实的一些这个稳定

0: 速发货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化妆品就可以来下单，所有的商品呢都是可以来登录掌上海关的 APP 进行一个核验的，品质是靠谱的，放心选购就可以啦。来，我们也欢迎很多新的朋友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啊，然后是雨飞啊，然后还有 James 啊，袁爱爱在呢，然后海燕啊，才哥呀，禅等等啊，都是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当中，然后时空跟我们说了个小样，你能我也能干啥呀，然后这个很多朋友也在后台留言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邀请出这个韩老师上线啊。另外想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发送天下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啊。所剩名额不多了，想要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是那个文字界面当中发送天下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啊。来，接下来继续邀请出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专业试驾教官韩克东老师上线。你好韩老师。
1: 你好巨星。
0: 来韩老师继续上线之后呢，我们来解决朋友们的问题。 HOOK 想问到了一个问题，说太七如何多用油哦，你这个问题还挺特别的，家里目前没有充电桩，想让车尽量的多用那个 HEV 模式，也就是混动的模式是吧，之前跑了一次这个高速，开的是强制保电60%，但是还是把电给耗尽了，日常呢想多用这个混动模式，不让系统接这个 EV， 不用系统接这个纯电啊，应该怎么样去设置，每次点 HEV 加 AI 能耗，充电完一启动就自动切 EV 了，开强制保电70%，但是我看电量跑到60%的话还是 EV 模式。
1: 给他一个建议，像这种不管是增程还是混动，还是插混，如果说你要在高速上保持这种一个不错的动力输出的时候啊，那么不让系统进行这个一定的干预，尤其是纯电的干预，那么建议你把这个驾驶模式调整为运动模式。这样可能那个，因为他知道你这个时候会有这种动力请求的这种需求，那么可能发动机介入的时间就会更长。
0: 这个只适用于高速吗？日常？
1: 因为他说就是上次高速的时候，这个可能纯电的会干预的比较多嘛，对吧？
0: 他应该是平常也想让他多用油，因为他家里没有充电桩。
1: 那就是运动模式会
0: 一直使用运动模式，
1: 对，你把驾驶模式调整为运动模式，你再开一开试一试，这样发动机介入的时长会更久。因为我不是节能模式了嘛，默认，所以说就不会有很这个电就不会更多的介入了。
0: 所以说就是你可以把它调整一下到运动模式当中啊，你这个平常可能说你想让油更多的介入的话，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啊，去这个更改一下这个模式啊。其实比亚迪好像是不是有一个那个就是电多的时候用电优先的这么个逻辑，还是个什么来着？
1: 其实都有新能源车，不管是增程啊还是插混啊，都有纯电优先。这个因为是大家都知道，纯电优先肯定就是保证燃油经济性，我不用油多用电，这样会更省钱嘛，
0: 对吧？
1: 但是呢，可能就是上了高速之后，或者你有动力请求之后，电量如果不高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响应就没那么快。那么实时的时候，发动机就会进来，要么充电，要么直驱。这是它的一个底层逻辑。所以说，刚才我建议这位用户直接，这位听友吧，直接把驾驶模式，即使你是在 HEV 的这种状态下，切换成运动模式，这样发动机介入的时长会更久。这个系统就会默认啊，我不想省油了，对吧？那么发动机就进入时间更长嘛。
0: 对，你就用吧，用油吧。对，所以改到运动模式去看一看这个问题啊，应该会有效的解决。然后另外看到阿扎西问到了，说想起来了，问一下韩老师有没有领克09改款的风声？你们都是来打探消息的是吗？
1: 怎么说？像这种，你像不管是领克09还是领克900也好，就是它改款无非就是年度中期小改。无非就是比如说这个翼子板上有个加个尾灯啊，或者有可能新款比如说会上个固件，比如说当然这个它不会上激光雷达，我跟人当然也不是不可能啊，因为这种大变化不会有。有外观怎么改啊，包括动力形式，我换个2.0T发动机，或者是换个动力更强发动机，应该不会，只是这些小改小打小闹。灯可能挪个地方，可能尾灯换个样子啊，无非也就是这个样，内饰可能多一种颜色，多一种选装的这种形式，无非也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每年都会有这种小改款。然后呢，正常来讲的话，这个车的生命周期是6到7年，然后呢，中期到了3年的时候，或到4年的时候，会有一个中期改款 facelift， 这个外观，比如说中网可能会坏。

0: 换一换样子，
1: 嗯，
0: 然后也就会这个样子会有一些改款，大概应该不会。
1: 嗯，来，这个问题解答到这儿了啊。然后看到有朋友说，20年前上大学的一个雨夜，我坐在公交车上看到了一个马自达6，现在还记得当时的那种心情。你是来抒发情感的是吧？心动了，当时，哎，当时可能心动了。来，我们继续来看到，继续有朋友 Leo 说了，我家里六口人，就是家庭用车，然后一直在看六座的 SUV 华境 S， 最近热度挺高的，确实是。然后呢，优缺点我也反复纠结了很久了，都说优点呢是空间大，然后配置相对比较厚道，然后缺点也很明显，二排放倒之后不能当床，车机反应慢，再加上16万的价格挂着一个宝骏的底子，韩老师能给分析一下吗？华境 S 的优缺点到底是啥呀？实在下不了决心。您觉得家六座家用到底该选它，还是等等腾势 N8L？ 那你看你预算呢？
0: 腾势 N8L 能买好几个华境 S？
1: 对呀，你这个看预算
0: 了，这个、不是一个价位上的，对，预算可能不大一样。而且刚才我跟大家就是说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信息吧。
1: 嗯。
0: 就是你看刚才这个它是要六座，刚才那个买纠结 L8 还是未来的那个它是就要五座，对吧？
1: 对，
0: 它不要六座。
1: 对，
0: 这个你看就是大家的这个需求就是很
1: 丰富，需求不太一样。对
0: 啊，买这个几个净的产品，三个净的大部分用户，你发现其实最近问界的销量其实没有什么增长嘛。
1: 嗯，
0: 就是它会统计销量的时候，就是鸿蒙指数会把五界单独算一个，它跟同期去比的话好像都是4万台左右，但是大家不要忘了，这四万，今年的4万多台里边，其实是有这个逸境的Z7 跟 Z7T， 这个车贡献了将近10000台的销量，但是去年同期这个车是没有的，这也就意味着这几个界里边有至少有1到2个品牌，他们的销量其实是萎缩的，那么其实就是问界，为什么？是因为我能买到智驾的品牌且比问界便宜的车型要比要比去年的同期要多了很多，就是这三个镜。如果说你要选择比较直观啊，这个问题比较直观比较直接，如果你要选择华为的鸿蒙座舱以及它的辅助驾驶，你要体验它的高阶辅助驾驶，那么你不用去花30多万买问界就可以了，你买这个三个镜其实就行，对不对？所以这就是直观。至于剩下的，你需要车机反应慢，还是空间不够大？那么你看你要的到底是啥？因为你的预算就在这个地方。如果你觉得你要预算，你要空间要智能化还不错，而且你觉得这个辅助驾驶没那么重要 ，OK， 乐道的 L 六零，乐道的 L 八零也在这个预算范围以内，就是20万以里十大几。对吧？就看你要的到底是啥。
1: 对，
0: 如果你就是喜欢辅助驾驶，尤其是华为的，对吧？鸿蒙智行的辅助驾驶，那你这三个镜你可以去看。刚才你看那个产品没关系，但是它的预算就卡在这个地方，你不能既要又要，因为还有电池成本放在这个地方。
1: 所以其实你的预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然后再有就是你在买车的时候，这个车你更看重的是哪个方面，这个也需要你去来这个着重的来列出来啊，不然的话可能说你在选的时候你这个跨度也有点太大了。
0: 对，尤其是 N8L 这个真的能买两个以上的，
1: 对，30多万了。对啊，所以你这个先整明白了，咱再接着往下聊啊。好，咱聊到这儿，进段宣传啊，马上回来。
2: 暑假旅行去哪里？
3: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3: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2: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3: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2: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2: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8月1号及8月15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2: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 来，17: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今天的还有大概10分钟的时间吧，着重来帮助各位解决的是关于新车挑选，包括是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当然大家如果说在汽车维权方面啊，也有任何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的地方，依然是可以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另外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想要来拨打电话或者说留言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啊！现在还有一波留言没有解答完，然后另外呢，想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是那个文字界面当中啊，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我们车友群的名额所剩不多了，目前没有打算建新群啊，所以说还没有进群的朋友，想要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天下。都说自己是老听众，怎么证明呢？那您都没在群里，怎么能算是老听众呢？对不对？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继续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就可以来进群啦。来吧，睡不醒的摩羯说了，这大耳机子霸气啊，咋样？你看是不是几天不见，咱整了个新设备。然后另外幸福一二宝说了，这个群星姐姐辛苦了，注意防暑哦。最近天气确实挺闷热的，而且这个雨水也比较多，大家也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然后再有一个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天气的情况啊，出行的安全一定要保证好啊。然后阿扎西说了，明年如果没有大改款的话，我就移情别恋了。你刚才问的啥问题来着？时间过得久了，你先蹲守一下吧，看看具体接下来下半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状况啊。咱刚才没有遗留的。问题了啊，没有遗留的问题了是吧，韩老师？
0: 没有。
1: 那咱进入下一个啊，饮水思源这位朋友刚才是问到了一个这个问题啊，主持人嘉宾你们好，奇瑞的风云 T7 紧凑型的纯电 SUV 快上市了，合肥国轩高科电池，然后新车的你这个整的挺明白呀，新车的长宽高分别为4.57米，然后1.852米，然后1.694米啊，然后轴距是2.7米，然后续航是600公里，这款车家用上下班开，节假日偶尔出去旅游，综合评价一下，韩老师什么观点？
0: 其实这10多万左右啊，就是600公里是大家约定俗成的一个标准。
1: 嗯，
0: 而且呢，就是国轩高怎么说这一个，如果说大家要看这个车啊，其实你要不要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去看，你要站在主机厂制造者的角度去看的话，你就明白为什么有些车它定位是10几万，有些车定位是20多万了。
1: 嗯。
0: 啊，为什么会大家讲一些可能跟这个无关的一些东西啊？就是，你花10几万，你的续航里程其实就是跟你的电池有关嘛。
1: 嗯。
0: 你就是一个600左右，600或者650，然后呢，就看你的电池的供应商是第一还是第二梯队。
1: 嗯。
0: 这个其实有一个价格表的。
1: 嗯。
0: 国轩高科现在应该算是第二梯队比较靠上的一个位置，就是整体来讲也非常不错。
1: 嗯。
0: 第一梯队大家都知道，肯定是肯定是宁王嘛，对吧？宁德时代跟比亚迪的福迪，这应该是第一梯队的，咱们自主品，咱们国产品牌的电池。那么第二梯队，你像新旺达呀、蜂巢动力呀，包括他说的国轩高科啊，这些都属于第二梯队。因为它的采购成本在这放着，所以说就是同样花十几万的车啊，花十几万买车，你的采购成本其实十几万的车最难造。
1: 嗯，
0: 因为你的电池成本放在这个地方。
1: 嗯，
0: 一度电差不多第一梯队的电池在1000到1200块钱采购价格，
1: 嗯，
0: 然后呢，第二梯队差不多是在800块钱到600块钱左右，第三梯队是在500左右，
1: 嗯，
0: 所以说你要看，这个预算多少，其实就看你的电池的供应商它是哪个级别，你把电池的这个价格算出来，它有多少度，一度电它在个大约采购价格，刚才我说了，你对号入座就可以了，
1: 嗯，
0: 比较最顶的就是1000到2200块钱，
1: 嗯，
0: 那么如果说它是650公里，大约它应该是在 啊80到70度左右的一个电池，那么你就算均价100块钱1000块钱一度电的话，70度电池这应该是光这个电池就是7万块钱，你剩下的车你还要辅助驾驶，你还要智能座舱，你还要冰箱搭沙发大彩电，你还要大电，你还要大空间，你算这个成本你能不能算得过来？
1: 你不能既要又要还要。
0: 对，你把这个逻辑你一旦弄明白了，你就知道你应该要哪个级别的车了。
1: 嗯，其实对于这台车来说，电池刚才韩老师分析的非常的清楚了，但是你如果单纯的从你一个用车的角度，就是正常的通勤代步，然后包括说这个省内短途旅游等等，这个就是很偶尔的一件事情了。对于这个车的一个用车需求来说，其实它在整个的一个空间表现啊，然后包括说整个的一个配置上面，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而且是比较适配的一个车型的选择了，对吧？
0: 而且现在的就是紧凑级的级别，你放在以前10多年前的车上，这至少是个中级车。
1: 哎，
0: 而且那种尺寸，大家因为这个需求是无限扩大的嘛，对吧？所以说，我觉得650公里左右的续航，你就是打8折，500公里左右，我觉得你满足你日常正常的上下班啊，短途100到2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出行，我觉得问题不大，只要你不是那种节假日的大迁徙的那种的出行，我觉得都没问题。
1: 其实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吧。然后您先去再看一看，然后这个车型啊，试乘试驾一下呀，看看这个车型你开起来呀，你坐起来呀，觉得怎么样啊？来，今天节目时间也有限，最后一个问题吧。然后 Mr.HL 这位朋友是问到了预算7万，想买一台代步 SUV， 长安的起源 Q05 最低配落地是6.99，然后这个价格确实挺吸引人的，但是。最低配也就意味着没有辅助驾驶，内饰塑料感比较强，动力也可能刚刚够日常的通勤。想让老师们给点意见，7万预算是选起源 Q05 的最低配比较好，还是说更推荐去看看海鸥这种相对成熟点的小车？
0: 你看，又回到刚才那个问题了。其实我刚才刚才
1: 既要又要还要。
0: 对，刚才那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一开始有点答非所问了，其实跑题了。但是你只要学会了站在制造者的这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你就知道了。因为你这个级别里边不可能要这么多东西，对不对？所以说，你如果说与其去看海鸥这个级别的车，你就老老实实的买个星越就可以了。
1: 所以其实对于你的这个日常通勤的一个选择来说的话，像他这种来说的话，预算卡的比较严，应该是啊，7.99万
0: 就是8万块钱左右，你的预算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样子，
1: 对吧？其实卡的比较死的这个预算是，所以说像他这种情况来说的话，以他的就是可能还想要的更多吧，然后像这种的一个选择来说的话，你更怎么推荐韩老师？
0: 我觉得既然你买新能源车，那么肯定以新能源的重点来说，也就是它的三电，我觉得这是要放在第一题，要放在第一要素上。剩下的你像什么你还想要辅助驾驶，这就说实话有点想多了。就是这些东西只能说什么，它还是叫辅助驾驶，它还是在辅助这个阶段。你开车主要还是靠你个人。那我就觉得即使给你加上了辅助驾驶，我觉得也不是很好用的辅助驾驶，你不如自己去开。
1: 毕竟它这
0: 个
1: 级别在这儿，
0: 续航相对不错的这个产品，你觉得呢？
1: 给您一个这样的建议，然后您自己再考虑考虑，再比较比较。像您说的起源的 Q05， 对吧？这个是最低配的，你刚才说到是正好卡在了你的预算之内。然后呢，像海鸥啊，然后还有星越啊，其实差不多也是在这个你的同类的一个选择当中。但是韩老师给到您的一个建议是，你着重来考虑一下这个三电，这个因为你买新能源车嘛，最重要的还是要看看这几个方面啊。您可以先在各种比较一下，看看哪个会更适合您的一个选择啊。我们今天呢也是时间关系跟韩老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韩老师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韩老师。
0: 好的，下期见。
1: 好的，谢谢，希望下次能尽早见哦。来，好的，谢谢韩老师啊，非常的辛苦啊。那个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刚才因为也有朋友在后台问到了，说这个想买这个面膜啊。怎么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发送阿拉伯数字7进行抢购。这个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林博士的熬夜面膜，因为很多朋友在这个熬完夜之后啊，就会觉得皮肤非常的暗沉、干纹啊，包括说泛红都会来了。所以说 呢，像这种情况下呢，给大家推荐凌波士的熬夜面膜啊，这个呢是搭载了全分子的这个玻尿酸钠的一个技术，水分能够实打实的进入到皮肤的底层，然后敷完之后感觉皮肤喝饱了水，然后肤色非常的透亮啊，不论说是约会啊、出差啊、上镜啊，用它救急都非常的合适。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直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7进行抢购，而且它是一次性的这个次抛的一个包装啊，五克的，随拆随用，不用担心反复打开之后这个膏体变质，非常的干净卫生，不论说是出差旅行放在包里面都不占地方。然后官方旗舰店100克的呢要129，咱们的专属价格呢是20支，刚好也是100克，只要只要89.9啊，只要89.9，然后再添加这个客服的微信再减30，也就是说到手只需要59.9就可以来到手了，折算下来一次不到3块钱啊，非常的合适。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阿拉伯数字7进行抢购，然后正品是保证的，然后赠送运费险7天无理由的退换，手慢就没有了啊，抓紧时间啊。另外呢，在这个很多朋友日常的通勤啊、户外旅行啊，不少朋友都被这个厚重的防晒所困扰啊，就觉得这个防晒涂了之后糊脸啊、闷皮肤啊，非常的假白呀、泛白呀，就是不太好看啊，然后后续上妆呢还会有搓泥卡粉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啊不够精致这个妆容。给大家推荐这个兰蔻的小白管，然后它的质地非常像保湿乳液一样，流动性非常的柔和，推开没有任何的阻力，带着淡淡的清雅的香气，涂抹的过程呢也是非常的治愈的啊，上脸也是非常的轻薄通透的，没有厚重的膜感。大家如果想买的话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化妆品啊，来回复化妆品可以来进行一个下单，登录掌上海关的 APP 可以来进行一个核验，品质是非常靠谱的。价格来说的话呢，原价是399啊，这个是上新的一个价格，现在给大家直降100，只需要299就可以来到手了，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化妆品就可以来下单了。然后另外呢，我们这个欧洲的深度12日游啊，最近咨询热度也是比较高，特别是暑假了嘛，很多朋友都有外出旅行的计划了。所以说啊，大家如果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来进行一个电话的拨打15600640111啊。欧洲四国的深度游呢，12天的一个行程，包含了德法意瑞，8月8号出发，现在只剩下个位数的名额了。所以说想要报名的抓紧时间了。全程呢是国航直飞的北京往返，前往北京高铁票我们都包含在内了。资深的金牌领队搭配贴心的管家，多重的保障，不用操心繁琐的安排，然后呢，价格是26999块钱每一个人啊，机票、酒店、三餐、VIP 门票都是全部包含在内的啊。另外还有一个出国的行程是尼泊尔，7月28号出发，然后还有8月6号两个班期啊。大家呢，如果说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报名咨询。那么在国内的行程当中呢，像我们山东交通广播7月份专属的北疆三湖双飞8日游呢，这个咨询热度非常的高啊。7月12号的这个行程和7月19号的两个行程啊，根据大家的一个时间可以来进行一个选择，一次性的出行打卡，像赛里木湖啊、喀纳斯、天山天池、禾木、五彩滩、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等等啊，北疆全部的核心美景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另外呢，在这个行程当中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特色的行程啊、特色的美食啊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大家如果说想要跟着我们去新疆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来进行咨询了。另外青甘大环线也是双飞8天游，然后8月8号到15号正式出发，这次呢跟着我们的主播走进敦煌，一览青海湖、翡翠湖，包括说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张掖七彩丹霞等等这些西北顶级的风光，然后主打尊享体验啊，全程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呀，然后2晚高分的5钻酒店呀，草原的篝火晚会、湖景航拍都会有的啊。主持人全程带队，配备24小时的一个管家服务啊，所以大家如果想报名咨询的，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者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查看更多的详情。那么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来加油高考生的朋友关注一下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啊，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呢也将在下周继续在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钟播出啊，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加入高考生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那么想加入到我们汽车天下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继续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了。今天呢也是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天是周六了，也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3: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像个小孩情不自禁回家说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很难说出来。

0: 捕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暑假旅行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2: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2: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1: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卜地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八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那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接下来我们请出梁玉霞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6: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4: 梁教授，从您今天啊坐在直播间开始，我就感觉您和往常啊不太一样。
6: 是，
4: 今天啊您手上一直攥着一张信纸啊，这情绪啊也格外的激动。
6: 是，
4: 不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给您的，方便和大家伙讲一讲吗？
6: 和大伙一起来聊一聊。现在这个年代很少有人写信了，是吧？
4: 是
6: 啊，科技发展嘛，就是现代人好像觉得写信是一个挺古老的、挺过时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呢。但是呢，我跟大伙儿讲，其实我每天可以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很多患者朋友给我寄来的书信。
4: 哦，那你很幸福呀。
6: 是。你像大家都有手机啊，肯定会说，哎呦，发个微信呀、短信呀，这不是更快更方便吗？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朋友给我选择写信呢？
4: 是啊。
6: 因为写信的意义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们年龄比较小嘛，比较年轻，但是你看，就像我们这个年代的这个人，用心写出来的文字，其实才是最真诚的这种情感。这个是那些冰冷的电子设备没法替代的。所以说呢，你看，不管我多忙，患者再多啊，只要是大家给我寄过来的这个书信，我一定都会看，而且不光是看，我也会挤出时间来给大家写回信的。那为什么今天的这份信件呢？我看了以后，哎呦，这么激动啊！你看一看这份信啊，是不是有一些特殊啊？
4: 大家是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画面的哈。那我就先替大家伙来看一看。哎，梁教授
6: 啊，
4: 真的就像您说的哈，这封信还真有些不一样啊。
6: 是。
4: 您看这么大的一张纸上，就只有两个字" 谢谢。
6: 对呀，就只有谢谢这两个字儿。有人可能不理解啊，就这么简单的这两个字儿，那直接发个信息打个电话不就得了吗？
4: 是。
6: 何必大费周章的写下来然后再寄过来呢？
4: 嗯。
6: 大家别觉得说这两个字儿简单，因为它已经不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了。这里边呢还表达了患者复杂的这个心情。
4: 哦。
6: 嗯，你仔细看一下。你看这些字儿啊，它写的歪歪扭扭的。而且每个字儿写的都特别大。
4: 是。
6: 可以说占了将近半张纸的这样的一些篇幅了。
4: 嗯嗯。
6: 那为什么这个字迹一点都不工整？而且为什么这个字儿写的这么大呢？这么大一张纸，它上面只写了两个字儿。我估计可能你多多少少也能猜对一些吧。
4: 这个字啊，不太像是正常人写的哈。
6: 啊、
4: 嗯。我猜的话，倒像是身上有残疾，刚刚能够拿笔写字的样子。
6: 对，没错，确实是这样。其实给我写信的这个朋友啊，是一个活动不方便17年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
4: 哦，
6: 这个患者过去他什么样呢？我跟大伙儿说一说。你别说哎呦我拿个笔写字儿了，就是不用别人帮忙，他自己用劲儿把这个右手能抬到肚脐眼这个位置都做不到。那在咱们看来说，哎呦，这么简单的胳膊我来回活动活动，但是对于他来讲，这个比登天都难。
4: 哦，
6: 刚做康复的时候呢，即便他使出全身的这个劲儿，哎，说这个脸憋得通红，哎呦，累得满头大汗，那么右手大拇指他也只能是稍微的抬起来一点点。
4: 嗯，
6: 我这个具体怎么来形容，大伙儿就知道了。这个有的人可能啊看到过这个胳膊脱臼是什么样的，他就跟那个差不多，他的右胳膊右腿完全偏瘫了，活动动活不了，就是我们说的耷拉着。
4: 哦，
6: 就是你是给他扎针灸也好，还是说用热水泡手泡脚也好，或者说你给他揉一揉呀按摩按摩呀，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4: 嗯，
6: 就是用他自己个儿的话来讲，他感觉不到右半边身子的存在，没知觉了。
4: 哦，
6: 那么我们大家可以现在数一数谢谢这两个字儿一共是多少笔画。我告诉大家一共是24画。
4: 24画。
6: 就简简单单的这两个字儿，对于普通人来讲可能写出来就几秒钟。
4: 对。
6: 但是呢，对于一个脑血栓后遗症17年的患者来说，大伙儿可以想想每一笔每一画他都需要耗费全身的力气坚持才可以写下来。所以说这24画也不知道说他究竟是练了多长时间，然后才可以写出两个成型的，而且是你看咱俩都能看得懂的这样的一个文字。
4: 嗯，这样一想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哈。
6: 是。
4: 这中间肯定是付出了艰辛和努力的啊、而且呢想必是我们普通人没有办法想象和做到的哈。所以梁教授，我相信现在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一定也很好奇这个患者的康复故事，您能不能赶快给我们大伙儿来说一说呢？
6: 嗯，这个患者呢，他刚做完手术那段时间啊，其实跟大多数的患者一样，他是接受不了这个情况的。
4: 嗯，
6: 因为他犯病的时候太年轻了，才52岁。你说放到我们现在来说，咱们说60岁的人我们还叫青年老年人，是不是啊？哎，还要鼓励说这个年龄段的人回归社会继续工作呢。你想一想，他比人家还要年轻，他还没退休，是刚要这个享受好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时候了。然后呢，他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尤其呢，他前些年吧，他们家闺女生了一个小女孩，哎呦，把他给稀罕坏了。说从小啊，这小孩生病也好，打针也好，都是他抱着去的。不管说打针呀打吊瓶呀他都抱着。你想一抱好几个小时啊。啊，抱的说两只手胳膊那都又酸又麻，他也不撒手。然后一晃，诶，小外孙女上小学了。每天他一回家推门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大孙女回来没回来。如果回来了就立马举到脖梗上，然后一老一少，诶，到超市里去买这些好吃的东西了。但是有了这个病以后啊，他右手 抬都抬不起来，怎么可能说再抱一抱小外孙女儿呢？那更没法说去接小孩放学呀上学呀，或者说陪他去这个课外补习班了，都做不了了。
7: 嗯，
6: 所以这样的一个变故呢，对于他来讲相当于当头一棒。
7: 嗯，
6: 原本你想这小老头特别要强特别能干，家里边大事小情都离不开他啊，像伺候个菜园子呀，锯个木头呀，打个什么柜子的呀，反正基本上这个活到他手里都可以给你干得井井有条。他们家老伴经常夸的说手比自己个儿还要巧，说有他在自己清闲了不少，但是他有了病以后呢，家里所有的重担呢全部压在老伴的肩膀上了。
7: 嗯，
6: 另外还要寸步不离的去照顾他，他半边身子动不了，衣服穿穿不上，裤子提不起来，就是上个厕所也得老伴陪着。然后有好几回啊，他们家老伴呢领着他主管的在外面锻炼，结果走着走着就没憋住尿裤子上了，那老伴啊赶忙就领他回去换裤子。因为老伴太了解他了，知道他自尊心很强，怕在外人面前丢脸，也怕就是说让外人觉得哎呀他啥运都没有了，所以说呢他老伴呢从来是不给他穿纸尿裤，那包括像这些事情呢也不跟他们家孩子们去说这个事儿。但是你想有这个病，他患者自己他是控制不住的。
7: 嗯，
6: 啊，说你憋尿了他控制不住，所以有的时候呢一天得换好几条裤子。多亏了他有个好老伴把他照顾得细致入微，像每天呢给他擦好几遍身子，才不至于说你像有的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躺在床上很容易渗入床，他没有，包括他身上也从来没有过这种汗臭味啊等等等等，衣服也每天都是洗得干干净净的。即便说老伴啊再不嫌弃他，再照顾他的自尊心，但是他自己个儿打心底里是自己嫌弃自己。其实我这个特别能理解啊，你想一个成年人什么都做不了，连小孩都能做的事情他做不了，大伙儿想一想他肯定这个是受不了的，没有人愿意想让别人去伺候，对不对？他不能够接受说哎呦我后半辈子我就自己这么残废了，接受不了。所以在刚得病那一段时间啊，他基本上每天都哭啊，你比如说老伴出去买菜了掉眼泪啊，晚上呢等老伴睡着了他自己偷摸的这个哭，心理负担特别的重。因为从打手术然后到康复锻炼，再加上各种各样的这些药七七八八的算下来也花了很多钱，就是老两口活了半辈子了一共都没花上这么多钱，然后就因为这个病他花了这么多，哎呦就像一个无底洞，说到底还需要花多少钱，到底说最后能康复成什么样都是一个未知数。然后有一次吧他就越想越绝望，他就想即便儿女即便老伴儿对我再怎么好再怎么舍得给我花钱治病，可是我自己我都不想治了。他想说我家里用钱的地方太多了，你说小外孙女刚上小学以后补课费呀学费呀找工作呀结婚呀哪儿哪儿哪儿都得花钱，而且哪个都不是小钱，说现在呢把这个钱啊都给我用了，以后小孩子们怎么办啊。然后他就越想越绝望，大伙知道吗，他做了一件挺蠢的这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他趁着他们家老伴下楼买菜的这个功夫啊，自己拿出藏在枕头底下的水果刀，然后往右手腕上呢划了这么一刀。就多亏他们家老伴刚下楼然后手机忘拿了回来取了，而且是那个水果刀不锋利，就是没划得太深，他没死成。
7: 真的是很绝望的状态。
6: 对呀，你想想把一个人逼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才会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7: 嗯，
6: 哎呦当时啊就这个事儿把他们家老伴吓坏了，当时吓得就软瘫在地上了，然后就抱着他这个腿嚎啕大哭，而且是一边哭啊一边骂他老头，他说你怎么这么自私啊，你怎么这么狠心啊，你怎么就忍心撇下我们一大家子呢，你怎么就舍得七八岁的小外孙女从此就没有外公了呢？
7: 嗯，
6: 说只要你活着起码我还有一个奔头啊， 我还有一个指望啊，最起码我身边有个人跟我说话。你要是没有了，那我的委屈我跟谁说啊？哎呦，老伴儿这么一骂呀，还真把他给骂醒了。就是恍然之间，他这个脑子一下就转过弯来了。啊，他忽然之间就想明白了，就是只要我活着，那是全家人的精神支柱。说如果一个女人丈夫没了，一个女儿父亲没了，一个孙女外公没了，这不就等于是天塌下来一样吗？
7: 是。
6: 这一下就给他骂醒了，所以打了以后吧，他就完全变样了。就是每天老伴让他锻炼，他就坚持锻炼。老伴是天天陪着他锻炼，基本上上午一个多点，下午一个多点，一天都不落。就算说哎呦外面下雨，他在楼道里也要坚持锻炼。
7: 其实患者自己的坚持和不放弃才是疾病康复的最关键的因素，而家人的支持与陪伴同时呢也是让他如虎添翼啊。
6: 对，自己的坚持和不放弃这个是最主要的啊，当然家里人的支持和陪伴对于他来讲

0: 我觉得起码是精神上很大的一个支柱。
1: 是，
0: 你想如果说家里人不支持，家里人不陪同，对于他来讲肯定会心灰意冷的，对吧？
1: 嗯，
0: 其实你像我们接诊很多很多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嗯，当然有一些确实这个坚持的比较好，那么也有一些真的是坚持的不太好。像他这么意志力比较坚强的，包括你像有这么好的老伴儿坚持陪着他一起锻炼的，其实只能说是一部分。也有一些患者我们说没有那么好的运气，有的像家里人没有办法说一直能坚持陪着去锻炼，这样的患者是有的。
1: 嗯，
0: 那么然后他呢就是每天他老伴儿陪着锻炼，他老伴儿就挎着他，整个小区里所有的人基本上都认识他们老两口。然后一提到他老伴儿啊，邻居就说啊，你老伴儿不容易，天天挎着你出来锻炼，风雨无阻。大伙儿想想这一锻炼坚持了17年，太不容易了。那后来到什么样啊，可能大伙儿都想象不到，就这老太太因为常年一个姿势挎着他老伴儿，然后呢他左胳膊落下了毛病，就是只能弯弯着，没有办法伸直了。但是我跟大伙儿讲，就因为老两口这么一年一年的坚持锻炼，坚持治疗，不怕苦不怕疼，才会有了他后期有机会恢复到今天现在这样的一个程度的。那为什么17年都没能解决的问题，换了思路之后身体就开始往好的方向走了呢？咱们得问一句，为什么？因为方向对了。过去17年他坚持锻炼，坚持康复，但方向偏了。锻炼能维持肌肉不萎缩，能维持关节不僵硬，但他解决不了血管通畅的问题，解决不了神经修复的问题，解决不了供血供氧的问题。偏瘫的根本原因在哪儿？在脑细胞受损，在血管堵塞，在供血供氧跟不上。你光靠锻炼，这些根本问题是解决不了的。那为什么偏偏要从肾入手呢？因为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咱们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肾藏精，精能生髓，髓通于脑，大脑是咱们人体的总指挥部，所有的指令，所有的活动，所有的感知，都靠大脑来发号施令。大脑靠什么来养？靠肾精化生的脑髓来滋养。肾精充足的时候，脑髓充盈，大脑功能就正常，肢体活动就灵活。肾精亏虚了，脑髓得不到充养，大脑功能就下降，肢体活动就出问题。这位患者为什么17年都恢复不了？因为方向一直在外面，天天练胳膊练腿，却没有从根源上去充养大脑，去修复神经，去改善供血。脑子里的问题不解决，肢体的问题就解决不了。所以方向一定要从根源入手，把肾的根基稳固住，让肾精充足起来，脑髓得到充养，大脑的功能才能恢复，肢体才能真正的活动起来。所以说17年的坚持让人佩服，但更关键的是坚持对了方向，方向对了，身体的改善才有根基，才能一步步往好的方向走。但是对于一个17年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来讲，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好的身体的底子，换句话来讲，如果说你不常年坚持这么锻炼，那你的肌肉早就萎缩坏死了，包括你周围的神经可能早就已经彻底失能了。你想想，身体的根基一旦垮了，后面再怎么用力都很难补回来。那为什么同样是脑中风，有的人可以慢慢好转，有的人却越来越重？这里头有个关键的区别，就是身体的底子不一样。底子好的，气血充盈，肾精充足，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就强，即便受了损伤也能慢慢的恢复过来。底子差的，肾精早就亏虚了，气血也跟不上了，身体的修复能力本身就弱，一旦受到损伤恢复起来就特别困难，甚至会越来越重，因为身体没有足够的能量去支持修复，损伤的地方就一直在那里，时间越长功能退化的越厉害。所以同样的问题，底子不同结果就不同。那这个底子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肾。中医讲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肾为先天之本， 是人体一切功能的根基，肾精充足的人，脑髓得养，筋骨得强，气血得充，身体的恢复能力就强。肾精亏虚的人，脑髓失养，筋骨失充，气血不足，身体的恢复能力就弱。所以脑中风之后，有的人能慢慢恢复，有的人越治越重，差别就在这里，是否从根源上把肾的根基稳住，决定了身体能不能真正的修复和重建。但是听节目，咱们说很多的朋友可能觉得他恢复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确实让人感慨。
1: 嗯，
0: 你想，毕竟他17年的脑中风偏瘫后遗症，你病痛的折磨，包括身体，包括心理的双重的打击，其实能活17年都不容易。而他呢，不光顽强地活下来，还能恢复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样子，对于任何人来看都是非常难得的。
1: 嗯，
0: 所以我也是比较意外。你看我打开这个信封的时候，跟大伙儿讲，真的控制不住我激动的这种心情。我激动什么呀？不是说哎呀，我激动他跟我说谢谢，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医者应该做的。我激动的就是我为他而感到高兴，就是他可以一笔一画可以把这个字儿写出来，这个我们可以想象他这个手的灵活程度是非常好了，就是可以想他拿一些比较细小的东西是完全可以拿了，能做到这一步确实是让人特别欣慰的一件事。
1: 嗯，
0: 那么大伙儿想一想，他这么强大的意志力，包括他老伴儿长年累月坚持配合的治疗和锻炼，这是跟病痛折磨了17年顽强的一个斗争，然后我们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情况。
1: 对，
0: 太难得了。而这样的恢复，大伙儿想想，对于他后期的这个生活，那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生活状态。
1: 嗯，
0: 哎，你想想，不能够自理和我完全可以自理，这能是一样的生活状态吗？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今天呢，我才会说带这封信我们到了咱们直播间啊，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病例。当然我也希望我们所有听节目的这些患者朋友，不管说你得的是什么样的病，也不管说你这个病有多重，也不管说你这个病是几年的，十几年甚至是二三十年，那么在治病和康复这方面呢，咱们作为患者也好，作为家属也好，必须要有决心，有信心。就是无论说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困难等着你，那么你都要坚持，因为只有你的意志力足够的强大，只有你不放弃，一切才都有可能。那只要你坚持治疗，正确的用药，我相信这样的改变同样可以在你的身上出现。只要你方向对了，坚持下去，身体的改善是一步一步来的。很多朋友刚开始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后来看到身体慢慢往好的方向走，信心就越来越足。所以不要小看自己的努力，也不要低估身体的潜力，方向对了，坚持住了，就会有收获。
1: 嗯，是的，尤其现在哈，这个科技飞速的发展，医疗水平也比过去不知道高出了多少倍哈。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们更应该对医生，对自己哈有信心。
0: 对对对。因为时代它在发展，科技也是在不断的进步，包括咱们的医疗行业也是日新月异。
1: 对，
0: 你像过去很多疑难的病，到了今天，到了现在，可能你吃几粒药，打一针就解决了。你比如说像流感，那在过去叫什么叫瘟疫，它传染而且还要命，全城老百姓可能一死一大片。但现在呢，我们吃上药三五天不就好了吗？现在叫什么叫肺结核啊？而且你打了疫苗以后，这个病可以预防，根本就不出现。所以说呢，即便是说可能有的患者跟他也一样，你十年前可能面临的问题，那么你要相信在今天我们完全有希望这个问题可以解决。
1: 嗯，
0: 大家想一想，全世界千千万万的医学工作者，他们每天夜以继日的搞科研，这个病怎么来的，我们科研如何来用药，如何来让大伙儿康复的嘛，是不是啊？
1: 对，
0: 前几天我不知道你看没看，给一个糖尿病患者通过手术，然后让他呢成功的摆脱了胰岛素，各项的指标恢复正常，也回归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状态的这样的一项技术。
1: 看到了。
0: 看到了吧？ 当然这项技术目前来讲没有普及，但是我告诉大伙儿，它给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必然带来了希望。
1: 嗯，
0: 因为类似这样先进的医学技术比比皆是，可能在我们看来今天啊，当然也有一些疑难的病啊，但是可能你再过个三年两年就有了相应的技术和相应的用药了。
1: 嗯，
0: 就像当年教授他提取的这个青蒿素是一样的。今天啊，我讲到这位患者，那么在他的背后，咱们说有千千万万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有的可能没有他这么严重，有的甚至比他还要严重的这样的患者，包括像千千万万心脑病这样的一些患者，那什么是他们的希望呢？说到底，希望就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很多患者在漫长的治疗过程中，东奔西跑，试了各种方法，效果却总是不尽如人意。为什么？因为方向不对，努力就白费。他们需要的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而是一个真正适合他们身体状况的对症的路子。中西医结合，就是把中医的整体观和西医的精准性结合起来。中医从根源上调理身体，把根基稳固住，让身体有足够的能量去自我修复。西医从微观层面精准定位问题所在，帮助修复已经受损的组织和细胞，两者结合，既管整体又管局部，既固本又修复，相辅相成。这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两条腿走路，走得稳，走得远。所以对于千千万万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真正的希望不是某一种神奇的方法，而是一个科学的对症的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思路。方向对了，身体才能一步一步往好的方向走，这就是希望所在。
1: 好的，非常感谢梁教授今天的分享。听完这位患者17年的坚持和最终身体的变化，确实让人感慨。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有希望，而是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方向对了，身体就会一步一步得到改善。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或者您的家人也正被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老慢病、一体多病等问题困扰，如果长期吃药效果不理想，如果对当下的身体状况感到担忧，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向梁教授咨询。梁教授和他的团队会认真接听每一位听众的来电，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给出专业的分析和指导。我们的电话号码是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好，一段片花过后，马上我们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面临疾病的困惑，让梁教授帮助您。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认真接听您的来电，记录您的情况，欢迎您拨打咨询热线。好，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0: 喂，你好。
3: 杨教授。
0: 你好。
3: 哎，你好。哎呀，好不容易通电话，还高兴了。
0: 啊，欢迎你。
3: 杨教授，我这是听邻居介绍的，他用了咱们的方法，效果挺好的，就推荐给我。他说这个路子靠谱，我就想试试。我这病也不能等啊，越等越严重，越等 越遭罪。
0: 对，并不能拖，越拖越麻烦。那你具体是什么情况，把病情跟我说一说。
3: 哎，梁教授，我这一身毛病说起来话长，我是疗程的，今年63了。年轻时候抽烟抽的凶，一天两三包，30岁就开始咳嗽咳痰，那时候没当回事儿，觉得抽烟的人不都这样吗？后来咳嗽越来越重，尤其一到冬天，咳得晚上都睡不好，痰也多，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咳痰，得咳半天才能把嗓子清干净。那时候去医院，大夫说这慢性支气管炎，给开点止咳化痰的药吃了，能好一阵子，一停药又犯，就这么拖了20来年，慢慢就发展成慢阻肺的，就是咱们说的肺气肿。从那时候开始喘气儿就不行了，走路快了喘，上楼梯喘，干点活也喘，感觉这口气儿怎么都吸不到底。再后来大概7-8年前，大夫说我这是肺心病了，心脏也受了影响，现在一天到晚胸闷，感觉胸口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似的，喘气儿特别费劲，吸一口气儿只能吸到一半就吸不进去了，有时候就感觉有人卡着脖子一样憋得慌，晚上睡觉最遭罪，不能平躺，一躺下就上不来气儿，得垫2个高枕头，有时候垫3个，半坐着才能勉强睡着，一夜得醒好几回，醒了就喘半天才能再睡，一年得住2次院，每次住院都得打针吸氧雾化，折腾1个多礼拜才能缓过来，这些年吃药就没断过，什么安茶碱、激素、化痰药，一天一大把，可还是反反复复，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省下的钱全看病买药了。
0: 看，我听着你说话都能听到喘息的声音，确实很吃力。那除了呼吸和心脏的问题，消化和大小便怎么样？
3: 消化也不好，胃胀得厉害，吃不了多少东西，吃一点就觉得顶得慌，不消化，有时候晚饭吃多了，半夜胃里翻腾的睡不着，大便也费劲，3-4天才一次，那也不是特别干，就是感觉没劲儿，排出来闷半天也排不干净，小便也是前列腺肥大好几年了，尿频得厉害，白天一会儿一趟，晚上更严重，一晚上起夜4-5趟，刚睡着就被尿憋醒了，根本睡不踏实，白天也不敢多喝水，怕上厕所多，可不喝水又觉得口干舌燥的，嗓子里的痰也更粘稠，喝不出来，反正就是怎么都难受，活着太遭罪了。
0: 韩，你说话的时候我都能听到喘息的声音，确实很吃力，你这情况确实不轻。我跟你说说这背后的道理，你这个问题是从老慢支开始，慢慢发展到慢阻肺，再到肺心病，这是典型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逐步加重的过程。肺的功能下降了，呼吸就不顺畅，所以你会感觉吸气吸不到底，胸闷喘息，肺与心脏之间关系密切，肺长期不通畅，肺血管阻力增加，右心室的负担就加重了，时间长了就导致肺心病，肺心病的人心功能下降，全身供血供氧能力减弱，所以你会感觉没劲儿，睡不好。另外，肺与脾、肺与肾、肺与大肠在生理上都是相互关联的，肺气不足影响到脾的运化功能，就会出现胃胀，吃不下饭。肺与大肠相表里，肺气亏虚，肠道的蠕动功能就会减弱，排便就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肺不好的人都会出现便秘的问题。再往下，肺气不足也会影响到肾的纳气功能，肺肾两虚，膀胱的气化功能就跟着下降，所以尿频、尿无力、前列腺问题就来了。所以你这些问题看似是多个系统的问题，实际上是呼吸系统疾病长期发展，逐渐影响到心肺，影响到脾胃， 影响到肾和膀胱功能的一个

0: 适当的配合一些吸氧，这个也有帮助。如果说确实条件不允许，不做也可以。当然能配合肯定是更好的，方向对了，身体会慢慢往好的方向走。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过来咨询。
1: 好的，好的，梁教授，太谢谢您了。听您这么一说，我就放心多了。那我这个情况，平时吃饭还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吗？
0: 刚才说的那些你记住了就行，鱼生火，肉生痰，少吃油腻的，甜腻的，这些容易生痰，多吃一些清淡的，容易消化的，保证营养均衡。如果痰特别多的时候，注意多喝温水，帮助痰液排出，大概就是这些，你放宽心，好好坚持。
1: 好的，好的，梁教授，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太感谢您了。
0: 不客气，再见。
2: 好的，再见。无论您患有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还是眼病、脑慢支等一体多病，如果对之前的调理方向不太满意，总觉得效果不理想，我建议您赶紧试一试新的思路，找到正确的方法，对症了，身体的改善才会一步步显现出来，健康才会有盼头。别让犹豫耽误了身体，别让观望错过了时机。您现在拨打热线，说出您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想办法。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喂，梁教授。你
0: 好，
4: 梁教授。哎呀，我连着打了好几天电话了，今天才排上我。
0: 哦，
4: 挺不容易。我知道您今天您很忙啊。
0: 嗯。
4: 但是我呢，必须亲自给你打电话，说声谢谢您，梁教授。
0: 你好，欢迎你电话接通了，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4: 梁教授，我跟您说说我家里这情况。我们老两口同岁，都是67，都是大学老师退休的，生活上倒是不愁什么，但就是这身体不争气。我老伴儿有家族遗传的高血压、高血脂，他父亲就是脑血栓去世的，他也没躲过去。6年前脑血栓了，现在偏瘫，右边身子动不了，这都6年了，吃饭、穿衣服、上厕所、洗脸、刷牙都得我照顾。他心情也不好，稍微有点不顺心就发火，有时候还骂人，亲戚邻居来看他，他就哭，有时候还念叨，不想活。我呢，我知道他哭，这病活着确实没治疗，他自己难受，我看着也难受。我年纪也大了，身体也不好，照顾他确实累得不行。孩子们周末过来帮帮忙，但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不能总靠着人。
0: 哈，我能理解。脑中风后偏瘫6年，对患者本人和家属来说都是很大的考验。患者情绪波动、发脾气、哭，都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状况感到无力，觉得拖累了家人。
4: 是啊，我自己呢也有病，我是心动过缓，心率慢，每分钟也就50次左右，脉搏跳得特别弱。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全身血流太慢了，容易得脑血栓或者是心脏停跳猝死，吃了不少药，也是好好坏坏的。另外我还有溃疡性结肠炎，大便不成形，吃点凉的或者不对劲的东西叫拉肚子，一天跑好几趟厕所，严重的时候大便里都有脓血了，体质不好，还得天天照顾老伴儿，有时候真是。

0: 硬撑着。
1: 心率慢，每分钟只有50次，相当于心脏泵血的能力不够。每次泵出去的血量减少了，全身的供血供氧就跟不上了。你想想，大脑供血不足，人就会头晕没精神，四肢供血不足，手脚就冰凉没劲儿。更重要的是，心脏泵血能力下降的时候，血液在血管里流动的就慢，血流一慢，血液里的垃圾就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时间长了就容易堵。所以大夫说你容易得脑血栓，心脏容易出问题，这个风险确实存在。而溃疡性结肠炎它不光是拉肚子的问题，结肠黏膜长期处于炎症状态，说明肠道的免疫功能是紊乱的，黏膜屏障是受损的。一方面营养物质吸收不了，你就越拉越瘦，体质越来越差。另一方面，炎症长期存在，肠黏膜细胞反复受损修复，超过一定年限确实有风险。你这边肠胃吸收不好，气血生化无源，体质就差，体质差了，心脏的负担就更大，心率慢，供血不足，又影响到全身各个器官的功能，包括肠道的修复能力也在下降。所以你这几个问题是互相影响的，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0: 那梁教授，我老伴儿的偏瘫六年了，还能够改善吗？很多人说过了半年就恢复不了了。
1: 很多人说过了半年就恢复不了，这句话不完全对。六年的时间确实不短，但不代表就没有机会。偏瘫的根本原因在于大脑控制那一侧肢体的神经细胞受损了，功能连接中断了，所以信号传不过去，手脚就不听使唤。但大脑是有可塑性的，受损区域周围的健康细胞是有代偿能力的，关键是能不能给他们创造修复的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呢？一个是供血供氧要改善，让受损区域周围的细胞得到足够的营养，另一个是神经传导通路要通畅，让大脑的指令能够顺利地传到肢体。这些做到了，功能就能一点点找回来。六年的偏瘫不是没有希望，而是找对方向、持之以恒的问题。你老伴儿的问题就是要把大脑供血供氧改善了，神经传导功能慢慢恢复，肢体的控制能力才能逐步提高。方向对了，身体的改善会慢慢显现的。
0: 以前总觉得没希望了，就熬日子。听你讲完，我觉得又有信心。那我自己的问题，心率和肠炎这两个方向也是一样的吗？
1: 方向是一样的。你和你老伴儿，一个是脑的问题，一个是心的问题，一个是神经控制的问题，一个是消化吸收的问题，看着不一样，但深层次都指向同一个根源。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肾为先天之本，肾藏精，精能化气，气能生血，血养全身。你老伴儿偏瘫六年，根源在于脑供血供氧跟不上，脑细胞长期缺血缺氧，肾精充足了，脑髓得到充氧，大脑功能才能恢复。你这边心率慢是心脏动力不足，根源在于肾阳的温煦不够，肠炎反复是肠黏膜修复能力差，根源在于肾精亏虚，全身组织修复能力下降。所以你们老两口的问题从根源上都是从肾入手，把肾的根基稳固住，肾精充足了，脑髓得养，心脏动力增强，全身修复能力提高，同时再针对受损的细胞进行修复，让已经功能下降的心肌细胞、脑细胞、肠黏膜细胞重新恢复活力。一个是固本，一个是修复，两者结合，身体的机能才有机会慢慢的恢复和重建。方向对了，身体的改善才会一步步显现出来。
0: 好的，那好的，梁教授，太谢谢您了，我一定坚持按照您的方法调理。
1: 一定要坚持，希望早日听到你康复的好消息，以后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打电话过来。再见。
2: 老伴儿老来是伴儿，老伴儿得病了，谁心里都不好受，这时候咱们更要擦亮眼睛，选择适合自己身体 状况的路子，找对方向，对正了，身体才能慢慢往好的方向走。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也有类似的困扰，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梁教授会根据您的具体情况给出科学的分析和指导，帮助您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健康热线是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4: 哎，梁教授你好。
1: 你好。
4: 哎呀，跟你通话太不容易了。
1: 你好，欢迎你电话接通了，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4: 梁教授，我今天是专门给您打个电话，想跟您说说我这情况。我糖尿病20多年了，说实话我这糖尿病就是自己造出来的。我这人爱吃爱喝，平时大鱼大肉的，晚上没事还得饮料啤酒什么的都不忌口，降糖药和胰岛素联合着用，血糖都没达标过，因为管不住嘴。
1: 糖尿病时间长了，如果血糖长期控制不好，确实容易出问题。那你除了血糖高还有哪些不舒服？
4: 后来并发症越来越多，皮肤痒得厉害，身上没劲儿，头晕脑胀，手脚麻木，尿频尿路感染，这些问题都出来了。主要的大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糖尿病合并的冠心病，心绞痛反复发作，本来想着实在不行就下个支架，结果去医院做冠脉，造影大夫说斑块太多了，弥散性的，像糖葫芦串似的，做支架作用不大，建议搭桥。我就去了医院做了搭桥手术，花了10多万，手术倒是挺成功的，做完以后心慌胸闷确实缓解了，但是腿上取血管的地方一直不愈合，皮肤发黑发痒，还不敢挠，怕抓破了感染，找大夫看了好几回也没效果。
1: 好，搭桥手术之后取血管的部位愈合不好，皮肤发黑发痒，这说明局部微循环不好，供血供氧跟不上，组织修复能力差。那后来呢？
4: 2年前心脏又有症状了，一检查说又有斑块堵塞，心肌缺血，医院开的药也不好使，我心里特别害怕，怕再心梗，还有两侧颈动脉也有斑块，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容易出现脑梗死，要是偏瘫了活动不了，那活着就更痛苦了，生不如死。
1: 你这个情况我跟你分析一下，你糖尿病20多年，根源是组织细胞用糖障碍，糖在血液里堆着进不到细胞里去，组织细胞缺糖缺能量，功能就会下降，血液里糖分高了，血液就粘稠，粘稠的血流速度慢，垃圾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斑块就来了。心脏血管堵了就是冠心病，颈动脉堵了就容易脑梗。搭桥手术做了之后，为什么取血管的地方不愈合，为什么心脏血管又堵了？因为手术只是把最严重的那一段血管换了，但整个血液的质量没有改变，血糖还是高，血液还是粘稠，新的血管环境还是没变，斑块当然还会再藏。所以你这些问题根源在于糖尿病本身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血液环境没有改变，血管的问题就会反复出现。
4: 那梁教授，我这个情况还能不能有改善？我就是听了您的节目才来咨询您的。
1: 问题确实比较重，但方向对了就有机会。你的核心问题是20多年的糖尿病导致了血液环境恶化，血液粘稠，血管堵塞，组织缺氧。所以方向要从两方面入手，一个是把血液环境改善了，让血液的粘稠度降下来，流动性好起来，血管的通畅度才能提上去。 另一个是从根源上把身体的底子稳固住。为什么你做了搭桥之后还是反复出问题？因为身体的根基没有稳住，这个根基就是肾。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肾精充足了，脑髓得养，心脏动力增强，全身组织修复能力提高，斑块才不容易再形成，血管的弹性才能恢复，血液质量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同时也需要修复已经受损的心肌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让那些因为缺血缺氧而功能下降的细胞重新恢复活力。采取合方调理的方法，身体的机能才有机会慢慢的恢复和重建，方向对了，身体的改善会一步步显现出来。
4: 好的好的，梁教授，听您那么一讲，我总算把自己这毛病是怎么回事给弄明白了，太谢谢您了。
1: 不用客气，能帮您把问题分析清楚，你也能听进去，我就没白说，该注意的地方还是多上上心，有什么拿不准的，随时再打电话过来。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44。以上是广告时间，赶紧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5: 你好，梁教授。
1: 嗯，你好，欢迎你。
5: 谢谢谢谢，好不容易排到我了
1: 啊。
5: 导播说时间不多了
1: 啊，
5: 那我就长话短说，梁教授。
1: 嗯，
5: 我是新朋友，还没有用过咱们的方法，但是我特别信任你，所以这次下定决心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想咨询一下您，我把自己情况跟您说说，您帮我分析分析。
1: 好的，你说吧，把情况详细跟我讲一讲。
5: 梁教授，我主要有三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关节。风湿类风湿都有，现在全身关节疼，手指脚趾膝关节已经有些变形了，每天基本上就在床上躺着，我也想出去走走锻炼，但是关节疼得走不了长路，稍微多走一会儿就疼得受不了，手指关节变形，握东西费劲儿，拿筷子有时候都拿不稳，膝关节打不了弯，下蹲根本蹲不下去，上厕所都费劲儿。
1: 夯风湿和类风湿同时存在，对关节的破坏确实比较大，关节变形意味着关节软骨和周围组织已经受到了比较明显的损伤，功能受限了，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关节的活动能力会进一步下降，确实会影响生活质量，夜尿频多，一晚上七八次，说明膀胱的储尿和排尿功能已经出现了问题，正常情况下夜间抗利尿激素分泌增加，尿液生成会减少，但你这边尿液生成和膀胱的固摄功能都失调了，这不仅影响睡眠，还会让身体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和恢复。
5: 还有就是眼病，我白内障做过手术，术后又复发了，大夫让我再次手术，可是我不敢再做，因为我还有黄斑变性，大夫也说手术风险比较大，现在看什么也看不清，模模糊糊的，眼前像蒙了一层雾，白天怕光，晚上更看不清，出门都不敢，怕摔着，我真的害怕有一天失明了，那我该怎么生活下去？
1: 白内障术后复发加上黄斑变性确实比较棘手，白内障是晶状体混浊，手术是把它换掉，但术后复发说明晶状体囊膜或者其他组织又有增生混浊了，黄斑变性是眼底视网膜中央区域的功能出了问题，这个地方是视力最敏锐的区域，一旦受损，中心视力就会下降，看东西模糊变形，甚至出现中心暗区，两个问题叠加在一起，视力下降就比较明显了。你不敢再手术是对的，因为黄斑变性的情况下眼底环境不稳定，再次手术的风险确实比较大。
5: 梁教授， 那我这关节、睡眠、眼病这三个问题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
1: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很多人觉得关节是关节，睡眠是睡眠，眼睛是眼睛，各不相干，但实际上他们是连着的。首先看根源，关节的问题、夜尿的问题、眼病的问题，表面上不同，但实际上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就是身体的根基出现了亏虚。中医讲肾主骨，关节的健康跟肾有直接关系，肾主水，管着全身的水液代谢，夜尿频多跟肾的固摄功能密切相关，肾藏精，精能生髓，髓通于脑，而眼睛跟大脑紧密相连，脑髓充足了，视觉功能才能正常。所以你看，关节、睡眠、排尿、眼睛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各自独立，但深层次上都是肾精亏虚、肾气不足在不同部位的表现。肾精亏虚了，骨骼关节得不到滋养，就容易变形、疼痛；肾气不足了，膀胱固摄无力，夜尿就多；肾精不能上冲于脑，脑髓不足，视觉中枢的功能就会下降，视力就模糊。所以这三个问题不能分开去解决，得从根源上把肾的根基稳固住，让肾精充足起来，骨骼关节得到滋养，膀胱固摄有力，脑髓得到充养，这些不同部位的问题才能同步改善。
5: 那梁教授，我这几个问题用咱们这个方法一起调应该是对症的吧？
1: 对，恰恰就是对症。你这几个问题虽然表现的地方不一样，但根源上是一个，所以咱们不能拆开了一个一个去治，得合在一起，用整体的思路去调理。何方调理的道理就在这儿，不是盯着一个点，而是从全局出发，把身体的根基稳住。你这个问题用何方的方法来调，方向是准的，思路是对路的，非常适合。
5: 好的好的，梁教授，听您这么一分析，我心里踏实多了，方向清楚了，也知道该怎么走了，真的太感谢您了。
1: 应该的，能帮您把问题理清楚，这心里也踏实。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回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再打电话过来。好好保重，再见。
5: 好的，梁教授，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要结束了啊。所以最后啊，希望
6: 北京时间20点整。
7: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01000183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4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那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6: 0531595456544，0531595456544，
5: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接下来我们请出梁玉霞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7: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5: 梁教授，从您今天啊坐在直播间开始，我就感觉您和往常啊不太一样。
7: 是。
5: 今天啊，您手上一直攥着一张信纸啊，这情绪啊也格外的激动。
7: 是。
5: 不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给您的，方便和大家伙讲一讲吗？
7: 和大伙一起来聊一聊。现在这个年代很少有人写信了，是吧？
5: 是。
7: 啊，科技发展吧。就是现代人好像觉得写信是一个挺古老的、挺过时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呢。但是呢，我跟大伙儿讲，其实我每天可以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很多患者朋友给我寄来的书信。
5: 哦，那你很幸福呀。
7: 是。你像大家都有手机啊，肯定会说，哎呦，发个微信呀、短信呀，这不是更快更方便吗？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朋友给我选择写信呢？
5: 是啊，
7: 因为写信的意义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们年龄比较小嘛，比较年轻，但是你看，就像我们这个年代的这个人，用心写出来的文字，其实才是最真诚的这种情感。这个是那些冰冷的电子设备没法替代的。所以说呢，你看，不管我多忙，患者再多啊，只要是大家 给我寄过来的这个书信，我一定都会看，而且不光是看，我也会挤出时间来给大家那写回信的。那为什么今天的这份信件呢？我看了以后，哎呦，这么激动啊！你看一看这份信啊，是不是有一些特殊啊？
5: 大家是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画面的哈。
7: 嗯。
5: 那我就先替大家伙来看一看。哎，梁教授
7: 啊，
5: 真的就像您说的哈，这封信还真有些不一样啊。
7: 是。
5: 您看这么大的一张纸上，就只有两个字，谢谢。
7: 对呀，就只有谢谢这两个字儿。有人可能不理解啊，就这么简单的这两个字儿，那直接发个信息打个电话不就得了吗？
5: 是。
7: 何必大费周章的写下来然后再寄过来呢？
5: 嗯。
7: 大家别觉得说这两个字儿简单，因为它已经不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了。这里边呢还表达了患者复杂的这个心情。
5: 哦。
7: 嗯，你仔细看一下。你看这些字儿啊，它写的歪歪扭扭的。而且每个字儿写的都特别大。
5: 是。
7: 可以说占了将近半张纸的这样的一些篇幅了。
5: 嗯嗯。
7: 那为什么这个字迹一点都不工整，而且为什么这个字儿写的这么大呢？这么大一张纸，它上面只写了两个字儿。我估计可能你多多少少也能猜对一些吧。
5: 这个字啊，不太像是正常人写的哈。
7: 啊、
5: 嗯。我猜的话倒像是身上有残疾，刚刚能够拿笔写字的样子。
7: 对，没错，确实是这样。其实给我写信的这个朋友啊，是一个活动不方便17年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
5: 哦。
7: 这个患者过去他什么样呢？我跟大伙儿说一说，你别说哎呦我拿个笔写字儿了，就是不用别人帮忙，他自己用劲儿把这个右手能抬到肚脐眼这个位置都做不到。
5: 嗯，
7: 那在咱们看来说，哎呦这么简单的胳膊我来回活动活动，但是对于他来讲这个比登天都难。
5: 哦，
7: 刚做康复的时候呢，即便他使出全身的这个劲儿，哎，说这个脸憋得通红，哎呦，累得满头大汗，那么右手大拇指他也只能是稍微的抬起来一点点。
5: 嗯，
7: 我这个具体怎么来形容，大伙儿就知道了。这个有的人可能啊看到过这个胳膊脱臼是什么样的，他就跟那个差不多，他的右胳膊右腿完全偏瘫了。活动动活不了，就是我们说的耷拉着。
5: 哦，
7: 就是你是给他扎针灸也好，还是说用热水泡手泡脚也好，或者说你给他揉一揉呀，按摩按摩呀，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5: 嗯，
7: 就是用他自己个儿的话来讲，他感觉不到右半边身子的存在，没知觉了。
5: 哦，
7: 那么我们大家可以现在数一数，谢谢这两个字儿一共是多少笔画？我告诉大家，一共是24画。
5: 24画，
7: 就简简单单的这两个字儿，对于普通人来讲可能写出来就几秒钟。
5: 对。
7: 但是呢，对于一个脑血栓后遗症17年的患者来说，大伙儿可以想想，每一笔每一画他都需要耗费全身的力气坚持才可以写下来。所以说这24画也不知道说他究竟是练了多长时间，然后才可以写出两个成型的，而且是你看咱俩都能看得懂的这样的一个文字。
5: 嗯，这样一想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哈。
7: 是。
5: 这中间肯定是付出了艰辛和努力的啊、而且呢想必是我们普通人没有办法想象和做到的哈。所以梁教授，我相信现在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一定也很好奇这个患者的康复故事，您能不能赶快给我们大伙儿来说一说呢？
7: 嗯，这个患者呢，他刚做完手术那段时间啊，其实跟大多数的患者一样，他是接受不了这个情况的。
5: 嗯，
7: 因为他犯病的时候太年轻了，才52岁。你说放到我们现在来说，咱们说60岁的人，我们还叫青年老年人，是不是啊？
5: 嗯，
7: 哎，还要鼓励说这个年龄段的人回归社会继续工作呢。你想一想，他比人家还要年轻，他还没退休，是刚要这个享受好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时候了。然后呢他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尤其呢他前些年吧，他们家闺女生了一个小女孩，哎呦把他给稀罕坏了， 说从小啊，这小孩生病也好，打针也好，都是他抱着去的。不管说打针呀，打吊瓶呀，他都抱着。你想一抱好几个小时啊，抱的说两只手胳膊那都又酸又麻，他也不撒手。然后一晃，哎，小外孙女上小学了。每天他一回家，推门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大孙女回来没回来？”如果回来了，就立马举到脖梗上，然后一老一少，哎，到超市里去买这些好吃的东西了。
5: 嗯，
7: 但是有了这个病以后啊，他右手抬都抬不起来，怎么可能说再抱一抱小外孙女呢？那更没法说去接小孩放学呀、上学呀，或者说陪他去这个课外补习班了，都做不了了。
5: 嗯，
7: 所以这样的一个变故呢，对于他来讲相当于当头一棒。
5: 嗯，
7: 原本你想这小老头特别要强，特别能干，家里边大事小情都离不开他啊，像伺候个菜园子呀，锯个木头呀，打个什么柜子的呀，反正基本上这个活到他手里都可以给你干得井井有条。他们家老伴经常夸的说手比自己个儿还要巧，说有他在自己清闲了不少。但是他有了病以后呢，家里所有的重担呢全部压在老伴的肩膀上了。
5: 嗯，
7: 另外还要寸步不离的去照顾他，他半边身子动不了，衣服穿穿不上，裤子提不起来，就是上个厕所也得老伴陪着。然后有好几回啊，他们家老伴呢领着他主管的在外面锻炼，结果走着走着就没憋住，尿裤子上了。那老伴啊，赶忙就领他回去换裤子。因为老伴太了解他了，知道他自尊心很强，怕在外人面前丢脸，也怕就是说让外人觉得哎呀他啥运都没有了。所以说呢，他老伴呢从来是不给他穿纸尿裤。那包括像这些事情呢，也不跟他们家孩子们去说这个事儿。但是你想，有这个病，他患者自己他是控制不住的。
5: 嗯，
7: 啊，说你憋尿了他控制不住。所以有的时候呢，一天得换好几条裤子。多亏了他有个好老伴，把他照顾得细致入微。像每天呢给他擦好几遍身子，才不至于说你像有的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躺在床上很容易渗褥疮，他没有。包括他身上也从来没有过这种汗臭味啊等等等等。衣服也每天都是洗得干干净净的。即便说老伴啊再不嫌弃他，再照顾他的自尊心，但是他自己个儿打心底里是自己嫌弃自己。其实我这个特别能理解啊。你想一个成年人什么都做不了，连小孩都能做的事情他做不了。大伙儿想一想，他肯定这个是受不了的。没有人愿意想让别人去伺候，对不对？他不能够接受说哎呦我后半辈子我就自己这么残废了，接受不了。所以在刚得病那一段时间啊，他基本上每天都哭。啊，你比如说老伴出去买菜了掉眼泪。啊，晚上呢等老伴睡着了，他自己偷摸的这个哭。心理负担特别的重。因为从打手术然后到康复锻炼，再加上各种各样的这些药七七八八的算下来，也花了很多钱。就是老两口活了半辈子了，一共都没花上这么多钱，然后就因为这个病他花了这么多。哎呦，就像一个无底洞，说到底还需要花多少钱，到底说最后能康复成什么样，都是一个未知数。然后有一次吧，他就越想越绝望，他就想即便儿女即便老伴儿对我再怎么好，再怎么舍得给我花钱治病，可是我自己我都不想治了。他想说我家里用钱的地方太多了，你说小外孙女刚上小学以后补课费呀、学费呀、找工作呀、结婚呀，哪儿哪儿哪儿都得花钱，而且哪个都不是小钱。说现在呢把这个钱啊都给我用了，以后小孩子们怎么办啊？然后他就越想越绝望。大伙知道吗？他做了一件挺蠢的这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他趁着他们家老伴下楼买菜的这个功夫啊，自己拿出藏在枕头底下的水果刀，然后往右手腕上呢划了这么一刀。就多亏他们家老伴刚下楼，然后手机忘拿了回来取了，而且是那个水果刀不锋利，就是没划得太深，他没死成。
5: 真的是很绝望的状态。
7: 对呀， 你想想把一个人逼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才会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5: 嗯，
7: 哎呦，当时啊就这个事儿把他们家老伴吓坏了，当时吓得就软瘫在地上了，然后就抱着他这个腿嚎啕大哭，而且是一边哭啊一边骂他老头。他说你怎么这么自私啊，你怎么这么狠心啊，你怎么就忍心撇下我们一大家子呢，你怎么就舍得七八岁的小外孙女从此就没有外公了呢。
5: 嗯，
7: 说只要你活着起码我还有一个奔头啊，我还有一个指望啊，最起码我身边有个人跟我说话，你要是没有了那我的委屈我跟谁说啊。哎呦，老伴这么一骂呀还真把他给骂醒了，就是恍然之间他这个脑子一下就转过弯来了啊，他忽然之间就想明白了，就是只要我活着那是全家人的精神支柱。
5: 嗯，
7: 说如果一个女人丈夫没了，一个女儿父亲没了，一个孙女外公没了，这不就等于是天塌下来一样吗？
5: 是，
7: 这一下就给他骂醒了。所以打了以后吧他就完全变样了，就是每天老伴让他锻炼他就坚持锻炼，老伴是天天陪着他锻炼，基本上上午一个多点下午一个多点，一天都不落，就算说哎呦外面下雨他在楼道里也要坚持锻炼。
5: 其实患者自己的坚持和不放弃才是疾病康复的最关键的因素，而家人的支持与陪伴同时呢也是让他如虎添翼啊。
7: 对，自己的坚持和不放弃这个是最主要的啊，当然家里人的支持和陪伴对于他来讲我觉得起码是精神上很大的一个支柱。
5: 是，
7: 你想如果说家里人不支持家里人不陪同，对于他来讲肯定会心灰意冷的，对吧？
5: 嗯，
7: 其实你像我们接诊很多很多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嗯，当然有一些确实这个坚持的比较好，那么也有一些真的是坚持的不太好，像他这么意志力比较坚强的，包括你像有这么好的老伴儿坚持陪着他一起锻炼的，其实只能说是一部分。也有一些患者我们说没有那么好的运气，有的像家里人没有办法说一直能坚持陪着去锻炼，这样的患者是有的。
5: 嗯，
7: 那么然后他呢就是每天他老伴儿陪着锻炼，他老伴儿就挎着他，整个小区里所有的人基本上都认识他们老两口，然后一提到他老伴儿啊，邻居就说啊你老伴儿不容易，天天挎着你出来锻炼风雨无阻。大伙儿想想这一锻炼坚持了17年太不容易了。那后来到什么样啊可能大伙儿都想象不到，就这老太太因为常年一个姿势挎着他老伴儿，然后呢他左胳膊落下了毛病，就是只能弯弯着没有办法伸直了。但是我跟大伙儿讲，就因为老两口这么一年一年的坚持锻炼坚持治疗不怕苦不怕疼，才会有了他后期有机会恢复到今天现在这样的一个程度的。那为什么17年都没能解决的问题换了思路之后身体就开始往好的方向走了呢？咱们得问一句为什么。因为方向对了，过去17年他坚持锻炼坚持康复，但方向偏了，锻炼能维持肌肉不萎缩，能维持关节不僵硬，但它解决不了血管通畅的问题，解决不了神经修复的问题，解决不了供血供氧的问题。偏瘫的根本原因在哪儿？在脑细胞受损，在血管堵塞，在供血供氧跟不上，你光靠锻炼，这些根本问题是解决不了的。那为什么偏偏要从肾入手呢？因为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咱们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肾藏精，精能生髓，髓通于脑，大脑是咱们人体的总指挥部，所有的指令所有的活动所有的感知都靠大脑来发号施令。大脑靠什么来养？靠肾精化生的脑髓来滋养，肾精充足的时候脑髓充盈，大脑功能就正常，肢体活动就灵活，肾精亏虚了脑髓得不到充养，大脑功能就下降，肢体活动就出问题。这位患者为什么17年都恢复不了？因为方向一直在外面，天天练胳膊练腿，却没有从根源上去充养大脑， 去修复神经，去改善供血，脑子里的问题不解决，肢体的问题就解决不了。所以方向一定要从根源入手，把肾的根基稳固住，让肾精充足起来，脑髓得到充养，大脑的功能才能恢复，肢体才能真正的活动起来。所以说17年的坚持让人佩服，但更关键的是坚持对了方向，方向对了，身体的改善才有根基，才能一步步往好的方向走。但是对于一个17年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来讲，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好的身体的底子，换句话来讲，如果说你不常年坚持这么锻炼，那你的肌肉早就萎缩坏死了，包括你周围的神经可能早就已经彻底失能了。你想想，身体的根基一旦垮了，后面再怎么用力都很难补回来。那为什么同样是脑中风，有的人可以慢慢好转，有的人却越来越重？这里头有个关键的区别，就是身体的底子不一样。底子好的，气血充盈，肾精充足，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就强，即便受了损伤也能慢慢的恢复过来。底子差的，肾精早就亏虚了，气血也跟不上了，身体的修复能力本身就弱，一旦受到损伤恢复起来就特别困难，甚至会越来越重，因为身体没有足够的能量去支持修复，损伤的地方就一直在那里，时间越长功能退化的越厉害。所以同样的问题，底子不同结果就不同。那这个底子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肾。中医讲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肾为先天之本，是人体一切功能的根基。肾精充足的人，脑髓得养，筋骨得强，气血得充，身体的恢复能力就强。肾精亏虚的人，脑髓失养，筋骨失充，气血不足，身体的恢复能力就弱。所以脑中风之后，有的人能慢慢恢复，有的人越治越重，差别就在这里，是否从根源上把肾的根基稳住，决定了身体能不能真正的修复和重建。
8: 但是听节目咱们说，很多的朋友可能觉得他恢复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7: 确实让人感慨。
8: 你想，毕竟他17年的脑中风偏瘫后遗症，你病痛的折磨，包括身体包括心理的双重的打击，其实能活17年都不容易。而他呢，不光顽强的活下来，还能恢复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样子，
7: 对于任何人来看都是非常难得的。
8: 所以我也是比较意外。你看我打开这个信封的时候，跟大伙儿讲，真的控制不住我激动的这种心情。我激动什么呀？不是说哎呀，我激动他跟我说谢谢，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医者应该做的。我激动的就是我为他而感到高兴，就是他可以一笔一画可以把这个字儿写出来。这个我们可以想象，他这个手的灵活程度是非常好了，就是可以想他拿一些比较细小的东西是完全可以拿了。
7: 能做到这一步确实是让人特别欣慰的一件事。
8: 那么大伙儿想一想，他这么强大的意志力，包括他老伴儿长年累月坚持配合的治疗和锻炼，这是跟病痛折磨了17年顽强的一个斗争，
7: 然后我们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情况。
4: 对，
8: 太难得了。而这样的恢复，大伙儿想想，对于他后期的这个生活，那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生活状态。你想想，不能够自理和我完全可以自理，这能是一样的生活状态吗？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今天呢，我才会说带这封信我们到了咱们直播间啊，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病例。当然我也希望我们所有听节目的这些患者朋友，不管说你得的是什么样的病，也不管说你这个病有多重，也不管说你这个病是几年的，十几年甚至是二三十年，那么在治病和康复这方面呢，咱们作为患者也好，作为家属也好，必须要有决心有信心。就是无论说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困难等着你，那么你都要坚持，因为只有你的意志力足够的强大，只有你不放弃，一切才都有可能。那只要你坚持治疗，正确的用药，我相信这样的改变同样可以在你的身上出现。只要你方向对了， 坚持下去，身体的改善是一步一步来的。很多朋友刚开始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后来看到身体慢慢往好的方向走，信心就越来越足。所以不要小看自己的努力，也不要低估身体的潜力，方向对了，坚持住了，就会有收获。
5: 嗯，是的，尤其现在哈，这个科技飞速的发展，医疗水平也比过去不知道高出了多少倍哈。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们更应该对医生、对自己哈有信心。
8: 对对对，因为时代它在发展，科技也是在不断的进步，包括咱们的医疗行业也是日新月异。
5: 对，
8: 你像过去很多疑难的病，到了今天，到了现在，可能你吃几粒药，打一针就解决了。你比如说像流感，那在过去叫什么？叫瘟疫，它传染而且还要命，全城老百姓可能一死一大片。但现在呢，我们吃上药三五天不就好了吗？现在叫什么？叫肺结核，而且你打了疫苗以后，这个病可以预防，根本就不出现。所以说呢，即便是说可能有的患者跟他也一样，你十年前可能面临的问题，那么你要相信在今天我们完全有希望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呀。大家想一想，全世界千千万万的医学工作者，他们每天夜以继日的搞科研，这个病怎么来的？我们科研如何来用药，如何来让大伙儿康复的嘛？是不是啊？
5: 对。
8: 前几天我不知道你看没看，给一个糖尿病患者通过手术，然后让他呢成功的摆脱了胰岛素，各项的指标恢复正常，也回归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状态的这样的一项技术。
5: 看到了吧
8: 、当然这项技术目前来讲还没有普及，但是我告诉大伙儿，它给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必然带来了希望。
5: 嗯，
8: 因为类似这样先进的医学技术比比皆是，可能在我们看来今天啊，当然也有一些疑难的病啊，但是可能你再过个三年两年就有了相应的技术和相应的用药了。
5: 嗯，
8: 就像当年教授他提取的这个青蒿素是一样的。今天啊，我讲到这位患者，那么在他的背后，咱们说有千千万万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有的可能没有他这么严重，有的甚至比他还要严重的这样的患者，包括像千千万万心脑病这样的一些患者，那什么是他们的希望呢？说到底，希望就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很多患者在漫长的治疗过程中，东奔西跑，试了各种方法，效果却总是不尽如人意。为什么？因为方向不对，努力就白费。他们需要的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而是一个真正适合他们身体状况的对症的路子。中西医结合，就是把中医的整体观和西医的精准性结合起来。中医从根源上调理身体，把根基稳固住，让身体有足够的能量去自我修复。西医从微观层面精准定位问题所在，帮助修复已经受损的组织和细胞，两者结合，既管整体又管局部，既固本又修复，相辅相成。这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两条腿走路，走得稳，走得远。所以对于千千万万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真正的希望不是某一种神奇的方法，而是一个科学的、对症的、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思路。方向对了，身体才能一步一步往好的方向走，这就是希望所在。
5: 好的，非常感谢梁教授今天的分享。听完这位患者17年的坚持和最终身体的变化，确实让人感慨。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有希望，而是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方向对了，身体就会一步一步得到改善。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或者您的家人也正被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老慢病、一体多病等问题困扰，如果长期吃药效果不理想，如果对当下的身体状况感到担忧，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向梁教授咨询，梁教授和他的团队会认真接听每一位听众的来电。 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给出专业的分析和指导。我们的电话号码是
6: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5: 好，一段片花过后，马上我们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面临疾病的困惑，让梁教授帮助您。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认真接听您的来电，记录您的情况，欢迎您拨打咨询热线。好，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8: 喂，你好。
9: 梁教授。
8: 你好。
9: 哎，你好。哎呀，好不容易通电话，还高兴了。
8: 啊，欢迎你。
9: 梁教授，我这是听邻居介绍的，他用了咱们的方法，效果挺好的，就推荐给我了。他说这个路子靠谱，我就想试试。我这病也不能等啊，越等越严重，越等越遭罪。
8: 对，病不能拖，越拖越麻烦。那你具体是什么情况，把病情跟我说一说。
9: 哎，梁教授，我这一身毛病说起来话长，我是聊城的，今年63了，年轻时候抽烟抽的凶，一天2-3包，30岁就开始咳嗽咳痰，那时候没当回事儿，觉得抽烟的人不都这样吗？后来咳嗽越来越重，尤其一到冬天，咳得晚上都睡不好，痰也多，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咳痰，得咳半天才能把嗓子清干净。那时候去医院，大夫说是慢性支气管炎，给开点止咳化痰的药，吃了能好一阵子，一停药又犯，就这么拖了20来年，慢慢就发展成慢阻肺的，就是咱们说的肺气肿。从那时候开始喘气儿就不行了，走路快了喘，上楼梯喘，干点活也喘，感觉这口气儿怎么都吸不到底。再后来大概7-8年前，大夫说我这是肺心病了，心脏也受了影响，现在一天到晚胸闷，感觉胸口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似的，喘气儿特别费劲，吸一口气儿只能吸到一半就吸不进去了，有时候就感觉有人卡着脖子一样，憋得慌，晚上睡觉最遭罪，不能平躺，一躺下就上不来气儿，得垫2个高枕头，有时候垫3个，半坐着才能勉强睡着，一夜得醒好几回，醒了就喘半天才能再睡，一年得住2次院，每次住院都得打针吸氧雾化，折腾1个多礼拜才能缓过来。这些年吃药就没断过，什么安茶碱、激素、化痰药，一天一大把，可还是反反复复，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省下的钱全看病买药了。
8: 看，我听着你说话都能听到喘息的声音，确实很吃力。那除了呼吸和心脏的问题，消化和大小便怎么样？
9: 消化也不好，胃胀得厉害，吃不了多少东西，吃一点就觉得顶得慌，不消化，有时候晚饭吃多了，半夜胃里翻腾的睡不着，大便也费劲，3-4天才一次，但也不是特别干，就是感觉没劲儿，排出来闷半天也排不干净，小便也是前列腺肥大好几年了，尿频得厉害，白天一会儿一趟，晚上更严重，一晚上 起夜四五趟，刚睡着就被尿憋醒了，根本睡不踏实。白天也不敢多喝水，怕上厕所多，可不喝水又觉得口干舌燥的，嗓子里的痰也更粘稠，喝不出来，反正就是怎么都难受，活着太遭罪了。
8: 韩，你说话的时候我都能听到喘息的声音，确实很吃力，你这情况确实不轻。我跟你说说这背后的道理，你这个问题是从老慢支开始，慢慢发展到慢阻肺，再到肺心病，这是典型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逐步加重的过程。肺的功能下降了，呼吸就不顺畅，所以你会感觉吸气吸不到底，胸闷喘息，肺与心脏之间关系密切，肺长期不通畅，肺血管阻力增加，右心室的负担就加重了，时间长了就导致肺心病。肺心病的人心功能下降，全身供血供氧能力减弱，所以你会感觉没劲儿，睡不好。另外，肺与脾、肺与肾、肺与大肠在生理上都是相互关联的，肺气不足影响到脾的运化功能，就会出现胃胀，吃不下饭。肺与大肠相表里，肺气亏虚，肠道的蠕动功能就会减弱，排便就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肺不好的人都会出现便秘的问题。再往下，肺气不足也会影响到肾的纳气功能，肺肾两虚，膀胱的气化功能就跟着下降，所以尿频尿无力，前列腺问题就来了。所以你这些问题看似是多个系统的问题，实际上是呼吸系统疾病长期发展，逐渐影响到心肺，影响到脾胃，影响到肾和膀胱功能的一个连锁反应。
9: 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

0: 身体会慢慢往好的方向走，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过来咨询。
1: 好的好的，梁教授，太谢谢您了。听您这么一说我就放心多了。那我这个情况平时吃饭还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吗？
0: 刚才说的那些你记住了就行。鱼生火，肉生痰，少吃油腻的、甜腻的，这些容易生痰，多吃一些清淡的、容易消化的，保证营养均衡。如果痰特别多的时候，注意多喝温水，帮助痰液排出。大概就是这些，你放宽心，好好坚持。
1: 好的好的，梁教授，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太感谢您了。
0: 不客气，再见。
2: 好的，再见。无论您患有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还是眼病、老慢支等一体多病，如果对之前的调理方向不太满意，总觉得效果不理想，我建议您赶紧试一试新的思路，找到正确的方法，对症了，身体的改善才会一步步显现出来，健康才会有盼头。别让犹豫耽误了身体，别让观望错过了时机。您现在拨打热线，说出您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想办法。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喂，梁教授。你
0: 好, 你
4: 好，梁教授。哎呀，我连着打了好几天电话了，今天才排上我。
0: 哦，求打。
4: 挺不容易。我知道您今天您很忙啊。
0: 啊，
4: 但是我呢必须先给你打电话说声谢谢您，梁教授。
0: 你好，欢迎你。电话接通了，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4: 梁教授，我跟您说说我家里的情况。我们老两口同岁，都是67，都是大学老师退休的，生活上倒是不愁什么，但就是这身体不争气。我老伴儿有家族遗传的高血压、高血脂，他父亲就是脑血栓去世的，他也没躲过去，6年前脑血栓了，现在偏瘫，右边身子动不了，这都6年了，吃饭、穿衣服、上厕所、洗脸、刷牙都得我照顾。他心情也不好，稍微有点不顺心就发火，有时候还骂人。亲戚邻居来看他，他就哭，有时候还念叨，不想活了。我知道他哭，这病活着确实没治疗，他自己难受。我看着也难受，我年纪也大了，身体也不好，照顾他确实累得不行。孩子们周末过来帮帮忙，但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不能总靠着人。
0: 哈，我能理解，脑中风后偏瘫6年，对患者本人和家属来说都是很大的考验。患者情绪波动、发脾气、哭，都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状况感到无力，觉得拖累了家人。
4: 是啊，我自己呢，也有病。我是心动过缓，心率慢，每分钟也就50次左右，脉搏跳得特别弱。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全身血流太慢了，容易得脑血栓或者是心脏停跳猝死，吃了不少药，也是好好坏坏的。另外我还有溃疡性结肠炎，大便不成形，吃点凉的或者不对劲的东西叫拉肚子，一天跑好几趟厕所，严重的时候大便里都有脓血了，体质不好，还得天天照顾老伴儿，有时候真是硬撑着。
0: 心率慢，每分钟只有50次，相当于心脏泵血的能力不够，每次泵出去的血量减少了，

0: 全身的供血供氧就跟不上了。你想想，大脑供血不足，人就会头晕没精神，四肢供血不足，手脚就冰凉没劲儿。更重要的是，心脏供血能力下降的时候，血液在血管里流动的就慢，血流一慢，血液里的垃圾就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时间长了就容易堵。所以大夫说你容易得脑血栓，心脏容易出问题，这个风险确实存在。而溃疡性结肠炎它不光是拉肚子的问题，结肠黏膜长期处于炎症状态，说明肠道的免疫功能是紊乱的，黏膜屏障是受损的。一方面营养物质吸收不了，你就越拉越瘦，体质越来越差。另一方面，炎症长期存在，肠黏膜细胞反复受损修复，超过一定年限确实有风险。你这边肠胃吸收不好，气血生化无源，体质就差，体质差了，心脏的负担就更大，心率慢，供血不足，又影响到全身各个器官的功能，包括肠道的修复能力也在下降。所以你这几个问题是互相影响的，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1: 那梁教授，我老伴儿的偏瘫六年了，还能够改善吗？很多人说过了半年就恢复不了了。
0: 很多人说过了半年就恢复不了，这句话不完全对。六年的时间确实不短，但不代表就没有机会。偏瘫的根本原因在于大脑控制那一侧肢体的神经细胞受损了，功能连接中断了，所以信号传不过去，手脚就不听使唤。但大脑是有可塑性的，受损区域周围的健康细胞是有代偿能力的，关键是能不能给他们创造修复的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呢？一个是供血供氧要改善，让受损区域周围的细胞得到足够的营养，另一个是神经传导通路要通畅，让大脑的指令能够顺利地传到肢体。这些做到了，功能就能一点点找回来。六年的偏瘫不是没有希望，而是找对方向、持之以恒的问题。你老伴儿的问题就是要把大脑供血供氧改善了，神经传导功能慢慢恢复，肢体的控制能力才能逐步提高。方向对了，身体的改善会慢慢显现的。
1: 以前总觉得没希望了，就是熬日子。听你讲完，我觉得又有信心。那我自己的问题，心率和肠炎这两个方向也是一样的吗？
0: 方向是一样的。你和你老伴儿，一个是脑的问题，一个是心的问题，一个是神经控制的问题，一个是消化吸收的问题，看着不一样，但深层次都指向同一个根源。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肾为先天之本，肾藏精，精能化气，气能生血，血养全身。你老伴儿偏瘫六年，根源在于脑供血供氧跟不上，脑细胞长期缺血缺氧，肾精充足了，脑髓得到充氧，大脑功能才能恢复。你这边心率慢是心脏动力不足，根源在于肾阳的温煦不够，肠炎反复是肠黏膜修复能力差，根源在于肾精亏虚，全身组织修复能力下降。所以你们老两口的问题从根源上都是从肾入手，把肾的根基稳固住，肾精充足了，脑髓得养，心脏动力增强，全身修复能力提高，同时再针对受损的细胞进行修复，让已经功能下降的心肌细胞、脑细胞、肠黏膜细胞重新恢复活力。一个是固本，一个是修复，两者结合，身体的机能才有机会慢慢的恢复和重建。方向对了，身体的改善才会一步步显现出来。
1: 好的，那好的，梁教授，太谢谢您了，我一定坚持按照您的方法调理。
0: 一定要坚持，希望早日听到你康复的好消息，以后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打电话过来。再见。
2: 老伴儿老来是伴儿，老伴儿得病了，谁心里都不好受。这时候咱们更要擦亮眼睛，选择适合自己身体状况的路子，找对方向，对症了，身体才能慢慢往好的方向走。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也有类似的困扰，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梁教授会根据您的具体情况给出科学的分析和指导，帮助您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健康热线是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哎，梁教授你好。
0: 你好。
1: 哎呀，给你通话太不容易了。
0: 你好，欢迎你电话接通了，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1: 梁教授，我今天是专门给您打个电话，想跟您说说我这情况。我糖尿病20多年了，说实话我这糖尿病就是自己造出来的。我这人爱吃爱喝，平时大鱼大肉的，晚上没事还了饮料啤酒什么的都不忌口，降糖药和胰岛素联合着用，血糖都没达标过，因为管不住嘴。
0: 糖尿病时间长了，如果血糖长期控制不好，确实容易出问题。那你除了血糖高还有哪些不舒服？
1: 后来并发症越来越多，皮肤痒得厉害，身上没劲儿，头晕脑胀，手脚麻木，尿频尿路感染，这些问题都出来了。主要的大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糖尿病合并的冠心病，心绞痛反复发作，本来想着实在不行就下个支架，结果去医院做冠脉，造影大夫说斑块太多了，弥散性的，像糖葫芦串似的，做支架作用不大，建议搭桥。我就去了医院做了搭桥手术，花了10多万，手术倒是挺成功的，做完以后心慌胸闷确实缓解了，但是腿上取血管的地方一直不愈合，皮肤发黑发痒，还不敢挠，怕抓破了感染，找大夫看了好几回也没效果。
0: 韩，搭桥手术之后取血管的部位愈合不好，皮肤发黑发痒，这说明局部微循环不好，供血供氧跟不上，组织修复能力差。那后来呢？
1: 2年前心脏又有症状了，一检查说又有斑块堵塞，心肌缺血，医院开的药也不好使，我心里特别害怕，怕再心梗，还有两侧颈动脉也有斑块，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容易出现脑梗死，要是偏瘫了活动不了，那活着就更痛苦了，生不如死。
0: 你这个情况我跟你分析一下，你糖尿病20多年，根源是组织细胞用糖障碍，糖在血液里堆着进不到细胞里去，组织细胞缺糖缺能量，功能就会下降，血液里糖分高了，血液就粘稠，粘稠的血流速度慢，垃圾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斑块就来了，心脏血管堵了就是冠心病，颈动脉堵了就容易脑梗。搭桥手术做了之后，为什么取血管的地方不愈合，为什么心脏血管又堵了？因为手术只是把最严重的那一段血管换了，但整个血液的质量没有改变，血糖还是高，血液还是粘稠，新的血管环境还是没变，斑块当然还会再藏。所以你这些问题根源在于糖尿病本身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血液环境没有改变，血管的问题就会反复出现。
1: 那梁教授，我这个情况还能不能有改善？我就是听了您的节目才来咨询您的。
0: 问题确实比较重，但方向对了就有机会。你的核心问题是20多年的糖尿病导致了血液环境恶化，血液粘稠，血管堵塞，组织缺氧。所以方向要从两方面入手，一个是把血液环境改善了，让血液的粘稠度降下来，流动性好起来，血管的通畅度才能提上去。另一个是从根源上把身体的底子稳固住。为什么你做了搭桥之后还是反复出问题？因为身体的根基没有稳住，这个根基就是肾。 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肾精充足了，脑髓得养，心脏动力增强，全身组织修复能力提高，斑块才不容易再形成，血管的弹性才能恢复，血液质量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同时也需要修复已经受损的心肌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让那些因为缺血缺氧而功能下降的细胞重新恢复活力。采取何方调理的方法，身体的机能才有机会慢慢的恢复和重建，方向对了，身体的改善会一步步显现出来。
1: 好的好的，梁教授，听您那么一讲，我总算把自己这毛病是怎么回事给弄明白了，太谢谢您了。
0: 不用客气，能帮您把问题分析清楚，你也能听进去，我就没白说，该注意的地方还是多上上心，有什么拿不准的，随时再打电话过来。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44。以上是广告时间，赶紧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你好，梁教授。
0: 嗯，你好，欢迎你。
4: 谢谢谢谢，好不容易排到我了
0: 啊。
4: 导播说时间不多了
0: 啊，
4: 那我就长话短说，梁教授。
0: 嗯，
4: 我是新朋友，还没有用过咱们的方法，但是我特别信任你，所以这次下定决心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想咨询一下您，我把自己情况跟您说说，您帮我分析分析。
0: 好的，你说吧，把情况详细跟我讲一讲。
4: 梁教授，我主要有三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关节，风湿类、风湿都有，现在全身关节疼，手指、脚趾、膝关节已经有些变形了，每天基本上就在床上躺着，我也想出去走走锻炼，但是关节疼得走不了长路，稍微多走一会儿就疼得受不了，手指关节变形，握东西费劲儿，拿筷子有时候都拿不稳，膝关节打不了弯，下蹲根本蹲不下去，上厕所都费劲儿。
0: 夯、风湿和类风湿同时存在，对关节的破坏确实比较大。关节变形意味着关节软骨和周围组织已经受到了比较明显的损伤，功能受限了。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关节的活动能力会进一步下降，确实会影响生活质量。夜尿频多，一晚上七八次，说明膀胱的储尿和排尿功能已经出现了问题。正常情况下，夜间抗利尿激素分泌增加，尿液生成会减少，但你这边尿液生成和膀胱的固摄功能都失调了，这不仅影响睡眠，还会让身体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和恢复。
4: 还有就是眼病，我白内障做过手术，术后又复发了，大夫让我再次手术，可是我不敢再做，因为我还有黄斑变性，大夫也说手术风险比较大，现在看什么也看不清，模模糊糊的，眼前像蒙了一层雾，白天怕光，晚上更看不清，出门都不敢，怕摔着，我真的害怕有一天失明了，那我该怎么生活下去？
0: 白内障术后复发加上黄斑变性确实比较棘手，白内障是晶状体混浊，手术是把它换掉，但术后复发说明晶状体囊膜或者其他组织又有增生混浊了。黄斑变性是眼底视网膜中央区域的功能出了问题，这个地方是视力最敏锐的区域，一旦受损，中心视力就会下降，看东西模糊变形，甚至出现中心暗区，两个问题叠加在一起，视力下降就比较明显了。你不敢再手术是对的，因为黄斑变性的情况下眼底环境不稳定，再次手术的风险确实比较大。
4: 梁教授，那我这关节、睡眠、眼病这三个问题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很多人觉得关节是关节，睡眠是睡眠，眼睛是眼睛，各不相干，但实际上他们是连着的。首先看根源，关节的问题，夜尿的问题，眼病的问题，表面上不同，但实际上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就是身体的根基出现了亏虚。中医讲肾主骨，关节的健康跟肾有直接关系，肾主水，管着全身的水液代谢，夜尿频多跟肾的固摄功能密切相关，肾藏精，精能生髓，髓通于脑，而眼睛跟大脑紧密相连，脑髓充足了，视觉功能才能正常。所以你看，关节、睡眠、排尿、眼睛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各自独立，但深层次上都是肾精亏虚、肾气不足在不同部位的表现。肾精亏虚了，骨骼关节得不到滋养，就容易变形疼痛，肾气不足了，膀胱固摄无力，夜尿就多，肾精不能上冲于脑，脑髓不足，视觉中枢的功能就会下降，视力就模糊。所以这三个问题不能分开去解决，得从根源上把肾的根基稳固住，让肾精充足起来，骨骼关节得到滋养，膀胱固摄有力，脑髓得到充养，这些不同部位的问题才能同步改善。
4: 那梁教授，我这几个问题用咱们这个方法一起调，应该是对症的吧？
0: 对，恰恰就是对症。你这几个问题虽然表现的地方不一样，但根源上是一个，所以咱们不能拆开了一个一个去治，得合在一起，用整体的思路去调理。何方调理的道理就在这儿，不是盯着一个点，而是从全局出发，把身体的根基稳住。你这个问题用何方的方法来调，方向是准的，思路是对。
5: 北京时间21点整，
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4: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3: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卜地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4: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3: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
4: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6: 第42集。
7: 这次澳门之行，江世飞算是完败。办公室里，江世飞恼羞成怒，正指着胡威的鼻子大骂：你他妈的是干什么吃的？这么长时间呢，连一个小丫头都弄不来，你以为我这里是救济站吗？啊，你说什么时候能把崔丽给我弄过来？胡威急忙上前劝他：老板，你不要生气呀，我他妈的都快死到齐昌鹏手里了，能不生气吗？那我马上就去想办法。给你3天时间啊，崔丽要是给我弄不来的话，立马滚蛋。胡威吓得屁滚尿流，忙说：啊，知道了知道了，老板，滚。胡威一听赶紧退出。胡威一走，江世飞一脚踢翻了一把椅子，恶狠狠地叫嚣起来： 齐长鹏，算你狠！我江世飞要是破不了你的地下组织，我他妈的就是狗娘养的！正嚷着，卢广生走了进来，看到江世飞的样子，他皮笑肉不笑地说：“何老板何必雷霆震怒呢？香港这摊子事儿啊，原本就是烫手的山芋。”中国历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现今共产党如日中天，自然有不少人追随嘛。江世飞不好在卢广生面前发火，缓和了下语气说，卢先生有所不知啊，自从我来香港以后，凡事不顺利，保密局虽然在香港人手众多，无奈勾心斗角，人心难聚，如今无所作为，我真无法向毛老板交代呀。理解理解理解，卢某也深有体会，对于在港民主人士，当局是瞻前顾后，投鼠忌器，否则怎么落到如今不可收拾的局面呢？再加上时运不济，天公不作美，不站在我们这边，我们设谋控制李济深的秘书胡庆阳，嘿嘿，没想到阴差阳错，胡庆阳却被炸死了，功亏一篑呀。哼，我受毛老板的重托，深知毛老板用意，实在不行我决定铤而走险，做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江世飞这话正中卢广生下怀，他说，哼，我正是为此事而来的。江世飞一听来了精神，卢先生可是挂念着李济深？卢广生呵呵一笑，并不否认，李济深可是让你我都寝食难安的人物啊，只要解决了他，香港就群龙无首。江世飞一听顿时目露凶光，胡威回到家跟季嫣然提起要绑架崔丽的事儿，他想让季嫣然把崔丽约出来，借机动手。嫣然不同意，胡威才在江世飞那里挨了一顿训，回家又碰了一鼻子灰，心情很不爽，不由得一巴掌打在季嫣然脸上。季嫣然失声痛哭：“
8: 好啊，你敢打我，我跟你拼了！”
7: 说着就抓起一把椅子要砸胡威，胡威赶紧拦住，又好言相劝：“
8: 对不起
7: 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哎呀，我也是没有办法呀，要是抓不住崔丽，就别说过日子了，我们恐怕连命都保不住。”季嫣然啐了他一口：“活该，当初我就不该让你加入他们，你不听，现在怎么样，还不跟日本人一样，不跟他们干，他们就要你的命。那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呢？”说着胡威竟哭了起来。
9: 胡威一哭，季嫣然就动了恻隐之心，表情缓和了下来。
7: 胡威一看，擦擦眼泪，马上开口：“
9: 其实啊，很简单，根本不会伤害崔丽，只要能摧毁共产党在香港的地下组织，我们就能过好日子了。”
7: 他顿了一下，看了看季嫣然：“
9: 再说崔丽，他也是误入歧途，他们不但是在利用他，而且呢，是在摧残他。”“
7: 什么意思啊？呵，这你都看不出来啊，还什么意思？”“
9: 实话告诉你，就是那个老齐把崔丽引向邪路。”
7: 季嫣然本来认为胡威有什么高见，一听这话，他的怒火又冒上来，骂道：“你放屁！”胡威假装诚恳地说：“
9: 我说的是真的，
7: 怎么能是放屁呢？不信，你可以问问崔丽吗？”季嫣然不说话，神色很迷茫。胡威趁机继续蛊惑：“
9: 嫣然呐，别说帮崔丽脱离共产党的控制，
7: 就是能让他离开老齐这个魔兽，也是你这个老同学老朋友应该做的事儿啊。哎，你说啊，我说的对不对啊？季嫣然还是不说话，神色却更加迷茫了。香港罗变臣道，李济深和杨杰秘书正在密谈。秘书说，宋庆龄先生已经决定明阁是否参加中共提议的政协，由你和全体成员裁决。李济深对宋庆龄的答复心领神会，很好，你马上电告明阁各分部，准备在香港召开临时全会。秘书出去之后，李济深拿出一块写在丝绸上的秘密任命书交给杨杰。任公，看到李济深的举动，杨杰十分感动。李济深继续说，宋庆龄先生的决定你已经听到了，他是知道了我的态度才做了这个决定啊。杨杰点点头，知道啊，宋庆龄先生是多么聪明的一个人呐、啊，既不愿落一个背叛总理的骂名，也不愿看到老蒋把国民党弄成这个样子，更不愿逆历史潮流啊。我去已决，决心参加共产党的新政协，但我不愿当个空手开会的客人，我要带上我自己的礼物。李济深顿了一下，继续说，所以我才任命你为明阁西南特派员，只要说服云南的龙云和四川的刘文辉，西南的云贵川和东南的梁广，就能掀起联合反蒋的浪潮，就能对中国革命有所贡献，明白我的意思吗？杨杰严肃地点点头，明白，我愿意为人工做一回说客，游说西南诸侯。
1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崔子昂穿着睡衣坐在客厅里看杂志。崔丽从楼上走下来，看见崔子昂就问：“爸爸，你怎么还没睡啊？”崔子昂抬头看看崔丽，将书放下：“
1: 睡不着，起来看看书。”
0: 崔丽看了看墙上的时钟，就问：“哎，崔月怎么还不回来啊？”崔子昂好奇地看着大女儿：“
1: 你等他有事吗？”
0: 崔丽装作无关紧要地说：“
1: 没什么，我也睡不着。”
0: 他看了一眼崔子昂手里的杂志，是一本三联出版社的生活周刊，便问：“爸爸，你也看生活？这可是年轻人喜欢的杂志。”“
1: 怎么，我这个老人就不能看生活吗？”“
0: 当然可以了，只不过我有点好奇，你不是一向不问政治吗？生活可是跟政治紧密相关的激进杂志啊。”“
1: 我不参与政治，但必须要了解政治啊，做生意也是跟政治紧密相关的。”
0: 崔丽想起了张淑平告诉自己的事情，就说：“爸，有时候我觉得呀，你很神秘，你一定不像表面上这样是个普通的商人啊。”崔子昂笑了笑，没有说话。“
1: 爸，说说你的秘密吧。”
0: 崔子昂打趣道：“
1: 嗯，个人隐私不能随意打听哟。”
0: 崔丽鼓足勇气：“
1: 爸爸，其实啊，你不说我也知道。”“
0: 哦？”崔子昂好奇地问：“你知道些什么呀？”“
1: 你现在明明知道我的政治主张，也知道我在做什么工作，却不阻止我，可见你是一位政治开明、头脑清醒、思想进步、胸怀宽广。”
0: 崔子昂笑着摆摆手：“行了行了行了，这个马屁拍得太明显了，我都不好意思了啊。”崔丽辩解道：“
1: 哎，不是拍马屁，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呢。爸爸，难道你对我还不放心，不敢表明你的政治态度吗？”
0: 崔子昂很释然：“其实啊，我现在真是没有什么政治态度了，我只希望国家安定，人民不要再受战乱之苦啊。”“
1: 你这是中庸逃避主义，现在已经打起来了，只有一方获胜才能安定，结束战乱。爸爸，你希望哪边获胜啊？”“
0: 这个嘛，啊，说不好。”
1: 崔丽吃惊地看着他：“
0: 啊哈，到现在了，你还看不出谁才是中国的希望吗？爸，你难道拥护国民党？”
1: 相比崔丽的吃惊，崔子昂显得很平静：“
0: 国民党有什么不好啊？李济深先生不是很开明吗？我看共产党也在争取他嘛。”“
1: 那是共产党开明，有胸怀。照我看，李济深也是见机行事，见风使舵。”
0: 听到崔丽说这种话，崔子昂突然变了脸色：“
1: 放肆！你怎么敢这样说李先生啊？你才多大，懂什么政治啊？李济深先生身居高位，牵一发而动全身，他是一位有智慧的政治家。你以为政治是你这样的小孩子能随便玩得动的吗？”
0: 崔丽听出了崔子昂话语里的别样情感：“
1: 爸爸，您对李先生很有感情啊。”“
0: 那当然了，他是我的老上级，对我有知遇之恩。”
1: 崔丽吃了一惊，看着崔丽的表情，崔子昂似乎有些后悔说出来，他逃避着说：“
0: 哎呀，我先去睡了啊。”
1: 崔丽却是充满了好奇，继续打听：“爸爸，您真的是李济深先生的部下？” 哎呀，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不提也罢。
0: 那您为什么又经商了呢？
1: 崔子昂淡然地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政治这个东西啊，不是谁都能玩的，所以我一直不愿意你参与其中啊。
0: 崔丽还想再说些什么，崔子昂打断了他。
1: 行了啊，我累了，你也早点睡吧。
0: 他起身离开客厅去休息了，显然他不想再讨论这个话题。崔丽一直看着父亲的背影，心头涌上来一种特殊的情感。等父亲回到卧室，崔丽也起身上了楼。他合衣躺在床上，睁着双眼在思考什么。夜深了，崔月开门进来，崔丽听到动静，从床上一跃而起。你怎么才回来啊？崔月吓了一跳，哎，你怎么还不睡啊？
2: 我等你呀。
0: 干什么？
2: 求你帮忙。
0: 崔月忽然想起那个收音机，赶紧说，
2: 嘿，违法的事儿我可不干，你别把我扯到你那些事情里面去啊。
0: 崔丽瞪着妹妹不说话，崔月被他看得发毛，催促他，
2: 嘿，到底什么事儿？你说嘛，
0: 帮不帮？崔丽卖着关子，
2: 你不说什么事情
0: 我怎么答应啊？说不定我帮不成呢。
1: 肯定可以，你的专业，帮我动一个手术。崔月皱起眉头，哼，我就知道你找我没有好事儿，这可是最后一次啊。
0: 第二天一早，崔丽就来到华强办事处，和齐长鹏、肖啸天一起讨论民主人士北上的行动方案。齐长鹏说，
1: 现在我们考虑的方案有三个，一是走汉路，二是走海上租用苏联的船只，三是租用飞机。
3: 肖啸天立刻表态，哎，飞机不行啊，太危险，如果国民党特务搞破坏的话，极有可能会被炸毁，不如租用苏联船只，虽然是贵了一些，但是相对安全。
0: 崔丽点点头，我同意，周副主席每次来电都说安全是最重要的。
3: 肖啸天考虑了一下又说，哎，我们是不是分两批走，由郭沫若和沈君儒带领文化名人从汉路北上，李济深、高老蔡等军政界的人士从海上走啊。
0: 齐长鹏想了想，嗯，
1: 我看可以，相对于海路，汉路要好走一些，这样既能保证民主人士的安全，也能节省不少的费用啊。
0: 崔丽说，职工党的陈其优传来消息，美洲职工党主席司徒美堂先生近期将抵达香港，也准备在香港中转北上。
3: 肖啸天开心地说，那这是好事啊。
0: 齐长鹏却有些忧虑，
1: 这个好事是好事，可是司徒美堂先生是港英当局重点盯防的对象啊。
0: 肖啸天摆摆手，不管他，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司徒美堂迅速北上。
1: 齐长鹏忽然想起什么，对两人说，哦，对了，鲁豫带来鲨鱼传来的情报，说卢广生、江世飞近期要亲自对李济深下手行刺。
4: 这个卢广生多次接近李济深，不但安装窃听器，而且逼迫胡庆阳制毒，他有很多机会刺杀李济深，我们不如先下手为强，除掉卢广生。
0: 肖啸天当即表示赞同，
1: 我同意，具体任务就交给菲菲去完成。
0: 齐长鹏说着身体一动，碰到了伤口，疼得直咧嘴。肖啸天紧张地问，怎么，伤口疼吗？齐长鹏点点头，
3: 嘴上却说没事儿。萧啸天不无担忧地说，哎呀，这样不行啊，会感染的。这时崔月带着一个小护士走进来，齐长鹏一看疑惑地问，崔月，你怎么来了？崔丽则埋怨地看着崔月，怎么才来呀？我出一武功，你还嫌我慢呢？崔丽不想和他斗嘴，使了个眼色说，快点帮他看看。崔月无奈地笑了笑，走过去检查齐长鹏的伤口。看到伤口的第一眼，崔月即刻反应，马上手术。众人陪同齐长鹏来到楼上卧房，崔月打点好一切，对齐长鹏说，你躺下吧，要进行麻醉了。齐长鹏躺到床上，能不能只麻醉手臂呀？哎呀，你的伤口很深，局部麻醉效果可能不好。没关系。齐昌鹏笑了笑，我不怕疼。崔月转头看了看崔丽，寻找答案。崔丽点点头，就听他的吧。崔月冲小护士递了个眼色，小护士接着走过去，为齐昌鹏注射麻醉针剂。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43集，
2: 众人陪同齐长鹏来到楼上卧房，崔月打点好一切，对齐长鹏说：“你躺下吧，要进行麻醉了。”齐长鹏躺到床上，能不能只麻醉手臂呀？哎呀，你的伤口很深，局部麻醉效果可能不好。没关系，齐长鹏笑了笑，我不怕疼。崔月转头看了看崔丽，寻找答案。崔丽点点头，就听他的吧。崔月冲小护士递了个眼色，小护士接着走过去，为齐长鹏注射麻醉针剂。寓所里，卢广生焦躁不安地在屋里走来走去。他走到桌前，拿起刚刚收到的信件，轻声阅读：“民社党中央委员会卢广生先生，在港民主人士双周论坛定于10月7号晚7时于临海公寓召开，特邀先生为列席嘉宾。会议将讨论在港民主人士对共产党提议之新政协的看法，以便决定今后之去留问题，敬请出席。”这个，他放下信件，显得有些犹豫不决。考虑良久，他披上件外套，大步走了出去。卢广生拿着这封信，来到了保密局找江世飞商议。江世飞看完信，笑着说：“好啊，你正好可以以民社党中央委员的身份去参加他们的双周论坛，看看他们有什么新动向吧。”卢广生忧虑地说：“他们平时对我不冷不热，敬而远之，为什么如此重大的机密邀请我商讨啊？”“嘿嘿嘿，这是你多疑了，你现在头上还顶着民社党中央委员的帽子，李济深准备举事，也要多拉拢一些社会党派参与，到时候你见机行事就是了。”卢广生点点头，终于决定要去参加这个会议。香港码头，一艘客轮鸣着汽笛缓缓靠岸，岸边上人头攒动，有准备上船的旅客，有送人的人，也有来接人的人。致公党主席陈其优也在人群中，他是来迎接美洲致公党领袖司徒美堂的。船停好，人流拥下了船。司徒美堂顺着人流快步走下轮船，陈其优在人群中搜索着，他一看见司徒美堂便迅速迎了上去。人群中，港英警方和保密局的特务在暗中监视司徒美堂和陈其优的一举一动。陈其优警惕地看着四周，来不及跟司徒美堂寒暄什么，便迅速地将他扶上小车，小轿车快速驶离码头。车里，司徒美堂定下神来，见只有陈其优一个人来接他，不禁感到奇怪。共产党的人呢？他们怎么没有来接我呀？陈其优赶紧解释：“ 不要误会，老爷子，这完全是为了你的安全呢。安全？什么安全呢？我这不是很安全吗？哎呀，老爷子，你没有看见呢？你一下轮船，港英警方和国民党保密局的人就盯上你了。为了你的安全，我才和共产党商量了一下，决定由我出面来码头迎接你，安顿好之后再和共产党联系，约定时间一起北上。哦，司徒美堂恍然大悟，可是还是觉得有点奇怪，怎么搞这么复杂呀？哎呀呀呀，老爷子有所不知啊，陈其又说，现在在港的民主人士几乎都要北上，搞得国民党当局非常尴尬，所以他们就不顾一切的要阻止这些民主人士北上。你还没有到香港，就被港英警方和国民党保密局的人给盯上了。司徒美堂很吃惊，是吗？这么紧张啊？那我们的新闻发布会怎么办呢？新闻发布会召开不误。陈其优说，有我们的小弟兄保护现场，想来他们还不敢拿我们怎么样。是啊，要不外界怎么知道我们致公党的态度呢？新闻发布会的事啊，老爷子只管放心，我和共产党方面已经联系好了。司徒美堂放下心来，好，联系好了啊，那就好。就在司徒美堂说话的档口，陈其优发现有汽车一直在跟踪他们。他对驾驶员说，开快点，有人跟踪我们。司徒美堂一愣，什么？有人跟踪我们？司徒美堂气愤地说，胡闹吗？啊，简直是胡闹。停车停车停车，你让我问问是什么人胆子这么大，竟敢盯我的梢。陈其优劝阻道，老爷子，算了，他们愿意跟就让他们跟好了，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司徒美堂这才作罢，但仍兀自气愤不已。很快车子停到了住处门口，司徒美堂一下车就看到黄翠微带人早就等候在了门口。他看看黄翠微等人，问陈其优，他们是什么人呢？警方的人。他们来干什么？司徒美堂没好气地问。没等陈其优回答，黄翠微笑着走了过来。司徒老先生辛苦了。司徒美堂冷眼看着他，你是什么人呢？啊，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人来这里？对不起了，司徒老先生，我们知道你是赤公党的大佬。赤公党是干什么的啊？一个民间帮会组织。据调查呀，赤公党的多数成员都是黑社会暴力分子，已经涉嫌扰乱了香港的社会治安。黄翠微讨好地说道。司徒美堂大怒，放屁！黄翠微不依不饶，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24小时监视你的居住地。陈其优据理力争，黄主任，你们怎么能够这样啊？我可告诉你，这是侵犯人权，你知道吗？司徒美堂怒不可遏，音讯颤抖，什么侵犯不侵犯人权的，少跟他们啰嗦。他回头对四周的致公党成员说，给我把他们轰出去，全部轰出去。司徒美堂一发话，周边致公党成员哗的一下围了上来，一下把黄翠微和他的手下围在了中间。黄翠微一愣，司徒老先生。司徒美堂扬起拐杖，一下打在了黄翠微身上，滚！告诉你们香港总督，我叫司徒美堂，他要敢监视我，我就对他不客气。说罢转身气羞羞地进了门。黄翠微一看，赶紧招呼手下，撤撤撤撤撤撤，一群人这才撤离。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啪的一声，柳亚子把一封信拍在桌子上，愤然道：什么东西，竟然给我写恐吓信！说着他气呼呼地拄着拐棍走到门口，对着门前不远处一便利店破口大骂：国民党的小走狗，你们给我听着，我要在报纸上写文章揭穿你们的丑恶行径，有种的你们就冲我开枪，干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

0: 齐长鹏坐在一张桌子前看稿子，薛家骥匆匆走了进来。对不起，我来晚了。哦，没关系。齐长鹏拿出一沓稿子交给薛家骥，这是明天华夏报要用的文章，你待会儿把它带回报社。好的好的。薛家骥连忙收起稿子。薛家骥话音未落，萧啸天来了，一脸愤愤。这港英警方也太不像话了，司徒美堂先生一到香港，他们就开始监视他的住处，就是我们想见他也见不到。齐长鹏说，看来这真是一件麻烦事儿。司徒美堂先生性情十分火爆，蒋介石曾经邀请他参加国大，他不但不参加，反而把前来当说客的杜月笙骂了一顿。因为此事，蒋介石一直怀恨在心，所以监视他对于保密局来说就是十分正常的事儿了。不过这样一来，我们的工作难度就大了。北上启程在即，而致公党对新政协的态度却迟迟没有见诸公众。薛家骥一听，自告奋勇，要不要我去跟司徒美堂先生联系啊？齐长鹏看着他，你怎么联系啊？薛家骥说，我以前呢，在国外曾经多次接触过洪门弟兄，我可以以洪门徒弟的身份混过特务的监视，去找司徒美堂先生。齐长鹏思忖了一下，我看可以。他问萧啸天，你看呢？好啊，你可一定要小心，万一进不去就撤回来，我们再想办法，听到没有？萧啸天嘱咐着薛家骥，听到了，我这就见见司徒老先生去。薛家骥信心十足地说。齐长鹏拍拍他的肩，哎，小心呐，放心吧。薛家骥点点头，转身走了。半小时后，薛家骥出现在司徒美堂下榻的地方。他刚一靠近小楼，立刻就有两个特务从阴暗处走了出来。
1: 哎哎，你是什么人？来这里干什么？
0: 薛家骥灵机一动，操着一口台山话，一脸无辜不解的样子。你们是什么人呢？我来看我叔父司徒美堂，你们为什么要拦我呀？特务听不明白薛家骥的话，就把站在门口的致公党的保卫人员叫了过来。一见有人过来，薛家骥马上用台山话告诉来人，我是司徒美堂先生的侄子，我要看我叔父，他们不让我进。特务问保卫人员，他说什么呀？保卫就说，他是司徒美堂先生的侄子，说的是台山话。哎，他真的是司徒美堂的侄子啊？特务不大相信，应该是，香港就没几个人会说台山话。特务盯着薛家骥看了半天，挥挥手，去吧。哎，但是要记住了啊，要敢跟我们耍花招，小心你的狗头。特务一说完，薛家骥就跟着司徒美堂的保卫人员进了司徒美堂的住处。司徒美堂正在读报，保卫进去通报，司徒先生，你的侄子来看你了。
1: 侄子？
0: 司徒美堂吃了一惊，略一思索，
1: 请他进来。
0: 保卫这才将薛家骥带进屋里。司徒美堂遣走了保卫，坐在藤制的沙发上，怀疑地看着薛家骥，
1: 我没有你这个侄子，说你是什么人，找我干什么？
0: 薛家骥用台山话说道，
1: 司徒老先生，你说对了，你的确没有我这个侄子。
0: 我叫薛家骥，是南洋人，现在在香港的华夏报工作，我是受共产党代表齐长鹏先生的委托，专门来找你的。
1: 你怎么会说台山话呀？
0: 我在南洋长大，曾经和你们致公党的很多人有过接触。说着就把齐长鹏的问候和北上的详细计划递给司徒美堂先生。这是齐长鹏先生给你的问候和北上的详细计划。你被保密局的特务看了起来，

0: 俺们也很着急。司徒美堂稍解疑惑，他虽然对北上计划很感兴趣，但并不明确表态，只是淡淡地说，东西先放我这儿，下次来的时候一定要带一份能证明你身份的东西，知道吗？知道了，啊，我还要休息，就不留你了。司徒美堂不动声色地说。薛家骥识趣的一笑，站起身道了别走了。离开司徒美堂的住处，薛家骥急匆匆赶回办事处，第一时间向齐长鹏汇报他见到司徒美堂的情况。听罢汇报，齐长鹏由衷地说，干得好，小伙子，能见到司徒美堂先生就是最大的胜利。薛家骥却皱了皱眉，可是看他的样子，他并不大相信我们。齐长鹏一笑，不是不相信你，是不相信他门口的那些特务。这就是司徒美堂先生过人的地方啊，万一是特务冒充的，他也不给他们落下画饼啊。薛家骥恍然大悟，哎呀，是这样啊，哎，那下一步怎么办呢？下一步我要亲自去拜会司徒老先生，把我们的意见带给他，最好能够得到他的承诺。好的，下次我们就一起去。齐长鹏思索着，可是特务监视的这么严，我们怎么去呢？薛家骥灵机一动，哎，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让司徒老先生称病，你就化妆成大夫上门为他出诊。嘿，齐长鹏击掌道，好，这个办法好，我扮医生，崔丽扮护士，我们跟鲁鱼学一点急救的东西，就这么办了。哎，你想办法把我们的计划通报给司徒先生。薛家骥说，放心吧，交给我了。两天后，薛家骥带着一封密信再次来到司徒美堂住处。看过信，司徒美堂对薛家骥解除了疑虑，开始诉起苦来。嗨，小侄子，你怎么才来呀？外面那些人烦死了，我巴不得现在就离开香港。薛家骥笑一笑，司徒老先生不要着急，门外有特务，我们的人进不来，也很着急呀。那怎么办呢？我不能什么都不做就这么等下去啊。放心，司徒老先生，共产党说了，他们会想办法帮助你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发表公开声明的。司徒美堂精神起来，好啊，好好好好，那我该怎么做呀？薛家骥小声地用台山话说，司徒老先生，我有个主意，不知道行不行。哦，快说来听听。你谎称生病就说需要急救，这样我们的人就会以上门看病的名义来你这里，当面和你商量怎么做。要不你出不去，我们的人也进不来，根本没法商量。
1: 好啊，好啊，好啊，这太容易了，说病我马上就病嘛。
0: 薛家骥一笑，呵呵，司徒先生也别太心急，我们得里里外外都安排妥了才行啊。这样，今天晚上8点半我们会准备好的。说着把一粒药丸递过去，服下这个药，10分钟之后就会出现症状。司徒美堂接过药丸，认真地说，好，我保证演好戏。薛家骥看着司徒美堂可爱的样子，不禁笑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4: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3: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4: 妈妈，让我念。
3: 好。
4: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3: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4: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3: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4: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0: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5: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任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府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啊？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嘿，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
3: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暗算》。
5: 除此之外呢，一号线、二号线，还有三号线加上部分的四号线，总共有108波电台，上千套频率掌握在我们手中。
6: 铁院长听了点了点头。
7: 好啊，你们前一段工作做得很好，不过我现在要求你们真听住密切注视和大营山有关的几条线。
6: 安在天愣了，脸上突然露出了惊喜之色。
5: 哦，要消灭大营山上的流寇了。
7: 对，
6: 铁院长的表情依然很严肃。
7: 剿匪的部队已经开过来了，总部要求我们全力配合，随时提供情报，尽快扫清大营山的流寇，让一方百姓早日安宁。怎么样，你们侦听处有没有信心？
6: 安在天脸上露出了欣喜。
5: 院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6: 电波声飘出了房屋，在挂满群星的夜空和崇山峻岭中回荡着。监听处的机房是一间和教室一样大的办公室，屋内的布置也很像教室。高高在上的领班台，下面是长条形的办公桌，桌上至少放着8台接收机，每一台接收机前都坐着正在忙碌的侦听员，他们都戴着耳机，有的在抄电报，有的在搜寻电台，有的在听录音，而有的正在用手势进行交流。各种电波声、广播声、巡台的噪声相互交织着，让人感到繁忙却很有序。侦听处的陈科长此时正坐在领班台上，他的面前摆放着一台监视器，随时可以监视下面的每台机器，下面的人也可以通过监视器与他单独交流。陈科长按下了5号开关。
8: 5号，信号太飘了，往前微调半格。
9: 是。
6: 5号监听员随手调整了电波。
9: 这样行吗？
6: 陈科长注意听了听，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情。
8: 注意收好，打开录音，对方马上要发报了。
6: 此时在监视器上，3号的指示灯突然亮了，陈科长迅速按下了通话开关。
8: 3号请讲。
10: 3号信号太差，请协助。
8: 啊，知道了，报告频率
10: 12345-6。
6: 3号回答。陈科长迅速按下了3号监听开关，一边让3号抄报，一边按下所有的开关。
8: 全体注意，谁现在没事儿？
6: 话音刚落，9号和7号指示灯同时闪亮。
8: 7号注意，马上到12345-6，协助3号。
9: 7号明白。
6: 7号监听员回答完毕后，迅速调频到12345-6，而后报告：
9: 7号已经接手。
8: 好，协助监听。
6: 陈科长说完，丢掉了手里的铅笔，恢复了刚才按下的所有开关，禁不住用手擦了擦头上渗出的汗。 四号监听员抄完电报报告：“
8: 科长，我这里刚接获一份三A级密报。”
6: 陈科长将正在擦汗的手绢扔在桌上，迅速按下了一只开关。
8: 来人，有急电。
6: 外面闻声跑进来一个小青年，
8: 在四号。
6: 小青年听罢，径直跑到四号监听员身边，取走了电报。陈科长审视地望着四号监听员，
8: 有问题吗？不是第一次拦截他们的电报了，没问题。
6: 四号监听员轻声地回答。陈科长这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侦听处的值班室也在一间大房子里，房子中间被一长排柜子隔开了，里面有一张值班员夜间休息的床，外面是值班的地方。值班室内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地图，地图两侧挂着各种图表，办公桌上也摆放着颜色不一的电话，墙上的一小块黑板上在值班领导一栏中写着安副处长。此时安在天站在图表前仔细地琢磨着，值班员也在伏案记录着什么。突然外面传来人声，安在天走到窗前，掀起窗帘的一角，隐约看见一个小青年正在往机房跑去。安在天重新又回到了图表前，随着一声轰响的雷声，值班室的门开，侦听处中处长拍打着身上的雨水跑了进来。
11: 哎呀，这雨下的真大呀，怎么样，都正常吗？
12: 急报多，都已经送到破译处了。
6: 安在天回答。
11: 今天晚上怎么这么多急电呢？
6: 钟处长不免疑惑地问。
12: 可能有情况，我去看看。
6: 安在天说完急忙向机房走去。机房还是那样紧张有序，闹钟有劲。安在天走进来，一路左顾右盼，最后走到领班台前。陈科长看安在天有话要说，摘下一只耳机对他点点头。
11: 你这边晚上好像有情况。
8: 对，已经送走五份急电了，都是三 A 级的，解放军好像开始攻打大燕山了。
6: 哦，安在天的眉头皱了皱。
11: 电台都正常吗？
8: 就是阿里山台刚才跑了，其他正常。
11: 哦，找到了吗？
8: 当然。
6: 安在天轻轻地舒了口气。
11: 这只老狐狸总是偷奸耍滑，这回是谁找到的？
6: 陈科长客气地回答。
8: 啊，大家找的。
6: 安在天听完笑了。
11: 哼，哪有大家的说法，你就直说是你，我不会表扬你的。
6: 陈科长听罢也笑了。
8: 哼，但找不到会挨批评啊。
11: 哼，那得看是花了多少时间，如果你一天都找不到，那就不是批评了，是处分。
6: 陈科长苦笑了一下，调皮地说：
8: 如果两天都找不到，那就不光是处分我，连你也跑不了。
11: 哦，
6: 说完两个人都笑了。台上又有指示灯亮了，陈科长赶紧去应付，安在天转而看着台下。他喜欢置身于这种被电波声包围的环境中，对他来说这是天外之音，神秘之音，也是他心中最美的音乐。只要听着这个声音，他的心情就会莫名其妙地兴奋起来，轻松起来。他无法想象，如果哪一天他在这里听不到这种声音了，他会是怎样的恐惧。机房在夜间都拉着不透光的窗帘，从外面看屋子里全是黑的，有些窗帘拉得不紧，透出了一丝的光亮。和机房里相比，外面则显得过分的寂静，像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安在天从机房里出来时，雨已经不下了，散落的短薄天线在夜光中若隐若现。安在天仰望着天空，天空不是空的，天空里充满了各种无线电波。安在天这些人是靠耳朵吃饭的，耳朵是他们的武器，饭碗、故事也是他们的神器。他们可以从风中听见星辰之外的声音，听见敌人心脏内部的声音，所以人们称他们搞监听的人是听风者。天空中电波的声音使安在天陶醉地闭上了眼睛。
13: 下面播报刚刚收到的前线战况。
6: 此时铁院长正在黑暗中听着收音机，听播音风格应该是台湾的外台。
13: 前线战报，就在半小时前，解放军向我大阴山留守将士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6: 现在沙发里的铁院长不觉坐直了身子，
13: 也是一场向我方示威的战斗，目前还无法。
6: 有人敲门，铁院长关上了收音机。
7: 进来。院长，总部有急电。
6: 铁院长似乎仍在思考着什么。
7: 不用念了，我知道电报的内容，大阴山的战斗打响了。
14: 院长，您怎么知道？
6: 铁院长指了指收音机。
7: 那玩意儿是摆着玩的，

0: 府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剧《暗算》。
3: 铁院长转脸问陈二胡：“
4: 破译了没有？”
3: 陈二胡是破译处的处长，立刻回答：“
5: 哦，已经破译了，都报给了总部。”

0: 铁院长满意的点了点头。
1: 必须严密监控，一分钟都不能放过，把人全押上去。好了，你们侦听处可以先走一个人。
0: 安在天请示了钟处长，钟处长点头，安在天走了出去。此时机房里的人们仍在忙碌着，各种电波交织成一团。突然陈科长面前的指示灯亮了，他赶紧按下了通话开关。
2: 四号，什么事儿？
3: 陈科长，电台不见了。
2: 什么？不见了？
0: 陈科长立刻紧张了起来。
2: 找啊，站起来干什么？等我找啊。
0: 四号监听员委屈的仿佛要哭了。
3: 找了，几套频率都找了，可就是没有。
0: 陈科长脸上立刻严肃了起来，他戴上耳机转动旋钮开始找台，还是没有结果。
2: 你最后听到的是在哪套频率？
4: 在三套654321。
0: 陈科长在该处找了找，还是没有。他翻开一个本子查阅了几处，又在多处转了转，仍然没有找到。就在这时又一个指示灯亮了，陈科长按下了通话开关。
2: 九号说，
5: 科长，我的电台也不见了。
2: 我忙着呢，自己找。
0: 陈科长不耐烦地回答。他又连着监听了几个号，见六号无动静，便按下了通话开关。
2: 六号，九号电台不见了，帮忙找一下。
0: 六号监听员此时也正在忙着查找着。
6: 科长，我的电台也不见了，正在找呢。
2: 什么？
0: 陈科长吃惊地抬起了头。正在这时，安在天走进了值班室，值班员听到他的脚步声，慌忙从屋里冲了出来。
7: 安副市长，有情况！刚刚接到三科的报告，他们那边监控的特务电台全部神秘失踪了。
6: 什么？
0: 正在此时，电话铃响了，值班员抓起了电话。听罢，紧张的把头转向了安在天。
7: 安副市长，是二科的电话，他们监控的特务电台五分钟前也神秘失踪了。
0: 随后屋里的电话便轮番地响了起来，安在天和值班员只好分别接起了电话。
7: 安副市长，现在只剩下一科没有报告了。
0: 安在天拨通了一科电话。
8: 一科，你们那儿电台有没有异常？
9: 喂，安副处长吗？情况十分反常啊，所有的特务电台在几分钟之内都消失不见了。
0: 哦，安在天听着如梦如幻。此刻会议室里的会议还在继续着，但人已比刚才少了，留下的都是政治。他们围在铁院长的身边查看着一份图表，图表上画有好几十个各色箭头，红星、圆圈、三角等图形，它是特务和台湾电台联络的分布示意图。李秘书走到铁院长身边，将嘴凑向了铁院长的耳朵，听着听着，铁院长立刻睁大了眼睛。
10: 什么？都没有了？
0: 他气恼地把笔扔到了面前的图表上。
10: 哎呀，看来这张图就要变成废纸了。这人老了就会变成巫师，我今晚右眼皮就一直在跳。
0: 屋里的人听了他的话都吃惊地抬起了头。
10: 说了大家都不相信，像假的。特务电台就在我们开会期间都神秘地失踪了。
0: 铁院长的话令在场人的脸都一下子僵住了。铁院长望着秘书。
10: 安副处长在哪儿？还在值班是吗？
6: 是的。
0: 此刻在值班室里，安在天手持话筒正在愣着，他不知道该给谁打电话。 还是打了电话却忘了放下话筒。总之，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困惑。墙上的挂钟发出了声响，指针指向了11点。安在天告诉值班员，
8: 0点是个大连时，一般电台都会出来联络，这就是我们找电台的最好时机，千万不能错过了。你马上通知下去，所有在家的人员一律都来加班，快去，要赶在零点之前全部到位。
4: 是，
0: 值班员赶紧下去了。随着值班员肆无忌惮的敲门和叫人声，各个窗户的灯一盏盏的亮了，整个院里有种着了火的感觉。有人披了件衣服就从屋里跑了出来，一人刚去一人又来，手电光杂乱的交织着。此时安在天既要守值班电话，又要催促来人进机房，所以只好立在了门口。
5: 安副处长，发生了什么事？
8: 特务电台不见了，快去找，记住，只找特务电台。
5: 是，
0: 来人答应着跑走了。远处铁院长带着一行人急步走过来。
8: 你们快一点，马上就到零点了，怎么还慢吞吞的？大姑娘上轿呢。
11: 安副处长，是我们。
0: 钟处长赶紧解释，安在天脸上现出了不好意思的神情。
8: 啊，抱歉，我没看清。
1: 你又不欠我的，道什么歉啊？
0: 铁院长宽厚地笑了，安在天一脸的沮丧。
8: 说消失就消失了，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嘛！
1: 急有什么用？走。
0: 铁院长说完，带着一行人进了机房。机房里没有了往常此起彼伏的电波声，大家都在埋头找台，除了一些找台必然发出的乱七八糟的声音之外，别无其他动静。众人的脸色都是凝固的，死气沉沉的。陈科长脸色铁青，不敢抬头。起风了，风不大，只是浮动树叶而已，看上去万物静止，唯独树叶在无缘地响着，那单调而渗人的声音像是来了夜鬼。铁院长脸色严肃地看着值班记录，其他的人大气都不敢出，室内静得可以听到外面树叶的响声。铁院长转头望着安在天，
1: 事情都发生在半个小时之内。
8: 是的，从发现第一部电台到全部电台失踪，前后也就是半个小时。
1: 108部电台全部失踪，无一例外。你们想过没有，这是一种什么情况？
0: 铁院长巡视着众人，大家互相看了看，不知怎样回答。楼总工望了望大家，说话了：“
12: 应该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情况了。”
0: 铁院长点了点头：“
1: 对，从理论上说，应该有两种可能：一，台湾岛沉没了，大陆的国民党特务都死了；二，这是国民党特务自上而下的一次有预谋的行动，目的就是想甩掉我们。”
1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暗算》。
8: 108部电台全部失踪，无一例外。你们想过没有，这是一种什么情况？
9: 铁院长巡视着众人，大家互相看了看，不知怎样回答。娄总工望了望大家，说话了：“
10: 应该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情况了。”
9: 铁院长点了点头：“
8: 对，从理论上说，应该有2种可能：一，台湾岛沉没，大陆的国民党特务都死了；二，这是国民党特务自上而下的一次有预谋的行动，目的就是想甩掉我们。事实上，前一种可能不存在，等于零。”
9: 铁院长说到这儿，顿了顿，望着大家：“
8: 既然是有预谋的，我认为他们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再出来。
11: 现在已经12:30了，我们还是没有发现一部电台。如果电台都正常出来了，这么多人在找，瞎猫碰死耗子也该碰上一步了。我在想，会不会今天晚上包括明天甚至后天，我们都可能找不到一部电台了。”
9: 钟处长听罢，询问地看了安在天一眼，安在天低下了头：“
11: 当然，我希望我的想法是错的。”
9: 屋内再没有人说话。铁院长想了想，一挥手：“
8: 收工。”
9: 收工？钟处长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8: 对，同志们辛苦了，都回去睡吧。”
12: 院长，您是不是认为这是一次无线电静默行动？
9: 陈科长冒了一句：“
8: 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
9: 娄总工叹了一口气：“
10: 但愿不是啊。”“
8: 可他偏偏就是，我们701就在今天晚上来了夜鬼啊。”
9: 静寂的机房，工作人员们颓废着神情，都不忍离去。陈科长长吁了一口气，在黑板上的“找到电台”一栏中懊恼地写下了一个“无”字。在场的一名女监听员难过地哭了。 干他们这行的最害怕就是无线电静默，因为这意味着经过多年辛辛苦苦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资料、经验、技术等通通都将被洗白，一切要从头开始，从零开始。这等于是对他们判刑。夜色朦胧，无声无息，这个不眠之夜是安在天永生难忘，因为他们一双双顺风耳都被敌人捂住了，成了有耳无闻的聋子，用他们的行话那叫701瞎眼了。静默的夜静得让人可怕。

0: 早晨，院子里干净如洗，屋檐下还在滴水，砸在石板上发出单调的声音。安在天跟着丁仪走了过来，他总是喜欢缠着他问过去的事情。
1: 丁仪啊，铁院长在上海的时候代号叫火龙，那时候您的代号是什么呢？
2: 老虎。
1: 老虎？您叫老虎？
2: 那时候是白色恐怖，你铁伯伯是发报员，我是译电员，上海地下党啊就只剩下我们这一部电台了，大家伙啊都称我们是地下的天空。
0: 安在天停住了脚步。
1: 丁仪，那我父亲呢？
0: 丁仪脸色一沉，没有回答他的话，径直进了铁院长的办公室。不料铁院长正在发脾气，他把茶杯拿在手上举了起来。
2: 你这想什么？
0: 丁仪不满地看着他。
3: 像被困的老野兽。
0: 铁院长说完把手一挥，
3: 出去。
2: 刚回来这家你都没照一面，
3: 你再说一句老子这就调你走，得了便宜还卖乖啊！你是七零幺唯一的家属。
0: 铁院长说着脸色更加难看。丁仪委屈地望着他顶了一句，
2: 我是机要员。
0: 铁院长一急将茶杯摔了过来，安在天眼疾手快一把将丁仪推开了，茶杯被摔得四分五裂。丁仪眼圈一红，安在天迅速地把他拉到自己身后。铁院长不看他，对安在天说，
3: 哎呀，我看他们是疯了，
1: 这在军事上是大忌，无线电静默等于是他们自己切断了自己的联络，上下之间不能沟通，左右之间不能呼应，一个整体变成了一盘散沙，每一股流寇都成了一支孤军，这一招绝对是疯狂透顶。
3: 他们疯也是被你们逼疯的，台湾本岛和大陆特务之间的电台已经被你们牢牢掌握，你们就像第三只眼控制了他们的行踪，

0: 意义都没有，他们太小看我们了。但是战斗打响之后，从我军选择开战的时间、地点、炮火的准确性、投入的兵力等诸多方面来看，他们又很容易地做出判断。我们已经牢牢地监控了他们的电台。为什么？因为这一仗我军打得太完美了，完美的不可思议。
1: 你说的对，
2: 铁院长截住了安在天的话。
1: 不可思议其实就是反复思议，他们在反复思议自己失败的原因，最后一定会想到是自己的电台出了问题。啊，你继续说。
0: 我想啊，现在蒋介石连做梦他都在想，也一直都在叫喊着要反攻大陆，但是在国内真正有组织有规模的国民党部队也就只剩下大阴山的了。所以啊，可想而知，这是老蒋的心头肉。如果说他要反攻大陆，这就可能是一把尖刀。现在他听说这心头肉要面临剿灭，他自然会召集智囊团来替他出谋划策了。为了能够反拦截，无线电联络常常是需要更换联络的频率和时间，以便甩掉侦听那一方。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甩掉我们，宁愿自己当聋子瞎子，也不让我们当明眼人。换句话说吧，他们就是在跟我们玩同归于尽的把戏。这是一部风起，通过自杀也实施他杀，他们太疯狂了。
1: 昨晚的战斗表面上我们赢了，但实际上我们输了，因为把底细暴露了。这次静默的时间如此之长，对方电台一定会趁此机会改头换面。密码呢，会不会也换掉？
2: 铁院长说着，双眉紧锁地望着安在天。安在天想了想，
0: 以我个人的分析，他们的密码应该不会换。你想啊，实施无线电静默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说有可能换密码的话，他们就不会走这一步险棋，因为换密码是洗他们自己的脑袋。这样的话，全部机要员都要重新的进行培训，但是换了电台，那就是洗我们的脑袋。一部电台以前在什么频率联络，现在又换到哪儿，对他们来说在一支烟盒上就可以写完，但是对于我们呢，恐怕是要把整个无线电海洋搅翻了天，也不一定能找得到我们。打一个比方说吧，在茫茫的无线电的海洋里边，这电台就像鱼虾一样多，要找到一部特定的电台，那就跟在森林里边找一片特定的树叶那样。
2: 听到这儿，铁院长哭。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剧《暗算》。
2: 甚至他们连烟盒都不需要，只要听听收音机就可以了。现在一打开收音机，就可以听到一群妖里妖气的声音，好几套频率，一天24小时都在广播，说些莫名其妙的话，就是美蒋特务广播电台专门给大陆特务用暗语传递情报。他们只要通过这个电台，用暗语就可以在新的地方联络上。比方说，你是特务，我是台湾总部，你的生日，甚至你爱人孩子的生日，都是登记在册的。我在广播上告诉你，说明天我们在你生日时间加上多少那个地方去联络。等联络上了，再把以后联络的一整套频率用电报发给你，这不就成了？
3: 但是，这对于我们来说可就瞎眼了。我也不知道你的生日啊，就是听了广播，又怎么能知道你们在哪里联络呢？
4: 安在天说到这儿，脸上现出了愁云。铁院长也叹了口气。
2: 是啊，以前那部电台什么时间多少频率，你们通过跟踪已经了如指掌，这周期啊、规律啊、频率啊、联络暗语声音特征手法呀，都已经绘制成图表，到时间就跟查字典似的，去查就是了，去验证就是了。但是现在这本字典没用了，报废了，哪部电台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就只有天知道了。
3: 以前建这部字典可是用了1年多的时间呢，那这次您给我们多长时间？
4: 电话铃响了，铁院长赶紧接电话，电话是总部华主任打来的。
5: 老地瓜，总部的急电你看到了吧？上级指示你们呢，得尽快做出一本新的字典。我们已经得到了情报，敌人持续52个小时之后将结束这次无线电静默，这对我们来说既是及时雨也是挑战书啊。
4: 铁院长一边吃着鸡蛋一边接着电话。
2: 啊，大姐啊，总部能多给点时间吗？
5: 你想多长时间？
2: 1年。
5: 一年？
4: 对方出现了沉默，铁院长又补上了一句。
2: 那我不会要求1年以上的。
5: 就3个月。
4: 对方的回答干净利索，正在吃鸡蛋的铁院长像被烫了一样跳了起来。
2: 大姐啊，你现在就撤我的职吧，你这不是逼着我要淡出江湖吗？
5: 老铁，你可别跟我讲价钱，上级也不让我讲价钱，这是形势的逼迫，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谁让我们是干这行的呢？
4: 铁院长的脸色严肃起来。
2: 华主任，别说了，城破厉害我清楚，上级要求我们怎么干我们干就是了。好了，我马上就召开紧急会议迅速落实。
4: 铁院长放下电话， 心情越发沉重起来。三个月就要完成新的侦听图表，谈何容易？可是他知道，他不能跟上级讲价钱。正如华主任说的，这是形势的逼迫，没什么价钱好讲的。眼下他必须想办法，尽快地完成任务。会议室里，密密麻麻地坐满了人，与会的每个人的表情都十分的严肃。铁院长扫视着在座的每一个人。
2: 敌人将会在明天结束这次无线电静默，而敌人的结束便是我们的开始。总部指示我们组建一支突击队，已经特批了80个人员编制，行动名称就叫做深海突围，意思是敌人把我们抛弃在汪洋大海里，我们要突围出去，要上岸，不能被淹死啊。
6: 80个人，这么短的时间让我们到哪儿去找人呢？这又不是部队征兵，工厂招工可以凭一纸命令用汽车去拉呀。这
4: 钟处长说完，眉头皱得更紧了。哎，铁院长瞅了瞅他。
2: 是的，我们要的是特殊人才，不是那么好找，但也绝对不是找不到。总部有关单位临时给我们调派了30个人，头一批人啊今天晚上就到，明天还有一批。哎，安副处长，你怎么不说话呀？
4: 一直在沉思的安在天站了起来。
3: 铁院长，我建议成立一个招人小组，专门负责四方奔走，广开门路，招贤纳才。
2: 可以啊，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伯乐，去相马，为麒麟妖想来千里马。
4: 招人小组当天就成立了，铁院长亲自挂帅，安在天是副组长，下面有7个成员、14部电话，另外加上2本比天都大的特别通行证。铁院长再三重申特别通行证。
2: 凡是我们看中的人，不管是谁，在什么部门工作，想来还是不想来，凭着这个你们就能一路通行，谁也拦不住，这不想来也得来。怎么样，有信心完成任务没有？
7: 有。
4: 在特别通行证的协助下，招人小组很快从部队、院校、邮电、公安等部门抽调了28名靠耳朵吃饭的能人和专家，会同总部派来的30名同志一起组成了特别行动小组，每天在茫茫的无线电海洋里苦苦寻觅失踪的敌台。然而双倍的努力收获并不喜人，甚至令人担忧。特别行动小组加上701原有的侦听队伍，浩浩几百人，每天24小时忙碌，一个星期下来却仅仅在45个频率上听到了敌台的声音，而且都是转瞬即逝。
3: 这可是紧急任务啊，同志，如果不能够按时完成任务，那我们啊，好好好好，我知道了，啊，我知道。
4: 安在天正在接电话，铁院长破门而入，抢过话筒狠狠地扣掉。
2: 你在干什么？我半个小时前就给你打电话，却一直占线。说你打什么电话，如果不是工作电话我撤你的职。
3: 这是工作电话，是长途，我要的是贵州803情报所。
2: 这整天在家打电话管个屁用。
4: 铁院长依旧余怒未消。
3: 我今天下午3:45刚从湖南回来，带回来2个人。
4: 见办公桌旁边放着安在天的旅行袋，铁院长自知理亏，便缓和了语气。
2: 你马上告诉我，如果要找到全部电台的话，大概要多少套频率？
3: 按照静默以前的情况来判断，大约有将近2000套。
6: 这么多？
4: 铁院长现出了惊愕的神情。
3: 有108部电台吗？军用的电台不像民用的广播电台，使用的频率固定不变。军用电台呢，为了保密，所以啊，频率必须得常变。比如说，一个最低密度的军用电台，一天至少要用3套频率，上午、下午还有晚间各使用一套，然后呢，3天为一个周期，也就是说，一部电台至少得有9套频率，这还是最低密度的。而一般的军用电台通常有15或者21套频率，也就是说，以5天为一个周期，或者是7天。还有个别的军用电台变频的周期可能长达1个月、1年，甚至没有周期，永远都不会重复使用频率。少的呢有9套，多的多达20几套。那么平均一下吧，一部军用电台大概有18套频率，100部就是1800套，那108部还不得接近2000套了。
4: 安在天分析得头头是道，令铁院长无话可说。他重重地叹了口气，
2: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仅仅找到了45套频率，只有要求的2.5%。以此类推，我们至少也要25个星期，将近半年的时间，才能够建立起正常的侦听秩序。别忘了，总部给我们的期限只有3个月。我最害怕和最担心的，不是我们在和时间赛跑，而是在和老百姓的生命、战士的鲜血赛跑。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再也。
1: 六十岁不一定会白发，六十五岁不一定会老花眼，七十岁不一定会三高，七十五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八十岁不一定会失眠，八十五岁不一定会掉牙，九十岁不一定会帕金森，九十五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让人贪婪，因为手手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

0: 1922年6月15日的广州之夜，注定是一个染黑历史版面的夜晚。这个夜晚在开始的时候跟往常一样，没见着什么异样。大总统府的越秀楼客厅依旧如昔般灯火通明，在明亮的灯光下，宋庆龄与何香凝正在兴趣盎然地探讨一件男士上衣的款式。上衣是何香凝带来的，一件灰色半成品，半似马褂，半似西服。
1: 他说衣领最好有个褶子，这么翻过来。樊令，这叫什么？我这位先生就这么固执。
2: 那干脆像西服，硬领子，敞开。
1: 不能敞开，他还非得扣紧。说门禁森严才是华夏气派。嗨，先生，是不是？
0: 写字间里传来孙中山的声音。
3: 是的，夫人。
1: 你看，两个口袋也不够，他说要四个，
2: 下面再贴两个口袋，这叫什么？先生做的究竟是衣服还是布搭子？
1: 他说衣带多了办事方便，文本书报随身可取。
2: 毕竟是中华民国大总统，又不是驼书的骡子。
0: 何香凝说毕，舌头一伸，自己也感到玩笑开过了头。
1: 香凝，就顺随他的心愿吧，你手巧，弄个样子看看。
0: 孙中山搁了笔，走出写字间，步入客厅。
3: 而且四个口袋最好都加上软盖，这样骡子驮的书报就不容易跌落出来。
2: 哎，先生，我这张嘴太没辙了。
3: 才女嘛，总是语出惊人。
2: 先生才惊人呢，连衣裳都要剪裁的那么奇怪，不中不西。
3: 不中不西才是好，既打倒封建，又打倒列强。
1: Darling， 那你穿的就不叫衣裳，叫宣言喽。
3: 对呀，就是一种宣言，见孙文之衣，便如见孙文之人。这种服装若要命名，可谓之孙文装，或者中山装。
2: 中山装，这名号别致，日后这种不中不西的中山装在全中国大流传也说不定呢。先生请坐下，容我再量一量领子。
0: 何香凝用软布尺仔细量了一下孙中山的脖子和双肩，一边量着一边小声对孙中山说，
2: 先生，你别把郑恺的话放在心上，他是一时气话。
3: 郑恺这人呐，用心良苦，过于良苦又容易弄巧成拙，他不该老是往外推陈炯明。
1: 廖先生的警告也不是空穴来风。
3: 哎呀，你们呐，你们呐，陈炯明对我确有隔阂，有误会，我也给了他一些惩戒，可是人家毕竟跟我出生入死20余年，没有他反攻广州，也没有我大总统府的建立，即便他对我爸他的职有所不满，扬言要这么那么的，我也有所宽容。总之我孙文不诛功臣，归根结底他不会负我，也不敢负我。
0: 孙中山看何香凝，何香凝低头不语，故自摆弄着软尺。
3: 北伐军节节胜利，前天已拿下赣州，此时此刻内部之团结最为重要，不立团结之言，大家要再三缄口。
2: 先生，我告辞，你的话我都听明白了，中山装我再回去试试。
0: 宋庆龄一直将何香凝送上小汽车，孙中山在满城谣传甚嚣尘上之时还如此评价陈炯明，宋庆龄听着也觉得不对劲儿。 何香凝进了汽车，又弯腰出来。
1: 孙夫人，贵州情况异常，我真的很担心。郑凯昨日应陈炯明之邀去惠州，至今杳无消息，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4: 这几天我也有点提心吊胆，不过孙先生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
1: 不是我说孙先生，孙先生太相信陈炯明了。
4: 哎呀，脑后长没长反骨，有时候眼睛还真看不出来。那个陈炯明将军反对北伐是真的，但要他公然背叛孙先生，可能还不至于呢。
1: 孙夫人，你们自己千万小心。总统府卫队一共才五十几个人，我看今天晚上就不要睡觉了。不是我怕，是广州天气阴阳脸，实在拿不住。
0: 何香凝见孙夫人点了头，才钻入了汽车。汽车离开观音山，还没转上两个弯，便在一个路口被挡住了。一大群荷枪实弹的士兵阴沉沉地站在路口，一声不吭，如黑暗中一团凝固的蜂群。何香凝心里一惊，急忙推开车门下车，他想看个究竟。一个军官迎面举起手：“
5: 不准过去。”“
1: 为什么？”“
5: 戒严了。”“
0: 坏了。”何香凝头皮一炸，
1: 谁叫你们戒严的？你们听谁的？总统府没有发布戒严令。
5: 听谁的？还能听谁的？听陈司令的。
0: 何香凝一听这话，迅速钻回汽车，命令司机：“
1: 快回总统府，快去报信，快！”
0: 刚到完车，车灯前便又出现了几个晃动的士兵：“
5: 不准回头。”
0: 迎面摇动着好几双手，何香凝把头伸出车窗：“
1: 既不准往前走，又不能往后退，你们到底要我们往哪儿走？”“
5: 就让你们窝在这儿。”
0: 一个士兵冲轮胎就是一刺刀，轮胎砰的爆了，像枪响。何香凝觉得自己打了一阵很大的寒颤，他知道最可怕的兵变真的发生了。当然他这时还不知道总统府即将遭受猛烈的炮轰，在惠州坐镇指挥的陈炯明早已指使他在广州的部下血淋淋地分工了。军长熊岳为攻城指挥官，洪兆林的二师攻击越秀楼的孙中山卫队，炮兵司令王兴安负责向总统府开炮。孙先生已经陷入了巨大的危险之中。何香凝使劲推开车门跳下车，他觉得周身来了一股劲儿，竟是双手一按爬上了车头。他要对士兵说话，何香凝挺直了身子，他现在已经是站在小汽车的顶棚上了。他屏足气力，在黑夜里冲黑压压的沉默的士兵们大喊：“
1: 越军士兵兄弟们，你们是当兵的，当兵的当然是司令的，这没错。可是如果陈总司令命令你们把枪口对准你们的父亲母亲，你们听不听呢？孙中山大总统毕生致力于打倒满清王朝，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统治，他就是你们的父亲母亲，你们能把枪口对准他吗？”
0: 士兵们继续沉默，像没听见什么。一个军官挥舞着手走进汽车，他手上有手枪：“
6: 你这婆娘瞎说什么？下来！”“
1: 士兵兄弟们，你们有谁是国民党人？”“
6: 我们都是国民党人。”“
1: 你们都是国民党人，党员怎么能把枪口对准党的总理呢？你们入党的时候不是都打了九合的吗？不是都表示效忠的吗？士兵兄弟们，你们要擦亮眼呢，千万不能用刺刀捅你们的父亲母亲呢。”
0: 军官怒了，伸出手狠狠一拨了，何香凝的脚就歪了，接着整个人摔下了汽车，乒乒乓乓一阵响。“
6: 把这婆娘塞回汽车去。”
0: 士兵们七手八脚一阵忙。“
1: 孙
0: 嘶哑的尖喊声就像浓重的夜空在断裂。沉默的士兵们继续沉默，广州城在这个诡谲的夜晚落满了黑色的碎片。就在何江宁被塞进开不动的汽车三分钟之后，广州的夜空突然颤动起来，火龙一道道划过夜空，观音山方向传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以及炮弹的尖叫。就在这一天的深夜，或者说是在1922年6月16日凌晨2时，蓄意谋反的社会主义将军终于发动了叛乱。陈炯明下令炮轰总统府，毫不犹豫地将广州置于血泊和火光之中。大吃一惊的孙中山开始还想坚守，吩咐警卫一营营长叶挺顶住大门，吩咐警卫三营营长薛岳把守后门。但是叛军在炮火停了以后的7、8次集体冲锋，终于让总统府警卫团顶不住了。于是孙中山被迫戴上墨镜，穿上长衫，在警卫一营三营的前后簇拥下，冒着枪林弹雨和活捉孙中山的口号声，趁夜紧急避乱于岭南大学中校长的宅所，后来又转移到都江江面的永丰舰，在军舰上悲愤交加的指挥评判。孙夫人宋庆龄也历经磨难，直至化妆成村姑才得以逃脱广州城。两天后他登上永丰舰与孙中山会面，孙中山立即令他离舰，先行去上海，在上海呼吁全国民众支持南方政府的评判斗争。宋庆龄还是要保护好，孙中山在心里对自己说，哪怕自己殉党殉国了，也不能叫宋庆龄陪着殉难。宋庆龄却不肯走。
4: 这个时候我怎么还能离开先生？我跟先生在东京结婚的时候，先生送我的结婚礼物是什么？
0: 宋庆龄摸出了一把精巧的毛瑟手枪。
4: 先生，你还认识他吧？7年前你把他交到我手里的时候是怎么说的？一把毛瑟手枪，20粒子弹，19粒为敌人准备，最后一粒在危急时分留给自己，是你说的吧？现在就是危机时刻了，先生，我必得与你同生死。
0: 孙中山当然认得这把手枪，他很为自己的妻子感动，但他软硬兼施，说了一番又一番的道理，最终迫使妻子离开军舰，赶赴上海。上海还是很重要的，很可能是东山再起的地方。评判的日子又紧张又难熬，激动、无奈、失败、恐慌等情绪日甚一日的弥漫于永丰舰的甲板。孙中山在白天还是精神抖擞的，眼角眉梢方寸不乱，虽说现在属于他的国土只是脚下的这几块不大的甲板，但是他明白统帅的威仪与镇定在历史紧急时刻仍是要务。而在深夜，在密闭的亮着圆形舱灯的卧舱里，他就忍不住怒火中烧，他的一双近乎痉挛的手一遍遍地抓击着铁制的床档。
3: 陈炯明啊，你这个叛逆贼子！
0: 铁床档子被撕揪得哗哗直响，像是一阵又一阵金属的碎雨。就在孙中山与珠江江面悲愤地揪着床档的这一夜，远在上海的一家法国医院里，一位来自中国云南省的中年汉子也在痛苦地敲击着床档。这两个人的内心受煎熬的剧烈程度几乎是相同的。中年汉子的双手摇晃着床档，这种摇晃是如此猛烈，以至于整个铁床都哗哗地响起来。女看护出现了，是奔跑着赶过来的，她弯腰凝视着这个大汗淋漓的病人。她不知道这个病人叫朱德， 原先是滇军的少将旅长，还当过云南省警察厅的厅长。
4: 怎么了？
3: 没事。你跟我出去。
4: 要不要喝水？
3: 出去，我没事。
0: 女看护赶紧退出病房，拉上门，她从门缝里看见病人在继续挣扎。她这一刻真的是不忍心，便对着门缝大声说：
4: 你要挺住，先生，这鸦片烟真的如过刀山下火海一样啊。
0: 豆大的冷汗流在朱德的下巴上，朱德觉得有一大群麻麻辣辣的虫子蠕动在他肚子里和血液中，他的五脏六腑此刻似乎都是虫子的食物。
4: 有事请叫我。
0: 朱德痉挛的手继续抓住床档，像是要折断他。另一个女看护一路小跑而来。
4: 病人怎么了？这人不是病人，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0: 这个36岁的真正男人果然在上海圣公医院治愈了由戒鸦片引起的后遗症。大夫和女看护在分别时分都警告他要小心复染，他只笑笑。复染？笑话，那还叫男人？没有这点毅力，他能甩了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山头？没有这点毅力，他能遣散所有的姨太太？没有这点毅力，他能强制自己告别鸦片烟，要开始过一个男人的真正的生活，做这些都是必然的。麻烦的是另一件事，那就是寻找同党。单个的人是不能救中国的，需有朋党，这道理他懂，所以他开始到处找共产党。他看了一些小册子，觉得唯有这个政党能像苏俄一样代表工农大众的利益，能治疗这个几乎不可救药的国家，就如他自己发狠心治愈了几乎不可救药的顽症一样。满上海找，找了一圈没找着，他又买了火车票去北京找，京城找了一圈，报社跑了，书店也跑了，但是谁也不知道哪里有共产党。于是他又返回上海。7月中旬之时，他终于打听到了陈独秀先生在霞飞路老玉阳里的住址。这人是党首呢，有人极其秘密地把消息透露给他。朱德总算舒了口气，他的盘缠已经不多了。陈独秀不在家，高君曼见这位来自蜀地的仰慕者倾吐特别朴实，便起了慈悲心，给了他一个临时地址。那地址是李达的新家。他不知道这一天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就在李达寓所举行，若是如此，他也不会随意介绍一个热血汉子去那里见陈独秀了。朱德获了地址，李正向高君曼行举手礼，标准的军人姿势。这一天，来自长沙的毛泽东也在寻找这个开会的地方。同样是寻找，区别在于朱德是握有地址的，而到达上海的毛泽东摸遍口袋也找不到他曾经记下来的这个会址。陈独秀寓所在上海何处他也忘了，他在7月16日的太阳底下转来转去，就是无法找到会场。毛泽东其实的懊丧之情不言而喻，衣衫褴褛的暴童大声地叫喊着，叫得街路震颤。
7: 申报，看申报了，孙中山坚守永丰县，北伐军回师讨伐陈炯明。
0: 毛泽东疲惫地停下步子，撩起灰布长衫，掏摸零钱，买了报纸之后，他靠在一家古董铺门边浏览标题。古董老板横眉竖眼地冲他挥手，示意他走开。毛泽东只好又走。在英租界南成都路的一个里弄里，毛泽东走进一家卖洋灶洋线的杂货店，掏出一枚银毫。
8: 来碗凉茶。
0: 老板娘用细嘴茶壶筛出一碗凉茶，还示意客人可以坐在门旁的一张条凳上。疲乏的毛泽东刚坐下，便见一个脸阔方方正正的中年汉子迈着大步朝他走过来。
8: 请问先生，这里是南成都路福德里吧？
9: 对不住先生，我也不知道。
0: 朱德转脸又问了老板娘，老板娘指指李弄，点点头，
8: 谢谢诸位。
1: 不客气。
9: 没事没事。
0: 朱德进弄而去，甩着双臂，仍旧是他军人的步伐。丢了地址的毛泽东并不知道，离他现在靠着的这面砖墙不远的地方，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的会场。一排红砖与青砖相间的楼房，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也就是李达的寓所。同时毛泽东也不知道，刚才以浓重的四川口音向他问路的那位中年汉子，就是6年之后将要与他在井冈山会师的朱德军长。如果这一天他们握手相识的话，朱毛会面的时刻将在中国近代史上整整向前推移6年。此时在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李达寓所内，课堂已经布置成了会厅的模样。与会的是12位代表，他们的名字是陈独秀、李达、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施存统、项英、王尽美、邓恩明、邓中夏、向景宇、张太雷。他们代表的是全国195名共产党员。代表中引人注目的是从法国归来才半年的蔡和森。蔡和森不仅当年与密友毛泽东在湖南创建了名气很大的新民学会，1919年底去了法国之后又大声疾呼成立共产党，并且着手组织了旅游共产主义青年团，因为领导占领里昂大学而被法国政府以扰乱治安之罪驱逐出境。他的传奇之处是带着母亲葛建豪、妹妹蔡畅、女友向景宇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投身革命的志向大得很，所以大家见着他都很尊敬。他也不怎么说话，在木椅上坐得规规矩矩，同时也规规矩矩地听着陈独秀的发言。陈独秀的发言总是那么犀利，他不停地以弯曲的手指敲着会议桌。第一，中国共产党要与革命叛徒陈炯明划清全部界限，发表谴责陈炯明的声明，凡中国共产党员谁在为陈炯明帮腔，便给谁以公开警告。第二，我们坚决支持孙中山，但是坚决不加入国民党，若要合作，党外合作。 坐在门旁的张国焘表态干脆，
10: 这两点国焘都投赞成票。不过现在
9: 独秀同志，
10: 有个人等着见你，在你隔壁小房间。
5: 毛润之来了，叫他进来。
10: 不是毛润之。
5: 毛润之到底怎么回事啊？他应该来的呀，
9: 他说过要来上海的呀。
0: 毛泽东是给蔡和森写过信，说要来上海开会，蔡和森记得清清楚楚。李达也表示了奇怪，
11: 是我写信告诉他地址的呀，写得明明白白的呀，莫非他丢了信？
9: 独秀同志，你先到隔壁见见那个客人。
5: 什么客人呢？
11: 他口口声声要参加共产党。
0: 觉着奇异的陈独秀走到隔壁，便看见一位不速之客。他坐下与这位冒昧求见的浓眉汉子会晤了几分钟，但是显然他们的谈话过程不甚融洽。
5: 我们中国共产党自然欢迎一切革命者，但是你的情况特殊，你刚才说你当过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是不是？
9: 是的。
5: 少将？
9: 是的。
5: 还当过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是不是？
9: 是的。
0: 还抽过鸦片？
8: 戒了。
0: 朱先生，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我们现在着重在工人和贫苦农民中发展党员。恕我直言，像你这样出身的人，投身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并且准备为之牺牲，是可贵的，但也是不容易的。你需要长时间的学习，需要真诚的申请，明白吗？摇身一变，恐怕不行。
8: 陈先生，我很崇敬你。新青年上，我拜读过你的文章，先生立论犹如灯塔，我认定解救中国者为中国共产党。我确实是个旧军人，正因为如此，我殷切盼望牺牲。我反复研读过《史记》《汉书》《三国志》，但从历史身上，我找不到中国的出路，而独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我看到了光明。陈先生，请你准许我加入贵党，我是铁了心的。陈先生，我千里迢迢来上海，就是想把我的心掏给你。
0: 对不起，朱先生，我今天很忙。
8: 我想去欧洲一趟，访问马克思的故乡，我愿意为中国人民。
0: 很好很好，参加共产党需要以工人阶级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以工人阶级的宇宙观为自己的宇宙观。对你这样行伍出身的老军人来说，恐怕真的是需要一个脱胎换骨的思想转变。我想朱先生是会明白我说的意思的。我看这件事情是不是以后再说。朱德沉默良久，立正行了个举手礼，然后僵硬的后转身退了出去。张国焘追上几步，
9: 先生这边请。
0: 朱德发现走错了，立即换了个方向走出大门。国焘，我们要及时注意转移会场，每天开会都要换一个地方。
9: 不过这个人像是真心实意的。
0: 革命潮涨，鱼龙混杂，难说啊。陈独秀叹口气，结论简洁，这类人他见得多了。朱德没有也不会听见陈独秀的这句评论，他依旧迈着他军人的步伐，他的步伐与他的心情一样沉重。朱德走出南成都路的时候，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自己刚刚治愈的失眠症从今天起又得犯了，起码今夜将是一个烦躁而痛苦的通宵。但是他也明白，他自己探求真理的决心就如彻底戒除鸦片烟的决断一样，是异常坚定的。他找的是政党而不是党首，党首说话不一定代表整个政党，尽管政党与党首密不可分，政党是主义的化身，对于救国救民的主义他是要坚定不移地找下去的。两个月之后，他便登上去法国的游轮，离开上海赴欧洲留学去了。其实陈独秀的心境跟朱德一样，这些天一直不舒服。中共第二次代表会议通过的一些决议案在他心里结起了好几个疙瘩。他首先想找李达谈谈，于是在这个晚上他把李达约到了黄浦江边。陈独秀与李达在冷僻的船码头旁边席地而坐，月光下的黄浦江炎热而冷清。何明，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些决议案，昨日会议是闭幕了，可我的眼皮子一整夜开着。陈独秀一边说一边注意着李达的表情。李达瞧着月光下淋动的江水许久不知怎么开口。开了一个礼拜的中共第二次代表会议，制定出中国革命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十二位代表通过辩论认识基本一致，在现阶段中国人民的迫切需要并非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首先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样两座大山。当然，党的最高纲领仍然是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中共二大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等九个决议案，会议选举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为委员长，应该说会议还算是开得顺当的。陈独秀约李达出门走走，目的之一是想解解李达的心结。李达对国共合作一直持有异议，此次也未被选入中央领导机构。他的宣传一直由湖南代表蔡和森接替。李达在闭幕那天晚上一个人喝了半斤白干，他以往是不怎么喝酒的。对李达这个难得的理论家，陈独秀觉得应当好好抚慰一下。尽管陈独秀对通过的一些决议案自己也芥蒂颇多。
12: 何明啊，这几个决议案中我心里最存疙瘩的是加入共产国际决议案。全世界的共产党五指握拢，共同打帝国主义这一拳头，这是对的。可是一定要我们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闲闲淡淡的都得听人家吆喝，这总归是一个问题。
9: 我也这么想，太上皇体制殊为不治，
12: 于情于理皆为不通啊。
9: 仲父，说实话，这几个决议案中我心里最存疙瘩的就是那个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虽说这个决议案也提出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绝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但是我们党小他们党大，一旦合作，往往小者为大者所吞并，工人阶级政党就会消散于无形啊，毁于一旦，想来心里就怕呀。
12: 我知道贺明心存芥蒂。
9: 你是党首，我们是党羽，首脑转弯，鱼尾不得不转，可是身子转了，这里偏偏难转。
0: 李达指指自己的脑壳，陈独秀知道李达的不满已经很深。
12: 你是乡人，乡人说话喇味重，蔡和森也是乡人，我听得出来他对两党合作也有看法。你们乡人都是辣手辣脚，辣一点也好，辣是一种志气。马林每次见到我也总像是见成一根辣椒，龇牙咧嘴的。何明，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呢？两党合作我原先也是反对的，这你知道，现在呢收回意见了。为什么？马林的压力很大，但是我虽改变主意同意两党合作，然坚持必须党外合作，也就是两党平行合作。马林说我们共产党人应当向国民党党旗宣誓，戴上国民党帽子，我听着这就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个屁。何明，这一点你能接受吗？
0: 李达想了半天仍不表示同意，仍然说陈独秀的骨头不应该软下来，哪怕马林在胸。陈独秀说服不了李达，有点扫兴。这时候他看见刘少奇领着黑子和喜子从江边玩耍之地过来了。又有一个乡人走过来了。刘少奇刚从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回国，回上海之后 暂时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他晚上和陈独秀一起出来，先带上陈独秀的两个孩子玩耍，不叫孩子干扰陈独秀与李达的谈话。
7: 爸爸，我捡了一条死鱼。
9: 委员长同志，您的两个孩子也真是有些顽皮呢。
5: 黑子喜子，该回家了。
7: 爸爸，我还要玩。
5: 少奇同志，你这个乡人是不是也该回家工作了？
9: 我？
5: 你回到湖南去工作，毛泽东同志认识吗？
9: 啊，听说过毛泽东大名。
5: 他是湘区的书记，也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主任。你去他那儿做公运工作，同时也参加湘区党委。
9: 我马上动身。
5: 你带一套二大文件去交给毛泽东，你要问他为什么不来上海开会。这几天说实话，关于两党合作问题，我特别想听听他这个乡人的看法，可就是不见他的人影。
9: 润之一直是有独立见解的。
5: 毛润之这个人骨子里硬，硬度像我，说话的那根舌头却特别软，会打弯，有迂回战术，不至于像我这样常会惹得共产国际发怒。少奇同志，你回老家跟毛润之一块工作，我想你很快会有长进的。
0: 陈独秀的话倒是没有说错，刘少奇回湖南工作确实合适，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是这样的。他初见大名鼎鼎的毛泽东时，毛泽东正在踩水车，是舔着已有七八个身孕肚子的杨开慧带他去见毛泽东的。杨开慧一路引导刘少奇往屋子东侧的水塘方向走。三江八月，旱情持续，酷暑难当，杨开慧走了几十步路就觉得气喘了，树间一片蝉鸣之声。
9: 慢些走吧，我不急。
0: 杨开慧指着远处，那是一架正在踏动的水车。
7: 看见了吗？运气正起劲呢。
9: 毛书记怎么在踩水车？
7: 天旱，农田都裂了，运之从上海回来之后，这几天都在帮农民踩水车。
9: 什么？他去过上海了？
7: 走了个空，地址丢了。
0: 刘少奇拍拍自己的脑袋，这个毛书记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呢？毛泽东踩水车倒是特别熟练，他踩的是一架狭长的龙骨水车，水车被踩得叽叽嘎嘎响，努力汲取着水量已经不多的水塘。毛泽东见着来报道的刘少奇显得高兴，一打听发现彼此的家乡相距不远，于是更加高兴。毛泽东当即邀请刘少奇踩水车。
9: 啊，我不会踩。
13: 你会走路吧？你不是从湖南走到上海，又走到莫斯科，又从莫斯科走到上海，又走回长沙的吗？你会走路就会踩水车。
0: 毛泽东这么说着的时候，几个在沟渠边导引水流的菜农则一直偷偷的笑。刘少奇一试，果然就会踩了。
13: 你看，你很会走路吗？少奇同志，你要去安远，安远那里有17000工人，17000人起来了，湘东就红了。你要去学做工人运动。何为运动？运动就是踩水车。你看水怎么提上来？靠腿，腿一上一下，水就哗哗哗出来了，这就是运动得法。运动二字学问大了，你要到实际当中去学。
9: 我有这个信心。
13: 你年轻，才24嘛，一定学得快。前两脚踩不准，后两脚就踩准了。
14: 陈独秀委员长本来很想在会上听你谈谈两党合作问题，对这个问题他有点犯难。
13: 这个会到底在哪儿开的？
14: 南成都路。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都能够准时相遇在空中电波当中，共同探讨一些养生健康的话题。那大家呢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非常认真啊，准备好笔和纸，以便呢记录盛老师讲的一些方法。在昨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谈到了耳朵，是吧？通过观察耳朵了解自身的内部变化。那今天呢，我们谈哪个器官呢？看哪里呢？看鼻子。就如大家呀平常照镜子关注美貌比较多啊，关注气色比较少，关注自己鼻子形状的呢比较多，关注自己鼻子气色比较少。首先看自己的鼻子形状，我这个鼻子啊没有鼻梁，做个隆鼻，但是观察鼻子的气色啊却不是很多。为什么要观察鼻子的气色呢？因为它可以反映我们人体的疾病。在鼻子不同的部位啊出现不同的颜色，它就代表着我们身体哪里出现一些疾病，这是最初的信号。那下面呢，盛老师就从鼻子的几个方面来分享一下经验。第一呢，就是鼻梁上方，就是与我们眉的正中间，我们常说印堂啊。如果说我们受到了寒邪，那么这个部位就会出现浮青；如果说出现了热邪，那么这个部位就会体现出浮肿。 如果说是肺气虚，那这个鼻梁上方啊，眉的正中间就会出现淡白色。因此，这个部位出现的颜色变化可以反映出我们肺脏的疾病跟肺是有关的。大家认真听一下啊，那鼻子上方再往下就是鼻梁，我们两个眼睛的中间，那这个部位颜色出现了变化，也阐明我们身体存在问题。比如说这个部位颜色变浅了，就说明你心脏的气血虚。如果说又白又暗，那就是心气虚了。如果说又白又干，那就是心血虚。如果说颜色变深发紫，就说明你的心脏供血严重不足，看看是不是有冠心病。再往下呢，再往下就是我们鼻头这个部位实际上是肝的部位，这个颜色变了说明肝脏有问题。比如说变浅了，肝气虚，肝气虚是发白发紫呢，那就说肝气不舒。那如果说鼻头呢，鼻尖上，这个是一个脾的部位，如果颜色发白，那就代表脾气虚，症状就是不想吃饭，吃一点肚子就胀，你看有没有这种情况啊。那鼻的两侧呢，鼻翼这是胃，它反映是胃出现问题。如果说发青发黑，就可能说明你消化这方面有问题了。如果发红，就有可能是胃火了，比如说口干呀、口渴呀、口臭啊。谈到发红啊，我们有一些朋友就有这个酒糟鼻，是不是红鼻头？男的呀倒无所谓，不在乎他，那女的呢却很烦恼。实际上这个恰恰说明这个人是胃火胃气出现问题。如果说硬想调，而不是通过外在，是通过内在。至于男性出现了，咱们也不要忽略，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反映你胃部已经出现了疾病。所以说这个红鼻头酒糟鼻其实跟这个肺胃是有直接关系。像鼻孔里面的问题，那都是肺的问题啊。鼻为肺之官，就是鼻子的外形为胃气所主，那鼻孔呢为肺气所主。所以说肺开窍于鼻，只要这个人有了肺病，他就会表现在鼻子上啊。这个鼻子呢指的是鼻孔啊。比如说这个人肺热，那他则这个出的气是出的热的，那肺寒的呢则鼻孔冒凉气。再比如这个人肺病的时候，就会出现喘息鼻张的一些症状所以说通过这个鼻孔和鼻的外形这两个反映在胃和肺上。我们有很多朋友啊患有这个鼻炎流鼻涕，是不是啊？实际上中医它不叫鼻炎，没有鼻炎之说，中医叫什么呢？叫鼻渊啊，这是中医的病名，就是指这个人鼻子流鼻涕，就如这个泉水往出渗。有的人会伴有这个头痛、鼻塞，嗅觉会减退，时间长了容易出现虚眩不已，这也是现在五官科常见的疾病当中之一，比较常见。那这种情况啊，实质上我们就要考虑了，是哪的问题啊？是肺的问题。你别总去治疗你的鼻窦炎，有好多朋友啊出现了这个鼻炎啊、鼻窦炎啊就去治疗鼻子，其实它的根在哪儿呢？你看看你的肺。这个病因在中医当中啊，比如说因为外感风热邪毒，或者是风寒侵袭，久而化热， 邪热顿经上蒸，就侵犯了我们鼻窍了，就引起问题了。中医治疗这个疾病，它不会说针对鼻孔、鼻炎去治，它会针对这个人的肺去调治。我接触这么一个患者，他就给我讲啊，他说他是鼻炎啊，也是很多年了，是外用的、口服的，也没治好，有七八年嘛。那我说你还是不对路，我说我给你开一个方，你做一做，试一试。这个男性朋友是一个江苏的，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哪个地区的忘了哈，因为呢每天接直播间热线太多了。那我就给他调了一个胃气的和一个益肺气的。胃气呢，我以去胃火为主，然后兼顾益肺气，就是去胃火益肺气，这样我给他开了一个方。开了一个方没过多久，哎，他说盛老师，我这个鼻子灵敏多了，就很惊喜。我说这就对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鼻子的问题不见得就是在鼻子上，病因它是在肺上。比如说肺开窍于鼻，而阳明胃经是顿着这个鼻而上，脑为有元神之府，鼻为命门之窍，人之宗气不足，清阳不生，那九窍为之不利，所以说就容易出现这个鼻炎啊、鼻窦炎啊，这是现在的名字啊，中医它不叫这个名字，中医叫什么？鼻渊呀、鼻渠呀、比如说中医在讲这个鼻渠上，就是由于脏腑虚损、胃表不固所致的。这人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鼻痒、打喷嚏、流清鼻、鼻塞的情况。你看有很多人经常打喷嚏哈，这就是肺气不足啊，胃气不固所导致的。在治这个疾病上啊，一定要益肺气，有胃火的去胃火。那治这个病，李时珍就有一个很好的方法，这里呢我也介绍给大家，大家也拿笔记上啊。这个方法呢，就是治鼻渊呀、鼻渠呀、鼻息呀、鼻疮啊，这个方法很妙，疗效非常好，同时可以兼顾治疗啊慢性的鼻炎、腹鼻窦炎。这个方法当中啊，有什么呀？有辛夷，这个辛夷是辛花中药，我们大家上药房去买，给它研成末、研成粉，可以用20克、30克都行。然后麝香，麝香不用多，0.5克到1克少许就行，麝香也比较贵，大家不要用那么多，现在都是人工麝香，也是把麝香啊给它研成粉末混均了，混均之后用这个葱白，都有这个大葱葱白哈，蘸这个粉末，然后呢往鼻孔里面试，这多调试2下，那每天呢可以做个3-5次，一段时间你看看你是否还出现这个流鼻涕、打喷嚏、往出渗鼻液，效果很管用。这个方法出自于李时珍。这个辛夷为什么这么管用？要知道它是发散风寒、通鼻窍，所以说呢它治鼻塞呀、鼻渊呀就非常不错。那当然我一般建议呢配合中药去调理自己的胃火益自己的肺气，你去调治。这里呢我只是通过鼻子告诉大家呀，发现疾病过多，其他疾病啊咱们不去牵涉不去讲，因为时间不够用，我只能说以哪个为主。除了说这个鼻炎、鼻窦炎啊，刚才我也讲到了这个酒糟鼻啊，这个酒糟鼻啊顾名思义就是鼻子发红，有人以为啊酒糟鼻与酗酒有关，喝酒导致的，其实它不是这样。因为有很多人并没有这个喝酒的习惯，也不饮酒， 并且呢长期饮酒的人不见得一定就发生就扎鼻，是不是？所以说他跟这个没关系，喝酒即使因为喝酒导致的也是一个诱因。比如说这个人肺脾本身就已经有火有热，再一喝酒，哎，记住这个酒的热性就上升了。所以说这个酒糟鼻不是喝酒导致，它只是这个人呢肺脾直热或者是血热瘀滞出现的。那大家看一看是不是同时还是反映出这个人的肺脾失调了。比如说这个人肺产生了热，或者是脾失温化毒，它一定是在这个鼻子上体现出来的啊，就有这个红点啊或者是红疹呀、啊、就冒出来了，特别难看。那针对这个情况啊，想治疗也不难，比如说用凉血四物汤。凉血四物汤就是治疗这个酒糟鼻的，主要是针对这个胃火熏肺、风寒外素、血瘀凝结，以这个鼻头或者鼻的两边先红后紫、久而变黑为主，它是治疗这个的。成分呢，当归一钱，这个一钱指的是五克啊，我直接说克就行了。生地五克，川芎五克，赤芍五克，黄芩啊，这个是黄芩不是黄芪啊，黄芩草字头加个今天的今，要酒炒的还是五克。赤茯苓五克，这个赤当红的意思讲啊，陈皮五克，红花要酒洗的红花五克，干炒生的五克，准备好生的姜片三片，然后呢再准备好五灵脂碾成粉十克，记好了，这是材料。首先呢先用水煎刚才我说的这个药材，除了五灵脂不放入，其他都放入，煎煮，大火煮开，小火慢炖，然后在服用的时候把这个五灵脂的粉末倒进去一块送服，热服啊，你去喝，这是凉血四物汤内服的。那当然咱们别光内服也外用，双管齐下。双管齐下外用的用什么呢？买材料，买中药内服的时候上药房依然连这个外用的同时给它购买回来，用生姜一块，这个不要买啊，草乌，草乌尖七个，这个草乌可能不好买。麝香呢少许，0.5克啊，或者一克都行啊。那把这个草乌麝香给它共同碾成粉末，加入大风子油，可以上药房买啊，药房没有的呢看看超市有没有大风子油，给它放在瓷器当中盛火上啊，慢慢加温，然后呢给它调均匀了，也就是说把大风子油放在瓷器当中加热，然后给这个草乌麝香这个末给它调入，搅拌均匀，不要太多，只要能调成膏就行，涂抹我们鼻子上。在涂抹之前先用生姜擦一下鼻子，然后再用这个药啊擦，每日三次早中晚。这个方对初期的患者效果最佳，就是你刚得的或者得几天效果最佳。那么这样加上外用的内服的，你看一看效果好不好，是不是？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朋友患有这个酒糟鼻，特别愁啊，特别是女性，她不知道怎么办。其实这在中医当中啊是很好治疗的一种疾病，包括这个鼻炎啊、鼻窦炎呀、经常流清鼻、流鼻子、打喷嚏闻不着香味儿，这都是有原因的啊。这个原因绝对不是在鼻子上，而是内指，指我们内在。因此大家呀在治病的过程当中不单单是这个 看疾病的表面现象，而是往深层次上去考虑。你千万别说我头痛就医头，脚痛就医脚，我鼻子的问题我必须治鼻子，它不见得是这样啊。就如这个人风寒感冒高烧，不知所以然的人，他就是吃点退烧药，实际上他是受风寒，中医是宣寒发汗解表，第一烧退了，第二风寒驱除了，哎，就这么简单，你会治。当然呢，这个酒糟鼻啊，它不是一个原因，刚才我也讲了，它可能是你胃火盛，也可能是你肺热，也可能是血瘀。总而言之，你一定先辨体施症，辨证施治。虽然都得酒糟鼻，虽然都有这个鼻炎或者鼻窦炎，但它绝对是不一样的啊，患病原因绝对是不一样的。咱们只要找准这个原因，那治疗这个疾病真是太轻松太容易了。今天呢，跟大家讲通过鼻子来观察自己身体的健康状态。那谈多了哈，谈的这个鼻炎鼻窦炎了，那我相信大家也是非常关注这个问题的，特别是患有这方面疾病的朋友，那更加喜欢，是不是？那没有的呢，那咱们也当学习增加经验了。好，关于望鼻之病就跟大家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0: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地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 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是盛老师吗？
3: 嗯，是我。
4: 哎，你好，盛老师。
3: 哎，
4: 你看我呀，就是主要是啥嘞？这个盛老师今天打电话了，也想让你帮帮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3: 嗯，那就说说你的情况。
4: 你看我主要是啥嘞？这个每天啊，早晨起来以后啊，这个口干，嘴呀、啊、也苦，而且还有这个口臭的情况，自己呀、啊、都能闻到。另外这个口干这个唾沫啊，都咽唾沫都特别困难了。导致这个早饭呀、啊，都不想吃饭了。另外吧，你看还有这个前列腺方面这个毛病，就是尿频、尿急，还憋不住尿。有时候呢，我是感觉这个不舒服，胀痛胀痛的。要不说吃过不少的药，这个也不理想啊。现在这个人变得呀，这个脾气也特别。暴躁，脾气也不好了。经常啊，时不时就和爱人就吵架，那么夫妻关系啊，哎呀也不和谐，有时候好几天也不说一句话。谁看谁啊都也不顺眼。
3: 冷战，对抗。
4: 另外吧，这个心啊，这个有时还发慌，就像饿了一样。身体啊，就像这个。这个虚脱一样，都感到这个心脏这个跳动了，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了。
3: 今年多大年纪了？
4: 今年52岁。
3: 今年52岁。口干，口苦，说明肝说明肝胆不好。肝胆不好，口臭，食欲差，这叫胃纳差，胃火比较重。另外呢，刚才你又谈到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前列腺呢，如果说一旦有炎症，必保会刺激神经系统，因此呢，导致你出现障碍，再加上呢，你现在的健康状态直接影响了你的情志，那么因此爱发脾气，家庭矛盾纠纷不断，也就不难理解，像一般你这种病情。在诊治的过程当中，治都会以测胃火啊，以测胃火，以疏肝利胆为主，甚至呢用一些治疗前列腺疾病的用药，这是单单从治上啊来谈，说治从这个角度针对这个病治没有错，但是呢病不叫根源，治病不等于治根，治病只是针对病来去治，这个根源在哪呢？你的根源啊，在这个湿热体质，说脾虚生湿，肝郁化火，又湿又热，那么在这个熏腾之下呀，你的器官就不会好啊，你的器官，好比说这个湿热的过程当中，就会导致你的脾胃虚弱，这个湿气重了，水主水液啊，主水湿，脾胃。要知道我们体内啊，这个水湿都靠脾胃去运化，说谁主疏泄呢？肝胆主疏泄，肝胆主疏泄，那像你体内的水湿比较严重，火比较大，就给我们的肝胆和脾胃加重了负担，那么在这个湿热环境当中，你的腺体前列腺呢必保要出现问题，这些水湿经过最后要经过这个膀胱和肾脏代谢出去，排泄出去，这种粘稠这个淤结的这个水液，不洁净的水液，必保会把我们的男性的前列腺腺管淤阻，前列腺管一淤阻，那么最后导致这个前列腺腺管不通侧，就会产生炎症，从炎症到增生，从增生到肥大，最后压迫尿道，甚至呢产生尿频尿急，甚至出现这个产生水肿，刺激我们的神经系统啊，刺激神经系统。那么这个病情啊，治的过程当中还要养，养从哪里调养呢？从调整这个湿热痰湿体质上去调。只要是说在治养结合之下，你这个病啊，你这个身体才能说真正的 达到健康状态。现在呢，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啊，我先给你个方法，鲜的鲤鱼一条。
4: 哦，鲤鱼一条。
3: 对，鲜的，要鲜的鲤鱼啊。
4: 啊。
3: 鲤鱼一条，红小豆一把。
4: 红小豆一把。
3: 对，陈皮、苹果各六颗。
4: 好，
3: 把这些呀放在鱼肚内，然后加水，无火煮开，文火慢炖一个小时。
4: 哦，
3: 连吃带喝。
4: 对，一个小时。嗯，
3: 哎，再服用点疏肝利胆片。
4: 哦，
3: 这种情况就能得到很大的改善和治疗。先把这个方法先用上，像口干口苦，包括呢脾胃纳差就可以。每天熬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用这个茯苓、白术粉各10克到15克，加上一匙熬粥。
4: 啊，
3: 对，每天服用这个粥，以清淡饮食为主，多运动。
4: 好好好，行，
3: 多喝水。
4: 那我明白了。
3: 多喝水，多运动。下一步呢，再针对前列腺去治，然后针对体质慢慢去调。
4: 好好
3: 好。好吧。
4: 行。
3: 哎，
4: 好。那我听你的，熊老师。
3: 行，在用的过程当中不明白，给我来电话，或者是给咱们肠胃老师沟通。
4: 好，行行行，
3: 再见。
4: 那我明白了。
0: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郑老师你好。
3: 哎，嗯。
5: 啊，我听你节目有几天了，我听你讲的挺好的。
3: 嗯。
5: 我就是有个问题想问问你。
3: 那你请讲。
5: 我这个月经吧老是不正常。
3: 月经
5: 啊，有时候提前吧，有时候还过后。
3: 嗯，
5: 有时候还能就是40-50天来一次。
3: 40-50天然后比较严重。 啊，
5: 啊嗯，还有吧，我就是小肚子也不舒服。
3: 嗯，
5: 感觉这张这张的，有时候还疼。
3: 嗯，胀痛
5: 啊。
3: 嗯，多大年纪了？
5: 我33岁了。
3: 33岁。这个问题有多长时间？
5: 这个月经吧，就是不正，早就不正常了。但是后来吧，我的小肚子不是不舒服嘛，我就做了个检查。
3: 嗯。
5: 他说我有卵巢囊肿。
3: 啊，卵巢囊肿。
5: 对，刚开始嘛，我也不是太在意，但是我现在越想越害怕，我说要是严重了怎么办呀？
3: 没错，任何一个疾病从小都可以发展的这个严重，啊，都可以变大。这个养病说如养虎嘛，老虎大了可以吃人。这个病产生也是跟你之前的身体的呵护没有做到位，甚至自己的平时也并不是护理自己很好，特别是现在女性穿衣服为了美啊，露脐装啊，这样对于女性很不利，风寒湿邪入侵都可以导致这个气滞血瘀，都可以导致这个血脉瘀阻，最后呢循环代谢不好。而且女性本身就属于阴阳双虚的一种性格啊，特别是阳虚女性，你看手脚凉怕冷的特别多，阳气不足。因为女性属阴，相对来说阳气就不足，这阳气不足呢，这个抵御外寒湿邪能力就差。现在呢，疾病已经形成，怕也没有用。
5: 啊，但是你得给我想个办法，怎么治疗治疗，或者怎么保养保养。
3: 保养呢是必须的啊，这个不论你是有病也好没病也好，身体体质好也好坏也好，都要对身体进行保养，它是对生命的呵护，对健康的维护啊。身体不好的进行保养是为了加速身体的康复，为了走向正常，身体好的保养是维持保证身体的健康继续下去。因此呢，保养啊也就要养生，是在一生当中都要做的一件事，不是说身体健康出现问题才去做的啊，这样是不对的。不要吃寒凉的，吃一些温性的，对吧？根据自己的身体的体质来判断自己的饮食结构嘛。每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在讲，你只是刚听啊，以后多听一听，跟着节目当中学一学。现在呢子宫这个肌瘤啊，属实是现在威胁你的是头等大事，先把这个病毒病瘤先给摘掉啊。现在给你个办法，拿笔记一下。
5: 嗯，好。
3: 现在呢有点难度，但是没关系，一样。生黄芪，要黄芪要生的啊。
5: 啊，生黄芪。
3: 50克。
5: 50克。
3: 小麦。
5: 啊，小麦。
3: 要用醋，
6: 浸泡。
5: 嗯。
6: 啊，醋浸泡50克。
5: 小麦用醋浸泡50克。
6: 对，黄芪和醋小麦各50克，当归30克。
5: 当归30克。
6: 对，丹皮，赤芍，啊，加上海藻，这各25克啊。
5: 丹皮、赤芍，25克。
6: 对，25克。你现在呢，月经也疼痛，吃前吃后，是不是？
5: 嗯。
6: 加上呢这个桂枝啊、川贝、甘草各15克，把这几样放在一起为一剂啊，把它们粉碎了。啊，粉碎，正常来说应该做成蜜丸，但是这个比较麻烦，怎么办？你就把它粉碎，粉碎之后装在胶囊里，
5: 啊，
6: 装在胶囊里1日2次，
5: 啊，
6: 对，早晚用，这些分10次服用，
5: 分10次服用，
6: 对，分10次服用，这个肌瘤不论大小都不用手术，通常一般30到40天吧，基本痊愈，啊，连服40天为一个疗程。
5: 哦，就是我吧，平时也挺注意卫生的，我说怎么还会得这种病啊？
6: 这个肌瘤跟你注意卫生没关系，啊，这个肌瘤是怎么产生的？和你说，子宫肌瘤是因为你血液循环不畅、淤阻、血脉不通产生的，硬结、硬块，包括乳腺增生，它跟卫生没关系，知道吧？它不像你肠道疾病，你吃点不洁净的，啊，导致了。再一个呢，这也不是细菌所造成的，子宫肌瘤不是细菌，知道吧？
5: 啊，
6: 它只能说毒，火毒炎症。
5: 用你开的这些药的过程当中，就是其他的药都不用了。
6: 你现在西药还有吗？
5: 嗯，就是还有点。
6: 有点先吃着。
5: 没事。
6: 嗯。啊，有点先吃着，这个问题按照我说的就可以，然后紧接着把你身体体质调一调吧，不论你是肌瘤好了也好，或者是有也好，没有也好，你都要作为身体的保养和调整，这是长期的，是一生需要你去做的事情，好吧？
5: 行，我就按你说的去做。
6: 嗯，行，时间关系聊这些，好，再会。
5: 好，谢谢你。
0: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申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

0: 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辩证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我是老师。
2: 盛老师啊。我听你讲的特别好，我听一听，这一到点赶紧打开收音机听。听我说，我不浪费时间，我把我这个病情说吧。
3: 行，可以。
2: 说吧，我是石家庄的。
3: 石家庄的。
2: 我今年60岁。
3: 60。
2: 我那个是有高血压、糖尿病，还得过一次那个脑梗，是不算很重，反正对我也是还写点软的，是走道不得劲，赶紧住了几天医院。现在还有一个症状，是什么呀？是那个身上跟那个脉一块跳，都是一块痛它跳，你要躺上炕上吧，它痛跳。去几个医院看，吃药就轻点，不吃药就又是这样。
3: 一个是血脉不通，另外一个呢是要得末梢神经炎，糖尿病的并发症。
2: 末梢神经。
3: 对。
2: 哎呀，他们也说不出个什么来，也都是说，吃了几次药，吃过中药也吃过西药，吃药吧也都吃上了管事，不吃都不管事。
3: 现在身上干吗？口干吗？
2: 口干苦。
3: 口干苦，热不热？
2: 热，身上捂热。
3: 好，这个就是阴虚阳亢导致的消渴。这个稍后我给你开个方法，主要是你末梢神经炎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了啊。
2: 哎呀，盛老师，你给我开点这个中成药呗嘛，我吃中药，喝中药，喝那回喝的我都喝不了了，有这个中成药没有？
3: 中成药。中成药一般的专门对路的少，如果有我就给你开了。吃没吃过消渴丸？
2: 我没吃过消渴丸，我吃过那个卡普平、代糖平。
3: 那不行。
2: 那不行啊。
3: 愿意吃呢可以吃点消渴丸。
2: 消渴丸是中药是吧？
3: 中成药。中成药，实着消渴丸对你也是差不够。为什么我要给你开方剂呢？开方剂可能麻烦点，到底效果好
2: 是吧？
3: 你选择哪一个？
2: 你说这个吧。
3: 好，那你就拿笔记上啊。生的山药。
2: 山药。
3: 50克。生黄芪。15。知母。15。
2: 15克。
3: 生地。
2: 生地。
3: 12。麦冬。
2: 麦冬。
3: 15。天花粉。15。五味子。对，15。黄芩。12。党参9克。

0: 就把神经损伤了，神经一损伤，血管一堵，它就跳，啊，梆梆梆总跳，不由自主。
1: 哎呀，哎呀，
0: 心跳
1: 到。你说这课哈，真是的。
0: 你
1: 还去俺们石家庄那个大医院，市里的医院看，他说我是什么肝风内动。
0: 嗯。
1: 哎呦，吃了几副药，也吃也不就吃，刚吃完管用，后来也都不管用了。
0: 说你肝炎。
1: 他说这症状都不对，是吧？
0: 嗯，他说你肝炎亢，肝风内动，肝为什么有风啊？啊，肝风内动，它是因为你阴虚阳亢，知道吧？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必须养阴滋阴呀。
1: 我早就说给你打电话，打也打不通，叫你就说，你看我看你听了你说给人家别人说的可得好，可地道的说的，哎呀，我说老是说打不通，这才。这多少天、
0: 啊、
1: 在
0: 累
1: 上
0: 嗯是，然后呢、
1: 哎、
0: 平时 啊
1: 你说这个
0: 平时用枸杞砂药熬粥喝
1: 啊，用枸杞会山药熬粥喝，山药是那长山药吧？
0: 对，就长山药，咱们铁棍山药，就那个熬粥、对，先熬枸杞和山药熬这个粥，不要熬太烂了啊，不要太烂了，喝这个粥、然后没事啊，撞撞门框，撞撞大树，没事就撞去，撞后背啊，哎、
1: 啊，
0: 你几天之后你就发现特别有效果，
1: 是吧？
0: 嗯，
1: 是吧？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都，头一阵出来一身汗，也好激动。
0: 啊、嗯，是。
1: 是。
0: 嗯，你这回就好了，按照我说这个调一调，调个40天左右，再给我来电话，再进行下一步再调，很快，调几回就过来了，就恢复正常了。
1: 啊，
0: 但是这个治这个病啊，不要考虑我前面治10天8天好了，马上我就是停了，不行啊，咱们一鼓作气把你完全身体调理过来啊。
1: 哎哎哎。
0: 嗯，管住嘴，多动腿，平时多走路，多走一走，活动活动啊。
1: 啊，哎呀，可谢谢谢老师。
0: 嗯。
1: 哎呀，要不知道是什么病，那说这个病那个病，那他看都不管用。
0: 别乱看了，这个有病就怕乱投医。有病一乱投医，谁都给你治不好，而且呢，最后形成药源的这个中毒性反应了。
1: 哎呀，谢谢，哎呀，你说的可地道，可
0: 地道。行了。
1: 听着，瞬间都亮堂，哎，他们都不知道是个什么病都，还是浑身顶脉都是脉，那都是脉，痛
0: 对呀，
1: 你难受。
0: 对呀，你是。对呀，你为什么糖尿病有的这个皮肤啊，最后像一层死皮似的，像猪皮似的，很硬。都是末梢神经炎、脉管堵塞造成的。嗯。
1: 哎呀，对对对，你说的可有道理。
0: 嗯。
1: 谢谢沈老师。
0: 行了啊，心里有底了，知道怎么回事的，他就敞亮。为什么在节目当中我给大家就讲的很详细呢？告诉你什么病、什么原因，大家知道了，心里就敞亮了，哎，就明白了，哎，是不是啊？
1: 是。你看，一说清楚，说一个病病的，你说的可。丈夫的呀都可亮堂
0: 了，行了啊，聊这些吧，按照我说的去做吧。
1: 啊行，谢谢沈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0: 哎，
3: 我想接郑老师电话。
0: 啊，我是郑老师。
3: 是郑老师吧？
0: 哎，
3: 我想跟你说一下，我怎么好这个腰，早晨起来了好像好一点，到稍坐一会儿了，稍累的话呢，就是腰酸腿沉的，两条腿沉的那么等。
0: 腰酸腿沉。
3: 嗯。
0: 特别是早晨一起来是吗？
3: 啊，那腰酸，要现在腰就酸，腰就酸就腿就沉，一沉一会儿了呗，然后了呗，他就是没劲儿，
0: 没劲儿。
3: 两条腿就酸呀、啊，两腿就酸的，沉的不想动了，就勒不动它了。
0: 多长时间了？
3: 我这边这个时间可长了。到医院了，都说我没有病。非找中医把脉了才报出来了的。说的是我是肾虚。
0: 你这种情况有多长时间了？自己也不确定吗？
3: 有十几年了。
0: 十几年了，是不是？
3: 嗯。
0: 嗯，今年多大年纪啊？
3: 55。
0: 今年55岁。
3: 嗯。
0: 嗯。
3: 我上市医院一起来，这个。而且这个也拍过这个化验过肾脏，这个他也化验的肝脏上面就转氨酶稍高点。
0: 化验过血吗？
3: 血了，我都才化验了两三天。
0: 转氨酶高。嗯，你这样啊，如果说你始终出现沉姜，你就得 考虑考虑什么呢？考虑考虑你是不是有淤血体。

0: 治啊。肾虚是一个笼统的说法，肾虚分肾阴虚、肾阳虚、肾气虚，啊，分几种？都用过什么药吗？
1: 大家用过药，以前就说还有点冒。
0: 你看左手还麻，
1: 喘气的还长喘，
0: 叹气是不是？
1: 啊，还有早起晨早晨起来，然后肌肉还很疼。
0: 肌肉疼是不是？
1: 对对。
0: 从你现在的一个状态看，一个是你肾功能减弱。啊，但是呢，现在还没形成器质性病变，就是没有形成实症。你检查你检查不出来，多呢，你说你肾脏已经损伤了，这个仪器才能检查出来。现在仪器都看不出来，包括你肝脏也是，知道吗？左氨酶高不一定就说明我肝肾已经出现器质性病变了。啊，它并不代表你器质性病变，但已经说明你功能减弱了。你叹气，你为什么叹气呀？你总感觉气不够用，总喜欢叹一口气。
1: 啊，气短，对。
0: 气短，这个气短就说明你什么呢？说明你这个身上这个气不够了。
1: 对。
0: 啊，如果说你再有气瘀就完了，气滞就血瘀啊。比如说你再生点气，烦心事儿，气就瘀了。
1: 对对对，好着急。
0: 那你这一生气，你是不是气瘀了？就气堵了，堵心口了？
1: 胸闷
0: 好一点是不是？那就说明心脏没问题。
1: 心脏没问题，最加上来、
0: 哎。说明心脏没问题，说明你只是现在存在一个气虚、气瘀、和淤血体质存在。如果说淤血不存在，你身上不会麻，知道吗？不会有沉僵，不会肌肉酸痛。
1: 哦，
0: 因为你血液循环不好啊，不畅通。你如果不畅通，你这样身上的这个肌肉组织器官，它就得不到血液濡养。我们如果是器官组织细胞得不到血液濡养，它会怎么样？它会饿，就像你手冻麻了，啊，就这个道理。
1: 左手一个手麻。
0: 你看手麻，你不但手麻，你还腰酸，你还腿沉。
1: 对，还有失眠，睡不着
0: 嘞。失眠严重的腿就浮肿，你懂不懂？
1: 我这就稍有一点。
0: 稍有一点是不是？现在赶紧调，赶紧治，没问题。
1: 我就问你，我照个照片，这一天之前的一天，他照了给我扔了一块钱，我调调，我赶紧睡的。原先这两天那几天一直不能睡觉。我到处这个医院检查我没有病。我到处投中医，投中医，我吃了那三副这个中药，我也不知道都是什么药，你也没给我分，我就吃了那个药。我这现在也不冒了。后来那个我是心脏供血不足，这个你就说我这个还要肾虚。现在供血不足。你给我放，你给我找那个草药，我吃了。我熬了一熬了，你也熬了，我也不见那个份儿。这不吃了这你看三副草药。这个手指冒的轻了。后来呢，我就又听说，我没听说呢，后来我才听说的，我就一直找你的，找你找的，我就还找好几天了。后来呢，我也为了找人，别的个说了一句，我这个情况，我一直找你聊。我这找着这孙老师，看谁家这嫂子要干，给我出过一份。我这下午再闹的嗨啊，我就这样。所以呢，这不就听光听的，不知道是我报警家伙了，我就可着着了，我说。
0: 是着急，是不是啊？
1: 着急，现在我怎么控制自己不了着急？
0: 没事儿，你这样，张女士，我呢现在告诉你使用哪些方法，怎样去调。现在我们知道自己的原因在哪儿了，一个是你存在气虚，另外呢存在这个血瘀淤血了，同时你还有这个气瘀，有气虚气瘀，在气上就占两块，在这个血液上你就占一块，就是血脉不通。我们从这三方面来调，调整体质，你很快就能调整好。平时有没有这个感觉发现去这个舌头下面有没有这个淤血存在呀？好比说两条血脉很轻，
1: 舌苔上面一层白。
0: 那个舌头底下看没看？舌根，看看舌根，把舌头翘起来，看看舌下。
1: 那看不了。不清的，
0: 能看到吗？
1: 看到了，媳妇在给我看的，看到了。
0: 还很严重，是不是？那就说明淤血很严重了，知道吗？你现在存在气虚，这个气虚，你可以在肝气虚、肾气虚、脾气虚、胃气虚、心气虚，任何部位都可以存在气虚， 都可以成个血虚。
1: 哦、
0: 要告诉大家，我说调整体质，你不是单一调哪一块，你整体调。我这样，我告诉你用点什么药啊，拿笔记上啊。
1: 啊，我拿着笔了。
0: 用点川芎丹参。
1: 川芎丹参。
0: 对，川芎丹参呢，各用七颗。
1: 七颗。各用七颗。
0: 七颗啊。
1: 七颗。
0: 嗯。
2: 各七颗是吧？
1: 啊，各七颗。
0: 黄芪、当归。
1: 啊？
0: 黄芪和当归。
1: 黄芪和当归。
0: 当归啊，各用九克。
1: 各九克。
0: 嗯。各用九克。
1: 各九克。
0: 酸枣仁儿啊，酸枣仁儿用十五克，要炒的啊。
2: 酸枣仁儿。
0: 对，
2: 酸枣仁儿。
0: 您是刚才那位是你婆婆是吗？
2: 啊，对对对。
0: 啊。好啊，
1: 媳妇儿好，我媳妇儿我记
0: 啊，好媳妇儿啊，是不是啊？啊，媳妇儿是好媳妇儿，那婆婆也要做个好婆婆，嗯。酸枣仁记上了十五克。
2: 酸枣仁十五克是吧？
0: 哎，远志用十五克啊。
2: 哦，好的，您再说。
0: 啊，再加上几枚大枣啊。
2: 加上几枚大枣是吧？
0: 对，三到五枚大枣。
2: 哦。
0: 三七啊，三七粉一次呢用四颗啊。
2: 三七粉一次不用四颗。
0: 四颗就行啊。
2: 哦。好的，还有没有了？
0: 没了啊，就这些。三七粉不要煮，剩下那些都煮，放在一块熬煮啊。
2: 全部都放到一块熬煮。
0: 对。
1: 等一下，都是照着放到。
2: 慢炖是吧？
0: 都放在一起慢炖啊。
2: 哦。
0: 慢炖之后啊。慢炖之后流出来一半，这一半早晨喝，
1: 这半是早晨喝。
0: 对，早晨喝，早晨喝的时候啊，这不有三七粉吗？冲服一半啊。
2: 哦，早上喝的时候三七粉。
0: 哎，冲服一半啊。
2: 哦，好的。
0: 嗯。
2: 哦。
0: 哎，这是除了这个方法呢，另外熬粥，还有一个粥啊。
2: 啊。熬粥偏方。
0: 哎，熬粥的啊。
2: 啊，
0: 熬粥用土茯苓、白茯苓、白苍术。
2: 白茯苓、白什么？
0: 白苍术。
2: 好的。
0: 加上枸杞。
2: 加上枸杞。
0: 嗯，红皮花生。
2: 红皮花生。
0: 适量就行啊，不用太多，加点黑芝麻。
2: 加黑芝麻。
0: 对，适量的黑豆。哎，熬粥啊，熬这个粥的时候好了，可以放点红糖或者冰糖。
2: 哦。
0: 哎，这个你也可以跟着吃，这女性都可以吃啊。
2: 哦，这个反正熬粥都可以吃，
0: 都可以吃，这个健脾胃的，调气血的。
2: 哦，好。
0: 好吧，好了，好。不用谢。
1: 好嘞，
0: 那就再见。
1: 好了，再见了。
0: 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4: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0: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牛虾仁，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11: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1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卜地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1: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1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1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八月一号及八月十五号两期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八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5: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4: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5: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4: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5: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